0: 时随地开餐。首先推荐呢一款门店同款意面，煮耐咗都唔容易黐埋一嚿，劲度 Q 弹，麦香浓郁啊！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6种嘅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系肉香味啊！有3种口味可以拣，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系意面好经典嘅风味。59.9就有5盒，再送多你一盒，一共到手6盒，可以拣同一 set 嘅，亦都可以话三味各2盒，翻去试匀佢，平均一盒都唔使10蚊鸡。中意啲香口嘢，呢一包香酥鸡柳咧，你一定要试一试啦！用原块鲜鸡胸肉切割，撕开金黄脆皮，入面是一丝丝真实的鸡肉纹理，轻薄果粉工艺，炸起身，哇，蓬松酥脆，一啖咬落去咔嚓声，外脆内嫩，里面啲肉汁冚唪唥都挤晒出嚟，一包有300克，69.9到手4大包，每包仲送甜、咸、辣3款嘅馅料，想点食就点食啊！追求淡淡肉感，爆汁烤肠嚟啦喂！一啖咬落去，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简单，冇啲乱七八糟嘅添加剂嘅，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啊！7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蚊任拣3盒，再送多你12条嘅黑椒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宵夜早餐都有晒着落啦喂！仲有经典披萨火热反肠，黄牛风味。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听到都流晒口水，系咪？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焗佢几分钟就搞掂晒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69.9到手4只圆形披萨加3只芝士船披萨，一共7件，计埋落嚟一份都唔使10蚊鸡啊！全鲜零食现已开启折扣优惠，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是一种能量，早起是一种能量，
2: 激励着我们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1: 鼓励着我们不辜负美好的大声歌唱，城市超佳人，
2: 城市超佳人，
1: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的早晨。
3: 早晨啦，各位，早上时间8:06啊，嚟到星期二嘅早起翻工路上啦，天色好似又麻麻地喎，原本谂住话应该都好转啦吧，咁样，咁但系气象台就话咧，今日同埋寻日嘅天气咧，其实系非常之类似噶，咁所以雨水都仲系会有嘅，咁如果当区都未开始遇上比较明显嘅雨水，就揸紧时间在路上，揸紧时间去到目的地啦，陪住你早起翻工路上嘅。继续会有城市俏佳人啊！你好，我是方可晴。稍后时间方晴视频号直播会遇上噶，亦都欢迎大家通过我哋嘅官方收听互动平台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留言分享，做生活点滴。过去嘅一晚啊，大家系咪又拆咗好多好多关于四哥嘅故事？四哥离世，希望佢一路走好。

刘德华嘅作品啦，17岁当中有记录李世嘅四哥嘅名字。闯荡娱乐圈咁多年，作为一个前辈，如何影响后辈？睇下后辈对佢嘅态度，又或者举动就知道。仍长埋你的心脏，从未变。早起翻工，在路上有朋友话唔该帮手望望天气，亦都拜托咁多位睇紧直播，又或者喺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开始做留言互动嘅朋友仔，就系有好多区域又开始落雨。我爱南庄留言话南庄而家都好大雨啊，可成好啦。但系亦都有朋友咧就话我喺中山，天气还好啊，部分地方仲见到一啲蓝天与白云，留意一下今日嘅天气变化又会如何？呢两日水气都比较充沛嘅，尤其系午后，随住午后嘅温度会上升啊，都会有机会释放一波不稳定嘅能量。早啲嘅翻工时间有机会雨雨，迟啲嘅午后亦都会有机会打雷落雨。提醒大家，好似寻日下午咁样，我哋喺三水都悬挂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所以有时候雨量都唔细嘅。希望大家出门唔好大意啦，关好门窗同埋带备雨具，随时留意天气变化。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28.9摄氏度，预计今个白天阴天间多云，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吹偏南风两级，温度25度到32度。相对湿度65%到95%。

今日再听呢一首歌，再听佢唱歌，会唔会感觉又唔一样？四哥身边嘅人都遵循咗佢嘅嘱咐，他只要有一日真系离开呢一个世界，希望大家都唔好哭哭啼啼。张柏芝嘅作品已经系1999年嘅作品，歌曲名字《任何天气》。红姐话乐从呢一边都开始落雨，猫小姐亦都报道山水云动。

海阴天阴阴沉沉。Uncle Ben 少就话高腰而家好大雨。阿芳留言，翻到公司泊低架车就开始落大雨。方程视频号直播间亦都迎嚟一位喺旧金山睇我哋做直播嘅朋友仔。欢迎，名字叫做广州孝哥，佢话我哋呢一度嘅天气好好。

0: 小文同学更新，现时喺桂城有太阳又有细雨，提醒各位开始赶路嘅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啊！因为部分区域又遇上雨水，湿滑天有时候可能能见度都会受阻啊！咁如果系发现当区天气都仲系比较稳定嘅话，大家就揸紧时间赶路啦。
1: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2: 嗨，早上好。
3: Hello， 大家早上好。
2: Hello，
3: 大家早上好。
4: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1: 工作日早上八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4: 养出健康生活，
1: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0: 好啦，越来越多嘅朋友为天气嚟打卡啦。小薇就话可成啊，而家九江落大雨啊，兜兜话坐标女水大太阳噶。寻日下午，大家有冇留意到又打咗几个大雷啊？当时咧，我哋就喺度做紧嘢啦，有同事咧就喺度做紧工作汇报，打住个电话，哇！一听个大雷打咧，马上就话，唔好意思，我想先收线啦，咁样。咁我哋好好奇呢，就话点解咁急住收线呢，有咩咁急呢，咁嗰个打雷天呢，我唔係好敢傾电话，我好驚嗰个电话会引雷。咁到底会唔会呢？昨日呢见到有气象专家出嚟回复呢一件事，大家都可以刷新一下认知。喺对流天气比较频繁嘅状况之下，我哋使用电话仲要系通话嘅状态。咁到底会唔会引雷呢？一般我哋用手机呢，嗰个手机高度都唔会高过我哋嘅头壳顶㗎，係咪？咁所以高度就唔达标啦。咁而手机呢就冇接地线嘅。咁手机通话嘅时候产生嘅电磁波呢亦都唔足以会击穿空气喎。咁所以雷雨天就算係打电话都好呢，其实都唔需要有太多嘅顾虑嘅。咁但係雷雨天应该都要尽量避免喺室外啦，例如话出到去一啲好空旷嘅地方啊，或者喺一个相当高嘅位置啊，都系唔建议嘅。咁留翻喺室内就会安全啲啦。不过就算喺室内都好啦，都要远离一啲金属嘅水管啦，又或者电器啊，同埋窗先至叫做比较安全噶噃。又到出门时啦，广东嘅天气就系咁啊，一日可以变好多次嘅，咁所以大家都惊噶，做足一切嘅准备就系话，我出门嘅时候咧，我都系拖鞋出门啦，或者胶鞋出门啦，又或者洞洞鞋都系日常噶，系嘛？每年嘅夏天都要提醒㗎喇，穿洞洞鞋嘅朋友、胶鞋嘅朋友、容易跣脚嘅柔软嘅鞋嘅朋友都要注意安全。最近喺江西又有一个男仔喺乘坐扶梯嘅时候，嗰、那个洞洞鞋俾个扶梯咬住，成隻脚都卷咗入去嗰个电梯嗰个夹位嗰度。当地嘅消防队接报之后呢，就即刻火速去到现场拆咗部梯，小朋友先至得到救。咁啊，呢一个解救呢就尚算都比较顺利嘅，咁所以都要特别提醒，着洞洞鞋呢一个比较柔软材质嘅鞋嘅时候呢，真係唔好将隻脚靠得太近嗰啲罅位，即係分分钟会涉咗入去嘅。谨慎穿洞洞鞋啊，乘坐扶梯啊，除咗洞洞鞋之外呢，拖鞋都系咁话㗎啦，因为拖鞋都系属于比较软啦，同埋属于容易夹到嘅嘢嚟㗎。咁关于凉鞋呢，就近呢几日呢仲多咗个网上嘅提醒，就係话啊，夏天着凉鞋呢其实系适合着多对棉袜㗎，咁样。理由系乜嘢呢？就系有啲人呢个汗腺状

0: 会比较发达嘅，系嘛？嗰只脚嘅脚底咧，成日都系湿立立噶咁。咁脚容易出汗嘅人，如果着对袜喺度挡一挡咧，相对嚟讲就会比较卫生啲。咁啊，着袜咧都要注意着纯棉袜啊。仲有而家有好多嘅抗菌袜啊，都唔建议就咁就着入去嗰啲咩胶鞋啊，或者系着喺尼龙袜里边啦咁样。着凉鞋都要着对棉袜。哎呀，咁多位嘅广东人。你又可唔可以接受到呢？如果都真係按照呢一种好卫生嘅建议习惯，咩天天洗脚啊，勤换鞋袜啊，咁样嚟讲保持返对脚嘅干爽，广东人真係好难做得到㗎。啊，如果真係要讲话双脚要极致干燥靠对袜嘅话，咁即係好唔得闲㗎都吓。早上时间8:20，听听广告客户声音。
1: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2: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1: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2: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3: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暑假熱辣辣，佛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温。
1: 冰滑梯、掟雪球、雨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巴布亚企鹅巡游，惊喜出现喺你身边。
3: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
1: 日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
3: 全程独家佛出游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1: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鹅啦！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呀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出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接，
4: 属于城市早高峰，总有佢专属嘅仪式感。车水马龙，塞车等灯，逼地铁等公交，
5: 重点小得陪你风雨同路嘅方可晴，湾区早晨嘅美好祝愿，翻工赶路嘅动力源泉。
4: FM 92.4，城市俏佳人陪你过好每一个早晨。
0: 大雨大雨到处大雨，读大家嘅留言啦，难得大家咁大雨赶路都仲要上嚟话俾我知。阿 Free 话早晨啊，可成喺天台做完40分钟嘅运动，而家即刻暴雨。友友就话啦，高明河城街道好大雨，大雨到都落唔到车。秀华话可成啊，番禺龙岗落暴雨。希阳就话我哋呢边咧落过雨之后，而家又开始有啲太阳的影子。阿辉更新桂丹路嘅丹南学校周边落大雨。小才子地标喺西桥都落紧雨。口渴的小雨亦都喺龙岗喎，大暴雨中。再次提醒在户外遇上大雨的朋友要注意安全啊。

终于收到心仪学校嘅通知啦。系咪中考嘅成绩公布咗之后，陆陆续续都开始了解到心仪嘅学校是否有机会录取啦，又或者系已经收到学校嘅 book 位咧？恭喜恭喜咁多位嘅家长朋友！假期正在进行时啊，希望考到好成绩，又等到好消息嘅。孩子们都可以开心期待，同埋马上要进入下一个求学嘅阶段。咁而考得唔系咁圆满，又或者系唔系咁好嘅朋友仔咧，家长朋友们都要帮助佢哋好好去面对而家嘅呢一个现状啊！

话永永乌乌就话希望大家都可以心想事成啦，望真系咁望吓。禅城嘅 Kimmy 就话打卡撑场，寻日因为睇世界杯嘅关系咧休咗一日息。世界杯圆满落幕，自己反而咧起提世界杯嘅后遗症。寻晚好早就瞓觉，今日好早起身都提唔起精神。有波睇嘅时候又睡眠不足，反而都叫做精神状态好啲嘅。寻日休息咗，再加上自己嘅新历生日，做咗一件每年必做嘅事，就系献血。到目前为止，我已经献血超过4000毫升，献血次数超过11次。为你手动点赞。

黑糖珍珠奶茶就话可晴啊，先生呢边暂时阴天。想太多小姐就话喺 Seven 仔食个早餐，鲑鱼。天线得得 B 就话现时滤水嘅和笋又出紧太阳、哦，你话系咪啊？同一个地区，同一片天，有住唔同嘅天气表达。每年都有机会送走一批毕业生，又会每年迎嚟一批毕业准备要升上去毕业班嘅同学仔。咁如果要升班嘅同学仔，会唔会呢一个假期都搏命呢？系嘛，争取时间啊，咁样咁啊，孩子搏命，连嗰啲辅导班嘅老师咧都好搏命嘅。放假有家长就话啦：死咯，个手机咧俾嗰啲辅导班咧真系精准轰炸咁样。有城市嘅媒体开展调查，发现确实有大量学生嘅信息喺社交平台上肆意被贩卖交换，一条包括学生信息嘅、就读学校嘅、年级嘅、父母姓名等等联系电话嘅详细信息，被明码标价每条六毫子公开兜售。与此同时，部分机构亦都通过投放教培广告，非法收取咗呢一啲个人信息，然之后去倒卖。内鬼亦都成为精准学生数据泄露嘅关键源头之一。有家长就话：我明明只系咨询过一间机构，但系超过十间机构都打电话问我哋有冇咁样嘅需要服务。信息安全依然受关注，唔知大家又有冇收到类似嘅电话呢？我又真系冇吓。

除咗系为打工人加油之外，亦都为读书嘅朋友仔、想努力嘅同学仔加油。稍后时间我哋会转播大湾区之城方程式频号直播，继续。

0: 湾区英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当前在粤港澳大湾区，前沿科技成果正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近期在深圳南方科技大学量子材料实验室入边，依托自然的全球首台强氧化原子逐层外延薄膜生长设备，涉奇坤院士团队创造出了多种新型镍基高温超导材料，并发现了镍基高温超导机理的重要实验证据。南方科技大学量子功能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副教授陈卓旭：
4: 我们的这个氧化强度啊，比这个主流能够提升10000倍甚至更多。那我们因为这个我们这个设备里面呢，热力学冗余度非常高，那么就真的可以像搭积木一样啊，这样去按照人工设计的结构，那么去自由的搭建这个材料。
3: 在原子尺度上边搭积木，对设备的要求极为苛刻。科研团队提出了很多国际领先甚至过去不存在的技术要求，令他们想不到的是，一家从事半导体设备制造的深圳本土企业成为了他们在原子创新过程中的最佳搭档。该企业创始人张晓君：
5: 我们在跟南科大的交流之中有一些新的想法，我们可以快速地找到周围的供应商，去跟他们沟通，去快速地打样验证，去更新。
3: 科研团队和企业通过联合攻关，不单止攻克了设备工程化难题，还依托大湾区强大的高端装备供应链，实现了真空传动装置等核心零件的国产化。如今很多前沿研发机构选择落户大湾区，深圳国际量子研究院就建了在同香港近一河之隔的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借助这里的科研设备通关、跨境合作等便利政策，加速破解前沿研究的工程化难题。从研制稀释制冷机到微波测控板卡，再到低温放大器，深圳国际量子研究院不断推动量子研究高端仪器设备的国产化进程。中国科学院院士、深圳国际量子研究院院长余大鹏：
6: 我们要就是产业化，那么这种根技术呢，它是比较小众的，但是没有它不行。让这样的科学仪器我们研发出来以后呢，让它能够给其他单位提供这样的这个知识保障。
3: 莫奈前由北京一家量子科技有限公司自建的专用光量子计算机制造工厂在深圳南山区落地，总面积约5000平方米，这个是我国首个规模化专用光量子计算机制造工厂，集模块研制、整机组装、质量测试于一体，具备年产数十台专用光量子计算机的能力。

0: 量子计算机的制造过程涵盖七大制程、223道工序、1000几个工部。据了解，这座工厂已经生产出全国首台1000量子比特相关光量子计算机真机。这一台设备壳体由银灰色特种合金构建，带着特有的冷裂感，就好像一座沉运转的光学堡垒。该企业深圳总经理吴国兴，
1: 这个机器里面集成了数千个光学和电学的研气机啊，
2: 它的供应链非常重要，在湾区啊，我有稳定可靠的双供体系，也具备了一批就是从这个光学产业化角度来看的这种工程化人才，我这所有的元器件全部是国产。
0: 企业首席技术官魏海介绍，为了维护量子的稳定，工厂构建了人员净化、空气洁净、微气候精准调控、特殊地面设计、行为规范管理五重保障体系，整个工艺流程是一条高度集成、精准可控的量子算力装配线。企业副总裁巨刚伟介绍，量子计算机的定位是解决当前经典算力无法求解或者解决得不够好的复杂问题，可运用在生物制药、金融、能源、通讯等众多产业中。企业创始人文海说，技术突破只是起点，真正的价值在于落地应用。目前公司已与中国移动、深圳地铁等开展深度合作，在多个场景中验证了光量子计算机在求解效率、求解质量方面的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执行主任贾金峰说，外国量子技术已逐渐从实验室的原理验证迈向产业化的工程实践，这个是从零到一之后至关重要的从一到 N。 人才、供应链与应用场景的深度耦合，正令大湾区成为前沿技术成果转化的高效试验场。顶尖人才的汇聚，叠加优越的科研条件和开放的创业生态，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正吸引大量初创团队争相申请入住。自2024年8月成立至今年6月底，已有数十家企业成功入住，而排队等候审批的科研团队已接近百家。在这里，楼上就是创业办公空间，楼下配套共享测试中心和专业中试场地，初创企业租不出楼，即可一站式解决研发和转化中的各类难题。咁记者在分析测试中心睇到，呢度可为 AI 赋能的高性能材料、生物制药等提供全方位的分析检测服务，近百套仪器设备24小时开放，初创团队仅需支付基础设备维护费即可使用，项目团队在共享实验室完成实验之后，可直接转至检测室进行分析检测。共享实验室和检测中心有效化解了企业自建实验室成本高、周期长、手续繁杂等痛点，令初创团队能够将精力集中于研发攻关。从人才培育与引进、资金支持到全球资源的精准对接与匹配，大湾区国际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所提供的远不止一间办公室或者实验室，更是一套覆盖企业从初创到规模化发展全周期的陪伴式服务。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主任刘仁臣，
3: 我们给他们匹配全方位的科创的全链条的这种服务，我们给每个项目呢都匹配了专业的项目经理人，从一个项目的需求基础来出发，只要他需要什么我们就给他提供什么，帮助什么，希望能够打造全球最活跃、密度最高的人工智能顶尖人才社区，形成心智生产力。
0: 在深圳一家专注于机器视觉的人工智能企业入边，自动化精密检测设备高速运转，这些设备可以在数秒内完成对一台电子产品的360度无死角质量检测。香港中文大学等大湾区高校研发的 AI 算法为设备的运行提供了强大的算力支撑。企业创始人李瑞宇，
4: 目前我们的设备可以达到每秒钟拍摄8到9张的图像，难点就包括如何在大概0.1秒的

0: 时间内能够快速的定位到那个位置，在我们的背后的我们的 AI 的算法进行快速的一个处理，整个数据量非常的一个巨大，要求的一个速度非常的高。
1: 公司负责人介绍，要将实验室技术转化为智能工厂批量生产的产品，团队需要完成硬件设计、系统集成、组装调试、测试验证等一系列程序。大湾区完备的供应链体系和强大的智能制造能力，为前沿科技落地应用提供了坚实的转化地和丰富的验证场景。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我是主持人佳欣。在深圳坪山，一片645亩的土地正成为智能网联汽车与低空经济交汇的超级试验场。在湾区智联试验场，地面行驶的车辆和空中飞行的无人机于同一时空下协同测试，共同勾勒出未来交通的立体图景。当我们的记者步入试验场的时候，立即被这道立体化的功能布局所吸引。高快速路、城市道路、复杂路口等场景一应俱全，八公里的道路通过加装测试设备，可衍生出200多种测试场景。核心区域入边，一条500米长的车机联动跑道和4个专业无人机起降平台紧密衔接，实现空地联和坪山全域开放道路。试验场构建起覆盖车、路、云、网、图、空的全要素验证环境，借助 5GA 高算力及大数据底座，这里既是技术孵化器，支撑算法迭代和产品合规认证，亦是标准试验田，验证车路云一体化及低空管制的多元方案。同时试验场仲联动大湾区多个城市推进数据互应。记者了解到，湾区智联试验场在全国首创的这种陆空一体测试模式，并非简单的空间叠加，而是令智能网联汽车与无人机、飞行汽车在同一时空内实现感知、通讯、决策、调度等全维度的协同。目前已有国外低空企业在试验场内完成了车辆与无人机的协同测试。有低空飞行器研发团队反馈，陆空一体测试模式可缩短他们30%以上的研发周期。湾区智联试验场市场部负责人陈国毅：
4: 我们场地最大的优势是全要素，能够帮助研发团队大大的缩减研发周期，同时现场的测试数据可获得欧盟认证，帮助企业更快速出海。未来试验场还将与广州等城市联动，共同构建大湾区的协同测试体系。
1: 截至目前，坪山已形成了从电池、电机、电控到整车制造智能网联系统的完整产业链生态，区域内集聚了超过300家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企业。坪山率先在深圳全市开展智能网联汽车全域开放管理，为智能网联汽车技术从测试迈向商业化铺平了道路。正是研发、制造、测试、应用的完整闭环，令湾区智联试验场不再只是单一测试场地，而是成为了调动智能网联汽车与低空经济协同发展的重要支点。咁喺协同发展方面，湾区智联试验场已同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签署深港合作协议，完成香港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的相关测试认证，适配右舵阻行规则及香港路网场景。香港大学的部分科研项目亦都在试验场开展测试。试验场专门打造了港澳街景模拟区域，区域路面标线可灵活调整，以满足右舵车的各类测试需求。今后试验场仲将与广州等城市联动，共同构建大湾区的智能网联汽车协同测试体系。咁喺助力企业出海方面，湾区智联试验场通过与相关机构合作，构建起全链条出口认证体系，提供合规测试服务。试验场仲将持续拓展国际化测试场景，继续增加合规测试模块，赋能国内企业走向全球市场。咁跟住嚟嘅时间，我哋就嚟连线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首席创新总监都永海先生，一起嚟听下佢嘅介绍啦。

0: 行驶的这样的一个场地的条件下呢，去做这样的一个测试，是非常对我们来讲非常友好的。如果在直接在香港那个公开这个道路做测试呢，那碰到的这些局限性就会更多。因为呢，第一，香港呢本身来讲，那么交通是很繁忙的，然后说呢，那么路也是比较窄的。如果说我要是想在一个开放的场地直接做测试呢，就会涉及到交通的管制，而且呢，它的时间会有非常多的限制啊。那这样的会大大的就把我们这个整个的要测试的时间会拖长，那么对公众的这些干扰呢也会比较多，相对应的它的测试带来的成本也会就比较高啊，所以时间效率都会受到一些影响的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呢，我们认为坪山呢是一个非常好的理想的一个测试场所，既能模拟到香港的交通的场景，又可以呢去帮我们迅速的去缩短时间，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啊，所以是很好的一个互补。像这种能还原香港路况又能对接内地产业链的测试场，对于我们来讲就是稀缺的效率放大器。它不是要替代香港的本地化测试，而是要让香港的本地化测试更有价值。我们把基础问题解决在坪山，把宝贵的香港本地测试资源用在最关键的本地场景适配和安全验证上，这样才能既控制成本，又确保产品真正符合香港的实际运营需要。其实这个本身我们现在跟这个我们坪山这边，包括我们这个智能网联这边的合作，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合作的一个成功的典范，本身来讲就是大家的一个优势互补。现在呢，那么在全球这个范围里面来讲呢，自动驾驶都是一个大的产业，一个未来的一个新兴的产业来着。那然后通过呢我们这样的一个实践，那么通过让香港和深圳有一个深度的一个联动，我们在实现了科技创新的这样一个合作和突破的同时呢，也有效的提升的我们整个自动驾驶这个产业的它的一个创新和它的一个发展。那么香港这边的自动驾驶它的一个典型的代表意义，其实这个呢又不仅仅只是香港有的，如果我们到欧洲去，我们去法国去英国，可能都会碰到这样类似的。其实对于说我们那么以一些我们优秀的内地的一些自动驾驶的企业，对他们来讲呢，如果他们能够那么借鉴或者说利用到香港这样的一个国际的一个优势呢，那么对于他那出海到其他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国家或者说类似的一个区域呢，对于我们这个产业发展都是非常有益的。
1: 嗯，那针对内地自动驾驶技术在香港的落地适配，那在测试验证阶段，您认为相关内地企业要重点关注哪些情况，做好哪些准备呢？
0: 香港其实是有它一些非常独特应用场景，这些呢其实是跟内地的应用场景有着非常大的不同啊。我们其实首先来看，你从我们的一个自然条件包括交通设施的条件来讲，那香港呢这个道路是比较狭窄的，车流交通的这个流量是非常的繁忙的，然后香港呢是全世界呢可能是高楼大厦最多的一个城市啊，那么超过150米以上的高楼大厦呢，那么按照一个统计呢应该有500多座的。那么这些高楼大厦对于说我们做自动驾驶的这些企业来讲呢，有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它的信号它的通讯带来非常大的挑战，因为你很可能会造成的你的比如说 GPS 你这些信号的它会缺失，然后再加上香港的很多的山地坡地隧道，这些呢其实呢它的地形地貌啊，包括说隧道里面也同样的信号会出现一些它的不稳定和缺失的问题，这些对于说自动驾驶来讲都是非常大的技术挑战。那么香港呢它同样的它有一些极端天气的这个台风啊暴雨啊这样的，对于说整个自动驾驶软件硬件包括说我们的这些比如说我们的传感器都提出了非常高的一些要求。香港呢就是它有一个很特色的双层的巴士，那么双层巴士一般来讲呢它的这个高度呢可能可以到 4.5 米的，长度呢可以到12米的，那么其实在香港一个比较狭窄的街道这边啊，那它相当于就像移动高墙一样，所以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如果说我们的自动驾驶的车是跟在双层巴士的后面，相当于是个移动高墙，那么他们在设计出来的那些安全检测探头啊这些光学的完全会被遮挡住的。那么这就意味着说呢，我们内地的企业如果说我们的这些自动驾驶的技术要落地到香港的时候，这些都是要克服的一些问题，因为呢那么当你的这个前面的视线完全受阻啊，那么这个整个的这个它的一个安全保护措施包括它的算法调试呢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当然还有一些呢其实也是我觉得也是香港的一些特色啊，你比如说香港路上有很多小巴

0: 八了。那么小八呢，它的其实这个穿行的速度比较快啊，行人的速度也比较快，所以这一点呢，实际上说对于说我们尤其以内地的场景为背景发展出来的自动驾驶呢，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啊。我们也希望说呢，那么在这方面的话呢，那么除了说我们在封闭场地的测试之外呢，那其实呢，我们也是一直在积极的呼吁呢，应该是要增加呢我们在一个模拟的仿真的测试这样一个环境，因为呢公开的道路去直接测试呢，其实有很多的限制条件，成本也高，而且呢，去公共安全顾虑会比较大。这个封闭场地的测试呢，实际上说呢，也不能够完全去解决我刚才说到的，比如双层巴士的问题了，高楼大厦的带来的信号缺失的问题了。那这些呢，其实呢，都可以呢，我们希望在一个模拟仿真的这么一个环境里面，进行一个充分的一个测试和调整之后的话，我们经过这样的一个叫三支柱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呢，就能够保证到我们的这个自动驾驶呢，能够经过模拟的仿真测试、封闭的场地的测试以及呢那么道路的测试，这三点呢就能够去充分的保驾护航，把我们的这自动驾驶呢能够顺利的去实现。
1: 嗯，那除了作为智能网联汽车的测试场，湾区智联试验场还是低空飞行器的测试区域，那这个能够为香港低空经济的发展带来哪些助力呢？
0: 低空经济这边呢，实际上香港特区政府呢这几年也是大力的在推进啊，那么低空经济在香港的一个落地和发展啊，在这个2024年年底的时候，其实是推出了那么第一期的低空经济，我们叫沙河计划。那么今年的上半年呢，又推出了低空经济的沙河 X 啊，那么就相当于说把这个低空经济应用呢，从无人机又可以不断的拓展到呢，那么说比如说包括 eVTOL 这种的一些那么新型的业态，就我们叫未来城市交通这方面啊，其实呢，我们看到跟屏山跟我们智能网联这边就会有一个很好的协同效应，因为现在呢，本身来讲呢，那么屏山这个试验场设施很完备，就车路云网图，现在我们加上空，所以这就可以很好的形成一个地空协同一体化啊。那这些呢，实际上说呢，我相信随着香港这个地空经济的不断推进啊，那然后我们这边设施的不断的完备啊，我们都希望呢，那么在这方面呢，会有更多的一些未来的合作的空间啊，实现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科技的协同。陆空异地的优势，因为本身来讲屏山区这个地方呢，它属于是一个试飞区啊，它不属于限飞区或者禁飞区啊，所以这个就是已经是对于说我们去做一些低空经济有关的测试呢，已经是很好的一个条件了。第二的话呢，那么实际上这边呢，我们了解到它的一个审批的效率也非常之高。比如说呢，如果说我第二天做测试，我今天提交申请就可以，第二天就可以做了啊，然后这样的话其实呢，就从审批的这个流程上来讲，其实是可以大大的加快啊。在香港这边呢，本身我们讲它的城市化的密度非常之高的，所以有很多的区域啊，尤其是城市的闹市区呢，那一定是一些限飞。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的一些科研成果转化呢，包括说我们要去测试我们一些成果的话呢啊，有这样的一个很友好的条件呢，我们就都可以在香港研发，我们在屏山做测试，然后呢我们可以在我们内地的其他地方做产业的转化，对吧？这样就可以更好的形成一个呢，那么我们以研发为龙头，但是呢我们把后面的测试和有关的生产性的服务业都可以发展起来啊，所以这也是我觉得说呢，同样的是怎么能够发挥到我们各方的一个优势，我们加快啊，那么在科技创新以及呢大家在产业的融合方面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
1: 嗯，杜先生，那香港背靠祖国连通世界，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在服务低空经济等领域的内地企业走出去方面都进行了怎样的努力？
0: 我们的很多的一些技术也好，产品也好，它的这个标准呢，需要得到海外的一些的直接的认可，还需要花一些时间啊。在这方面的话呢，其实呢，香港是可以扮演非常大的一个帮助的作用，因为呢，香港呢是懂国际的标准，我们也了解内地的标准，对吧？我们怎么能够发挥我们中间的这样一个桥梁作用，去打通这个标准？那在低空经济这边，其实我们也是这么做，因为呢，低空经济首先呢，我们呢已经呢生产力局呢已经加入了，我们有一个大湾区的一个低空经济的一个组织，它的一个倡议，我们就在大湾区范围内呢，我们希望都能够参与到低空经济有关的一些标准的一些这个制定也好啊，或者说一些推荐也好啊，技术的一些意见也好啊，这个是我们已经加入的。那另外一方面呢，然后说呢，我们刚刚提到，我们也一定要发挥呢，香港呢要去连通世界的这样一个角色啊，因为这个呢确实也是香港的一个优势，我相信也是大家希望香港能够发挥的一个作用啊。所以呢，我们呢在从这两年也积极的不断的跟呢国外的一些标准化的组织 探讨在低空经济有关的标准的一些制定啊，和它的一些有关的一些技术的意见啊。那么我们也在跟，比如说跟欧洲的一些标准化的组织，那么也是呢，希望说呢，加强跟海外的一些标准组织的一些联系啊。然后说呢，我们一方面要懂得他们那边规则制定是什么样的考虑，一方面要怎么结合到我们现在技术发展的情况，怎么能够去做一个很好的融合，同时呢，把世界的需要呢，我们再传递给到内地啊，这个都是香港作为一个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我觉得说我们应有的一个责任。
1: 嗯，那我们了解到啊，在服务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呢还设立了出海服务中心，能否详细的为我们介绍一下呢？
0: 我们在去年的四月份，我们是在香港呢率先呢就成立了一个叫 The Cradle， 叫出海服务中心。这个呢其实就不仅仅呢是来自于说内地的企业，其实香港自己的企业也都有这样的一些的需要的。但是呢，而且呢，实际上说我们跟这些业界跟企业的交流的过程中呢，也发现说呢，都不仅仅呢是说我们中国的企业出海，还有其实是有些外资的一些呢，他企业呢，他可能也想通过，也想去进入到内地的。所以我们说这个出海呢，我们成立这个出海的这个服务中心呢，我们是希望它呢发挥一个双向的作用，并不是说单向的，说我从内地，我从香港呢去到海外，而是我们也希望说发挥香港在这中间的一个超级资源，对吧？超级粘合剂的作用呢，把它呢，把国外的一些好的企业、好的技术、好的资本呢，那通过香港呢可以进入到内地去，那这样的话呢都可以实现一个双向的、多方的一个多赢的结果。那我们呢当时就在确定这个出海服务中心的时候呢，就是要面向企业出海面临的最普遍的几个问题，所以我们说出海六招就是针对这些普遍问题的。第一个其实我们说的就是国际标准和测试。标准呢其实是我们在出海或者说叫国际化啊，不管是产品，不管是技术，不管是我们的产能出海还是我们的管理出海，其实标准和有关的一些习惯呢都是企业呢面临的第一道难题来着。你如果是用一个人家听不懂，因为标准某种意义呢你就可以认为呢是技术的语言、书面的语言，如果你拿一个说他听得懂的语言，他很容易就用来接受了，但你拿一个他不熟悉的、他没有认知度的一个，也就是标准过来呢，他第一个反应一定是不接受的啊。所以国际标准的一个测试和对接，这就是我们出海六招的第一招。第二我们说是技术的评估和研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呢我刚才提到自动驾驶了，其实呢我们内地的很多的自动驾驶的技术，你如果来到香港这一个比较国际化的场景里面，你都要做重新的本地化的研发和开发的，直接拿过来用是不适用的。所以呢，那么当我们的企业出海的时候呢，你的技术哪怕在我们的内地啊做得再好，你都要再做一个二次的本地化的开发的啊。所以这个呢其实香港是可以提供很多的帮助。那么第三个呢，我们讲智能制造了、智能生产了啊。有一些企业呢它是希望说呢，那在内地之外呢，它会有一些产能的、有一些的另外的一些布局。香港呢我们是正在吸引一些高端的制造业进到香港的，当然一定是符合呢政府呢那么引进这些先进制造的这样的一些政策的导向啊。那么当然第四个我们说一些比如说是培训或者出国的考察，也是为了给这些企业的这个给他呢直接的一些培训也好、信息也好，让他知道呢那么出海他需要去考虑的一些风险因素。然后呢资助计划啊，资助计划就是说，因为也是生产力局呢，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在帮助香港的政府呢去管理呢大概12个这样的一些政府的不同的资金资助计划啊。那如果说我们的企业呢在香港注册呢，都可以享受到香港的一些优惠政策嘛，所以这些呢也是给到企业呢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些资金上的和财务上的一些资助啊。那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就是专业服务，那专业服务包括知识产权啊，对吧，包括说那些法律啊、审计啊、合规啊，因为你比如说 ESG 啊，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的面向这个我们企业出海需求呢我们推出的这样的一些服务啊，当然都以技术为主了。那当然说我们这些的服务呢其实是对所有的企业都开放的。粤港澳大湾区的企业呢我们有一个地缘的一个便利性，当然我们相信说非常多的企业都会用到我们的一些服务。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到你越变

0: 清讲清楚。
1: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人佳欣，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3: 早上九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5: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趣游，
6: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5: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6: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5: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6: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趣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7: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8: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7: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8: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7: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8: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9: 九二四路放
10: 早晨，各位，时间来到九点钟，留意返实时路面情况先。缓慢的路段，海白路桂江立交五凹大桥往广州。桂和路的桂江铁路桥往桂城。佛山大道佛山大桥至到江湾立交往兰石方向。车城至到江湾立交往大力方向。桂华路江湾路段。江湾跨线桥往返去石梗的方向。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勒流，现时都是收到车多缓慢的报告。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避冲至到横沙路段往广州呢，现时亦都开始布慢了。翻工早高峰，雷雨云团正在影响佛山各区，提醒大家留意天气情况。受到雷雨云团影响，目前高明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禅城、顺德、三水、南海桂城、狮山、大沥、雷水、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预计未来的这一个钟，强雷雨云团主要影响禅城、南海、顺德和三水。提醒要赶路的朋友留意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呀惊喜开营活动，粤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年见。
4: 悠长暑假，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24号 ，DJ Ken 带队一次性带你行完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地道美食同百年古迹，大人尽情摊特色潮汕美食，小朋友逛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细出行，仲等咩啊？
6: 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1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话时话暑假咯，计划好带住小朋友去边度玩未啊？哇，出边个太阳咁鬼毒辣啦，行两步就好晒啦。出门装备你执齐未咧？放心好物呢一期咧就帮大家严选夏日防晒清单。如果你成日都要拎住手机拖住小朋友，又或者系踩住单车，都冇手腾出嚟攞遮，呢一件嘅 S 型修身防晒衣咧就系为你而设噶啦。双重遮蔽科技，挡住紫外线，同时亦都隔热，喺太阳底下都系亮浸浸。最紧要的是穿上身超显瘦， S 型的剪裁腰线即刻出来，凉感面料摸下去滑捋捋地，袖口还有无指动设计，踩车都不用怕手背变阴阳色。 UPF 做到50+，多个颜色可以选，69元就有一件了。现在落单再送你冰丝防晒口罩一个，从面到手臂一次性配齐，不用左选右选。如果你喜欢宽松，不想太贴身， 并是宽松款的防晒衣啱晒你啦。正肩宽版型对好多身形都好友善，着上去不会虎背熊腰，拉链一拉，透气面罩自动冚住你大半张面，还有 3D 网眼，透气通畅。重点是没有严重加了黑胶涂层，前后左右都遮光，一件等于买到六件的防晒装备。外套、面罩、帽檐、冰袖、指套、侧袋一样都有自动的设计，就口包到半掌，两侧还有口袋，放锁匙、放手机超方便。 UPF 做到50+，69.9就可以到手一件了。身上遮得严实，个头都要照顾到。推荐你买这一款两折防晒帽，设计上就很特别的经典折叠高敏翻折，可以调节帽檐的长度，调节扣一拉不容易跌出来，帽墙里面还配埋呼吸机理汗带，吸汗不黐牙，经典配色超百搭，而家69.9就可以入手一顶啦。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齐靓住过夏天啦。
1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0: 城市俏佳人，大家好，我是健康生活的前行者闯维。好啦，又嚟到今期嘅时令健康周记。今期我哋会讲下维生素 D， 我哋点样可以喺日常当中更好咁样获取呢？咁因为而家女性都真係防晒防得几紧要㗎、可以嘅话呢係可以由头笠到落尾呀，咁样防晒过度呢其实都会好直接影响到我哋维生素 D 嘅生成。因为有好多嘅数据话俾我哋知呢，只有通过晒太阳，我哋嘅皮肤我哋嘅身体先至可以获得维生素 D。咁所以我哋今期会俾一个更加正確嘅指引俾大家，点样去晒太阳啦，又或者如果真係要食补嘅话可以有啲咩方案呢，咁样。咁彩维查咗好多好多嘅资料啊。维生素 D 又叫做咩话，彩维？
1: 阳光维生素。
0: 係啦，即係个名都有讲嘅，佢真係嚟自阳光嘅维生素。
1: 最新发布嘅一份专家共识，当头一棒到夏天啊，烈日当空嘅好揸緊时间为我哋每日高效咁样补充维 D。咁主旨其实讲清楚呢样嘢。咁但实际上好多朋友呢，因为習慣咗每日防晒，咁但係实际上共识提醒我哋，晒太阳嘅呢个晒法呢，时间段方面呢，中国计夏天开始到秋天嘅结束，早上嘅十点到下午嘅三点唔涂防晒，只需要裸露四肢。咁如果你係每日都晒嘅话呢，就只需要晒五分钟，用最经济最安全最有效嘅方式嚟补充到我哋每日所需嘅维生素 D 㗎啦。
0: 是嗱，彩伟刚才讲咗两个好重要嘅内容。第一个晒太阳嘅时间，以前我哋就话要避开紫外线最强嘅时间晒，所以最好咧就系十点前，又或者咧就接近日落傍晚嘅时间。咁但系而家专家共识嘅指引就唔系最热嘅时候你先至要去晒。咁但系为咗要令我哋唔好晒咁长时间，因为肉都痛噶嘛。如果你系每日都晒嘅话，其实每日五分钟其实都够洗噶啦，因为佢系会被代谢噶。唔系话我今日晒够，我呢个星期就唔晒，唔系啊，系日日都要做下咁样，即系好似真系食嘢咁样噶。喺好短嘅时间之内，喺指定嘅时间里边，唔做防护嘅情况之下，去晒你嘅手手脚脚，其实就得噶啦已经。刚才彩维讲到嘅嗰份共识咧，其实系俾咗一个都几高企嘅数字俾我哋嘅。原来我哋国家显示缺乏维生素 D 嘅患病率系高达61.3%。维生素 D 不足占咗91.2%，九成以上嘅人都系唔够嘅咁样。咁啊咩人够呢？可能啲农民伯伯就够啦。我哋城市人咧就成日匿埋喺石屎森林里边咧，就肯定系唔够嘅咁样。咁而且呢一个咧差异同纬度系无关嘅。即系你喺边度晒到就得噶啦，怪个地理位置就唔啱嘅，
1: 即系全国范围
0: 系，
1: 咁再多嘅话咧都唔建议嘅，咁因为其实紫外线咧对我哋皮肤嘅嗰个损害咧系会慢慢累积，但是我哋都有一个后备嘅兜底方案。

0: 案。如果你实在惊你日日去晒太阳啊，会唔会我哋啲皮肤啊即系老化得快啲咧？国家权威嘅数据亦都显示啦，多食一啲成熟嘅番茄，而且呢个番茄系红色嘅，
1: 系
0: 就可以从呢个成熟番茄里边去获得番茄红素。好確切咁樣證實咗係可以為我哋嘅皮膚呢有效咁樣去消除紫外線造成嘅傷害嘅。
1: 係。
0: 咁而除咗食番茄之外呢，西瓜同埋葡萄柚呢兩種水果裏面都有番茄紅素。
1: 好，其實合理咁樣維持維生素 D 嘅充足呢，係可以令到我哋咩心血管啊、代謝啊、免疫調節啊、肌肉功能啊、呼吸系統嘅疾病啊、皮膚疾病啊等等等等，係可以起到好積極嘅作用。所以大家千祈唔好諗住話哦，只係為對骨有影響，唔係，其實佢係參與我哋整體保障系統，其實係好重要嘅呢樣嘢都。
0: 嗯，係啦，除咗我哋人類之外呢，其實若果一啲即係動物啊，好譬如讲话被圈养嘅咩牛啊、猪啊、羊啊，长年唔晒太阳咧，佢哋都唔健康嘅。
1: 嗯，晒太阳咧就真系一个好经济、好安全、好有效嘅方式啦。咁所以跟住会发问嘅就系、是，难道食补就补唔到吗？即系如果要我哋落个比例咁计啦，晒太阳同食补其实大概嗰个比例会系点样嘅？
0: 嗯，共识好明确，每日需要从外界所获取嘅呢个维生素 D 咧，80%系要通过晒太阳嘅。
1: 八成
0: 系啦，咁即系话，即使晒咗太阳，都有20%系建议通过食补去补充嘅。
1: 哦，
0: 食物嘅类别咧又唔系好多嘅啫，
1: 可选项好少啊。
0: 若果系我哋身边都容易攞得到嘅咧，就只有经过咗太阳晒干嘅蘑菇，
1: 即系鲜蘑菇同埋烘干嘅蘑菇唔得，一定系阳光晒干嘅蘑菇。
0: 对，若果我哋喺做呢个蘑菇食疗之前，
1: 系
0: 我哋腾出时间将呢个蘑菇晒翻个半个钟以上，
1: 咁
0: 最理想咧就晒到120分钟啊，即系两个钟啦，
1: 系
0: 15到25度之间啊，即系等于讲温度唔系太低，
1: 系
0: 呢个蘑菇被太阳直射，佢先至会产生维生素 D 二，
1: 好犀利咯！你食嗰只蘑菇啊，都要经过阳光晒啊，佢先至有维 D。
0: 即系等于讲，我哋个皮肤就必须要经过呢一个阳光晒，佢先产生维 D。其实一个道理啊，只不过咧就系、是、即系蘑菇有蘑菇所产生嘅 D 二，
1: 系
0: 咁而我哋动物即系人类同动物身体里边产生嘅系 D 三，咁而D 二同 D 三嘅一个差别系咩咧？就系佢嘅嗰个所谓嘅半衰期，亦即系话喺我哋身体里边循环咗以后被代谢呢个时间咧 ，D 三就长啲，
1: 系
0: D 二咧就好快要代谢晒噶啦。实质上佢存喺我哋身体咧就系4到6个钟嘅啫，即系所以咧每日咧一唔系就系要晒，一唔系咧你就煮啲蘑菇食下。
1: 系咁要食几多先够啊？我想问。嗰兩成要補幾多？
0: 若果我哋嗰啲蘑菇係新鮮曬到太陽嘅，10克乾品。但是若果你嗰隻蘑菇咧擠咗好耐㗎啦，咁你又冇翻曬嘅話咧，要食夠半斤
1: 乾品喎，講緊係
0: 嚇
1: 一個烹咁大，一個煲咁多嘅蘑菇，
0: 係湯水係用出好少㗎，
1: 仲要攞個肥豬肉去煲個湯先用到出嚟，
0: 係啦，
1: 不可取不可取啊！
0: 咁你唔煲肥豬肉都得，你咪自由曬佢咯，
1: 煲只雞咯又。
0: 木耳都得嘅，即系嗱，讲嘅蘑菇咧就系蘑菇类吓，只要系菌菇类都得，包括雪耳都得，所以一定系要备定一啲即系无论边个品种都好，轮翻，因为你经常食嘛，
1: 系
0: 10样8样咁样嘅菌菇备喺屋企，其实就 OK 嘅，冇错嘅。
1: 哇，知道佢晒下太阳，佢就可以转维生素 D， 真系啲菇都好卖 D 啊！呢个卖点如果喺超市里边出现咗，即系个个都买翻 D 翻屋企啊！咁啊，啲咩杂菌啊，咁系嘛？
0: 系啦，咁研究表示咧，就系话假设嗰啲蘑菇晒唔到太阳，若果我哋有条件自己制造呢个中波紫外线，即系用紫外线灯去照，
1: 系
0: 都得嘅吓。咁但係老老实实啦，呢样嘢呢即係喺屋企就真係有啲
1: 仲难啦、喂你攞出阳台就晒到啦，你仲要为佢准备呢个中波紫外线。即係人类其实真係都几难理解啊，即係你嗱你出去行街晒下自己就有维生素 D 㗎啦、即係上天已经俾咗个咁方便嘅方式俾你啦，都话唔晒咁样。咁所以希望大家尽量系使用一啲安全、经济、有效嘅方式。楚慧其实都有搜罗过，就系、是、喺我哋生活当中含有维 D 嘅日常食材咧，确实真系唔系咁多嘅啫。除咗刚才我哋讲到嘅菌类，可能 少少鱼啊、海藻啊，可能都得嘅，但系都好少，而且佢嘅指向性仲强。
0: 共识话俾我哋听，海鱼一定要系野生，而且系要多汁。
1: 系
0: 咁啊？点解要野生呢？咁因为野生嘅海鱼佢先可以上窜下跳啊、第一个佢自己接受到太阳嘅嗰个照射，佢自己身体里边转化咗一啲，佢可以去不断咁样去捕食嗰啲虾毛仔啊、鱼仔啊。咁跟住啲鱼仔咧就系、食咗嗰啲浮游响海面嘅嗰啲藻类。
1: 系
0: 因为藻类咧经常接受太阳嘅呢一个照射，体内咧都有呢一个同蘑菇一样嘅麦角固醇嘅。
1: 系
0: 咁所以深海嘅鱼如果佢唔浮上嚟去食嘅咧，其实亦都唔多嘅，所以喺呢个理论下边咧，真真正正去符合呢一个海鱼嘅话咧，共识讲嘅强调嘅呢两条，野生多汁吓，因为维 D 咧有富余嘅话咧，佢只存在于脂肪吓，咁如果你买到嗰条海鱼咧冇乜油脂嘅话咧，其实都唔得，咁所以如果按数据计咧，好确切嘅海鱼类嘅食物嘅话咧。就好譬如讲话红鳟鱼嘅鱼干、大马虾鱼嘅鱼干，若果你攞得到嘅话咧，你每日咧就食两几啦，即系1.3两嘅鱼干就 OK 噶啦。咁如果你话普通啲嘅海鱼啦、海鲈鱼啦，咁要食到2.5斤先至够咯。即系我倒不如真系食啲菇啦，
1: 我倒不如就去晒太阳啦。
0: 冇错啦，
1: 即系我哋绕下绕下嘅时候就发觉，哇，原来嗰个起点其实好低嘅，就做呢件事。

0: 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1: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0: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1: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0: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2: 呢个暑假跟住佛翠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0: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2: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0: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3: 出门好似焗桑拿，夏日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
0: 防晒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2: 修身防晒衣 UPF 50+，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0: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2: 两节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襟底。
0: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防晒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配齐，
4: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2: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4: 工作日早上8:00起，方可晴陪住你在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2: 养出健康生活，
4: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2: 新起点
5: 时令健康周期。

0: 续翻嚟今期嘅时令健康周期，今期我哋会讲下咧补维 D 对于我哋嚟讲有几咁重要啊！刚才我哋花咗啲时间讲啦，原来喺我哋获取维生素 D 嘅方式里边咧，其实基本大概都只有两个嘅啫，一个就系晒太阳，一个咧就系食。咁晒太阳其实系占咗八成噶，喺唔做防晒嘅状况之下，晒太阳喺指定十点钟到下昼嘅三点钟之间。每日晒五分钟你就够用啦。
1: 但是这个讲的是夏天和秋天。
0: 是。
1: 啊若果是春天要18分钟。
0: 冬天
1: 54分钟。
0: 哦。是。OK, 咁大家把握一下一个时间段啦。如果你说哎我要晒够今日用咁样。咁夏天又是节能啲㗎喎因为强㗎嘛。
1: 是。
0: 但仲有两成呢其实可以通过食疗去做补充嘅。咁讲到食呢大家就好感兴趣㗎啦。啊咁点食啊咁样。刚才讲到啦菌菇类。只要你手头上边有喺食用之前攞出去晒个两个钟其实都得嘅。咁啊今期我哋会讲下屋企可能都会有嘅羊肚菌啦。咁因为彩慧最近都做咗一啖汤几吸引㗎、啊、羊肚菌煲腱子肉。
1: 嗯
0: 而且佢系牛展喎系啊唔系猪肉喎咁样。咁啊今期彩慧都会同我哋分享一下呢个可以补维 D 嘅汤品啊。
1: 系啦，咁啊做法咧就好简单啫，譬如话屋企两个人啦，羊肚菌咧就系用每人10克得噶啦。只要你屋企有冬菇啦、香菇啦、木耳、银耳、竹荪、金针菇、杏鲍菇、所谓鸡油菌、灵芝、虫草花、猴头菇，包括银耳。
0: 都得，我银耳都得，即系话我可以煲糖水啊，咁样都得噶。
1: 其实都得吓，
0: 咁但系好似如果我喺超市我买到一啲鲜菌湿嘅。我攞佢出去晒太阳、之后再煮得唔得？
1: 得，
0: 我都得。
1: 只要佢晒到太阳，菌菇类所含嘅麦个固醇就可以转化成维生素 D。
0: 系，
1: 呢个系好确切嘅一个转化途径。吓，咁呢个关键点就大家要记得啦吓，就系话你想补维 D 嘅，做之前一定系要晒太阳。咁而晒完太阳之后可唔可以浸水呢係冇问题嘅完全可以浸水。因为维 D 呢佢係只溶于油嘅唔溶于水嘅。咁、而牛展呢切大块啦将牛展同埋呢一个羊肚菌呢高压煲里面高压大概30分钟。可以将维 D 保留最大化嘅烹饪嘅时间。咁如果你话啊我屋企啊可能就冇呢个高压煲如果我用普通明火咁样煲可唔可以呢咁其实都得只不过呢就呢一个维 D2 嘅损失呢可能就会多咗少少。实际上佢大部分呢仲系留返响呢个菌菇里面嘅。因此如果你系想保最大化维 D 嘅话呢就要将呢啲菌菇
0: 都食完佢。
1: 係啦。咁而之所以我哋用牛展呢实际上系因为第一个牛展肉呢佢系非常之低脂一个部位㗎啦。咁而蛋白质呢亦都高喎系可以去到 20.3% 嘅。而脂肪呢就系、1.3% 嘅啫。佢仲可以为我哋带嚟血红素铁啦维 A, 维 B2, 烟酸生物素同埋锌啦。咁呢几样营养素呢之所以喺呢度要特别强调呢都非常确切咁样对于我哋身体嘅皮肤啊好好嘅保护作用。咁若果我哋日常呢都比较经常去晒太阳补维 D, 有意识咁样去食多啲维 A 啊维 B2 啊烟酸啊生物素啊同埋锌富含嘅食物嘅话呢其实都可以帮助到我哋嘅皮肤耐受呢一个紫外线嘅照射嘅。
0: 咁好啦呢啖汤呢就好简单嘅啫而且好好饮啊。好多朋友其实喺屋企都自己会煲呢一个羊肚菌嘅咁就记得将个菌都食埋啦跟住啖汤又饮埋啦。咁啊呢个就系食疗方案啦。咁亦都有朋友话嘅其实我哋有冇必要用口服补充嘅呢一个方法即系用补充剂嘅呢个方法呢最后我哋花少少时间讲讲呢个点啊彩慧。
1: 口服补充剂嘅前提我哋要知道我哋究竟缺维 D 缺到乜嘢状态。我哋只能够系要依靠每年嘅呢一个体检啦去抽一下血验一下半活性嘅维 D 究竟仲有几多。据我所知呢就身边好多人呢都系唔够嘅咨询完医生啊同埋专门医师之后呢利用一啲保健品类啊又或者系药品类嘅呢一个维 D 补剂去补充。咁而呢啲维 D 补剂呢我哋只要买得到嘅。又或者是医生俾到我哋嘅咧，只要我哋年纪唔系太大，肝肾功能仲系正常嘅话咧，属于非常之安全嘅范围吓。咁除非食得多到离晒谱，就是、离谱到
0: 超晒标。
1: 有人计过就系、是、如果食到100粒，一粒10微克。 食到100粒才叫中毒，所以呢就大家不要驚就話喂維 D 是脂溶性維生素，我食得多會不會好像維 A 咁樣中毒，咁呢個大家要放心。咁而至於我哋聽講會形成一個咩血鈣高咁樣嘅情況呢，實質上係對於活性維 D 嚟講嘅。咁而啲活性維 D 嘅補劑呢唔輕易攞得到㗎，就係要達到非常之缺损的地步，同埋我哋嘅肝肾功能已经系非常差嘅情形之下，医生专门开先至攞得到嘅。
0: 嗯，咁大家如果有需要嘅话咧，就遵医嘱咁样去用咧，就会好安全噶啦。咁啊，缺维 D 比较高风险嘅人群咧，就系暴雨期嘅女性啦，做防晒过度嘅人啦，肥胖嘅人士啦，又或者好似我哋呢啲打工牛马咧，即系喺办公室啊多过出去噶啦咁样，又或者系怀孕嘅女性啦，咁其实都相对来讲是叫高风险的女性，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自己身体的状况，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就去做一个检测。听完我们这一期的节目，我相信大家都会有一个最简单的共识的了，就是晒太阳，就这么简单的、那你就晒够你自己维 D 合成的量，该是攞遮就攞遮，该是搽防晒霜就搽防晒霜，咁都仲系要保护噶嘛，系咪？
1: 冇错啦，夏天同埋秋天啦，每日晒五分钟就够噶啦。
0: 系咯系咯系咯。
1: 咁你晒完之后，咁你咪着翻件啊，即系防晒衣咯 ，OK 咯，
0: 系咯，咁就唔好话由朝笠到黑咯，咁样好唔好啊？好，咁呢期嘅内容呢就我哋都会将所有嘅整理嘅图文呢放喺我哋微信公众号嘅推文内容当中嘅。每一期时令健康周记我哋都持续更新㗎啦。咁所以大家如果想查询、想重温、想转发、想收藏，都系呢个途径，关注城市俏佳人微信公众号。

0: 悠长暑假，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24号 ，DJ Ken 带队一次性带你行完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地道美食同百年古迹，大人尽情叹特色潮汕美食，小朋友逛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细出行，仲等咩啊？
1: 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2: 时间来到9:30，还是天雨路滑，不同的区域依然遇上不同的天气状况，部分区域雨势较大，提醒在路面的司机朋友驾驶要更加注意安全。提醒你移时缓慢的路段，海白路桂江立交五号大桥往广州，佛山大道江安立交三层往蓝石方向，车城路段往大力方向现时都车多。另外见到一条的事故路段，在桂和路的大涌桥往和顺方向左边车道有事故，现场行车拥挤。再重复一次啊，事故路段，桂和路大涌桥往和顺方向左边车道有事故，现场行车拥挤。另外分江中路中医院路口位置的各个方向，岭南大道市一医院的上方向，佛山大道南三落路跨线桥往龙岗方向都有条小长龙。因为雨上雨水，大家揸车的速度都慢了，所以可能条龙都有些长，等等的机会又多，希望大家就要给多少少耐性了。高速方面，广珠西线顺德收费站往中山方向布慢，广佛高速的横沙路段往广州现时都车多。天雨路滑，请司机降低车速，加大行车距离，特别是高速路上的朋友，有一些比较危险的路段，要严格遵守交警提示和限速牌的规定，确保行车安全。上查路况报路况，欢迎大家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2: 好啦，再嚟留意天气情况啦。现时各区都有悬挂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雷雨云团去到边度，当区就会落大雨，而且可能持续嘅时间咧会系半个钟头以上。提醒大家唔好大意，出门嘅时候关好门窗啦，喺路上咧亦都要注意咧行驶安全啊。如果可以嘅话，大雨时间尽量留翻喺室内啦。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只有26度啊，呢个温度比寻日同期降咗3度。预计今个白天佛山各区多云间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吹偏南风2级，气温介乎25到32度，相对湿度介乎65%到95%。这个夏天雨水都特别多，有朋友话雨水几时先至可以停？气象部门发布未来10日天气预测显示，听日雨水会稍为收敛，星期四到周末时间雨水会放假，阳光当道，届时高温天气会再重返。
4: 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喂，暑假嚟咯，屋企里边嗰个小朋友系咪日日都扭计出街食？呢一期嘅放心好物暑假零食专场咧，帮你一铺搞掂晒，喺屋企可以随时随地开餐。首先推荐呢一款门店同款意面，煮耐咗都唔容易黐埋一嚿，劲度 Q 弹，麦香浓郁啊！特调配方，一盒里边配有6种嘅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系肉香味啊！有3种口味可以拣，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系意面好经典嘅风味。59.9就有5盒，再送多你1盒，一共到手6盒。可以揀同一 set 嘅，亦都可以话三味各两盒，返去试匀佢，平均一盒都唔使10蚊鸡。鍾意啲香口嘢，呢一包香酥鸡柳呢你一定要试一试啦。用原块鲜鸡胸肉切割，撕开金黄脆皮，入面係一丝丝真实嘅鸡肉纹理，轻薄果粉工艺，炸起身嘩蓬松酥脆，一啖咬落去咔嚓声，外脆内嫩，里面啲肉汁冚唪唥都挤晒出嚟。一包有300克，69.9到手4大包，每包仲送甜、咸、辣3款嘅馅料。想点食就点食啊！追求淡淡肉感，爆汁烤肠嚟啦喂！一啖咬落去，肉感扎实到弹牙。 1:9黄金肥瘦比，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简单，冇啲乱七八糟嘅添加剂嘅，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啊！七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元任拣三盒，再送多你12条嘅黑椒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宵夜早餐都有晒着落啦喂！仲有仲有，经典披萨火热反肠，和牛风味。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听到都流晒口水，系咪？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焗佢几分钟就搞掂晒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69.9，到手4只圆形披萨加3只芝士船披萨，一共7件，计埋落嚟一份都唔使10蚊鸡啊！全鲜零食现已开启折扣优惠，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好好食饭，唔只系为咗体重秤上嘅数字好睇啲。规律作息系最悭钱嘅自我投资，坚持运动系俾未来自己最好嘅礼物。发现美好，更加系生活随手可得嘅保鲜剂。城市超家人，
1: 城市超家人，健康
5: 生活新开始，
1: 健康生活新开始。
2: 健康生活新开始，9:30过后继续是城市俏佳人的直播时间。今天星期二，所以刚才那半个小时呢会有时令健康周记的。今期我们会讲晒太阳的重要性。好啦，结果啲水呢就落到好像倒水一样啊，啲雨啊。咁啊，我们窗外的这一片天又从停雨到光啲再到而家再黑，应该仲有一场大雨落。咁啊，好多朋友都通过我哋方程视频号嘅直播间，又或者系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不断咁样更新当区嘅天气状况，持续落雨，而且好大雨。大志哥就话：我哋呢度冇晒太阳，暴雨进行时啊！大家更新天气嘅时候咧，记得要带上地标。再一次提醒咁多位，因为而家系出路。出门赶路嘅时间，咁所以只要喺路上嘅朋友仔一遇上大雨，其实真係好麻烦嘅。咁而且咁嘅巨量嘅雨量呢，道路一定会有积水，城市路面亦都会有唔同程度嘅水浸。咁所以大家过水浸嘅时候记得要减速啊，因为真係路面唔单止你一部车，亦都唔单止只有揸车嘅人，可能会有开小电驴㗎啦，有行人啦，就是分分钟呢啲咁嘅雨天浅过一淡水，人哋真係多得你唔少啊，一日就咁样被告吹啊。咁所以大家亦都准备多一套衫喺办公室，一对鞋喺办公室，一个风筒喺办公室，照顾好自己啊。阿游喺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留言就话啦，寻日仲系图一，今日就已经系图二，开晒好靓啊咁样。讲緊嘅系嗰啲莲花。系啊，大家有冇插过嗰啲睡莲啊？如果想令到啲莲花开得靓啲咧，其实买咗翻嚟之后，要将佢外边嗰个叫做托啊，嗰个花托啊，要轻轻搣开一啲，甚至系搣走佢，咁嗰朵花先至会开得更加灿烂。咁而荷花咧，亦都会有另外一种嘅展现状态，就系佢除咗开之外，你就可以将佢嘅花瓣将佢折半，变成一个荷花托盘，都好靓嘅。去过东南亚嘅朋友应该就知道㗎啦。欢迎咁多位继续嚟更新你嘅早生活。手机尾数0176呢位朋友话今日嘅音乐可以喎，係咪欢迎大家嚟点歌啊。有时候如果咁啱真係 match 到节目嘅节奏呢，我都会用大家嘅歌单变成我嘅歌单嘅。咁同步呢亦都感谢我哋有听众係专门为我哋嘅节目收录歌单㗎。如果你听到可晴嘅节目又觉得歌单唔错，又想搵返啊嗰日曾经听嗰首歌系咩歌呢，唔记得。啊，又或者想揾翻咁，而家喺 QQ 音乐当中，你搜索我哋嘅名叫城市俏佳人。如无意外，如果呢、這个收集嘅文件夹系被公开嘅话，你哋可以搜索到佢噶。啊 ，Visual 啊，你哋有冇设置系公开可以搜索嘅？如果有嘅话，系咪大家都可以揾到咧？

好，跟住落嚟，我哋会进入呢半个小时嘅音乐分享同埋内容嘅推荐。咁跟住落嚟，我哋讲咩咧？讲下部电影咯，好唔好啊？因为暑期进行时啦，点都要入电影院支持下睇下电影嘅，因为我哋广东系全国重点票仓，全国重点票仓，我哋系一票一票将我哋嘅大票仓推上去，所以广东人系鍾意睇电影嘅。咁暑期档尤其多大片啦，热点电影上画啦。咁因为亦都小朋友放假，有冇啲电影系又适合小朋友睇，又适合大朋友睇嘅呢？咁最近有一部嘅动画电影以黑马姿态出咗圈，口碑非常之好，市场亦都相当充足。令到大家入戏院睇都值回票价嘅。咁如果想买一张电影飞系更加有定数。即是话我就系要睇多一部好电影㗎啦。咁呢部电影上画之后系被大家验证过系好㗎。今日都嚟推荐一下呢一部嘅电影。我自己未睇呀，但网上清一色都系好评。电影八仙动画作品嚟㗎。有冇朋友睇过，欢迎大家嚟留言分享。

Sammy 嘅演唱会咧就推迟咗啊！如果演出嘉宾有佢咧，应该都非常之精彩噶啦，因为佢唔单止系一个好优秀嘅音乐制作人，亦都唱歌好特别啊！讲紧咧刚才嗰首《一步一步爱》，Sammy 嘅另外合作嘅男声，系佢就叫陈焕仁，系一位新加坡嘅音乐人啊！多谢大家喺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继续更新你嘅天气状况啊！赏花赏月赏剧姐就话：哇，可成你知唔知越秀大雨到好似倒水一样啊！可惜我是水瓶座就话啦，可成啊，容桂都倒水倒咗半个钟啦，而家开始慢慢细雨少少，我要出门啦。好，赶路嘅朋友要注意出行安全啊！呢一场雨最起码大雨会持续半个钟头以上。刚才八点半钟到九点钟，我哋转播大湾区之声，稍微行出去少少半露天嘅嗰个位置，原本咧嗰个位咧其实都只系得一个位系向外睇到啲雨嘅啫，但系。

机构预测呢一部嘅电影最终票房将有望冲击去到15亿到20亿嘅门飞俾一份佢啦。咁啊，而家电影咧可唔可以获得一个更加长时间嘅留低同埋排片，系要靠观众实力撑场先至得噶，系嘛？你话好？咁到呢度有人入场睇，佢先至会开个大场，同埋开啲密场俾你噶嘛。咁由于呢一部嘅电影咧 ，IP 本身都冇咩顶级流量明星加持嘅，而且导演又系一个新人，所以而家所有嘅热度都归结于完全靠嘅自来水，系真实好评带动佢嘅破圈效应。八仙啊，就系、是、八仙过海嘅八仙啦。咁但系呢个故事嘅叙述同埋基底咧，又好草根啊，系啊，好下沉嘅。就呢个故事偏偏系用咗一个凡人嘅视角嚟解构神仙，咁将八仙设定为更加市井嘅草台班子，喺口碑炸裂嘅同时，亦都陷入咗魔改嘅巨大争议。有啲人系唔鍾意嘅，除咗吕洞宾同埋钟离权两位男主之外，其余嗰六仙呢，工具人嘅属性太强。何仙姑嘅戏份甚至有朋友话我计过㗎都唔够10分钟啊咁样。咁呢一部嘅电影呢就好睇同埋好抵睇。点解呢一部嘅电影长达144分钟。咁整个过程都喺度埋下重重嘅伏笔。结果去到最后一部分会有多次反转，将前期悉数留落嚟嘅嗰啲细节呢都严丝合缝咁样做一个闭环，所以整个故事嘅架构其实做得非常之好嘅。被影评人啊称为系国产动画剧本类纪律上嘅成人礼。啊，值得期待下呢一种嘅描述。好，有朋友睇过肥兔嚟留言话啦，好睇嘅，前面嘅三分之二基本都系笑到甩碌噶啦，好多梗噶，后边就系成部电影嘅升华。呢部电影有成2.5个钟，144分钟，希望大家入场睇电影嘅时候，记得要先食完嘢去好厕所，如果唔系就成日都要跑厕所咧，就错过咗一啲好笑嘅梗啊！

0: 好，到底有几多朋友系睇咗电影嘅咧？似乎唔多啊！甩漏正正就话啦，哦，听到介绍之后咧，嚟紧嘅周六带啲仔仔女女去睇下先。喂，其实呢部电影适唔适合小朋友噶？嗱，未讲完啊，听完先。小麦就话啦，八仙好睇嘅，用一个好新嘅角度去重新演绎咗一个神话故事啊，其实都几吸引人嘅咁。渣零字嘅无奈就话啦，我都唔知而家啲电影咧好奇怪，有啲宣传啊，上咗视频号宣传嗰啲咧就唔掂嘅，反而系默默上嗰啲咧，先至话有啲机会好睇咁样。其实唔系咁样，而家系你无论抌几多钱出去做前期嘅宣传都好，都总有人会唔知道，同埋总有人唔知嗰个票房可唔可以抵得住。而家电影嘅宣传嘅方法，又或者系佢操作嘅模式系非常谨慎。如果有钱喺手，边个唔想做大规模嘅宣传啦？系咪咁讲啊？系咪先？你谂下，如果你系老细，哇！我拍咗好作品，我又有钱喺手，我梗系点都做到宣传啦。咁但系点解有啲电影做宣传，有啲电影叫做默默上画呢？咁肯定系喺经费上，呢、这个肯定噶啦，基础嘅经费上肯定系会有掣肘，同埋就系、是、无论呢部电影系唔系好电影，对于一个作品，即系哇，我拍一部电影大喇喇使，即系少嘅都使几千万啦，系嘛？多嘅使几亿。我无论呢个作品出到嚟系唔系真系口碑翻嚟推高都好，喺前期宣传嗰方面，其实都系会抌本嘅。所以我哋唔能够即系一足高打四就，俾钱去做宣传嗰啲咧，肯定系有警棍啦。好片啊，使乜做宣传呢？唔系咁嘅思路啊，唔系咁嘅思路。咁亦都有朋友咧就话呢一部嘅电影咧，其实都几难得嘅。原本睇个介绍嘅时候咧，都不抱期待，入场之后又发觉有惊喜。咁惊喜系对于大人而言定小朋友而言呢？嗱，亦都有睇完呢一部电影嘅朋友仔嚟做真实反馈嘅。有家长就话啦，我带埋小朋友去睇，到底啱唔啱呢？我觉得你哋就应该要慎重考虑啦。点解咁讲？虽然系动画作品，似乎形式好似好适合小朋友，但系呢个故事嘅编剧同埋整体嘅推进咧，系非常之偏成年人嘅，因为逻辑比较复杂，伏笔嘢都比较多。小朋友系睇到云里雾里，佢系理解唔到嘅，晕陀陀嘅，亦都搞唔清当中嘅逻辑。我屋企嗰两个小朋友途中就根本坐唔住，时间又长，老大就东张西望，老二甚至喺电影院瞓着咗。但系我哋两个咧就睇得津津有味，讲紧爸爸妈妈。喺度津津有味，最后问翻佢哋：你点样评价呢部电影啊？两个细路仔就话：我觉得《功夫女足》好睇啲咯，搞笑啲，系啦，就系咁样。咁所以呢部电影到底适唔适合带小朋友去睇？可能太细个嘅唔系咁适合，大个啲嘅，即十零岁去到初中啊、高中啊，有独立思考能力嘅，明白呢啲伏笔同埋逻辑嘅。就值得带佢哋入去睇啦，知道原来一个故事嘅架构系可以复杂有序得嚟，又反转精彩。好，以上嘅内容都提供俾大家选择，有兴趣嘅朋友多啲入场支持暑期档电影。
1: 放心好物零食派对狂欢开启，
2: 淡淡肉香经典意面，外酥里嫩无拼接鸡柳，最大拉丝风味披萨，人气回扣嘅入口爆汁鲜肉烤肠，港式大鱼等等，活动期间低至五折起。
1: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呢个暑假大人细路一齐嚟实现零食自由啦！
3: 绍迹于晋，得名于唐。佛山呢个名是由一块石榜开始。
1: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图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3: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1: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3: 无论你是自己珍藏，定是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是非常好的礼赠选择啊！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
4: 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

好啦，话咁快嚟到节目嘅最后一首歌啦，多谢好多朋友依然嚟跟进当区天气状况。哈里马巴达就话九江呢边目前毛毛雨，今年夏天真系特别多雨，几时先至可以唔好落咁多雨呢？快啦快啦快啦，希望在明天听日收敛少少，到了星期四之后咧就会好晒啊，好热啊咁样。广东人其实都几犀利噶，多项技能。你话落雨，我陪你；你话晒，我又顶住你。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5: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4: 住宿升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5: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0: 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1: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嘅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0: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2: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3: 大热天，三色汗味难清。今期推介五效合一嘅浪琪香薰洗衣珠，洁净护色，柔顺留香一体，两盒100粒，仅需$45，一粒洗10件啊！另有梵英洗衣珠两桶280粒，$99。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4: 924路放。

0: 十点钟过后睇睇现时嘅路况。缓慢路段留意到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依家有咪摩，海伯路五口大桥往广州同样系排紧队，桂和路大涌桥往和顺嘅方向左边车道有事故扰攘，桂江铁路桥往桂城同样都系比较论尽，佛山大道公安立交三层双方向啦，同埋呢个车城路段往大沥咧都系排紧队嘅，分江中路中医院各个方向依家需要大家俾啲耐性啦。咁啊，岭南大道市一医院双方向咧同样都系牛豆啲。碧桂路的云路湿地公园对开往三落路的方向有事故，导致这里都是不太理想的。另外高速方面看到广珠西线顺德收费站往中山方向因为事故导致亦都是阻塞的车道比较地辛苦一点。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就例牌见到是车多缓慢的了。另外都欢迎大家可以随时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茶路坊和报路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起呀起呀起呀起呀，这里是全城喜悦，我是萧华坚，也跟大家讲一声早晨。不经不觉七月的盛夏已经是来到月中的时间了，持续的高温天气都令到很多家庭的用水安全问题再一次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的。讲到夏季气温比较高，水体的这个细菌繁殖速度都翻倍，城市供水管道的老化，二次供水的清洁也不到位，导致我们家的自来水经常都会出现这个混浊、异味、煲水之后会有水垢等等的问题。很多家庭都将这个用水饮水觉得煲滚了就可以饮的了样，但是真实的情况就不是这样的。高温季节当中，水里面的重金属、鱼露、泥沙、虫卵等等的有害物质是很耐高温的，也都没办法通过煮沸它就去除到的。长期饮用和使用这些水质会导致口干口苦、肠胃不适、皮肤冲凉之后就是干燥痕痒、衣物清洗之后发黄发硬咁样，家电长期结构亦都系会导致故障频发嘅。咁呢啲都系水质差咧带嚟嘅呢个隐形嘅危害啦。咁尤其对于嗰啲有老人啊、小朋友啊、孕妇啊、婴幼儿嘅家庭咧，夏季饮水安全咧系容唔得半点嘅将就嘅。好多听众咧早就想装呢个净水器噶啦，咁但系一路都好犹豫纠结啊，就惊呢个机器效果唔好啊，嘥钱啦；惊一次性购机压力大啦；惊后期滤芯咧就换唔起啦；亦都惊售后咧冇保障啦，咁样更加惊咧买完之后唔啱又唔可以退喎。今日我哋专门解决大家呢个消费嘅顾虑，带嚟零套路、零风险、百分百放心嘅1509音凡心净水器，剩下专属嘅惠民专场啊。咁亦都系邀请到咧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嘅顾问玲玲，为大家咧详细解读呢一个活动嘅政策，等大家咧可以买得放心、用得安心嘅。欢迎你啊，玲玲。
1: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咁我作为呢个净水器行业嘅一个服务者啦，其实我都好知道大家啲消费顾虑嘅，唔单止可能话买净水器呢一样电器咧，其实买好多家电上面咧，大家都系怕踩坑嘅，因为又怕呢个产品唔好用啦，又怕呢个洗钱唔俾退啦，咁最怕咧就系安装之后啦，又要收 click clack 嘅诸如此类嘅打孔费啦、上门费啦、调度费啦诸如此类嗰啲啦，咁装完之后咧又到另外一个问题啦，就系售后啦，可能叫死都冇人理啦，所以今日咧我哋彻底打破所有一啲消费套路，推出咗呢个零风险体验政策嘅，旨在咧系等每一位听众啦都可以百分百放心参与，真真实实自己去体验过，对比一下啊呢个净水前同埋净水后嘅一个效果啦，系试用之后咧系冇任何嘅一个后顾之忧嘅。
0: 是啦，冇错冇错，咁今日呢就係、要令到大家放心消费啦。咁所以呢玲玲你快啲同大家讲讲呢一个零风险嘅政策到底係点样保障大家权益嘅呢。
1: 我哋嘅政策呢係非常之简单透明，冇套路嘅。又冇叠加啦，又冇话诸如此类嗰啲 click clack 嘅。首先第一个俾大家可以做到嘅呢就係、一个免费安装、免费送货到家、免费试用15日嘅。唔需要大家去交呢个押金，亦都唔使话提前去付款嘅。又都冇任何一个前置费用嘅，我哋会安排专业嘅师傅啦，免费上门同你安装啦，亦都唔收打孔费嘅，亦都唔收材料费。你喺屋企咧，全家人去试用呢个15日啦，亲自体验呢个产品嘅效果啦，水质好唔好啦，系咪真系冇咗水垢啦，同埋咧用住方唔方便啦，你自己话事啦，你嘅体验嘅感觉咧系最真实嘅。咁第二个咧唔满意嘅话，仲可以无条件退机。咁试用期间内咧，只要你觉得唔满意、唔适合、唔好用，或者屋企人用起身觉得唔系咁习惯啊，唔系咁就手咧，都可以随时联系我哋啦。我哋即刻安排师傅咧系上门拆机嘅，全程都系做到唔收取任何费用，亦都冇任何违约金，亦都冇折旧费嘅。大家无需担心吓，百分百可以退，系唔会扣一分钱。真正做到呢个零风险、零套路，彻底保障大家嘅一啲消费权益。
0: 系啦，咁啊真系实在令人好放心吓。呢一个咧真正嘅良心活动，完全系站喺消费者角度去考虑嘅啦，咁亦都咧喺试用满意之后咧，又想问一问玲玲啦，那个付款方式系点嘅咧？
1: 试用满意之后咧，可以办理我哋嘅预付嘅，每个月咧系只需要俾198元，连续支付12个月就可以噶啦，系冇利息、冇手续费，亦都冇隐形消费嘅，价格透明、政策透明，所有嘅费用咧全部都系清清楚楚嘅，唔使话一次性啦，使够大钱啦，纯粹可以减轻大家嘅一啲消费压力啦。198元真系 飲餐早茶錢可能都唔止啊，就可以等大家輕鬆去享受呢個健康淨水啦。呢個先係理性消費同埋放心消費。
0: 嗯，冇錯啦。咁啊，試用滿意之後咧，啊咁啊，大家亦都可以見到咧，係再辦理預付啊。咁啊，可以講係價格透明啦，政策透明，零套路，零風險。咁樣嘅活動咧，就係我哋想要嘅啦。嗱，玲玲，今日打電話，仲會有邊啲嘅驚喜禮品先？要同大家咧就係 show 曬出嚟，等到大家可以放心攞福利。
1: 嗯，今日只要撥打呢個訂購熱線咧，所有嘅禮品全部都免費送啊！你冇聽錯啊，真係免費送嘅，隨機贈送嘅啊，一分錢唔使啦。首先第一個咧係價值1180元嘅一个智能饮水机啦，四档精准控温，即系45度、65度、85度、99度啦，任君选择啊！一键触摸操作咧，三秒速热啦，啊，再都唔使话啊，又要煲水啊、摊水啊、沟水啊等啊，咁啊咁麻烦啊！呢个机器咧用上咗咧，你真系翻唔转头啊，因为佢真系便捷又实用啦，随时随地都可以饮到你想要唔同温度嘅一个水啦。咁第二个送俾大家嘅啦，系一个空气循环扇啦，佢系静音大风力嘅，盛夏降温通风可以改善室内一啲空气啦，所以有时候大家觉得开日空调啦都觉得唔系咁舒服嘅，咁啊有翻部风扇咧可以一齐搭档嘅话咧会更加之凉爽同埋舒适啦。咁第三个咧送俾大家嘅啦系一个399元嘅一个负离子吹风机，可以呵护我哋屋企人嘅发质啦，啊而且系居家洗护必备嚟嘅，多一个都无妨啊。第四个咧送俾大家咧系一个带过滤装置嘅花洒啦，佢可以帮大家操过滤一下冲凉水啦。啊，等呢个厨啊，即系整呢个水喉啊，冇咁多嗰啲水垢啦，系会更加舒适嘅。第五个咧，送俾大家嘅咧系一个无印良品轻奢空调被啦，亲肤柔软啦，透气又舒适，四季都可以咁啊！啊，呢五样嘅实用好物咧，系无需你额外再使钱嘅，只要你订我哋嘅啊正常。

0: 游戏咧即刻就会送俾大家啦，福利咧系实打实嘅，所以想要体验嘅朋友咧，就尽量去拨打呢个热线电话，就系400-828-6721，400-828-6721。所有嘅礼品咧都系品牌正品嚟嘅，质量咧系有保障嘅，免费送俾大家，亦都系免费送货同埋免费安装，同净水器咧一齐送上门嘅，啊唔使大家话多走一趟啦，就全程都可以省心兼放心啊。
1: 嗯，系啦，咁啊正品礼品免费送啊，全程零套路，咁啊亦都系非常之犀利啦。咁啊前30名打电话嘅听众咧，听讲仲有个专属嘅放心福利，系咪啊？
0: 系嘅，冇错，今日前30名打嘅电话嘅听众咧，系会额外加码享受多两大专属保障嘅一个福利嘅。第一个咧就系3年内免费换心啦，咁我哋3年内咧至少同你保证系换2次嘅，咁第3年换完咧系继续可以用到第4年半到第5年嘅，啊咁即系啊后期使用嘅呢个系零成本啦，唔使再额外使钱去买滤芯啊，彻底解决大家后期一啲消费顾虑，再加上我哋上门换心咧系唔收上门费嘅，咁呢度都可以悭翻笔啦。第二个咧就系免费安装部全屋中央净水器，全屋净水全覆盖啊，售后咧全程都系有保障嘅，有任何问题联系我哋售后团队，第一时间为大家解决，等大家可以放心用同埋安心享。咁热线电话一定要记住咯，因为名额只有30个嘅啫，错过咗就冇噶啦。啊，记记400-828-6721，400-828-6721，早打电话早享受啊！
1: 嗯，系啦，冇错啊！再为大家咧重复一次今日嘅零风险嘅核心政策啦。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满意嘅话咧每个月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唔满意嘅话咧无条件退机嘅。咁啊，今日打电话亦都免费赠送有5大嘅品牌好礼吓，咁啊前30名打入电话嘅朋友咧，仲可以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同埋免费安装全屋中央净水器嘅福利。嗱，咁多位听众，咁样嘅零套路零风险嘅活动咧，真系太少见啦，亦都唔使担心踩坑，唔使担心多使钱，亦都唔使担心售后，所以咧可以快啲拨打订购热线400-828-6721，放心参与，锁定呢个健康嘅福利咧。
0: 系嘅，我哋嘅产品咧资质齐全啦，权威认证拉满啊，因为佢拥有呢个国家正规嘅涉水卫生安全认证啦，同埋国际嘅 MSF 嘅净水品质认证啦，再加埋咧我哋整机水龙头咧，仲要系呢个食品级无伤风 A 嘅安全认证啊，三性齐全啦，母婴可用，全家直饮系会更加放心嘅，质量系有保障嘅。售后亦都系有保障嘅，政策亦都系有保障嘅，所有嘅承诺啊，例如一啲啊换心啊，同埋免费上门安装啊，免收打孔费呢啲咧，全部承诺咧，通通会兑现，免费试用，无条件退机，免费安装，免费换心，所有嘅政策咧，全部都系白纸黑字嘅，绝对唔会反悔。咁而家大家消费咧，要嘅就系呢一份白纸黑字嘅安心啦，同埋放心啦。咁今日呢个活动咧，就系等大家冇任何一个顾虑咧。轻松就可以试用上呢个高品质嘅净水器啊！咁市面上啦有好多净水器啦，活动都系充满套路嘅。而我哋今日要做嘅咧就系良心活动啦，让利俾消费者啦，等大家真正可以享受到呢个实惠同埋保障啦。所以唔理系呢个产品、礼品定系售后啦，全部都会做到位嘅。等每一位听众咧打入电话都可以满意同埋放心。
1: 嗯，冇错啦。咁啊有玲玲呢个承诺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啦。嗱，福利唔等人，名额唔等人嘅，前30名嘅专属名额咧，随时都会满啊！节目结束之后咧，所有嘅礼品政策都系立刻取消噶啦，咁亦都冇咁放心嘅活动噶咯噃。嗱，想要零风险体验，想要100%放心，想要免费攞好礼嘅听众咧，就快啲拨打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早打电话早放心，早打电话早享受，唔好犹豫啦，犹豫就会错过噶啦吓。咁啊，再为大家强调一次啦，今日嘅活动嘅核心咧就系放心吓。免费试用，唔满意就退，好放心嘅。岳父冇压力，冇套路，亦都放心。礼品免费送，正品保障，好放心。前30名嘅专属福利咧，亦都系令到大家售后全程有保障，亦都系好放心嘅。嗱，咁样嘅放心福利，错过咧真系再都揾唔到啦。而家嘅名额咧，只系剩翻最后几个，仲未打电话嘅朋友咧，揸紧最后嘅时间，快啲拨打400-828-6721，唔好为自己留遗憾啦。
0: 系嘅，健康咧不容等待啊，放心消费嘅机会咧更加咪错过啊。所以大家咋咋林攞起手边嘅手机去锁定名额，就系400-828。 4008226721，4008226721，前三十名是非常之抵的，还可以加赠多两大豪礼，三年内免费换心加这个全屋中央净水器，有了这个话全屋的净水是完全没问题的，包括你一些洗衣机啊，或者是一些嗰啲洗碗机啊、涉水电器咧，通通都可以保护佢呢个入水口啦，减少呢个水垢嘅一个增生嘅。所以咧，有咗呢个咧，可以俾大家一份安心啦，亦都可以俾家人一份健康保障。所以咧，一定要捉紧呢个前三十名嘅机会啊！后台嘅姐姐话俾我听啦，剩翻最后十名啦。
1: 嗯，系啦，咁啊，最后再一次重申一下核心嘅政策啊，免费安装到家试用十五日，满意嘅话咧，每个月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唔满意嘅话咧，无条件退机，五大好礼免费送，前三十名咧，亦都响呢个三年免费换心，加埋呢个全屋嘅中央净水器吓。咁啊，想要捉住今次嘅千载难逢嘅呢个净水福利啦，用好低嘅成本守护全家嘅夏季饮水健康嘅朋友咧，一定要揸紧最后嘅时间，即刻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揸紧机会啦！今日亦都唔该晒玲玲，拜拜。

0: 广东老字号红津食品的美味茶点套餐啦。三十年本地企业，广式茶楼供应商源头工厂，品质保证，价钱靓仔，淡淡满足鲜肉干蒸，皮薄肉鲜小云吞，爆汁韭菜猪肉饺，粗粮藜麦叉烧包，肉香饱满生肉包，本色丰富，口味多样，配料表干净，健康放心。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美味一见到家。
1: 尽快追，要神眼睛，要神面孔，要神内心跑气白，找狐狸的微笑嘴巴，要同和尚可以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要同白尊神尊师呀，
2: 身体是一个。

好啦，咁啊，今日翻嚟今日嘅全城喜悦啦。琴日大家都睇到啦，有一位即系传奇嘅巨星又离开咗我哋啦，就系四哥谢贤先生。咁啊，关于佢嘅生平啊，同埋佢好多嘅今次离开嘅啲新闻啊，咁我相信咧，大家都可以喺各种嘅唔同嘅平台里边可以睇到啦。一对仔女都各自发表咗呢个消息啦。以前呢，大家见到呢一啲名人明星离开嘅新闻呢，总系会第一时间会有少少嘅错愕，然之后呢核实，最后呢发现有部分呢係虚惊一场㗎。譬如有人传过可能大哥啊、大哥大啊佢哋呢离开，咁但係最后都系假消息啦。咁但係而家其实係越来越难有呢一种嘅少少嘅侥幸嘅心态啦。因为个消息一传出嚟呢，基本上都十有八九啦，咁再加埋霆锋同埋谢婷婷都分别都发表咗呢一个公告吓，咁亦都话俾大家听啊。其实我哋都可以当四哥系九十岁噶啦，九十高龄嘅四哥咁就离开咗吓，亦都走完咗佢潇洒嘅一生。即系我觉得点样定义一个男星系好潇洒？风流而不下流咁样，虽然你话啊，男人系可以风流但唔可以下流呢、這个说话咧，就唔止四哥自己讲过啦吓。我记得好似阿詹叔又有讲过嘅吓。咁、但系你话真系叫有说服力，我觉得都系四哥更加有说服力啲啊，因为四哥系潇洒咗一世人，系从来未试过唔潇洒啊。讲真，喺我自己嘅童年回忆里边吓。真係着緊可能有三分之二见到阿四哥呢都係戴住麦超啦，因为佢已经係属于我阿爺嗰一辈嘅人啦，係咪佢基本上同我爺爺啦嫲嫲呢差唔多大㗎吓。咁所以佢依然都可以戴住麦超潇洒咗成个老年嘅时代吓、我哋真正见过佢係冇戴麦镜嘅，应该可能讲緊係80年代啦，咁但係嗰陣時我都自己都好細個啦。對於我自己嚟講，對於四哥嘅印象最深刻當然就係千王之王啦。細細個嗰陣自己仲好懵懂嗰陣就已經知道嗰首歌點樣唱啦，係咪借嗰首用愛將心偷啦。基本上喺我幼小嘅心靈裏面，只要嗰個 BGM 響起，你就會見到四哥單手插袋好瀟灑咁樣側側地咁行出嚟啊。呢一個經典嘅咁有台型嘅形象，后来有一位演员亦都好好啦，就係吴镇宇，係咪一谢元同埋芳芳，係咪先咁直到后来喺亚视又好有幸地搵到四哥再一次饰演呢一个千王之王，叫做千王之王重出江湖，非常之令到我印象好深刻嘅就係佢嘅呢一个形象。咁再到后边就大家都好熟悉啦，係咪去到少林足球星爷可以请到四哥出山饰演呢个强雄呢一位嘅大反派。即係大家会觉得虽然佢係反派，但係真係使唔使咁型啊，真係好型啊四哥啊。同埋嗰种型呢佢唔係演绎出嚟嘅。点解呢？因为四哥喺生活当中喺日常嘅方方面面，是真的，我好怀疑他家企去个厕所呢都是要单手插袋咁样，是好潇洒，是真的叫做。

表裏如一，日常同埋平時都一樣，而且江湖地位都足夠地勁啦，係咪？當年其實喺李小龙风靡一时的时候，四哥早已经是当红的小生了，所以即使是和四哥合照的时间，C 位都是四哥企，小龙哥都是企在一边这样，所以四哥的这个地位，我想成龙大哥曾经有一次采访里面他讲了一句说话，我觉得很到位，就是说如果四哥在一个英年的时候离开了，那他就是一个 legend， 他就是一个传奇，但是他即使九十高龄离开，依然都是我觉得有史以来最潇洒的男明星啊。今天我们一起用这只歌缅怀一下四哥，也缅怀一下我们一路成长的这些年的一些令人怀念的片段。

0: 佛芬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滋味。佛芬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1: 早上10:30。

0: 暑假熱辣辣，發出由聯手廣州融創，一齊玩雪玩水，降降温。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巴布亞企鵝巡遊，驚喜出現喺你身邊。
0: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
1: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
0: 全程獨家佛翠遊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騎鵝啦！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924路况，
3: 10:30睇睇路况吓。缓慢路段留意一下，海白路五口大桥往广州方向论进。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扭轿，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往兴业路的方向有咪摩，桂和路大涌桥往和顺左边车道事故，导致有条车龙发到去雅瑶收费站。佛山大道干立交三层往大力方向依家排紧队，分江中路中医院路口各个方向，桂和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都有咪摩，南角西路连道路口往勒流方向勒住，咁碧桂路嘅云路湿地公园对开往三乐路嘅方向咧，同样因为有事故扰攘咧而冇咁靓仔啦。我105国道兴顺路口往广州同样系有慢镜。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沙涌至到去黄沙路段啦，往广州方向咧，的都系车多排队噶。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 晚晚温都冇，日日好逍遥。
0: 佛出游暑假亲子4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都冇轮住摊。
1: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0: 茂名特色餐温都冇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1: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0: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5: 居然之家家发会嚟啦！即日起至8月2日，购物节上节，单笔最高立减2000元，新屋装修、家居换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

全城喜悦，这期节目由我堂外的小朋友冠名播出。我今年5岁了，起呀起呀起呀。

好啦，继续翻嚟今日嘅节目啊，我系萧健啊，好多朋友咧喺度热议啊，啊四哥啊 ，Kimmy 就话突然间刷到四哥离开嘅消息，一代影帝就咁离开咗啦吓。系，其实四哥都系喺攞终身成就奖之前攞咗一次影帝，就系喺八十几岁嘅时候攞咗凭住嗰部叫《杀出个黄昏》啊。攞咗影帝，我都有睇嗰部电影啊。其实啊，我自己觉得啊，四哥喺入边，确实佢为咗电影，佢系可以第一次相对嚟讲冇咁型啦吓、啊，至少佢入边嘅角色系冇大麦超啦吓。咁、啊、其实仲有好多嘅古装嘅电影咧，即系佢老咗之后去拍咧，佢都系冇大麦超嘅吓。佢、啊、即系日常见人咧，佢一定会带翻副超啊，一定要潇洒有型吓。系、啦，咁啊。Kimmy 都觉得佢好有型啦，咁跟住阿叶仔话，细个嗰阵睇《掌门人》，有四哥同肥姐嗰期咧，即系觉得四哥好有型啊，咁样样啊。四哥其实都留低咗有好多好串嘅电影对白嘅、啊、包括系依家成日喺网上有人刷到啦，叫唔知系咪。

江湖龙虎斗系嘛？跟住佢系迟到咗啊，跟住佢就话乜我有早到嘅习惯咩？咁样嗱呢句一句啦，咁跟住咧就系喺少林足球里边啦，系嘛？你第一日做出嚟做记者，咁个问题都问边个做领队咪就系秘密啦，咁样啊，咁即系其实四哥讲呢啲对白。是令到大家莫名是觉得好服众的，大家觉得他不是演出来的，他就是这样的，他就是这么挫这么潇洒，就是这么霸气。讲真的，四哥真的可以用霸气来形容，实际四哥的身高并不是很高，但是呢一走出来那个气场，你会觉得是令到你觉得他的形象是很高大，会是一个这样的感觉。咁同埋佢可能係无论欣唔欣赏佢可能真係会有时会有啲脾气啊，或者係佢嘅潇洒风流啊咁样。我諗佢都係做到咗一样，我觉得好多嘅男士啊可能都会觉得哎呀佢究竟点样做到嘅呢嘅一样嘢。就係佢似乎同每一任嘅另一半啊，无论女朋友又好，或者係前妻又好，好似喺分开咗之后都可以做到大家一样是咁 friend 啊，一样是咁亲啊，一样是咁玩得埋啊，成日见面饮茶啊咁样啊。即係佢自己都曾经讲过嘅，佢话我即係从来都同我每一任嘅女朋友同埋我啲老婆啊都冇话抹面嘅啊，都系可以出返嚟嘅。甚至呢同阿拉姑呢，佢系真系分开咗之后拉姑又再结婚啦。佢系可以同阿拉姑同埋佢拉姑嘅现任嘅丈夫阿胡苏康啊，好似系叫做吓，咁阿江先生啊，可以一齐即系成日出嚟，三个人形影不离啊吓，真系好似三夫妻咁嘅感觉啊，再加埋以前嘅几任嘅太太啊，恩珍啊，包括佢嘅后来老咗之后有一位好著名嘅女朋友，内地嘅女朋友叫 Coco 啊，咁样其实都同佢嘅关系分开咗之后都可以再见亦是朋友啊，甚至再见亦是家人。大家见到拉姑即使系同阿四哥分开咗之后，佢都系会成日以奶奶嘅身份出现喺一啲谢家嘅活动里面，亦都系以谢家人嘅身份去面对媒体啊，或者多谢啊，我哋谢家有后啊，有福啊，咁样即系会用呢啲口吻去讲嘢。我嗰一刻你就会觉得，喺我哋身边有那么多啊，即系离开咗、分开咗之后咧，哇，唔单止系反目成仇啊，甚至系咧，真系已经系互相伤害啊，真系老死不相往来啊，一提起真系咬牙切齿啊，每日都诅咒对方啊，咁样好多呢啲嘢。咁究竟四哥喺一个咁风流嘅状况底下，佢系点样做到呢样嘢咧？即系你话风流如尖叔吓，当年其实好难做到啊，好来好去啊，即系同佢嘅太太又好，女朋友好，分开咗之后咧，我谂个关系都 OK 紧张啦，就算唔算话特别紧张，都有啲唔系话咁容易话可以 friend 翻啦咁样。所以四哥系点样做得到嘅咧？咁啊，可能呢啲真系属于佢自己个人好独特嘅一种性格魅力啦，系咪？天地豪情就话谢老四风流而不下流，其实呢样嘢系好难做得到嘅吓，系好难做得到。你点样定义咧？系嘛？即系其实风流定或者系下流，唔系你自己讲噶嘛，系嘛？你觉得你自己系风流，但系如果系俾你伤害过嘅人觉得你系下流，咁你系冇办法话自己系我斋风流啫嘛，我又唔系下流啊，我对得你好好啊，咁唔系。啊！你背住我一脚搭 N 船，你就是下流，你就是 cheap， 你就是贱格咁。即系其实呢啲系对方去定义啊嘛，系咪先？啊！但系我谂四哥之所以能够做到咁样样，可能佢即系对每一任都除咗可以俾唔到即系嗰份感情或者系专一之外，其他嘢都俾齐啦吓。呢啲更加似系咩咧？更加似系我哋好多时候系喺一啲小说里边啊。你见到嘅一啲侠客型嘅人啊，即系当然我唔系话佢即系叫为国为民嗰种啦吓，即系嗰种叫浪子啊，冇错啊，浪子型嘅人，系有佢哋嘅独特嘅嗰种潇洒嘅感觉啊，好似
四处留情，但每一个都是对他念念不忘，有情有义，大家是不是在武侠小说里面

会成日见到呢啲咁样嘅嘢。咁另外就系关于佢大起大落吓，潇洒嘅一生吓、啊，曾经咧就富贵荣华，系咪？当年开靓车，同埋阿霆锋嘅形容啊，当年啲片酬啊，一部定唔知两部电影嘅片酬，唔系可以买一栋楼啊，直头可以买一条街啦，已经吓、啊，即系高到咁样样嘅片酬吓。咁、啊、所以到后边又大家知道啦、啊，曾经一度。佢系被称之为谢霆锋嘅爸爸啊，即系已经冇人再记得，或者冇人再将四哥或者千王之王呢啲标签摆喺佢嘅最大嘅认知里边啊，反而系觉得佢系霆锋嘅爸爸啊，觉得霆锋好争气啊，帮佢又还债啊，各样嘢啊咁样样咁但系。无论是从细受了多少辛苦，缺少了多少爱和陪伴，到到今时今日、在一对仔女的心目当中，依然都是对这位爸爸毫无怨言，依然都是很认可和很崇敬他、啊、所以很多时候可能做父亲这个角色，我们很难说真的做到陪伴住个仔女一路去成长啊，无微不至啊，是吧、跟头跟尾 啊但是我想那个榜样的作用会几大。啊、当然啦对于四哥来讲或者对于四哥霆锋来讲那个榜样的作用可能就是都有很多段的感情啦、啊、不过呢大家的方向呢有些调返转四哥是喜欢后生的霆锋是喜欢一些成熟的是吧是啦。潇洒地走完一生啦，吓、啊，这辈子啊是相当之值得，留低咗咁样一个传奇嘅咁多嘅故事吓，亦、啊、都令到我哋自己觉得最遗憾嘅就系、是、当年嗰啲真系好有自己独特嘅风格，好有自己独特嘅故事，好有自己独特嘅味道嘅呢一啲老前辈们吓、啊，真系逐渐只能够存在喺大家嘅口述同埋佢哋嘅影像当中啦、啊，你冇办法想象当年嘅。呢一脱人吓系点样样一路一路去成为最后可以企喺大家面前嘅嗰一个夺目嘅明星吓、啊，你冇办法想象啊！佢哋可能自细经历过战火啦，啊、经历过一啲大富大贵啦，经历过好多嘅真系风云变幻嘅时刻啦，啊、最后吓。啊走过咗八九十年嘅人生会有好多真係依家再冇辦法复制同埋书写到嘅一啲故事、啊、可以令到大家津津乐道啊。未来属于我哋呢一代人究竟有啲咩可以留得低俾我哋嘅下一代呢咁样有啲咩故仔可以讲俾佢哋听呢有啲咩榜样可以作为一个父亲为佢哋嘅树立或者有啲咩经验教训可以等到下一代亦都可以吸取一下呢我諗四哥嘅经验教训俾到霆锋就係千祈唔好乱咁洗钱啦係咪因为霆锋依家都未知两个仔究竟可唔可以帮佢可唔可以嘅出道可以好似佢当年咁年少成名但我觉得霆锋不会再给自己的小朋友再承受多一次自己当年的辛苦了但是数一千代一万这位这么潇洒的老豆除了给了同样超高颜值的这张面孔给霆锋之外我相信也都有很多属于他们两父子之间的一些传承虽然霆锋因为爸爸的离开所以暂时要停止他的巡演是不是但是亦都希望未来吓、啊、属于呢一个佢哋家族嘅一个传奇可以继续吓，俾、啊、多啲故事俾我哋听啦，留多啲好嘅作品啦，好嘛？功夫女足唔知会唔会亦都喺片尾里边吓、啊，向谢贤先生表达佢哋嘅致敬。毕竟少林足球如果冇咗四哥，我相信。亦都系会失色不少嘅，因为佢就是除咗千王之王同埋好潇洒嘅形象之外，实际上亦都系位演技好高超嘅演员啊，塑造过好多经典嘅角色啊。咁所以借助佢仔仔呢一首歌，亦都送俾四哥啦。

0: 出门好似焗桑拿，下日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放心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1: 修身防晒衣 UPF 50+，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0: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1: 两支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喷体。
0: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配齐。

埋到身嘅咁样啊，可能系啦。咁但系讲真，所有呢啲嘅潇洒也好啊，唔风流唔下流也好，各种也好，其实咧都系离唔开一样嘢嘅，就系、是、你有好多嘅选择，系咪？四哥其实佢令到我哋觉得好佩服嘅一样嘢，就系佢咁多年嚟嘅身材管理，佢一路都好，即系去到好大年纪都有健身啊，从来未见过佢有肚腩。身材管理啦，佢嘅发量啦，你即系从来见到四哥咧都系 all back 嘅一个窄边嘅造型。喂，呢个造型真系大佬，你唔好话四哥90岁、89岁，我从可能5、6年前开始，我已经冇可能做到呢个造型啦，你知唔知啊？即系你啦，霆锋啊继承咗个老豆啦，系嘛？两仔爷爷头发都咁多啊，从来冇唔需要戴假发嘅，永远都系真发，跟住又系 keep 得好好，系嘛？霆锋你话依家行出嚟，你话佢20多岁都有人信喎，啲皮肤状态好到咧，系咪？佢仲大我2年，系嘛？你再调翻转头睇下阿 Edison， 大家都80年嘅人，嗰边已经赵本山咁嘅样啦。是不是先？咁所以是真係好犀利嘅，佢哋呢个对于自己嘅容貌身材管理嘅呢一种嘅传承啊，呢一种嘅基因，係咪？咁有时心态都好重要喎，係咪？你天跌落嚟当被冚，永远我都要赢，要潇洒，要开心，要开朗啊，永远都沐浴爱河嘅。咁样嘅男人有咩办法唔长寿呢？咁样啊，係啦，即係会系一个咁嘅状态啦。啊、就好似之前有一个网络嘅梗啦，就问一个唔知系70、80岁嘅伯啊，话你有咩长寿嘅秘诀啊？咁佢话我长寿嘅秘诀，长寿嘅秘诀咪就系我成日都会识啲年轻嘅靓女一齐去倾偈咯吓，识多啲靓女一齐玩咧，个人就后生好多噶啦咁样啊，啊基本上系有一个咁嘅梗喺度啦，系、啊、啦，咁啊令到。大家都会觉得是啦，即是你有一个这样样的板在这里，你看到你啊，如果我们将来都可以去到年龄有回上下的时候，做好我们的身材管理、啊、做好我们的各种的气质管理，是不是？那你永远就算你说我一路单身，我都是有选择，是不是？因为你对自己好了，那你自然你的选择你都会多了，是不是？睇下先啊！阿锦鲤 C C C L 就话武侠小说第一个谂到系段正淳，诶、哎、你冇话啊，真系有啲异曲同工啊！空调遥控电池管咧，韦小宝系风流定系下流？咁当然喺金融嘅笔下塑造佢系风流啦，但系实际佢也时候是一个小混混吓、啊。我觉得从气质上嚟讲，同四哥呢一类都系冇得比嘅吓、啊。OK， 咁我觉得好难得啦，今日系。可以喺呢度同大家傾咗，即係第一次傾四哥呢個話題，可以傾成期節目啦，係咪？喺劉德華嘅歌裏面亦都會記得四哥發哥早已見過面，係咪？喺好多嘅後輩眼裏面，我諗佢都係一個標杆嚟。儘管佢嘅私生活可能未必每一個人都認可，或者每一個人都做得到，但係至少喺演艺界呢一个行当里边啊，佢亦都系有好多值得大家去学习同埋缅怀嘅一啲作品同埋演出啦，系咪 ？OK， 咁啊，最后时间有一只歌，每一次有呢啲熟悉嘅名字离开，我哋都要听一听噶啦吓。都希望强雄同埋黄金右脚吓，同埋各位嘅经典嘅名字喺另一个世界里边，大家可以重聚。继续做翻一出好戏，好冇？阿基话：萧坚，你飞光头可以后生10岁，你信唔信？我唔信。你估我系张卫健啊？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吹游，
3: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2: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3: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2: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3: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4: 财叔啊，最近唔少人呢同我讲一啲投资项目，哇，五花八门乜都有啊，话利润高啊，我真係好心动㗎，我见自己仲有唔少闲钱，好想玩下投资啊。
5: 千祈咪盲目动心啊，养老项目、售后反祖、黄金托管、商铺零售、文旅行业，都系啲非法金融活动嘅高发领域嚟噶，一定要多加留意哦。
4: 咁仲有啲话系康养服务、区块链、虚拟货币、人工智能、元宇宙、生物科技、云养殖嘅项目咧，喂，望落去又好似好跟得上而家潮流咁、哦。
5: 你啲新奇噱头更加要擦亮双眼。另外啊，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非正规 A P P 上面嘅金融信息都暗藏陷阱噶，千祈啊唔好盲目相信啊！
4: 吓、啊，原来咁嘅咩？
5: 警惕非法金融，提高防骗意识，理性谨慎投资，守护好自己嘅钱包啊！
6: 九二四路况。

0: 时间嚟到11:02，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返去广州嘅方向有慢，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往返去兴业路嘅方向飞唔喐。桂和路大涌桥往返去和顺嘅方向，左边车道早前有事故嘅。咁呢度啦，摆紧龙，龙尾拖到去雅瑶收费站。另外咧，见到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返去大力嘅方向咧，都系咪摩嘅。碧桂路云路湿地公园对开往返去三落路嘅方向，需要你俾啲耐性。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中山嘅方向，同样都系见阻滞嘅。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沙涌至到横沙路段往广州嘅方向车流量大。另外提一提你啦，配合施工，顺德杏坛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到金竹滩大桥啦，会分阶段围闭部分车道，过往车辆请减速慢行。呢度嘅工期咧，预计会去到9月份嘅，大家互相指照。更多嘅路面状况，欢迎你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接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5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3: 悠长暑假，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24号 ，DJ Ken 带队一次性带你行完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地道美食同百年古迹，大人尽情摊特色潮汕美食，小朋友逛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细出行，仲等咩啊？
4: 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5: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6: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5: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6: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5: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6: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维，家家有礼。
7: 系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0: 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呢度係家家有礼。咁啊，每日呢同大家呢分享实用嘅居家好物，就係、是、想帮大家揀到省心靠谱又抵买嘅产品。咁其实啦，好多嘅朋友啦，好多嘅家庭啦，都会想装呢个净水器嘅。咁但係呢又驚一次性花大钱，唔好用嘅话呢就真係白白浪费啦。咁今日呢同大家推荐嘅1509阴凡心净水器呢，就完全唔需要有呢一啲顾虑。佢係提供免费上门、免费安装服务嘅，俾到大家啦15日嘅试用时间，亲身体验究竟好唔好用。如果觉得满意嘅话啦，每个月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就得啦。如果唔满意啦，系冇任何条件，直接上门退机嘅，一分钱啦都唔需要使，系先体验后付费，俾到大家啦更好嘅消费体验。咁啊，而家啦，暑假嘅活动期间，福利直接拉满，免费送价值1180元嘅智能饮水机，4档精准控温，3秒速热，告别千滚水，亦都告别啦反复去煲水，全家人饮水都方便嘅。咁仲会送你啦，价值299元嘅品牌静音空气循环扇，4季通用，全屋对流，静音送风。咁另外咧，仲会再送价值199元嘅高端负离子护发吹风机。 同埋咧无印良品嘅呢一个轻奢四季空调被，仲有一把咧就系高端定制嘅商务晴雨遮，咁就系日常出行必备噶啦。以上嘅五样大礼咧，全部都系免费送嘅。咁而今日前30名打入电话嘅朋友咧，仲可以额外享受独家终身权益。首先第一样啦，就系3年免费换芯嘅服务，再加上免费上门售后吓，彻底告别后期啦高额嘅养机成本。咁第二样咧就系免费上门安装全屋中央净水器，全屋入户嘅水源咧都系前置净化嘅。咁有咩用呢？就系保护你屋企嘅水管啦，延长翻家电嘅寿命啦，全屋嘅用水净化咧一步到位嘅。咁如果咧想享受呢一啲额外嘅一个终身嘅独家嘅权益嘅话咧，喳喳林拨打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嘅话咧每个月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唔满意的话试用完15日系可以无条件退机，冇任何嘅隐形消费嘅，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咁如果想俾屋企人饮干净水，想将呢一啲礼品带翻屋企嘅话啦，即刻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抢占呢一啲福利啦。

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齐做个网友啦！

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呢度系家家礼，我系张家伟，我翻嚟啊！有很多朋友已经问紧我嚟嘅，越南好唔好玩啊？欢迎May姐回归啊！跟住有啲朋友仲睇到呢一个视频号啦，系咪先？系咯，即系呢几日咧。哇，真係我觉得呢几日呢嗰、那个遇到嘅状况令到我有啲措手不及啊。喺越南呢个天气非常之热嘅，咁日日都系哇疯狂地出汗。即係你会觉得呢成个人系身心舒畅嘅，即係你出得汗多呢，排得毒多呢，自然就觉得喂好似成个人会爽啲啦咁。咁但係返到嚟呢今朝出门嘅时候系正正系最大雨嘅时候，兜头淋咗落嚟啊。所以而家咧，即系对鞋都仲系湿嘅咁，真系好大礼啊！翻到嚟，我依然咧欢迎大家可以上到嚟啦，佛山家嘅发生板块收听实时嘅节目啦。都可以入到嚟咧，大头渣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一齐倾倾偈啊！有啲朋友话：喂，个样好似有啲潮水咁啊！咁咪无缝衔接翻工系差唔多咁嘅状况噶啦吓，呢句话讲俾老细听嘅。咁当然今日都会同大家咧，即系分享翻咧过去六日啦，嘅行程啦，咁样哇，今次咧就真系好浩浩荡荡地成百几人啊，130家，一齐出发，咁就4部车，哇，真系浩浩荡荡啊，人马沓沓地。就过到去越南玩啦，咁然之后大家其实都玩得非常之开心嘅，即系虽然话天气热啫，但系咧抵不过我们的景色真的非常漂亮啊，系咪先？跟住咧同行嘅朋友亦都非常之好玩啊，相处都融洽啦，咁样。咁啊，其实咧睇翻个行程咧，我哋第一日咧就分咗两批嘅朋友嘅，系啊，因为我哋系高铁出发啊嘛，咁就其实好舒服啊，今次嗰个时间咧。无论是出发的时间啦，定是回程的、那个、高铁的时间啦，都是正正常常的时间，不需要说哇我凌晨4、5点要赶到去机场啊，咁你知啦，有好多即是小姐姐呢，即是仔大仔世界，女大女世界呢，都会即是化个靓妆先出发的嘛。咁今次呢即係正常嘅8、9点咁样，10点前去到火车站，咪去到呢个高铁站。跟住就 OK 啦，咁返嚟又係正正常常嘅，返到嚟大概8、9点咁样。所以呢喺行程安排方面呢，呢个时间係比较舒适嘅。咁我哋分咗两批啦，有啲朋友喺佛山西出发啦，有啲朋友呢就喺广州南出发啦。咁但係呢其实都係搭同一趟嘅高铁嘅。咁就大概係2-3个钟左近啦，就已经係到达咗呢一个南宁东啦。咁跟住呢我哋第一日嘅行程呢，其实就会去咗呢一个广西嘅东兴嘅竹山，山海相连嘅一个地标广场。咁佢呢就有一个好标志性嘅地标建筑啦，就係、是、一个35米高嘅雕塑。咁佢呢就係、是、类似人字形嘅。咁跟住呢就係、是、两条唔同颜色嘅飘带呢绑埋一齐啦。一条呢就是、红色啦，一条呢就是、蓝色啦。如果你有即係睇到南海中旅嘅嗰个视频号呢，你就会知道佢哦大概咩样呢咁。系啦，就两个颜色嘅飘带绑埋一齐啦。红色代表咩呢？就代表山同埋陆地啦。咁而蓝色呢就代表住海洋啦。咁红色蓝色两个颜色嘅飘带绑住呢，就好似两隻巨型嘅手呢紧紧握住咁样。亦都寓意住啦我哋中国同越南两个国家嘅友谊非常之牢固嘅咁样。系啊，咁然之后我哋咧即系到步之后第一时间，哇，影咗一张真系130几人嘅一个大合照啊！都真系浩浩荡荡地嗰一张嘅大合照，我谂应该会唔会有朋友睇到过咧？南海中旅应该有发过出嚟啊！跟住咧。我哋喺呢一个地标广场啦影咗相之后啦，即係大家又各自影咗一啲嘅合照之后呢，我哋夜晚呢就都系喺广西住啦，咁样喺东兴嗰度住啦。其实就嗰间酒店呢就离口岸非常之近，真係可以睇得到呢就系嗰个关口嘅位置㗎啦咁。
咁而到夜晚呢，我哋就出咗去行呢一个东兴夜市啦。咁哇，嗰度真係我觉得係可以称得上係拖鞋街。因为成条街上边佢会有一啲特色嘅水果啦，跟住有唔同嘅一啲店铺啦，但系比较多嘅会系卖拖鞋嘅铺头。咁跟住咧，佢哋卖拖鞋咧，系将嗰一啲五颜六色嘅拖鞋咧挂晒喺墙上边，非常之靓。咁当然就系、通常呢啲都系咁嘅，你一眼望过去咧，五颜六色喺晒墙上边，你就会好有冲动买噶啦。咁但系你斋买自己嗰对咧，再睇翻咧就好似，诶，点解好似冇五颜六色一齐咁靓嘅咁？咁但系都会有一啲好特别嘅拖鞋啦。咁佢系咪越南橡胶咧？呢个我就真系唔敢保证啊。咁但系咧就都系睇款啦，系咪先？十零蚊一对，有什么自行车啊？咁就你会见到咧，会有好多好特别噶啦，比如话有一个榴莲壳拖鞋啦，跟住佢系上边可以整唔同嘅公仔啦，即系类似洞洞鞋嘅玩法啦。咁我第一时间见到都觉得哇好得意啊，唔得意，点解有几户们揸纸喺埋衣霜咁样？咁就系咯，就忍唔住啊，都未入境呢一个越南咧，就已经喺广西嗰边买咗拖鞋先啦。除咗话呢一个榴莲壳拖鞋之外咧，佢仲有好多其他款嘅，即系大人嘅嗰啲比如话人字拖啦。咁我哋正常嚟讲咧，人字拖我哋即系一个人字咁样夹住嘅脚趾噶嘛，佢都唔系嘅，即系你俾佢夹脚趾嘅嗰个位置咧，佢就唔系人形啦，就系、是、可能系一个心形啊，一个星星啊咁样。就是你会觉得哦，比我哋日常见到嘅嗰啲拖鞋咧，会特别翻少少啦咁。系啦，即系如果有行东兴夜市嘅朋友咧，可能真系忍唔住出手噶啦咁。咁跟住其实嗰一晚即系第一日嘅行程咧，喺广西咧都好精彩嘅，我觉得。首先就系讲咗头先嗰个地标啦，然之后咧又可以行一行呢个东兴夜市啦。跟住咧，其实本身嗰一晚住嘅酒店咧。就有一个观影台去到35楼嘅。咁就可以见到呢就係、一河之隔。一边呢就係我哋中国嘅广西啦，东兴口岸呢边啦。咁另一边呢就係越南嘅芒街。係呀、啊、都非常之靓嘅一个夜景呀、啊。这个呢就是住酒店包埋嘅。如果你话哇我唔系住呢间酒店，但系我又想上到嚟呢一个35楼嘅观影台呢，望得到即系一河之隔，就系两个唔同嘅国家咁样嘅景观嘅话呢，系要另外收费嘅。所以话其实我哋今次嘅嗰个行程呢都包咗几多嘢㗎。咁如果有跟住呢一起出发嘅朋友呢，喂，都可以即系发翻啲图啊，发翻啲相啊，上到嚟咧，我哋佛山家家有例嘅节目版面啦，俾大家睇一睇，又俾你威一下。

0: 零食派对狂欢开启，
1: 淡淡肉香经典意面，外酥里嫩无拼接鸡柳，最大拉丝风味披萨，人气回购嘅入口爆汁鲜肉烤肠，港式大大大大鱼等等，活动期间低至5折起。
0: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呢个暑假大人细路一齐嚟实现零食自由啦！
2: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卫和你一起玩够地球，
3: 记得换蜜桑汁啊！
4: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5: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见到有 friend 话喂，唔见你发朋友圈嘅，漫游费贵啊，咁我有发啦，明显系你冇刷到我啫。不过漫游费又真系贵过买电话卡嘅。因为呢我拎两部手机啦咁样。咁你有好多嘢呢即係比如话你睇当地嘅地图啊或者係发一啲嘅视频嘅时候呢係真係用返当地嘅网络呢先至用得到嘅。係啦，即係比如话某一啲嘅地图软件啦，甚至乎我就係发个 live 图啫。都真係要用当地嘅流量卡呢先至发得出嘅咁。咁但係呢因为有一啲工作上面嘅事情啦，我又需要用返我哋本地嘅网络喎。所以我係当地嘅电话卡有买，跟住呢本地嘅漫游套餐都有买咁样。但漫游费真係贵呀吓。但都够用嘅係呀。咁跟住呢见到蒜片樱花虾美食呢就话你终于返嚟啦，唔使再听家属有礼之烧坚有礼啦咁。咁唔鍾意佢咩你哋我唔信。跟住史提芬州呢就话喂去越南呢一定要带返啲猫屎。

0: 咖啡翻嚟，唔系咧就白去越南咯，咁样有都有带翻翻嚟嘅，系啊，即系一啲嘅，比如话腰果啦。仲有呢、這、一个咖啡啦，嗰啲咁样。咁但係呢，好多团友都话好似搵唔到地方买拖鞋呀，咁係囉。咁我都见到有啲朋友啊，慧姐就话系咪呢间啫，咁样越南橡胶王啊，我都有见到呢一间铺啊，係啊，大家可以上嚟佛山家嘅花生板块睇一睇啊，924嘅家家有礼版面。真系三个橡胶轮胎啊，就咁挂喺店面。咁但系咧，因为始终你会觉得好似喺越南当地买咧会更加坚啲啦，咁所以其实系我哋大部分团友咧都冇喺东兴口岸嗰度买拖鞋嘅。所以呢个应该系今次嘅一个小小嘅遗憾啊吓。我朋友问头先嗰首系咩歌，叫《高踭鞋》啊，高系出发个高 ，G O 高。争咧就系争气个争啊，系啦，上次去咧就会有买，我见到有团友有买到嗰啲即系橡胶拖鞋啦。其实都有同一啲嘅叔叔阿姨倾起咧，就话佢哋喺十几廿年前咧已经嚟过越南啦。咁当时都有买过一啲嘅橡胶拖鞋，但系啲款咧即系佢哋觉得好丑噶咁。好靓嘅呢款，但系真系好用、哦，又防滑咁、哦，跟住又唔会话臭胶啦，跟住就非常之襟用，襟用到你系想搵藉口换咗佢咧都唔得嘅咁。当然唔知而家嗰啲会唔会仲系咁襟啦，同埋而家嘅拖鞋你会发觉系多咗好多唔同嘅款式、唔同嘅颜色啦，但系质量有冇以前咁好咧？冇办法考证啊，因为今次好似真系冇乜遇到有呢一个卖橡胶拖鞋嘅店，即系喺越南嗰边，反而喺东兴口岸系非常非常之多。跟住阿朋友话你买嗰个榴莲壳拖鞋，你究竟系想睇年文家子行穿，定系纯粹想买咧咁？跟住咧见到阿白立八八八咧就话喂130多人啊！真系好人马搭搭喎，咁样真系因为呢条线路系好抵玩嘅，即系都有即系六日嘅行程差唔多结束嘅时候啦，都有私底下问过一啲嘅团友啦，佢哋都话好开心啊，好好玩啊，咁样嚟紧咧喺8月5日咧，仲有一个团期可以出发嘅，咁啊铁发成团噶啦，系啊，咁亦都会系由呢一个南海中旅嘅金牌领队啦，冰冰啦，带住大家出发嘅。即之前咧都有同冰冰合作过啦，一起去呢一个俄罗斯嘅海参崴啦，咁亦都系服务非常之周到啊，亦都系资深嘅领队。假如你哋都依然对呢一条嘅线路感兴趣，八月份又有期的话啦，不妨咨询一下南海中旅啦，86234-8，86234-8，或者系揾叉烧包都可以咨询到行程同埋报名啊。
1: 中午11:30。

0: 悠长暑假，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24号 ，DJ Ken 带队一次性带你行完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地道美食同百年古迹，大人尽情摊特色潮汕美食，小朋友逛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细出行，仲等咩啊？
1: 即刻致电07572238486报名啦！

时间嚟到11:31，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往翻去兴业路嘅方向咧有慢嘅，桂和路大涌桥往翻去和顺嘅方向，左边车道早前有事故，咁呢度摆紧龙嘅，龙尾啦拖到去雅瑶收费站。咁另外见到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蓝石嘅方向例牌慢，碧桂路。

0: 云路湿地公园对开往返三落路的方向都是比较湿滞的。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返中山的方向因为有事故占了左侧的车道。再来望一望高速方面，见到广佛兆高速吕水枢纽往返亚岗的方向同样都是布慢的。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双向车流量大。更多的路面状况，欢迎你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同你关注翻最新嘅天气状况。现时见到室外录得嘅实时温度啦，系26.7度，相比琴日相同时段系下降咗3.5度嘅。现时见到顺德区方面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依然生效当中。气象台预计今日日头佛山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吹偏南风两级，气温介乎于25到31度，相对湿度最低65%，最高95%。预计听日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3号开始降雨会减弱，气温回升。近期雷雨比较频繁，提醒你需要防御短时强降水、局地阵风等强对流的天气。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4: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3: 啱啊，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5: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6: 旋律藏住盛夏的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少悠长假期。
7: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要你分享。
6: 是吹着风扇快乐起舞的午后，是担着凳仔守在电视机前面追剧的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的暑期经历。
7: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的歌曲，或者追过的最难忘的电视剧，讲出属于你的夏日独家故事。
6: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谊，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8: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9: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8: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9: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8: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9: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10: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0: 嚟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见到后边有发上嚟嗰个拖鞋，呢一位大生啊，就话 朱古力胶鞋，我细个嘅时候着过，系啦，类似你发上嚟呢一种啦，咁但系当然。

唔系呢个 G 字头嘅牌子啦吓，但系个款就应该系呢啲噶啦，即系叔叔阿姨讲嘅好肉酸嘅款，跟住就肯定唔系呢啲粉红色啦，就系你所讲嘅朱古力色嗰啲啦。但系即系，唉，都系咁噶啦，即系个样唔多靓，但系襟用啊嘛，系咪先？仲要阿姨仲要同我讲咧，就话，唉，即系对鞋咧襟着到咧，你都揾唔到藉口掉佢啊！但系咧就收尾有一次搬屋，终于忍唔住啦，有藉口啦，掉咗佢啦，换个对新噶啦咁。真系襟着到咁嘅程度啊！其实即系你见到佢哋嗰啲拖鞋档都系咁写嘅，即系衣鞋穿山带，人做拖鞋债咁样啊，都系呢个宣传语啊。跟住白啦白不白咧就话喂，我哋要投诉啊横杠啊，成日最后播15分钟就播首串烧，直接着草咁，你体谅下人哋啊，年纪大啦嘛，日日撑2个钟好辛苦噶嘛，系咪先？咁我继续讲一讲行程啊，即系就讲咗第一日啦，哇，真系速度要快啲啊！咁咧就系、今次我哋过关咧，就系、一个新嘅关口过关啦。有咩好处呢？我记得旧年嘅时候咧，喺旧关口过关嗰阵咧，就真系你等手续咧，等嗰、那个佢抌章出嗰个令旨签嘅时候咧，我哋就只能够露天喺个榕树头嗰度等嘅啫。但系今年喺新关口过关咧，会有个帐篷啦，起码可以遮下太阳啊，挡下雨啊，跟住又有啲矮凳仔啊，即系我哋嗰啲省凳啊，俾你坐下啦咁样。咁起码即系嗰一个钟头等办手续咧，都唔会话直晒生晒咁样。系啦，咁啊，新关口过关，咁跟住咧，我哋入到越南之后咧，真系一出嗰个关口咧，直接就有一班身着住澳袋嘅，即系嗰只颜色咧就系好鲜艳嘅玫红色啦，跟住又戴住嗰一个三个人嘅斗笠帽嘅越南小姐姐啦，直接就一朵鲜花塞埋你呢度咁样。即系嗰种感觉就好似准备有人要求婚啦，一人俾咗一支鲜花俾你嘅感觉。跟住啲越南小姐姐又配合啦，同我哋影相啦，咁样都几养眼噶，你一咪话吓。咁跟住第一日喺越南嘅行程咧，我哋就去咗兴隆湾啦、拜子龙湾啦，咁我觉得呢个咧就系一个海上喀斯特地貌嘅一个试睇版，抢先试睇系啦，即系因为我哋主要嘅嗰个景色行程咧系去到下龙湾嘅，咁嗰度嘅规模会大啲，但系呢一个兴隆湾同埋拜子龙湾咧都唔系嗰啲细规模噶，都系嗰啲咧，即系个天又好蓝啦，啲云又好白啦，啲海水又好绿啦，跟住咧系。都是一望无际的这样的景色的。咁跟住呢仲会有沙滩啦、啊、咁 见到小朋友呢去到沙滩嗰度直接落水玩，玩得非常之开心。就是一个好养眼嘅大自然嘅景观咁。咁而且呢我哋非常之好彩啦，因为中午等緊办嗰个手续嘅时候呢係落咗一场暴雨嘅。咁但係到我哋真係出发去到参观第一个景点嘅时候，哇晴天啊。我哋知道即係呢一啲山山水水嘅景色呢好依赖天气嘅。假如你话灰蒙蒙一片系咪冇嘢睇呢，其实唔系嘅。阴天嘅时候佢都有嗰一种呢山水画嘅感觉。但係当然希望佢晴天啦，即係出太阳晒呀晒啲啦，系咪先。但係个天系真系非常之蓝，好靓好靓。咁啊，系咯，呢个就系第一日睇嘅第一个景点啦。咁跟住仲要去到嗰、那个红基沙滩啦，见到有椰林树影啦，咁样。咁而沙滩嘅对面咧，一辣都系嗰种法式建筑，而且系别墅区嚟嘅。哇！真系你即系睇沙滩、睇海景、体验咗咧，调翻转头睇对面嘅嗰一啲别墅咧，都系好养眼嘅，你会觉得。即会觉得哇，心情好愉悦啦！睇完呢一啲，咁然之后咧，夜晚就会有一个欢迎晚宴啦，系啊，非常之好气氛，大家玩得好开心啊！咁然之后就系、是、南海中旅方面亦都系准备咗差唔多成百份礼品，我觉得超过100份啊！即系就系觉得哇，点解啲奖品多到系派极都派唔完嘅咧？咁样。所以嗰晚就玩得非常之开心。如果想睇一睇现场嘅啲状况啦，或者係成个嘅行程嘅一啲景色嘅话呢，大家都可以去到南海中旅嘅微信视频号嗰度睇一睇啊，有好几条视频呢都有更新到。
我哋呢一次啦，越南嘅一啲花絮嘅。咁同埋欢迎晚宴嗰一晚呢，我哋係安排咗新鲜嘅榴莲俾大家食。哇，就连我呢个平时呢真係好少好少，几乎係唔食榴莲嘅人呢，闻到嗰阵榴莲味你都忍唔住，哎呀试下啦。试完之后发觉，喂，真係唔知係咪去到东南亚国家呢，你天然就会对呢一啲东南亚国家盛产嘅水果呢，就会觉得喂都 OK 啊，点解我以前喺国内唔食嘅呢咁样。即係好似突然之间治好了我不吃榴莲的坏毛病咁样啊。係啦，咁然之后嗰晚呢其实行程都好丰富㗎，即係除咗话有欢迎晚宴啦，跟住有榴莲食之外呢，我哋仲去咗嗰个沙滩酒吧。咁佢呢就係有一个地方係连绵几公里呀，都係人造沙滩嚟嘅。咁但係呢就开满晒露天嘅沙滩酒吧。咁然之后嗰一条街呢有一两间嘅酒吧呢，規模係比较大嘅。跟住我哋就去咗其中一间規模大嘅嗰一间，你会发觉现场嘅灯光啦、音响啦、视觉效果啦非常之好，跟住呢仲会有穿着得非常之性感嘅小姐姐同小哥哥啦，会企喺佢哋沙滩酒吧里面嘅一啲巨型嘅雀笼嗰度跳舞啦，咁时不时呢仲会喺主舞台嗰度跳舞嘅，仲会即係好热情咁样啦，即係邀请我哋嘅团友啦，邀请喺呢一个酒吧里面玩嘅一啲客人呢一起跳嘅。我见到我哋团呢係会有啲叔叔阿姨呢都非常之享受喺上边呢就一起跳。咁跟住最搞笑嘅係我哋有一个团友呢身材非常之好，男团友啊，即係又两隻手臂呢又有晒 muscle 嗰啲啦，咁跟住又有胸肌啦。点样睇得出佢有胸肌呢，就係佢都俾呢一个酒吧嘅小姐姐扯咗上舞台，跟住就一起跳。跟住佢话嗰、那个小姐姐同我讲呢，叫我举高双手，咁我以为呢就係、是、跟住佢一起跳啦，即係朱之你得双数咁样依次摇摆嗰啲啦。结果一举起双手，小姐姐直接上手除咗佢件上衣。於是就留低咗一啲呢，即係你会觉得哇真係非常之搞笑嘅一啲回忆啦咁。跟住佢讲返话，喂我都系客嚟㗎，唔系你哋啲职员啦，唔好除我衫啦咁。但气氛系都几好嘅。咁大家都逗留咗一阵啦，饮咗杯可乐啦，跟住就返酒店啦咁。因为其实嗰度嗰个氛围呢个音响系真系好劲啊。係囉，即系沙滩酒吧都有安排到喺行程当中咁样。所以我觉得就係呢一次行程呢，基本上就係所有一啲喺越南当地佢哋本地人会体验嘅一啲嘢我哋都有体验到嘅。咁夜晚呢就係、是、入住呢、這、一个下龙嘅温德姆酒店啦，有一啲嘅房型呢係睇得到烟花添嘅。喂，个烟花好有诚意㗎，都靓㗎，咁虽然就係几分钟嘅啫，咁但係呢佢就一晚有两场嘅，八点几有一场啦，九点几有一场啦，咁都八卦问咗下。哇，点解即係晚晚都有烟花睇嘅，因为我哋喺温德姆係住咗三晚。是啦，咁其中两晚系连续住嘅咁。咁八卦咗下啦，就话系当地政府呢拉动旅游业嘅一个专属于游客嘅福利咁。都好有诚意啊我觉得。咁啊，然之后就重头戏就系去到下龙湾啦，出海出咗成日啦，咁搭住个五星豪华游轮啦，跟住游轮上面时不时又会有一啲嘅歌手喺度唱下歌啊，咁佢哋都会唱中文歌㗎喎。咁啊上边亦都即系比起我旧年去呢，佢又多咗啲嘢嘅。多咗咩呢，多咗一隻章鱼仔嘅公仔啦，係可以买走嘅。咁但係就得粉红色囉。就买不了给我们家子涵啦。但係手感都几好。我见到有唔少嘅团友呢都有买嗰隻章鱼仔。跟住小朋友好搞笑。小朋友买咗隻章鱼仔之后呢，就全程呢就将个章鱼仔摆喺头上边一路顶住嚟行咁。非常之有乐趣呀。咁啊当嗰隻五星豪华游轮呢喺下龙湾嗰度出海大概一个钟头之后啦。
即系等大家影相都影得差唔多嘅时候咧，就转艇仔去另一个码头啦，就系搭呢个木船咧入到去月亮岛嗰度。咁啊，一只船咧大概系十零人嘅啫。咁啊，然之后仲会船头嘅位置有个甲板咧系可以坐嘅。咁我上船嘅时候咧，佢哋其中一个船家咧就一路示意，因为我哋语言。

其实当地嘅佢哋撑艇仔嘅嗰啲船家咧，都好识搞气氛噶、哦。撑艇去到一个相对比较开阔嘅、比较阔落嘅水域嗰度啦，跟住咧有四面环山咁样嘅状况啦，佢哋就会将几艘船咧就撑到围埋一齐，围成个圈。跟住我哋嘅地接导游咧，即系越南嘅导游咧，就会一齐起哄。咁跟住大家就开始唱歌咯，唔知点解我哋团友系非常之默契嘅，就唱咩咧？真系唱《咪咪尼坐船涛》，因为我就真系去到月亮湖嘅时候，我就坐咗上去甲板上边啦。咁跟住咧，唱完呢、這、一个纤夫的爱之后咧，就唱呢一个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啊，所以成个嘅氛围感咧都非常之正啊。咁跟住咧，睇完马骝咧就转快艇啦，就飞去呢一个惊讶洞。咁咧真系我觉得我记性唔系好好啊。旧年已经行过呢个惊讶洞，今年都唔记得嘅。就系、是原来入呢个惊讶洞咧要爬100几级嘅台阶啦。咁都唔算辛苦啊，但系就。点讲呢，就是我想不明白，因为越南人呢他们都不算高啦，跟住呢又是那些很苗条那些啦。但是他们这些的石级呢通常会整到呢非常之高，然后你知道即是依山而建呢又会非常之斜啦，咁即是我每行一步我就在想，即是你个石级可不可以一级分成两级来整呢咁。但是这个是啦，我身体差啦，冇计啦，冇怪人哋啦。咁就爬咗100几级嘅台阶呢，就途中会有观景台啊，都可以呢即係以另一个角度啦俯瞰一下下龙湾嘅美景啦。跟住个洞穴非常之大，入到去呢就比起喺外面呢就会凉爽啲嘅，有凉气嘅。咁当然冇冷气啦。咁入边就係各种形状嘅棕榈石啦。其实我比较欣赏呢个景点嘅一样呢，就係因为你见到有好多呢一啲呢咩溶洞啊嗰啲呢，佢都会加嗰啲五颜六色嘅灯光入去嘅。咁而呢度係冇嘅。係啦，冇五颜六色嘅灯光，就係、是、微黄嘅灯光呢辅助返嗰个照明啦，就係、是、方便游客呢就喺嗰度行嘅。咁就好阔落嘅一个洞啊，就好似武侠世界入边呢嗰啲即係啲高人啊。在世外桃源练功咁样嘅一个地方。咁同埋呢，我哋今次呢都遇到咗好多嘅外国人嚟参观啦。喂，见到佢哋呢一入洞就已经哇哇哇咁样啦。我估计佢哋係冇见过呢啲即係咁壮阔嘅一啲自然景观啊。咁睇完呢个惊讶洞呢，亦都係坐返个快艇接驳返上游轮嗰个食饭啦咁样。喂即係开快艇嘅嗰个船家呢，亦都係即係好懂得分寸啊。佢知道喂你哋鍾意啲刺激嘅。咁佢开个快艇呢特登就会左片右片，跟住呢就轻轻浅起咗啲水花啦咁。我哋即係啲游客都玩得好开心嘅。即係佢係嗰种刺激程度恰到好处，又唔会令到你驚话跌落水，所以都非常之好玩啊。咁晏昼呢就上咗天堂岛啦，玩呢度就係可以登高去俯瞰嗰个景色啦。又或者呢你唔想爬上去嘅，都可以去沙滩嗰度玩沙嘅。咁即係唔同嘅人群都会有自己喜爱嘅一个玩嘅方式啦。咁天堂岛呢大概就係400几级嘅台阶。我是真的唞了几次才爬得到上去的。但是呢我们同行的叔叔阿姨啊、领队啊那些他们爬上去都没有太大的难度啊。那我自己爬完呢，我的感觉是比我印象当中轻松得多的。咁爬上去呢係真係好值得爬上去，因为我哋嗰日又係天气好好，大晴天，个天好蓝，景色又好靓咁。咁然之后登高嘅过程当中，同样见到有一啲嘅外国人啦，即係神高神大嗰啲呢，睇佢样呢体格都唔错，但见到佢落楼梯好辛苦啊。即係哇，我觉得落楼梯係一件好轻松嘅事情，但係对于佢嚟讲唔知点解，我觉得佢係落楼梯仲辛苦过上楼梯嘅。可能佢哋唔識踎啦，係囉，唔識踎低，所以对于佢哋讲上楼梯啊，即係嗰啲高抬腿啊，或者落楼梯啊，都会辛苦啲嘅咁。咁傍晚时分呢就去咗搭缆车啦，双层嘅，其实就两层嘅景观係差唔多，都系冇遮挡嘅。咁然之后就跨过海面，跨过城市嘅街道啦，就直奔住个摩天轮而去嘅。都系一个好特别嘅体验啊，呢、这个跨海缆车。咁然之后呢搭摩天轮呢就系、是、亦都可以见得到啦，一个好得意嘅景象啦，就系、是、一边是好密集嘅居民区，基本上係见唔到啲咩

0: 高楼大厦噶啦，都系啲好矮嘅嗰啲屋。咁然之后咧，另一边咧就会可以望得翻个下龙湾啦。咁而且咧，摩天轮佢所在嗰个地方咧，系一个大型嘅游乐中心嚟嘅，有好多嘅游乐项目啦，有公仔机啦，可以夹公仔啦，又有篮球机啦，可以投下篮啦。咁然之后咧，楼下咧就是、一个日式花园嚟嘅，咁啊有一啲嘅爱情打卡点啦，比如话用一啲矮树咧修剪成嘅心形啦，跟住咧仲有一条叫做爱情桥的桥啊，就是一级级的步级可以行过去的。咁佢呢个爱情桥咧就唔系单独一条桥，系两条咧有弧度又互相相交嘅大红色嘅好亮眼嘅桥嚟嘅。咁然之后咧，因为佢有弧度啦，我哋有啲团友就话：哇，呢条爱情桥真系好曲折、哦。曲折的爱情啊，但系都靓啊，呢度都靓嘅。咁就係囉，呢个就係其中一日啦，上山落海嘅行程啦，非常之丰富，非常之靓，好多朋友都话哇，其实下龙湾呢好玩过河内好多喎、哦、咁。即係大家都鍾意呢一个睇山睇水呀、啊。咁河内有咩玩呢，转头返嚟讲。
1: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2: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1: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是攞得出手的城市名片。
2: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3: 出门好似焗桑拿，夏日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防晒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4: 修身防晒衣 UPF 50加，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3: 中意宽松款嘅就揀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4: 两折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喷体。
3: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防晒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
5: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0: 好啦，继续分享一下越南的行程啊，去到他们的首都河内。我哋就搭呢一个双层嘅观光巴士啦，就围住河内嘅主要嘅嗰啲建筑去游览啦。沿途咧都会有一啲嘅中文讲解嘅，就有睇河内呢个大教堂啦，跟住咧仲有好多佢哋嘅一啲咩，比如话以前嘅监狱啊嗰啲咁样，反正就兜住成个河内咧转咗一圈，哇，都差唔多个几两个钟噶，系啊，真系我觉得好值回票价吓。咁跟住咧有行36古街啦，咁我就其实提前已经喺网上咧就偶然刷到咗，有一款嘅冰箱贴咧，几得意嘅，就是、一个车仔推住佢哋当地特色美食咁样，就特登去揾咗间店啦。咁但系咧就揾唔翻旧年好好饮嘅嗰一间鸡蛋咖啡，但系有啲嘢就真系整定嘅，即系喺我哋准备离开36古街要集合嘅时候，喺路上偶遇咗一间据说系越南当地啦。雞蛋咖啡嘅鼻祖，佢有好多分店嘅，反正就偶遇咗佢，哦，跟住就饮到咗呢一个鸡蛋咖啡啦。卖几多钱呢？45万越南盾，即系计翻落嚟就系12-13人民币啦，咁样，喂，都真系数丝的味道，好好喝。同埋咧，真系谂唔明白，喂，呢度咖啡店可唔可以都即系复刻翻呢个鸡蛋咖啡咧？真系好怀念啊！每一次去都想饮啊。咁跟住咧，晚上嘅嗰个三宝餐咧，就是、一个越南嘅鸡肉河粉啦，粉质非常之滑溜啦。我觉得比起国内食嘅，可能就多咗少少嘅韧劲喺度啦。跟住仲有呢、這、一个春卷啊、炸鱼饼啊咁。跟住佢哋仲有一个法棍，哇！真系丰富到大家嗰个法棍都要打包嘅。嗰、那个法棍真系几 OK 啊！放咗成个晏昼，即系我哋打包走啦，夜晚翻到酒店再食咧，还是很香。个面包好香，入边仲夹咗一片嘅厚蛋啦，有蔬菜啦，有肉啦，咁样。咁而且要特别提一提咧，就系喺河内嗰一晚嘅住宿，简直系太过分啦。佢个住宿系点咧？佢系真系一间。百几方，根据唔同房型啦，有啲咧可能90几方，有啲100几方嘅。

0: 真係商品房嘅嗰種格局喎，即係咩三房兩廳啊，大主套啊，有埋廚房，開放式廚房啊咁樣。哇！真係嗰刻你入到去，你真係你嗰一刻嗰一瞬間，你會突然之間諗，佢係咪俾錯房俾我咧咁？但係真係非常之闊落嚇，即係家庭式嘅住宿咁樣。跟住呢之后嘅行程呢仲有去到一个商场里面嘅海洋馆啦，唔算大，但係都有4000多平方米呀、啊、可以睇得到美人鱼啦，有美人鱼姐姐，亦都有美人鱼哥哥啦咁。咁跟住呢仲有去到陶瓷村啦，真係成条村呢都係做呢个产业嘅。咁虽然呢有700多年历史下，但係好有艺术气息。咁会有唔少嘅商铺啦，卖下一啲嘅陶瓷碗碟啦、杯呀、啊、咁样。而且佢哋仲会有陶瓷整成嘅滴漏咖啡壶，都几别致㗎吓。咁呢跟住就係、是我哋有一个体验就係、是、自己捻陶啦。虽然佢就冇放入嗰个窑嗰度去烧制嘅，但係都会用火枪啦帮你烧佢几分钟啦，稍微呢就是烘干硬化下，跟住仲可以上埋色嘅，即系之前去之前就话净系可以二选一啦。但系基本上我见大家都够时间啦，就系、是、做个素胚出嚟，跟住再上埋色咁样。系啦，咁就基本上行程系咁样啦，都非常之丰富，非常之好玩。有好多嘅团友咧都真系玩得非常之开心。假如你喺8月5号。亦都想跟住呢一条线路一起出发嘅话呢，係啦，一样嘅线路，一样嘅价钱啊，亦都有南海中旅嘅资深领队啊冰冰带住大家一起出发。咁兴趣嘅朋友呢可以搵返快玩家优选嘅客服叉烧包啦，又或者呢係直接搵南海中旅打佢哋嘅电话 86234-8,86234-8 去咨询报名。行程都几悠闲啊，咩啊百几方可惜咩啊，冇得喺度度假啊嘛。其实你一咪话喎，嗰晚我自己一个人住百几方几间房都真係有啲方㗎喎。真係俾咁大间屋你又有意见啊嘛咁样。反正行程安排得好好啊，感兴趣嘅朋友 ,8 月5号仲有一团成团铁法。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中午12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6: 大热天，三色汗味难清。今期推介5盒合1嘅浪琪香薰洗衣珠，洁净护色，柔顺留香一体，2盒100粒，仅需45元，1粒洗10件啊！另有梵英洗衣珠2桶280粒，99元。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7: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中午好啊，各位，12:01啦。路面状况都有少少路段要大家留意喎。首先机场大道沙坑段两个方向都是比较多车，另外桂和路大涌桥往和顺方向左边车道之前有事故㗎，咁而家呢就车龙都未消化完，龙尾去到上坑收费站嘅位置。重复下，桂和路大涌桥往和顺方向左边车道有阻滞。高速上面亦都有两段路要大家留意，广佛兆女水枢纽往女和路立交方向布慢，而广佛高速横沙段两个方向车流量亦都是大的。仲要提提各位，顺德落松华阳路三落路口至到岭南大道路口两个方向，以及是三落路华阳路

0: 口往港口路方向呢，有分阶段的违闭施工，过往的车仔遵照现场的指引谨慎通过，工期去到下个月为止，互相知照提醒啦。如果想查返刚才分享的路面信息，或者你有新情况想分享的话，安全的状况之下呢，通过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同我哋报路方查路况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4: 居然之家加价会嚟啦！即日起至八月二号，购物至上节，单笔最高立减2000蚊，新屋装修、家居换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4: 唔好意思，今日呢个音乐游乐园冇公主，亦都冇王子，得一个临时顶班嘅看更。大家好，我系陆锦全啊。系啊，接落嚟两日时间咧，因为啊原主咧都系去公干吓，话话公干啫，其实去玩嘅。咁所以接落嚟两日时间咧，呢、這个音乐游乐园咧，我话晒事啊，虽然话临时看更啫吓，但系大家想喺呢个小时当中，想分享边一啲有意思嘅事情啊，或者想听咩歌啊，都可以咧。通过原本嘅渠道啊，即系上翻佛山家嘅呢个音乐游乐园板块嗰度咧，话俾我知嘅，咁都同上边嘅经已提前留言啦吓，仲以为系小圆圆喺呢个钟数出现嘅朋友咧，打声招呼先啊，顺德李生啊，杜花香啊，泳泳啊，大家好，今日同埋听日咧都会有我咧临时顶班嘅，咁啊嗱，虽然话临时顶班啫。但咧，我哋都会有一啲互动嘅话题嘅，大家点歌之余咧，尽量都分享一下同话题相关嘅一啲嘅事情啦。嗱，今日咧，阿原主唔喺度啊，吓，即系游乐园嘅原主唔喺度啦。咁我呢个临时看更咧，又真系冇网管吓，咁大个游乐园，我话晒事，所以咧今日都想大家咧分享一下咧一啲冇网管情况之下，大家会做乜嘢啊？但我觉得而家呢个钟数咧，又真系冇网管啊！无论你吓、啊、老细点样欺压啦，点样压榨你、鞭打你，嚟到中午放饭嘅时间，应该都系你自己支即系支撑翻啦啩，你自己支配翻啦啩，系嘛？所以我觉得中间中午呢一段时间咧，大家应该都系一个冇网管嘅时间。大家通常做乜嘢呢？咁啊，当然啦，如果你话老细，啊，去出差咁啊，真系哇正！成间厂、成个办公室都冇网管，呢种情况之下，大家又会做啲咩呢？又或者，其实咧就暑假期间咧，我觉得对于小朋友嚟讲咧，都真系冇网管啦，系咪？咁多时间留喺屋企，可能年纪大少少咧，又真系啊，得佢自己喺屋企呢个时间，佢哋会做咩呢？咁当然啦，可能呢个钟数呢，真正喺屋企嘅小朋友听我哋嘅节目呢，我估计应该唔多啊，有嘅话都分享一下 你到底喺屋企你搞乜，有冇抄晒屋企呀嗰啲咩零食呀、阿爸阿妈收埋嗰啲嘢呀。喂，讲真都系喎，我细个呢都会系趁阿爸阿妈唔喺屋企嘅时候，冇网管嘅时候呢，去探索屋企喎。因为平时咧，大人喺度咧，即系好多地方都嗌你话咪搞啦，啊，你去翻你间房啊，唔好搞我啲嘢啊。呢、这个时候咧，通常咧去翻箱倒柜啊，抄下个柜啊，最下边嗰层衫下边嗰度有冇摄住啲咩嘢啊？喺块镜后边会唔会有收埋啲乜嘢啊？咁样，即系讲起以前放暑假咧，其实我都真系啊。冇网管嘅时候都好开心，咁啊，另外咧就可以任食零食啦。咁我嗰时候都冇咩零食嘅，啲冰糖都算零食噶啦。咁但系都已经食得好开心。咁啊，当然亦都可以抄下嗰个游戏机嘅电源到底阿爸收咗去边度啦。按道理嚟讲咧，暑假咧啲大人咧都系唔会俾你咁放纵噶啦。咁但系咧，边有小朋友咁乖噶，系嘛？肯定谂尽办法咧，去揾 啊屋企啊收埋嘅嗰啲游戏机电源啊，或者嗰啲 Game Boy 啊。嗱，呢个咧可能系以前啊，或者一啲年纪稍微大啲嘅听众咧，可以分享一下你嘅一啲冇网管嘅经历。咁啊，讲起呢个话题咧，其实我都谂起第一首歌咧，就系呢一首啊。个名咧已经好冇网管啦，《单身旅行》，胡杏儿嘅呢首歌。哇，单身都已经正啦，仲要去旅行。大家都分享一下啦，吓喺无论系呢个假期或者系工作期间一啲嘅轻松嘅事情啊。

0: 到处飞，自己飞出去。哇，啲歌词系咪真系好正呢？而家呢个暑假期间呢，大家即系有冇都系应该都系去旅行㗎啦，系咪？无论系即系带小朋友啊，或者自己呢即系公干啊，一諗到啲同事咁多地方去，有少少妒忌添。係呀，咁呢个暑假期间呢，或者大家去过边度玩呢，点样经历呢一段冇网管嘅嗰个旅程呢，都可以呢分享一下。嗱，咁我见到喺佛山卡上面呢都有好多听众留言嘅。好似阿巴拉巴巴巴个名啊。佢话原来系传销啊咁样。系啊，系我啊。我系呢个音乐游园会，系音乐游乐园呢两日嘅临时看更。大家入到嚟呢个游乐园有咩想玩，有咩歌想听话俾我知啊。呢两日我话晒事。讲起刚才那位听众那个名字，巴拉巴巴巴，哇，这个地方这间快餐店，我觉得给人的 feel 都可以很无网管这样。你可以很无网管这样去吃一些好鬼肥啊，好多油的那些快餐食物啦。咁当然可能你呢就话即係平时呢会好注重健康嘅飲食啦，呢样嘢即係有自即係唔係话其他人管住你呢，可能你自己呢都会係即係 keep 住呢一种健康嘅飲食，但係一去到呢啲快餐店呢，我觉得都你既然入得去你又真係冇网管啦，你就唔好諗太多啊，想食咩食咩。有冇呢个钟数喺巴巴巴巴巴入面食緊中午饭嘅朋友呢，上呢一个佛山街嗰度同大家分享一下你嘅午餐啦。咁啊嗱，今日呢我哋呢个话题呢就话冇网管啦嘛。我看小说啲游离诗，点解你会系点呢一首淋雨一直走嘅，唔系应该好奔放好自由嘅感觉嘅咩，背后有咩故事先。趁住呢个广告时间呢，上佛山街话俾我知，一阵间返嚟呢再同你哋呢就播出你哋心水嘅嗰个歌曲啊。咁当然除咗係讲歌名之余呢，最好呢讲埋背后嘅故事啦。啊，点解冇网管，点样冇网管法，或者想送俾边个，一起寫佛山街上面话俾我知啊。
1: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2: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1: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2: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1: 早上九时间，一日三餐想悭啲功夫，试下广东老字号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套餐啦。30年本地企业，广式茶楼供应商源头工厂，品质保证，价钱靓仔，啖啖满足鲜肉干蒸，皮薄肉鲜小云吞，爆汁韭菜猪肉饺，粗粮藜麦叉烧包，肉香饱满生肉包，本色丰富，口味多样，配料表干净，健康放心。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美味一见到家。调频同款音乐，
3: 结伴寻找快乐，
4: 音乐游乐园，
3: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大家中午好啊！我系音乐游乐园嘅临时看更陆锦全，原主咧走咗去玩，走咗去公干，所以呢两日嘅12点到1点钟咧会有我咧，就系睇住呢一个游乐园啦吓，咁啊大家可以随便入嚟玩，随便入嚟点歌，随便入嚟咧分享你一啲开心啊或者唔开心嘅事情啊。咁今日咧，我哋开咗个话题咧，就系冇网管，即系好似阿原主唔喺度咁样吓，我呢个临时看更咧就话晒事。大家有冇边一啲嘅冇网管情况之下，即系会做一啲特别嘅事情嘅咧吓？咁啊，小丸子看大世界咧就话，讲起细个放假，如果系大人唔喺屋企冇网管嘅时候，梗系都系偷食啦。哦，原来都系差唔多吓，同我细个都系差唔多，都系食方糖啊，同埋人面纸啊咁样。哇，讲起真系流口水。人面纸而家好少咯，我见嗰啲卖酸酸嘢嗰啲地方咧都好少。当时咧系咪即系你屋企咧都系屋企嘅大人咧就揾个好大个嗰啲透明鈔，跟住咧就浸啲酸酸嘢，当中咧就有啲人面纸嘅啦。都真系几经常咁偷出嚟食，食完之后再食方糖正，够晒甜啊！好，咁啊，再嚟睇睇咧，就系小丸子看大世界咧，啊，都系你话之前咧，亦都系留言咗咧，就发咗一啲，咦，系咪去塔波庙会嘅一啲文创啊？而家都仲喺度举行紧，吓，系咪呢一个活动？哇，好多好得意、好有意思嘅呢一啲文创嘅礼品。啊、其中呢一张呢，我仲以为你真係将今日嘅嗰个日历搣咗落嚟添。係塔波庙会嗰一日啦、啊、就係、是啊、应该係上星期六係咪，佢呢就将佢整成咗呢一个旧版嘅嗰啲日历呢，即係一页页可以撕出嚟嘅嗰种嘅日历呢，上面寫住咩宜乜嘢呀忌乜嘢嗰款呢。啊、专门呢整咗一张咁样嘅一个文创嘅禮品，我觉得都几得意啊。咁仲有呢一条呢，就係、是、绿色嘅鱼。上面写住暴富两个字喎。係咪都喺塔波庙会嗰度拎返返嚟㗎。好啦，咁下面呢跟住呢播出啦呢位听众嘅点歌啊。咁佢应该都好挂住阿原主啊。点咗呢一首世界吃货指南啊。阿原主而家唔知喺边度食緊乜嘢啦吓。等佢返嚟再同大家分享。

你睇下游乐园园长几开心。到底园长而家喺边度玩，食紧咩好嘢咧？嗱，大家咧即系用翻以往佢同大家讲嘅嗰啲渠道联系佢吓。咁佢亦都交代咗我咧，就要同大家讲以下嘅一啲嘅渠道嘅。咁啊，点歌点唱渠道咧，包括咗微信小程序、有趣魔入边游乐园嘅专区发帖就得噶啦。咁啊，佛山街 A P P 上边咧，喺花生栏目板块亦都可以留言，可以优先读出。咁我而家咧就睇住呢一个板块同大家倾偈嘅。咁至于节目微信粉丝群方面咧，添加小助手啊，微信 D J D J Y U A N， 备注入群亦都可以咧，同阿游乐园园长咧就倾到偈嘅。我估计咧，而家佢都冇乜空闲时间啦，就系、是、啊。即系同大家倾偈㗎啦，因为而家呢虽然话玩啫，但都系公干，都系要招呼好呢就一众嘅团友嘅。咁希望大家呢就系继续支持啦，支持阿小圆圆啦，亦都继续支持呢一个音乐游乐园嘅节目，支持埋我呢个临时看更啊。咁见到呢禅城 Kimmy 呢喺佛山家上面留言话呢，中午好啊，世界杯已经结束咗啦。反而自己呢就系、是有呢个世界杯后遗症，有波睇就好似咧就系拍咗咖啡咁样啊，就算挨夜，第二日都会好精神嘅。琴晚开始冇波睇啦，好早就瞓。咁但系今日咧都提唔起精神，咁啊一阵间啊同阿黎晓莹睇下有咩提神嘅咖啡啱饮啦。咦？昨日原来是禅城 Kimmy 新历生日，而非常健康，帮人帮自己的事情就是去献血，拍手拍手拍手。咁佢话咧，到现时为止咧，已经系献咗4000毫升嘅血啦，献咗11次啦，俾个大大嘅赞你先。系咪即系每次献完咧，个人都会精神爽利啲嘅咧？其实我都好想去啊，但系有一次上到去呢，称完之后个护士话，喂，你唔多够称喎，惊住你呢到时献完之后晕咗，我反而要捐返血俾你，要输返血俾你，咁咪蚀咗。于是乎呢嗰次

之后呢我都即係吓，即係而家嗰个体重亦都 keep 到差唔多啦，都冇乜进展啦，所以呢应该都唔係好合格㗎啦。点赞俾禅城 Kimi 呀。咁另外 Lily 嘅日常呢，哇你都真係好冇网管喎，走到去动漫星城嗰处行緊街呀，买咗啲咩好嘢先，一阵间同我哋分享一下啦。见你咁开心，唉，都同大家分享下你嘅开心啦吓。咁啊，你点咗？诶，你点呢一首歌就唔系好开心咯。你要的爱啊，戴佩妮嘅呢一首歌，由 Lily 嘅日常送俾大家。

点啊？呢种感觉系咪真系啊？好似歌词咁讲，自由自在，好冇网管咁啊！嚟到12:30啊，喺呢个冇网管嘅中午放饭时段，有我临时看更陆锦全睇住呢一个音乐游乐园啊！咁啊，大家可以继续想将想听嘅歌啦，想点唱嘅一啲嘅心意咧，喺佛山家嘅互动平台嗰度咧留言俾我，广告之后咧继续帮大家安排啊！

0: 佛山宾馆见证无数佛山人嘅美满时刻，每年嘅中秋月饼优选佛宾。
1: 暑假熱辣辣，佛翠游联手广州融创，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温。
2: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巴布亚企鹅巡游，惊喜出现喺你身边。
1: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
2: 一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
1: 全程独家佛翠游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2: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鹅啦！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3: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4: 嚟到中午嘅12:30过后，而家天色唔多好，各区都有雨落，其中顺德嘅雷雨大风黄色预警生效。室外温度方面介乎25至28度，中午到晏昼预计多云间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吹两级偏南风，气温介乎25至31度，相对湿度65%至95%。

0: 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1: 公主，且慢啊，公主。
0: 啊，王子，你唔好掹住我对玻璃鞋啦，放手，放开所有。嚟，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哎呀，
2: 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4: 临时顶班都真系有啲拿手唔成势，刚才又唔知道要播天气啦，临急临忙打开，咁而且啲板头咧，有时候咧又都唔系一时之间可以揾到一个好熟悉嘅位置，所以咧你话即系大家觉得话冇网管好似系好 free 啊，好疏乎啊，咩都自己话晒事，但系有时候咧你冇咗一个即系好熟悉呢件事，以前咧可能都系由佢指挥嘅人。喺度嘅时候，你觉得冇网管，但实际上咧，可能你自己又做唔做到呢个事情咧，或者接唔接手到呢件事咧，都真系好考你自己个平时嘅准备啊！所以冇网管唔一定系真系对于你嚟讲一件好好事嚟噶。不过咧，今日要同大家即系希望大家分享嘅咧，都系即系大家系生活当中啦，可能会有好多嘅压力。咁会唔会有一啲嘅时候，可能咧老细啊？或者屋企嘅家长啊，又冇睇你咁实嘅时候呢，进入呢个冇网管嘅状态，咁你又会做啲乜嘢呢？听啲咩歌呢？咁今日都希望大家呢通过佛山家呢个平台嗰度呢分享一下。咁今日呢呢一个音乐游乐园呢又真係冇网管嘅。咁原主啊小圆圆呢就係公干啊，同一班嘅游客呢去咗玩，所以呢搵咗我呢个临时看更陆锦全呢睇住呢个游乐园两日咁多。今日同埋听日喺中午十二点到一点呢都会有我大家呢陪住大家一起入呢个游乐园嗰度玩嘅，一起听歌嘅。好啦，咁大家呢继续上佛山家嗰度呢分享你关于呢个冇网管会做乜嘢。咁见到呢就係小丸子看大世界呢就继续留言喎。咁以前放假呢就係睇电视囉。冇网管仲唔睇电视。我哋闪电传真机啊，卡通片啊咁样。哇，呢个应该都係好多即年纪有返咁上下嘅朋友啊，喺暑假冇网管嘅时候一个好好嘅选择係咪，打开电视乜都有。咁小丸子呢仲会系去佛山乐园玩啦，去儿童活动中心玩啦。我真系有即系少去呢两个地方喎，可能大家玩嘅嗰个地方唔同啊。咁我都分享返啦，细个时候可能会去游泳中心嗰度游水。因为天热啦嘛，係咪梗系想消暑啦。儿童活动中心嗰个时候系咪都系可以随便入去玩㗎。小丸子不如呢就都继续上返佛山家嗰度分享一下你细个时候冇网管啊，一啲具体点样玩嘅玩法啦。好啦，既然呢你都分享咗你嘅一啲嘅细个嘅时候喺放暑假嘅经历啊，咁亦都帮你播呢一首。会不会勾起大家细个嘅时候嘅一啲嘅回忆啊？坐喺电视前面冇网管就是一个最好的度假的方式，是不是？

闪电传真机呢首歌个名叫，点解要讲呢？因为可能有啲后生啲嘅朋友都唔知咩嚟，而且可能连传真机系咩都唔知系嘛？而家仲传真系嘛？你影张相 send 过去搞掂啦。所以呢首歌入面提到嘅好多循环不息的宇宙，真系啊！世事都变得好快，即系大家嗰个时候坐喺度睇动画片啊，即系学呢啲儿童节目入面教俾大家嘅嘢，可能而家都已经唔再系嗰一种嘅套路。有部手机咩都得啦，系嘛？无穷新知将你我拉近，有部手机咩新知都可以知道啦。咁但系即系入面有一句。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更快更真。嗱，快咧又真系快啦！而家你攞住部手机，求其碌几下，咩消息啊，都可以第一时间去到你身边。但系呢个世界喺更快之余，系咪更真呢？咁啊，唔一定啦吓！而家好多消息、好多视频、好多事情都唔一定真，你见到唔一定真，听到唔一定真。AI 当道嘅时候，即系我都以前都成日咁谂啊！即系以前咧，喺可能大概一年前咧，大家咪开始接触 AI。

0: AI 嘅，咁大家即系制作出嚟嗰啲视频咧，咪要标注话嗱呢一个视频咧系有 AI 嘅元素喺度噶，即系提醒大家咧嗱入边咧有啲嘢咧可能会系即系啊错价或者假嘅咁样。我觉得再过多一段时间咧，过多几年咧，会唔会以后即系我哋喺视频上面要标注本视频冇任何 AI 元素？即提醒大家咧，嗱，我呢个视频咧，真系完全咧就手打出嚟嘅，啊，入边所有嘅信息咧都系经过咧个作者咧帮大家咧去即系人肉地核实嘅，啊，大家放心，放心去接受呢个资讯，唔知道会唔会变成咁样咧吓？好啦，继续睇佛山家上边嘅留言啦，关于咧呢个冇网管嘅时段，大家做啲乜嘢咧？阿爸啦，爸爸爸，继续留言。佢咧就唔喺快餐店嗰度啦，佢话冇网管，梗系睇卡通片啦。啱先破咗呢个闪电传真机，大家都即系好想听翻啲动画片嘅嗰个主题曲系嘛？好啦，满足大家嘅要求啦。
1: 出门好似焗桑拿，下一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放心
0: 啦，嗱，广告啦，我哋一阵间咧再听下。咁啊，而家呢个钟数咧。我都话冇网管咪定好噶啦，揿错咗隔篱嗰个掣添。呢首先系。

以前暑假真系啲动画片唔少得噶，但系而家咧小朋友咧可能都唔需要动画片噶啦，攞住部手机啊，打机啊，或者睇视频啊，可能而家就系佢哋放暑假或者度过呢个暑假嘅方式，系咪？咁啊，睇翻小丸子看大世界，因为刚才讲到咧就话啊，我哋以前咧。

0: 你甄选防晒好嘛？
1: 修身防晒衣 UPF 50加，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
0: 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放心好嘛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配齐。
1: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吹游，
0: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盐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1: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后，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0: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2: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1: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2: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1: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2: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
3: 早上时间紧张的上班族，早餐想食好啲，下午茶宵夜想简单快手又好味。万飞喺度推荐你嚟试下嚟自顺德嘅广东老字号企业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啦。作为广式茶楼嘅供应商源头工厂，品牌享誉全国，品质有保证。新出嘅美味茶点套餐，到手五件都只需要69.9元，每一款都各具特色。包括有香滑干蒸、鲜肉云吞、爆汁嘅韭菜猪肉饺、藜麦叉烧包、肉香生肉包。先讲下手工包制皮薄馅满嘅香滑干蒸先，佢单一粒咧有32克，个头同茶楼食到嘅一样。肉馅佢系用成块嘅猪后腿肉切割，肉含量超过85%，一啖咬落去全部都系爆汁嘅肉粒，3:7黄金肥瘦比，蒸8分钟你就可以复刻到正宗嘅广式茶楼味道。藜麦叉烧包面皮里面添加咗青藏高原3色藜麦，内馅系选用猪后腿肉，相比传统叉烧包增加咗粗粮藜麦，营养升级咗，美味负担亦都更加少。椰鲜肉云吞嘅馅含量咧亦都超过咗75%嘅，每一啖你都可以食到实实在在嘅肉粒。面皮咧系加入咗全蛋液，煮嘅时候都冇咁容易穿，厨房小白都可以轻松搞掂一个上汤云吞。单只有60克嘅韭菜猪肉饺，里面除咗有猪后腿肉之外咧，仲搭配咗脆嫩嘅韭菜同埋清甜嘅沙葛红萝卜，口感丰富，爆汁鲜美。饺子皮咧只有0.5到0.6毫米，真正嘅皮薄馅靓啊！蒸煎煮炸都可以，咁我就推荐你先蒸再煎，外脆内嫩。而生肉包咧，佢就选用咗东北嘅黑土小麦搭配麸皮粗粮，面皮松软劲到唔黐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嗱，呢个套餐咧款式丰富，口味多样，加热即食，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69.9元，性价比好高噶！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将呢一份嘅美味带翻屋企，仲有更多嘅套餐都有优惠噶。
4: 一件链接为你一秒充能，音乐游园会，听我所爱，元气加载。
5: 继续音乐游园会的时间，占住听众的点唱，读出他们的留言先。这首歌是新尼的心头号啊。佢同大家咧分享咧，就系读书时候佢点样喺冇网管嘅时候咧度过呢个假期。

听住呢首文艺气息咁浓厚嘅，大家都应该知道 Sunny 佢嗰啲即系嗜好啊，应该都不简单。嗱，佢话读书嘅时候咧好乖噶，放假咧我经常去做一件事嘅。嗱，大家可以估下佢去做咩啊？

原来阿新妮放暑假是会去钓鱼的。哇，这种嗜好真是。我想知道是怎样钓鱼先。是真的求其找条木棍啊，扔条绳啊，挖个蚯蚓这样去钓，还是好像现在钓鱼佬的装备那么精良去钓的先。咁啊，另外新啲就话咧吓，又或者咧会去家姐做嘢嘅地方玩啦，或者喺屋企睇电视啦，好好啊！又令我谂翻起我细个，其实都系差唔多，即系自己走出去玩啦，或者咧去亲戚屋企咧。啊，呢个要讲下，因为嗰个时候咧，即系阿爸阿妈咧好鬼憎你咁长时间留喺屋企噶嘛，要睇住你噶嘛，佢都唔知几想你冇王管，因为个王咧都唔想管你啊。所以咧，嗰个时候咧就会系即系吓闹一转亲戚啊，睇下姨妈啊、啊姑丈啊、舅父啊。嗱、啊，你咧呢、這个星期你嘅，下星期咧就系佢嘅咁样。所以基本上咧，即系住完咁多个亲戚嘅屋企去玩完之后咧，个暑假都已经过咗大半。咁喺亲戚屋企，当然咧就啲唔会好似爸爸妈妈咁样系对你咁严格啦，有好玩嘅嘢，有好好嘅嘢食。

唔系心伤透啊，个心啊好好开心嘅。如果系过呢一种咁样嘅嗰个暑假嘅嗰个感觉，大家会唔会有同样嘅嗰个经历同埋感受咧？吓，今日咧剩翻大概五分钟嘅时间咧，大家继续可以上佛山家嗰度留言啊，分享大家喺细个或者而家都好啦吓，冇网管嘅情况之下，大家点样度过嘅咧？史蒂芬周咧就话记得读小学嘅时候。放暑假冇人理嘅时候都冇得出街玩㗎喇。因为阿妈阿爸要做嘢只能锁住喺屋企。咁当时呢铁门呢有窿路嘅，係得半截嘅啫，米六左右啦。咁每次呢佢都会钳出去玩嘅。你估阿爸阿妈唔知咩特登啦留个窿俾你，或者留上面个空间俾你出去玩咋嘛。佢咧就玩到咧傍晚啦，爸妈咧准备收工翻嚟嘅时候咧，佢先知咧就爬翻屋入边。谂起当时咧真系胆大包天啊！即系佢不算什么，我试过咧爬真系成道唔系米六嘅门嚟嘅，起码都系两米几嘅门，就爬入去朋友嘅屋企嗰度玩，因为嗰个时候佢都系锁住咗，走唔出嚟。咁我哋咧反其道而行啊，就买晒好多嗰啲零食啊、玩具啊。就走入去屋企，啊有时候唔知道点解，即系硬系咧就当中会有一两个朋友佢屋企咧特别好玩嘅，即系可能有阔啦，又有游戏机啦，或者嗰啲食物柜嗰度有好多零食啦，即系唔知道大家细个嘅时候啊，有冇谂翻起嗰一个嘅朋友呢，或者佢本身唔系同佢好熟啊，但系每次玩咧都走去佢屋企。好，讲翻史蒂芬周先。咁啊，点呢首歌咧，想送俾大家咧，同埋咧，游乐园嘅原主啊，话呢首歌都好啱啊！阿原主咧独自去偷欢啦，但系大家都唔孤独嘅。接下来呢三分钟，以及系听日十二点至到一点咧，继续会有我呢个临时看更啊，陆锦全咧，就陪大家度过。

都要同大家说明一下咧，今日我做呢个看更咧，只系临时嘅兼职嚟嘅啫。我仲有份正职咧，一阵间咧一点钟咧就会上班噶啦。希望大家继续捧场啊！一点钟开始啊，今日南海会同大家分享一啲咧就新鲜嘅新闻资讯。

好啦，今日呢个音乐游乐园呢就冇网管到呢度喇喎。听日同样嘅时间12点到1点继续有我陪住大家，到时见啦，拜拜。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吹游，
2: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0: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琴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2: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0: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2: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3: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4: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5: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4: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5: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0: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贡献南海力量。
2: 各位中午好啊，来到1:03，我是陆锦全，大家听紧嘅会有今日南海。刚才有啲听众喺佛山街嗰度话，你讲错咗人哋嗰个节目名，话系咩？

0: 我讲咗咩呀？我讲咗音乐游园会系嘛？应该音乐游乐园节系咁噶，临时看更啲水准差唔多噶啦，大家多多包涵。好啦，咁而家大家听紧嘅咧，会有今日南海会同大家分享咧南海嘅啲嘅新闻资讯啦，同埋咧天气方面嘅消息。刷新一下气象台嘅嗰个网站先，见到咧各区都有雨水，26至到29度，其中顺德嘅雷雨大风黄色预警都系未剔除噶。咁预计中午到傍晚呢段时间多云间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吹两级偏南风，最高温度31度到啦。咁落埋今日啦，好似我记得琴日都系咁讲。咁基本上呢就落埋今日呢嗰个明显降雨，按照气象台嘅预测呢就系、是、呢会暂时停歇㗎啦。咁听日嗰个天气呢就系、是、多云间晴天，但继续有啲雷阵雨咁样。星期四呢太阳出嚟嘅时间会越嚟越多，多云到晴天，局部有雷雨，最高温度35度啊。星期四又开始热啦。咁至于星期五去到周末呢，话好啱户外活动啊，不过要防晒。呢三日时间呢晴天间多云冇雨落，最高温度36度左右。
1: 今日南海，听听南海的声音。
2: 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
1: 南海日记。
0: 揭开今日嘅南海日记，南海区同华南理工大学合作办医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推进会昨日举行。在会上，教育部发育与疾病医药基础研究创新中心、脑机接口创伤康复广东省工程研究中心揭牌，四位华工大学的教授受聘担任南海区的现代化产业顾问。而在当日，华南类器官资源库和精准医学中心的医研产融合项目，以及跨境医疗健康服务项目亦都正式签约，由华南理工大学的医学院和华工附六院联合创办的医学英文期刊亦都是当日启动创刊。南海区委书记黄勇表示，未来产业竞争的核心不只是算法、模型和算力的较量，更加在于人工智能赋能产业的速度和成效。南海要紧紧依靠住华工提升医院的层次，赋能制造升级，大强科创体系，扩大人才引入，以及优化行政决策。看看土地市场方面，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南海裸地即开工项目有10个，完工即投产18个，项目数量领跑全市。其中佛山千灯湖演艺中心作为民商旅优势产业项目，南海区行政服务中心联合各个相关审批部门多次召开专项的业务辅导会，协助企业打通施工许可申报等关键的环节，助力项目实现裸地即开工。至于环两江片区的广东有发金属制品智能制造项目，是今年南海出让规模最大的产业用地项目。为了推动这个重量级的项目快速落地，南海区行政服务中心针对性地解决了施工许可申报、设备入场、投产筹备等核心诉求，依托靠前陪伴的专属服务，助力项目实现裸地即开工。现时项目推进顺利，预计今年之内就可以进工投产。转头关注下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闭幕。在大会上，国家发改委发布了中国智慧世界2026的案例集。在南海桂城的广东若柏智能机器人公司，凭借着他们独特的 AI 应用技术，令到他们的天然橡胶智能化加工解决方案成为10个案例之一。咁喺马来西亚最大嘅天然橡胶加工企业嘅生产线上边呢，若柏即系刚才提到呢间企业呢，部署咗 3D 相机同埋激光扫描设备，结合自己研制嘅 AI 算法，令到机械手有咗眼睛同埋大脑，可以实时识别异形胶块嘅形状同埋位置，或者一拍呢就可以分析到呢边一旧嘅嗰个橡胶呢有问题啊，并且自主决策揸取，最终将35公斤嘅标准胶块嘅重量误差控制20克以内。这个改造令到嗰条生产线嘅人力成本降低咗20%到30%咁多。南海区教育局征集区内中小学校嘅校服款式噃。

0: 各间嘅服装生产企业啊、专业设计机构啊、个人服装设计师、院校师生或者中意服装设计嘅社会各界人士咧，都可以参与。咁啊，征集款式咧，按照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学段，一个学段咧一款，每一款咧分为春秋装、夏装、冬装、运动服。咁啊，并且咧分男女款嘅，征集时间咧去到七月底啊，咁啊去到八月咧，南海区教育局咧将会系组织评审。跟住关注呢一个公益项目啊，就是乡村赋能中心呢项目嘅佛山站喺南海丹灶启动咗啦。今年年底之前，乡村赋能中心佛山站将完成唔少过200位嘅女士嘅赋能培训。服务范围以丹灶为核心，辐射环两江先能区各个镇界，覆盖乡村女士啦、外来务工女性、创业宝妈等多元嘅群体，精准对接女士技能提升、就业增收、创业发展嘅核心诉求。而至于南海大沥盐埠大转湾全球五金建材采购中心河东社区龙船落专业市场地块咧启动拆除啦噃，呢笪地咧计划用嚟打造融合商贸流通、生产制造、批发零售、仓储、交通运输等多功能于一身嘅五金建材工贸产业项目，力求改变传统五金市场嘅运营模式啊！去到西潮，关注当地嘅镇人大开展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人大代表再行动嘅主题活动。人大代表深入到重点嘅民生工程、优质嘅标杆企业实地视察调研，并且召开专题座谈会，建言献策，以人大监督累积实效，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旅水方面，展翅计划大学生实习班琴日开班，50多位经过层层选拔的优秀青年大学生正式集结，去到全镇多个党政机关单位开展为期1个多月的深度实践。除了日常岗位实习之外，团镇委还为实习生精心策划了丰富多彩系列活动。而丹灶方面就有创想丹灶入座有为丹灶镇主理人创业大赛啦，昨日启动了，面向广佛全域民旅、餐饮、运动、文创、生活服务领域的青年创业者发出邀约，赛事配套宣传推广、经营审批、绿色通道等多项的创业服务，搭建埋行业资源对接交流平台，为创业者拓宽发展渠道。咁想报名嘅朋友留意啦，通道开放到8月31号为止。咁只要登录佛山家 APP 就可以投递方案，喺丹灶落地专属嘅创业小店。在24至27号世界咏春寻舞佛山2026国际咏春拳大赛将在世潮潮山文化中心开赛，作为国际舞联七大官方赛事之一，截至到今个月1号境内组别累计报名3980人，境外报名人员亦都是覆盖10多个国家或者地区。回到丹灶，关注一下当地的河川社区举办第一届盛启和孝共绘新篇和孝文化节吧。咁开幕式晚会上主办方总共系筹得善款615000，咁将会将呢笔钱纳入到和孝慈善基金嘅专款专用，重点用嚟敬老助学、困难帮扶等民生项目啊。
1: 今日南海听南海的声音。
0: 嚟到暑假，大家有冇一啲出入境嘅办证需求呢？佛山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推出咗现事办同埋专场办等多项嘅便民办证举措，其中8月14号之前，即包括今日啦，暑假嘅现事办服务咧系推出嘅。咩意思呢？即系市区出入境办证大厅同埋前移点，在每个工作嘅服务时间咧，从傍晚5:30咧推迟到6:30落班。大家可以规划好安排啊，有需要的6:30之前啊，工作6:30之前去办理。南海旅水征集小小文旅推介官以及相关的短视频吧。短视频的征集面向镇内外的中小幼学生，或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可以参与。可以个人或者组队参与，创作方向涵盖公园经济新体验、文明旅水新风尚、潮玩旅水新消费，以及文化旅水新传承这四大板块，一直到9月中都可以参与。 咁至于呢个小小文旅推介官嘅选拔咧，就综合。综合表现优秀的朋友将会获评这个刚才提到的称号，并且从创意、画面、文案、表现力和传播影响力等维度评出奇思妙想奖、视觉美学奖等单项的奖品的奖项。拿到奖的学生将会拿到荣誉证书、旅水好物和文创礼品，更加有机会参与镇内重大文旅活动以及宣传片的拍摄。南海灯谜擂台赛旅水专场将在26号即今个星期日上午在旅水镇的成人文化技术学校举行，参赛对象就是南海的灯谜爱好者。哪位朋友估嘢比较劲啊，可以参与下，可以同时报名参加个人精英赛和团体赛，凡是参与现场比赛都可以拿到荣誉证书和奖品。重复下时间地点，就是今个星期日上午旅水镇的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好啦，时间嚟到1:14，今日的今日南海节目时间就到呢度，多谢大家收听啊！听日同样时间继续同大家倾过咧，
2: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2: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1: 贡献南海力量。放心好物零食派对狂欢开启，
3: 淡淡肉香经典意面，外酥里嫩无拼接鸡柳，最大拉丝风味披萨，人气回购的入口爆汁鲜肉烤肠，港式大大大大鱼蛋等，活动期间低至5折起。
1: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呢个暑假大人细路一齐嚟实现零食自由啦！塞车、眼粉、OT 冇晒点。
4: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1: 非常有趣，你的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1点，一起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

时间嚟到中午嘅1:19啦，欢迎你收听 FM 92.4非常有趣节目啊！吓 ，Hello， 大家好，我系黎探员啊。你哋今日饮咗咖啡未先？嗱，最近咧似乎大家跟呢个互动话题咧都跟得比较贴嘅，咁但系就少咗发自己饮嘅咖啡上嚟咯。咁希望今日大家都积极少少吓。咁啊，如果你手边啱好有杯咖啡嘅，或者今日啱好真係炭咗啡嘅，都可以上嚟同我哋分享下最近飲嘅一杯到底係點樣樣嘅咖啡啊！系啦，咁啊，先嚟睇睇天气方面嘅情况先吓。咁啊，今朝咧都落过几大雨下嘅吓。朝头早因为之前都有分享过啦，好似我哋佛山近期嘅呢一啲嘅阵雨天气咧，一般都系通勤雨啊，即系一早一晚啦，你接送小朋友啊，或者翻工啊、放工嘅时候吓，佢系零舍大雨嘅吓。咁所以今朝8:00啦吓，都即系又唔系话落得耐吓，佢系落一阵就停啦。咁但系就失惊无神又倒水落嚟咁样样咯，吓唔知大家有冇淋湿咧？咁啊，禅城区录得室外嘅实时温度咧27.7摄氏度嘅，今日依然都系吹东南风啦。咁啊，目前嚟讲，全市五区咧就顺德区就挂起咗雷雨大风嘅黄色预警。咁啊，预计今日白天咧，佛山依然都会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嘅。咁啊，听日都会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啦，吓雨势相对比今日会细啲。咁啊，23号开始咧降雨又明显减弱啦，气温会有回升嘅。咁啊，近期咧即系除咗话雨大之外，吓风势亦都比较大。咁所以大家都要注意防御局地阵风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啦。咁除此之外咧，今日上网啊，睇到有一个话题咧，自己都颇为之有感触嘅。咁啊，亦都将今日嘅互动话题咧摆咗上去我哋评论区嘅置顶位置。今日嘅话题咧，亦都系最近留意到一啲热搜嘅词条当中嘅其中一个啦，就系话出嚟做嘢之后啊。你哋嘅朋友圈系咪真系有好明显嘅变化呢？又或者你唔好话出嚟做嘢之后啦，有啲人可能真系出嚟做嘢十几廿年啦，好似我咁样都超过10年啦咁样。只但系呢一两年嚟讲咧，或者最近1.5年，有冇发现自己其实嗰个朋友圈包括你发嘅朋友圈同埋你睇到嘅朋友圈其实都发生咗好大嘅变化咧？咁啊，今日话题就系话工作之后，系咪大家嘅朋友圈都变样啦？吓，咪都变晒样咧？咁样啊，其实呢样嘢咧，作为即系点样90后啊、80后啊，我哋都系即系见证住好多嘅社交媒体嘅兴起同埋没落啦。而家就话兴玩微信，咁以前咧仲有好多其他嘅一啲聊天 app 嘅，譬如话 QQ 啊，咁其实 QQ 之后仲有一轮咧系玩过其他名字嘅一啲聊天软件嘅，但我都唔系好记得啦。咁啊，细个嘅时候兴玩 QQ 咧，咁大家都知道啦 ，QQ 系可以写嗰个个性签名啊，于是乎大家都会

即係嗰陣時真係好非主流啊，即係會用一啲大家都睇唔明，即係都睇得明，但係嗰啲字咧都係比正常嘅字更為之複雜嘅筆畫。啊，奇奇怪怪咁样将佢拼成一句说话，啊，好非主流嘅，咁啊作为自己嘅个性签名啦，系啊，或者自己好中意嘅歌词啦，啊，会经常都会喺个签名个标签上面去更换啦，咁样。咁啊，后来 QQ 上面又有咗 QQ 秀呢样嘢，吓，有自己嘅个性形象啦。咁我唔知有几多朋友仔咧，真系会充钱去买嗰啲衫啊！反正我就冇使过钱嘅，即系我由细到大我都唔系 RMB 玩家嚟嘅，因为我亦都冇几多吓，即系以前节目当中都同大家讲过啦，即系一个月定唔知一个礼拜一个月吧，零用钱得10蚊，咁而且自己亦都冇乜嘢使钱嘅欲望嘅，咁所以以前都会见到有啲同学仔咧。喺嗰啲 QQ 嘅個人形象嗰度咧，都要將自己整到好時尚啦，咁樣。唉，我嗰個咧著件底衫咁樣，著件背心、短褲。係啦，咁以前就興 QQ 嘅，咁啊後來哦係咯，後來仲有興過一啲博客啦，係嘛？寫博客啦，將自己嘅心情啦嚇，將一啲少女心事啦，又或者好似寫流水帳咁，將每一日嘅經歷啦嚇，好似文章咁樣寫喺自己嘅博客上面。系谂咗之后，又有咗微博咯。微博亦都系曾几何时都系风魔一时，即系大家攞嚟更新自己嘅生活状态，同埋即系大家互相通联嘅一个好重要嘅社交平台吓。咁但系到今时今日咧，似乎大家即系最多攞嚟分享心情同埋同朋友互动嘅平台咧，都系会留翻喺微信。咁啊，朋友圈咧，曾几何时我都发得好密嘅。啊，每一日有咩情绪啊，每一日影到咩靓相啊，去咗咩地方啊，都会喺个朋友圈度咧就 po 上去，即系同身边嘅朋友分享啦，咁样。咁但系我最近咧，因为都见到呢一个热搜词条吓，即系话工作之后，大家嘅朋友圈都变晒啦。咁我亦都反思啊，睇咗下自己嘅朋友圈，喂，确实系有唔同嘅。首先系发嘅频次咧，真系低咗好多，以前可能真系你唔好话日日啦，可能真系最长啊，可能隔3日都会发一条啊，即系密嘅时候就日日都发啊，咁啊如果唔系咁密咧，就2-3日发啦咁样啊，而家系真系冇再去话咁有分享嘅欲望啊，呢个系其一。其二咧就系我自己都少刷咗朋友圈啊，即系以前一得闲就会成日碌下朋友圈，睇下啲人喺度做紧乜先咁样吓，而家就唔系啦，因为朋友圈多咗好多嘅广告，唉，各种各样买依样嘢嗰样嘢吓，参加啲咩活动啊，即系工作嘅朋友圈为主啦，吓咁所以久而久之睇嚟睇去都系嗰啲嘢咧。咁啊，真系睇得少咗好多嘅吓，呢个系我最明显嘅，即系当下睇到自己朋友圈整体个状态嘅变化。咁啊，当然啦，因为自己都系投身咗工作咁多年，吓慢慢自己嘅朋友圈当中都有班味啊，系有阵时啊，成日都要转发啲啊，老细叫你帮手转嘅，系又或者系要分享一下，哇，最近都有努力工作啊，我喺边度做紧嘢啊，咁样吓，所以个朋友圈啊，真系充满咗班味。系啦，咁啊，轮到你哋啦，一齐可以上嚟分享一下工作之后，大家嘅朋友圈系咪都变晒咧？最近你哋发朋友圈同埋睇到嘅朋友圈又系点样样嘅咧？嗱，俾啲时间大家上嚟佛山加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一齐留言分享。

0: 悠长暑假，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24号 ，DJ Ken 带队一次性带你行完普陵、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地道美食同百年古迹，大人尽情摊特色潮汕美食，小朋友逛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细出行，仲等咩啊？
1: 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喂，暑假嚟咯，屋企里边嗰个小朋友系咪日日都扭计出街食？呢一期嘅放心好物暑假零食专场咧，帮你一铺搞掂晒，喺屋企可以随时随地开餐。首先推荐呢一款门店同款意面，煮耐咗都唔容易黐埋一嚿，劲道 Q 弹，麦香浓郁啊！特调配方，一盒里边配有六种嘅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系肉香味啊！有三种口味可以拣，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系意面。好经典嘅风味，59.9就有五盒，再送多你一盒，一共到手六盒，可以揀同一 set 嘅，亦都可以话三美各两盒，翻去试匀佢，平均一盒都唔使10蚊鸡。中意啲香口嘢，呢一包香酥鸡柳咧，你一定要试一试啦。用原块鲜鸡胸肉切割，撕开金黄脆皮，入边系一丝丝真实嘅鸡肉纹理，轻薄果粉工艺，炸起身，哇，蓬松酥脆，一啖咬落去咔嚓声，外脆内嫩，里边啲肉汁冚唪唥都挤晒出嚟啊！一包有300克，69.9到手四大包，每包。仲送甜、咸、辣三款嘅饮料，想点食就点食啊！追求淡淡肉感，爆汁烤肠嚟啦喂！一啖咬落去，肉感扎实到弹牙，一比九黄金肥瘦比，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简单，冇啲乱七八糟嘅添加剂嘅，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啊！七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蚊任拣三盒，再送多你12条嘅黑椒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宵夜早餐都有晒着落啦喂！仲有经典披萨火热反肠，和牛风味。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听到都流晒口水，系咪？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焗佢几分钟就搞掂晒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69.9到手4只圆形披萨加3只芝士船披萨，一共7件，计埋落嚟一份都唔使10蚊鸡啊！全线零食现已开启折扣优惠，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埋堆炭灰时间到，呢度有千奇百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油，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5: 逢工作日中午1点，非常有趣，一齐 online 见。
6: 系啦，咁啊，讲紧工作之后咧，或者最近呢2-3年啦，有冇发现自己朋友圈咧啊，无论自己发嘅定系睇到嘅，都会发现有比较明显嘅变化咧。好似啊，出走地图咧就留言，佢话我朋友圈坚持发自己生活嘅日常，去咗边度玩啊，影咗咩靓相啊，去咗边度食嘢啊，吓，从来都冇俾佢惹上班尾吓，佢话朋友圈系我嘅领地嚟噶，坚决咧就唔发任何嘅工作内容啦，咁样。哦，咁你又真系坚守得比较，即系呢个阵地系确实系守得住，因为好多时咧，你话佢有冇班尾吓，唔系话你想同唔想就会决定得到噶。咁好似好多朋友仔佢本身系做业务嘅，咁朋友圈自然就系佢最主要或者系最直接嘅一个令到其他人认识佢嘅或者一个传播嘅方式啦，咁样咁。但系你话完全唔可以发工作嘅嘢，唔可以俾佢染上班尾啊，所以呢样嘢有时都系有少少矛盾嘅，系咪？咁啊，掂水咧，佢话自从加入咗你啲啡群咧，吓觉得自己朋友圈大多数咧都系到处打卡咖啡嘅生活图片啦，咁样。系啊，我都发现其实早段时间咧，我都系已经系经常周围打卡饮咖啡啊，因为最近就真系呢几个月工作上啊，生活上都比较忙碌啦，咁样。哎呀，真系已经系。少咗出去探店啊，自己都要反省反省先。咁啊，仲有朋友仔话咧，我今日饮咗一杯西瓜生椰冷水。近段时间我发嘅朋友圈咧，大多数都系关于世界杯嘅， 咁啊，当然啦，都有关于工作啦咁样。哦，冇错冇错，因为今届世界杯咧就确实系即系嗰个直播嘅时间咧就非常之夜啊，咁所以好多时咧我就朝早如果好早醒嘅时候咧，打开个手机就会见到哇啲嗰啲球友啊，哇真系三四点四五点都系咁睇系咁发。仲有啊 Yellow 咧，佢话朋友圈好少睇啦，就系坐电梯嘅时候无聊咁咪打开嚟睇睇咯，好多都系啲女装品牌嘅鞋啊，卖广告啊。仲记得以前有个暗恋嘅男仔咧，就一日发三四个朋友圈嘅。哦，佢话以前有暗恋嘅男仔嘅时候，佢就会一日发三四个朋友圈俾人哋睇，想人哋点赞同埋评论。咁啊，仲有见多我都唔会冇嘢讲咁样。哦，即系哇，呢个少女嘅懵懂时期啊，当你有暗恋嘅对象嘅时候，其实你发嗰啲朋友圈咧都系发俾佢睇嘅，你就好希望呢个对象可以留意到我啦。你生活当中会有更多我嘅点滴啦，出现喺你嘅记忆当中啦，系咪？咁啊，楼下湾区龙百万咧，佢就话。

有点唏嘘，你真假啊？你啊，真龙百万定假噶？佢话有点唏嘘啊！微信啱开始嘅时候咧，加嗰啲确实系朋友嚟嘅，所以名副其实就叫做朋友圈咯。后来咧人就多咗啦，咁有啲一面之缘都会礼貌性咁样加好友啦。咁啊，仲有啲合作伙伴啦、竞争对手啦、领导啦、同事啦，到头来咧朋友圈咪沦为广告圈咯。啊，我早已经唔刷朋友圈好多年啦，咁样。哎，大家都好有共鸣啊！咁我欢迎大家都可以上嚟讲下咧，出嚟工作之后自己嘅朋友圈系咪都出现咗好大嘅变化呢？好似阿野比饭咧，佢就哇哦，好有嗰种复古嘅感觉啊！即系佢揾翻啲非主流嘅字体出嚟，我都望咗好耐先至睇得明佢讲乜。佢话出嚟工作后就是工作多，少了活动啲时间。慢慢就少发朋友圈啦，甚至三天可见啦，亦都冇咩欲望了咁样。话你啲字点可以搵得咁快嘅？系咪专门有个小程序可以帮你一秒转嗰啲格式嘅咧吓？系咯，咁大家都可以继续上嚟一齐倾下偈嘅。我哋先听翻首歌先。

士嘅朋友圈一样吓。咁而且今日大家发嘅字数都非常之多。见到长期冇钱剩咧，喺上次都建议你改名噶啦，将个冇改成有得嘛。咁佢就话咧，琴日听你讲完啦，瑞幸嗰杯新品咧，今日即刻买咗超大杯嚟试试佢啊！就是那个乳酸菌美式不另外加糖，哎呀真的好乖，即是按住个配方叫的。是啊，咁你觉得点啊，即是喝下去那种感觉，因为我仲未有机会试，我今日都是喝了杯热美式的，真的好保重好养生咯。咁啊，同大家倾偈嘅同时咧，喂，又有咖啡界一啲新嘅消息啊，即系新鲜滚热辣到不得了啊 ！Miniso 应该大家都知道吧？吓，名创优品啊，喺好多嘅商超咧都会有佢哋嘅身影嘅吓。以前即系好似我哋以前细细个啲精品店咯，百分百咁样咯，吓而家即系改头换面啦吓。名创优品吓，咁里面有好多即系其实而家即系学生啊，好中意去行嘅吓，有嗰啲手办啊。嗰啲女仔嘢啊，化妆品啊，仲有啲生活用品啊，快消品啊，有零食啦、啊、咁样。咁最近有网友透露咧，名创优品旗下嘅 Super Miniso 吓，超级名创广州店咧就开始卖饮品同埋甜品咯、啊。咁其中咧饮品方面咧系包含咗精品咖啡系列啦、特调系列啦，同埋无啡系列嘅。咁啊，价格咧喺19蚊到38蚊之间。咁啊，甜品方面咧有可颂啦、华夫啦、吓华夫饼啦，吓咁啊，售价喺25到28蚊不等。咁啊，仲有一款咧就叫巴斯克蛋糕，咁啊，售价喺28蚊到39蚊左右啦。咁啊，针对呢件事咧，见到自己门店嘅一啲新嘅调动吓，有网友发咗上嚟之后，名创优品咧亦都回应，就话到目前咧，确实有部分大型嘅门店咧系售卖紧咖啡同埋甜品嘅。不过由于呢啲店铺咧先啱啱开始去即系试运营啦，咁样啊，目前咧就未系话落实到即系落实晒嘅一个阶段，都系测试下先嘅啫。咁至于后续全国门店会唔会推广呢，係暂时都未有接到通知嘅咁样。咁犀利啦，咁多品牌都跨界做咖啡啊，睇嚟做咖啡真係即係我唔可以讲话做咖啡係好好稳嘅一件事，但係你话我原本已经有间铺嘅，我原本做緊其他嘢嘅、啊、你而家想搵一个快速便捷嘅方式去做增量嘅话呢，咁当下呢个时势呢，确实好多嘅一啲行业啊店铺嘅种类呢都会选择再加个咖啡吧台啦咁样。咁其实呢名创优品做饮品呢就唔係话今时今日先有嘅事。咁早喺2021年嘅7月份，名创优品呢就曾经以一个独立品牌嘅形式呢去进军过茶饮市场嘅。咁当时呢都推出咗一个品牌叫做拼小茶 ,Pin Tea。啊，拼小茶吓，咁呢个品牌咧系采用咗拼团嘅模式咧去售卖茶饮嘅，将拼单嘅模式咧引入到茶饮行业当中。咁所以当时都有人戏称咧，就话名创优品咧要跨界做茶饮嘅拼多多咁话。咁、当然啦，我个人认为应该唔系好成功吧。如果成功，应该通街都已经系呢间店啦。咁但系佛山咧，就目前嚟讲我都未见过嘅。咁样，唉，不过连名创优品都开始做咖啡，咁啊，下一个品牌到底有咩品牌咧吓？今日咧就同大家讲起话，出嚟工作之后啊，即系会唔会自己朋友圈都有好多嘅变化咧？咁样。咁阿培咧就话今日都见到有好多同道中人啦，啊好多人连进入朋友圈嘅按钮都关埋，系直接唔开添啊，唉费事烦啊咁样。咁啊仲有暗生情愫咧，佢就好耐冇饮咖啡咯，我星期五咧饮咗杯热拿铁啦，星期日咧系古茗嘅热拿铁，咁啊咁你仲话好耐冇饮，星期五先饮完咯，琴日。又话喺麦当劳买咗个早餐，搭咗杯热咖

0: 有时你唔系成日都会见到面噶嘛，咁啊有机会线上相见吓，咁都叫摔个脸吧。系啦，欢迎大家继续上嚟留言互动啊！我哋继续听翻首歌先。
1: 晨早一杯醒神，下午三点解困，
2: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嘅时间寻回自己。
1: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一点，刘哥耳机位等我哋，慢慢倾。

见到阿煮饭实痴底留言啊，佢话佢都系一样，连朋友圈进入嘅按钮都关咗啦。首先系真系冇乜睇嘅欲望啦。咁其次咧，佢最近系迷上咗玩呢个大红鼠啊，即系小红鼠啦吓。咁佢话可以喺上面咧花式调。

讲啦，胡说八道啦，集体吐槽啦，都好玩嘅。咁虽然咧会推俾有共同圈子嘅人啦，咁但系都可以享受唔少匿名嘅嗰种感觉啊，咁样即系大家都唔知道互相系边个咧，咁讲嘢都冇乜压力咁样咯，即系佢嘅意思就系、是。妈，仲有朋友仔咧就可乐美式，佢话牛马水之燕麦拿铁吓，今日哇好高端啊，饮啊星巴巴。因为讲起星巴巴咧，我真系上个礼拜吧，真系好难得，即系入咗一无霸，好耐冇帮衬啦咁样。啊，跟住佢话你俾我睇下先啦，咁我帮我点开个小程序啦，一嘟，跟住就发现有张七折券，哇，开心到$21点咗杯大杯嘅热拿铁啊，即系好似中一奖咁样。系啦，不过嗱，今日咧见到好多朋友仔发嗰啲，即系今日饮嘅咖啡上嚟咧，都仲系即系冰冻嘅咖啡为主吓。咁但系亦都要提醒翻大家啦吓，即系做咗人阿妈之后咧，真系好中意提醒大家，因为咧最近系入咗伏啦嘛，即系进入咗三伏天啦。咁所以亦都系即系叫一年里面最热啦，同埋个人即系会觉得最攰噶嘅一个时节嚟嘅。咁啊，大家都会 feel 到啊，因为最近都好闷热啦，经常都会即系翳翳焗焗咁样，又成日出汗喎，咁所以身体咧又好容易会即系胃口又差啦，嗰啲身体嘅即系觉得精力又差啲咁样嘅，咁啊，但系越系闷热嘅时候咧，即系其实好多人都系越中意饮啲冻嘢噶嘛吓，饮冰美啊，或者系各种嘅特调咖啡啊咁样，咁但系事实上咧，三伏天养生咧就系、是、要顺势而为嘅。饮咖啡都系一样嘅，好多嘢即系能够注意就注意一下啦。咁啊，第一就系尽量唔好饮冰咖啡啦。嗱，因为三伏天咧，即系其实佢本身咁热嘅情况底下咧，你一饮嗰啲冰嘅饮品咧，咁佢就会刺激你嘅脾胃啦。即系你本身三伏天脾胃就差啲啊，仲要受到刺激，咁啊寒气咧就会收紧身体嘅毛孔。咁啊，体内嘅热气同埋湿气咧都会塞住，就排唔到出去嘅。咁所以饮多咗冰嘢咧，你就会觉得哇，成个身都即系肿胀啊，个脑又即系好似牛牛豆豆咁样啦，个人都会好烦躁嘅。咁如果你想真正嘅解暑咧，咁就系要即系饮一啲温热嘅咖啡吓，可以帮你慢慢打开毛孔啦，啊，带动身体咧就微微地出汗吓，咁啊令到暑气咧就顺势排出嘅。其次咧就系尽量饮啲简单嘅咖啡吓，唔好乱加嗰啲配料。好多人咧都中意加啲咩糖浆啊、生椰啊、焦糖啊、燕麦奶啊。嗱，啱先可乐美式啊，中意加燕麦奶啦。咁啊，睇落口感丰富啦，饮落去真系比较好饮嘅。咁但系事实上太多嗰啲配料咧，就系身体系会有加重呢个负担嘅吓，好容易肠胃会觉得。即系胃胀啊，饱饱滞滞啊，好耐都消唔到啊，咁样咁，所以夏天饮咖啡越简单越好啊，纯粹嘅一啲热美式啦，或者简单嘅手冲啦就 OK 啦，唔需要加太多嘅配料。咁啊，饮落去咧，其实你会好舒服嘅，即系你当下可能冇嗰种爽感，但系你时间耐你就即系个人个身体都几舒服咁样嘅感觉吓。系啦，咁都系要即系不厌其烦啦，俾啲饮啡嘅养生小贴士俾到大家啦。咁啊，今期节目咧都好多朋友仔上嚟分享自己朋友圈嘅一啲动态。咁好似有人话咧，喂，最近一次发朋友圈系3年前啦，唔好意思，之后就冇发过啦，咁样吓077咧都好耐冇见。佢话确实最近1-2年啦，随住工作上真系日渐嘅充实，仲有朋友圈里边广告太多，其实都影响咗自己咧，好少睇朋友圈。不过偶尔都会 keep 住分享下日常啦，咁样吓。今日多谢晒大家上嚟留言互动啦吓，咁啊三伏天咧真系切记要保重身体啊，因为身边好多人咧就感冒啊、咳啊咁样嘅。系啦，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要听日再见啦，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喜得快。
3: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4: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星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5: 大热天，三积汗味难清。今期推介五后合一嘅浪奇香薰洗衣珠，洁净护色，柔顺留香一体，两盒100粒，仅需45元，一粒洗10件啊！另有梵英洗衣珠2桶，280粒，99元。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6: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7: 四路方，
8: 首先看到缓慢路段，博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蓝石方向是不好走的。高速方面，佛江高速高赞收费站往杏坛右边车道有事故，龙尾到了冲鹤大桥。广佛高速横沙至沙冲路段往开平车流量比较大的。提醒大家，广中江高速南中大桥施工期间，往返广中江东兴高速的车辆呢，可以绕行佛江高速、张松立交、广珠西线、南二环等等。黄埔收费站可以经过中山辖区、岭南路、大梁南国东路等等，前往顺德收费站进行相互支照。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了。
9: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0: 晚晚温德堡，日日好逍遥。
4: 佛出游暑假亲子4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3间温德堡轮住摊。
10: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4: 慕名特色餐，温德堡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10: 一次品味粤西30%，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4: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4日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

0: 克服叉烧包抢位啦！
1: 悠长暑假，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24号 ，DJ Ken 带队一次性带你行完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地道美食同百年古迹，大人尽情摊特色潮汕美食，小朋友逛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细出行，仲等咩啊？
2: 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好的，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最近呢，在后台收到一位家长的留言呢，是有点无奈跟焦虑的。他说呢，我家孩子今年上小学五年级了，从小到大，我和孩子他爸呢，什么都舍不得让他做，穿衣、吃饭、收拾书包，甚至是系鞋带，都是我们帮他弄好的。本来以为这样是疼他、爱他，可是呢，现在发现孩子呢，不仅是越来越懒了，还特别没有责任心啊，遇到点小事呢，就退缩，说什么都不会做哈，也不愿意去做，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相信呢，有很多家长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哈，总觉得孩子小，做不好事情，怕他累着、伤着，于是呢，就把所有的事情都包揽下来，把孩子护在自己的羽翼之下，不让他受一点的委屈，做一点的家务。可是到头来呢，却养出了一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缺乏自理能力、责任心跟抗压能力的孩子哈。那今天就来跟各位聊一下了啊，有什么好聊呢？就是聊一下养孩子是不是要用孩子呢？是不是能够越用越出息呢？那这里的用不是指压榨跟苛责哈，而是放手，让孩子去参与一些生活啊，承担一些责任，让他在实践当中学会成长，变得更加的独立啊。

其实我们要明白呢，过度的溺爱是养不出有出息的孩子的。那很多家长都陷入了一个育儿的误区哈，就是把爱跟包办划等号，觉得只要把孩子照顾得无微不至就是最好的爱了。可是实际上呢，这种过度的溺爱就像是一把温柔的枷锁，会慢慢地剥夺孩子成长的机会，让他失去独立生活的能力啊。那我身边呢就有两个截然不同的例子了。邻居家的这个男孩叫做小航哈，从小被爷爷奶奶宠成了小皇帝，别说做家务了，就连自己的袜子都没有洗过啊。那上初中之后呢，住校的他连基本的生活都无法自理，不会叠被子，不会洗衣服，甚至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整理自己的书桌哈。经常因为这些小事呢被同学嘲笑，就变得越来越自卑内向了。反观同事家的女儿小雅呢，从3岁就开始了，父母有意识的去用她哈，让她自己穿衣服、收拾玩具。上小学之后呢，让她帮忙擦桌子啊，去摆一下碗筷呀、整理自己的房间呐。周末的时候呢，还会让她去帮忙买一些生活用品、打扫卫生。刚开始的时候呢，小雅也是做得磕磕绊绊的，擦桌子呢会把水洒一地啊，摆碗筷也会放错位置。可是父母呢从来没有苛责她，反而是耐心的去教她、鼓励她哈。慢慢的，小雅不仅是学会了各种的家务，还变得特别的有责任心啊。遇到问题呢会主动想办法解决，学习上呢也很自律啊，不用父母去催促了，成绩也一直都是名列前茅的。那现在小雅是上高中了，不仅是能够把自己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还会主动地照顾年迈的奶奶，成为身边人都夸赞的一个非常懂事的孩子哈。

0: 两个案例呢是告诉我们哈、啊，越舍不得用孩子，孩子呢可能会越来越没有本事啊，越愿意放手去让孩子做事情，他可能越有出息。那些被家长包办一切的孩子呢，看似是过得无忧无虑，实则呢是失去了成长的底气啊。而那些从小被用着长大的孩子呢，在一次次的实践当中，学会了自理，学会了担当，学会了直面困难哈、啊，这些能力呢会成为他们一生的财富的。那你平时会不会用一下孩子呢？会不会让孩子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遇到一些孩子抵触啊、偷懒的情况啊？又是怎么解决的呢？欢迎各位来分享一下你的故事和经验，我们稍后再聊。
1: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2: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呀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个年见。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今天讲到养孩子的话呢，不要只疼他哈，也要用他一下，越用孩子越出息。那讲到这个用孩子呢，并不是说乱指挥强要求，而是要循序渐进，因材施教哈。很多家长听完说要多用孩子之后呢，就开始给他安排任务了哈，不管他能不能做到，都是一股脑的塞给他们。那结果不仅没有起到结果，还可能让孩子产生一些抵触的情绪。那其实用孩子是有方法的，核心呢是要贴近孩子的年龄，循序渐进，让孩子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去承担相应的责任呢。那在这里呢，给大家分几个不同年龄段去说一说哈，怎么样去用孩子，还有什么使用的方法吗？那对于三到六岁的低龄的孩子来说呢，我们可以让他做一些简单的小事，比如说自己穿衣服、穿鞋子、收拾自己的玩具、帮忙递东西、擦桌子啊，这些小事虽然简单，却能够让他感受到我能行啊，培养他的自理能力和动手能力。那有个朋友的女儿哈，三岁的时候就开始收拾玩具，每天晚上睡觉前呢，都会把这些散落的玩具整理好，放进收纳箱里面再去睡觉啊。朋友说呢，刚开始这个孩子呢也是会偷懒的，不想收拾哈，他就陪着孩子一起用游戏的方式去引导他哈，慢慢的孩子就养成了自主收拾的习惯了，还学会了分类整理哦，动手能力跟这个专注力啊都变得越来越好了。

0: 暑假熱辣辣，佛彩遊聯手廣州融創，一齊玩雪玩水降降溫。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巴布亞企鵝巡遊，驚喜出現喺你身邊。
0: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
1: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
0: 全城獨家佛彩遊加碼送埋大碼氣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鵝啦！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是多云见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偏南风两级，气温介乎于26度到30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70%，最大是95%。预计今天白天佛山是有中雷雨的，局部暴雨，22号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3号起呢降雨减弱，气温回升，近期雷雨频繁，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局地阵风等等强对流天气了。

0: 用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话时话暑假啦，计划好带住小朋友去边度玩未啊？哇，出边个太阳咁鬼毒辣啦，行两步就好晒啦。出门装备你执齐未咧？放心好物呢一期咧就帮大家严选夏日防晒清单。如果你成日都要拎住手机拖住小朋友，又或者系踩住单车，都冇手腾出嚟攞遮，呢一件嘅 Essence 修身防晒衣咧就系为你而设噶啦。双重遮蔽科技，挡住紫外线，同时亦都隔热，喺太阳底下都系亮浸浸噶。最紧要嘅咧系着上身超显瘦咯。Essence 嘅剪裁腰线即刻出晒嚟。

0: 涼感面料摸落去滑捋捋咁，袖口仲有冇自動設計，踩車都唔使驚個手背變陰陽色啊！ UPF 做到50+，多個顏色可以揀，69就有一件啦。而家落單再送你冰絲防曬口罩一個，從面到手臂一次性配齊，唔使左揀右揀啦。如果你鍾意寬鬆唔想太貼身，冰絲寬鬆款嘅防曬衣啱曬你啦，正肩寬版型，對好多身型咧都好友善啊，著上去咧唔會虎背熊腰，拉鏈一拉，透氣面罩咧自動冚住你大半張面，仲有 3D 網眼，透氣通暢啊！重點係冇嚴重加咗黑膠塗層，前後左右都遮光，一件等於買到六件嘅防曬裝備啊！外套、面罩、帽檐、冰袖、指套、側袋，一樣都有自動嘅設計，袖口包到半掌，兩側仲有口袋，放鎖匙、放手機超方便。UPF 做到50+，69.9就可以到手一件啦。身上遮得嚴實，個頭都要照顧到。推薦你買呢一款兩折防曬帽，設計上就好特別嘅，經典摺疊，高敏翻摺，可以調節帽檐嘅長度，調節扣一拉唔容易跌出嚟。帽牆裏面仲配埋呼吸機理汗帶，吸汗唔黐牙，經典配色超百搭。而家69.9就可以入手一頂啦。微信手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齐靓住过夏天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今天讲到呢，养孩子啊，不要只疼他，也要用一用他哈，越用可能越有出息。那讲到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呢，可以用不同的这个锻炼和用的方法哈。来到了7到12岁的小学生，我们可以让他们去承担更多的家务了，比如说整理自己的房间呢，洗自己的内衣袜子，帮忙去洗碗、扫地、擦窗户，还可以让他们参与家庭采购，帮忙去挑选一些生活用品呢，计算价格，培养他们的责任感和理财意识。那身边的有位家长，从孩子上一年级开始呢，就给他分配了专属的任务哈，就是每天早上自己整理书包、叠被子，晚上要帮忙摆碗筷、擦桌子，周末要帮忙打扫客厅、洗自己的衣服。那刚开始的时候呢，孩子也会抱怨呢，觉得做家务太麻烦了。可是呢，家长坚持让他做，还会及时的给予一些肯定跟鼓励。那现在孩子来到五年级了，不仅能够把自己的事情打理得很好，还会主动去帮父母分担一些家务哈。遇到问题呢，会主动的想办法去解决，性格呢也变得越来越开朗和自信了哈。

0: 而对于13岁以上的青少年呢，我们可以让他参与更加多的家庭决策，比如说一起制定家庭旅行计划，安排家庭的聚餐呢，还可以让他们利用假期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兼职，培养他们的独立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那有位听众就分享说了，他的儿子上初中之后呢，他就开始让儿子学着做饭哈，从最简单的煮面条、炒青菜开始，慢慢教他去做家常菜。那现在儿子上高中了，不仅能做出一桌可口的饭菜，还学会了合理安排时间，兼顾学习和家务啊，变得更加有担当了。他说呢，以前觉得孩子还小嘛，做不好饭，可是没有想到放手让他去做之后呢，他不仅是学会了一项技能，还变得更加的懂事和体贴了哈。好了，欢迎各位来分享一下哈，你平时会让孩子去做哪些力所能及的事呢？会让他去做事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他抵触啊偷懒的情况呢？又是怎么解决的呢？欢迎各位来留言分享一下啦。
1: 呢、这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2: 爱玩水就拣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1: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2: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今天讲到养孩子不要太疼啊，只顾着疼哈，要用一下哈，越用会越有出息的。那讲到用孩子呢，其实关键是多鼓励啊，少一点指责，让他在成就感当中去成长。那他刚开始做事情的时候呢，难免会出错，会做得不够好，这都是正常的。很多家长看到孩子做得不好，就忍不住指责了、批评了啊，比如说，哎，你怎么那么笨，这点小事都做不到啊？你看你越帮越忙的，还是我来吧哈。那这些话呢，都会狠狠的打击孩子的自信心啊，让他们觉得说自己什么都做不好，慢慢的就失去了这个做事情的积极性了。那真正会用的家长是怎么样做呢？哈，是从来不会因为孩子做得不好而去指责他们的，会用耐心去引导，及时去鼓励。哈，当孩子第一次自己穿衣服，哪怕是穿反了、系错了扣子，也要说一句"宝宝你真棒啊，能够自己穿衣服了，妈妈为你骄傲"之类的。哈，当孩子第一次帮忙洗碗，哪怕呢把碗洗得不够干净，也可以说一句"你很厉害啊，能够帮妈妈分担家务啦，继续加油"。那这种正向的鼓励呢，会让孩子感受到自己的努力是被看见了、被认可了，从而去激发他们做事情的热情啊，愿意主动去尝试、去进步啊。

其实我们养育孩子呢，最终的目的是让他们成为一个独立、自信、有担当、能够独当一面的人，而不是永远躲在我们的羽翼之下的温室花朵。那些我们舍不得让孩子吃的苦、做的事情，总有一天呢，生活会以另外一种方式让他们加倍偿还的。与其等孩子长大之后因为缺乏自理能力、责任心而碰壁，不如从小就用着孩子，让他们在一次次的实践当中学会成长、学会坚强了。那其实养孩子呢，从来不是越宠越好，而是越用越有出息啊。我们放手让孩子去做、去尝试、去承担，给他们成长的机会跟空间，你会发现孩子比我们想象当中更加的优秀，更加的有潜力。好了，结束今天节目。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3: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2: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三湖奇观，
3: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2: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3: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4: 924路况。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呢，看到缓慢路段有海八路乌鸦口大桥往广州方向，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蓝石，车城路段往大理方向，翠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德胜中路，顺直大学往五沙。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冲跨线桥双方向车流量呢也是比较大的。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居然之家家博会嚟啦！即日起至8月2号，购物节上节，单笔最高立减2000元，新屋装修、家居换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
3: 暑假出游抵玩福利嚟啦！
2: 每周三早上10点，锁定佛出游小程序，领佛山民宿消费券，预订民宿至高立减400元。
3: 平台仲有周边城市各色酒店优惠任你拣，暑假出游就上佛出游。

0: 零食派对狂欢开启，
1: 淡淡肉香经典意面，外酥里嫩无拼接鸡柳，最大拉丝风味披萨，人气回购嘅入口爆汁鲜肉烤肠，港式大鱼蛋等，活动期间低至五折起。
0: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买小程序，呢个暑假大人细路一齐嚟实现零食自由啦！
2: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3: 预防溺水请中秋，这份锦囊请收好。
2: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3: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2: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3: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4: 旋律藏住盛夏的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少悠长假期。
5: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邀你分享。
4: 是吹着风扇快乐起舞的午后，是担着凳仔守在电视机前面追剧的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的暑期经历。
5: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的歌曲，或者追过的最难忘的电视剧，讲出属于你的夏日独家故事。
4: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谊，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0: 悠长暑假，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24号 ，DJ Ken 带队一次性带你行完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地道美食同百年古迹，大人尽情摊特色潮汕美食，小朋友逛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细出行，仲等咩啊？
1: 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2: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呢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呢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喎。
3: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即商花盘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4: 吓、啊，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5: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依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6: 924路方。
7: 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到咗3:30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海白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沙龙路沙头工业园嘅双向，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叻，105角道嘅三红旗大桥往中山，德胜中路嘅顺积大学往五沙。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跟住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避冲去到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系比较大啲。咁亦都欢迎咁多位啦，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9: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呀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5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稳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10: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7: 好啦，再嚟关注天气方面嘅消息。预计从今日晏昼嘅2点去到夜晚嘅8点钟，佛山系多云间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嘅暴雨，偏南风系2级，气温25到31度，相对湿度65%到95%。

0: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1: 各位车友，我是 DJ Ken。 暑期来了，或者你都会有一种想带着自己小朋友出去自驾游的心情，但是不少朋友私底下跟我吐槽，唉，想带小哥出去玩，但揸车自驾游头痕。为什么？自己揾攻略揾成晚，又揾唔到地道嘅食肆，惊俾人斩下。导航咧又乱七八糟，又塞车。景点咧赶完呢度又赶嗰度，搞到攰到冇晒心情。不过嚟紧唔使烦啦，因为今个月24号将会由我 DJ Ken 带队，同大家一次过玩尽潮汕五城3日2夜嘅自驾行程，专门为我哋大湾区嘅车主家庭量身定做，绝对唔会踩雷。先记低我哋嘅报名热线先啦，0757-2236-8888，0757-2236-8888。嗱，成个行程咧，我哋一班车友一齐自驾，节奏悠闲，唔会赶。第一日车队一齐出发，先去普宁，跟住直奔洪阳食街揾食咯。哇，嗰度啲小食啊，够晒地道，比如话外脆内嫩嘅普宁豆干啦，香气十足嘅蚝仔烙啦，够晒上头嘅生腌啦，任你同埋小朋友慢慢拣。食饱之后，我哋就会逛下德安里巨型古宅，同小朋友一齐睇下百年嘅潮汕大宅，见识下独特嘅民居建筑。晚黑我哋就会去到潮州入住酒店之后，大家一起再开餐咯，安排地道嘅鲜切牛肉火锅宴，哇，清汤底，趁新鲜嘅吊龙肥牛，一家大细都鍾意。第二日悠悠闲闲起身，我哋会先去行下广济桥、潮州牌坊街，食尽当地嘅美食。晏昼车队就开去汕头啦，我哋会带大家行下百年骑楼，逛下桥批博物馆。小朋友啊，仲可以亲手写桥批明信片，仲会打卡阿摩的情书嘅电影取景旧址。晚饭重头戏嚟啦，卤水狮头鹅宴，哇，啲卤水汁炆出鹅肉，油润入味，各种潮汕卤味配菜一次食够。第三日我哋先漫游揭阳古城，然后再去揭西嘅棉湖古镇，行飞围打铁街，打卡电影当中同款嘅武米果小摊，沉浸式感受市井烟火。留意啦，我哋今次3日2夜嘅行程，全程领航车、护航车 ，DJ Ken 同埋专业嘅自驾团队带住大家一起出行，每部车都会有对讲机，前面嘅路况点样，边度有嘢好食，边度好停车，实时通报，完全唔使自己认路。做功课过程当中，我哋仲会欢声笑语一起互动，所以今次嘅行程一起揸住自己嘅爱车，带埋屋企人，一班车友结伴上路，呢种自由自在嘅乐趣喺普通嘅大巴团完全体会唔到噶。快啲记低我哋嘅报名热线先啦，
2: 0757-2238-4-6，0757-2238-4-6。
1: 7月24号 ，DJ Ken 等住你哋一起出发啦！
3: 星浪破界，重构大湾区汽车服务声场。同车时代 2.0 全新升级版节目7月20号正式上线，新能源车科普改装升级，连审备坑，车友维权，网约车指南全覆盖，广播、视频直播、社区互动，一站式打造买车、用车、玩车全链路服务。我哋系大湾区车主专属嘅综合服务平台，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7月20号下午3:30准时开播。
4: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5: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4: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5: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4: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5: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4: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2: 好啦，咁多老友记嚟到咗我哋礼拜二嘅全新同车时代 2.0 嘅节目直播当中啊，我系阿聪。咁啊，寻日咧 Ken 哥已经系做咗我哋 2.0 全新改版嘅第一日节目当中啦吓。咁我哋好多老友记咧喺后台当中就私信我哋话，哇喺呢个 2.0 节目咧的而且确系丰富咗好多。冇错啦，因为咧从礼拜一到礼拜五啊，我哋每一日咧都会邀请翻咧唔同嘅汽车后市场嘅行业大咖啦，又或者系我哋嘅杀价帮嘅呢一种咁。嘅经销商嘅代表啦，一直延续落去，系嘛？杀价帮没有一个我哋讲嘅优惠当中嘅底线啦，继续啊一个价格啦，延伸到七月底当中都 OK。咁另外咧，我哋都会邀请翻啊，同大家解决翻喺用车当中遇到嘅各样嘅问题。例如咧，如果大家对于喺后呢个用咗车之后咧，发觉哇唔得，系嘛，经常踢皮球，有啲乜嘢嘢系嘛比较难解决啲拗教嘅事情咧，我哋都会转向啦。全服务产业链啊，因为咧我哋会邀请翻啦啲律师代表啦，会嚟到我哋直播间当中啊，在线答疑。咁同时咧，我哋嘅同事亦都准备开启一个后台嘅征集嘅通道啦。记得嘅，敬请留意翻啦，我哋喺节目当中嘅宣传啦，又或者系我哋同车时代嘅呢个微信公众号啊，你都可以睇到啦，丰富嘅节目约定大家嘅。咁啊，今日咧亦都系礼拜二啦，我哋会分出两 part 嘅。咁啊，第一 part 咧就会有啲新鲜感啦，就系、是。讲紧嘅呢个电卡驾到，咁啊去到咗我哋嘅四点钟之后嘅节目啦，我哋会邀请翻啊呢个充电桩嘅嘉宾啦嚟到直播间当中啊，呢个咧有趣啊，叫新能源玩家。咁啊去到最后嘅一个钟头嘅节目当中啦，咁就会邀请翻啦我哋隔热嘅新模范啊，我哋坚少啊嚟到直播间嘅。咁礼拜二嘅节目安排咧，大概就系咁样样啊。好啦，咁我哋节目呢除咗新嘅亮点新嘅呢一个咁节目铺排之外啦，亦都有新嘅变化。嗱呢个新嘅变化呢，除去咗我哋嘅 FM924 啊，喺广播端呢你可以听到我哋节目之后啦，咁我哋呢亦都会将呢一个视频直播间呢係改成咗我哋直接用返同名嘅呢个视频账号啊，喺微信你可以搜索同车时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大家就可以入到嚟直播间当中一起倾偈。嚟到直播间记得点点个头像关注一下先。右下方个大拇指呢可以帮我哋点点赞㗎。好啦，先响下大家个名先啦。蔡志恒你好啊。Darren 啦，长期有银子啦，叶老啦，仲有我哋嘅幸福快乐啦。太多人啦，就唔能够一一读出啦。再次欢迎晒我哋咁多位嚟到直播间。咁同时啦，我哋佛山家嘅呢个同车时代版面亦都系开启咗同途嘅互动环节。好，事不宜迟，即刻嚟到咗我哋今日嘅电卡驾到。

我听咗个版头之后咧，系咪感觉到有翻啲新鲜感喺度咧？嗱，我哋电卡驾到呢个环节啦，主要系会同大家分享翻啦，喺最近呢一个汽车世界当中新车发布嘅一啲新嘅亮点啦，咁包括埋啦，我哋系主要讲电车为主啊，唔紧要，我哋嘅油车一样都会有嘅，喺唔同嘅环节、唔同嘅每一日嘅直播当中咧，都会有相应地同大家进行分享嘅。咁先讲返啦，今日倾一倾先啊。咁好多啦，越野迷啦同埋准备买 SUV 嘅朋友都等咗好耐啦。咁讲緊呢就係长城啊。长城呢个品牌呢最近一口气就发布咗两部新车。一部呢就係全新嘅坦克300啦，同埋呢排好多人问到嘅长城 H10。唔使急啦，一步步拆开嚟讲啊。先倾下呢部坦克300先。相信呢架车大家都唔陌生，喺街道见到好多，咁特别系啦，有时候去到新疆啊，去到西藏啊，自驾游嗰啲朋友仔啊，去到租车公司啦，一问到啊，有乜嘢越野车可以租嚟开开呢，啊，都系离唔开呢部坦克300嘅。咁今次咧新款出咗嚟之后咧，我睇完个配置表啊，第一感觉啦，长城金铺咧有翻啲诚意，咁但系呢个诚意背后咧又带住比较明显嘅，同你计翻条数。首先啊，呢个价格咧都系维持翻199,800嘅起步价。嗱，呢个咧好聪明，即系你谂下啦，依家啲市场行情卷成咁，嗱，好多车厂咧都话出新款，啊，我要坚持啊，降价唔减配，但系坦克300就拣咗加量不加价，维持翻原本嘅呢个市场定价策略啊，即系起码咧，我觉得佢系想守翻自己嘅呢一套江湖嘅地位。咁同埋咧，今次坦克300除去咗有我哋讲嘅燃油车会同大家见面之外啦，佢亦都推出咗坦克300 High 4 EZ 同埋 High 4 T， 分别咧就系卖到25啦同埋24万嘅区间当中啊。咁好多朋友咧就会讲到一个问题啦，哇 High 4 T、High 4 EZ 呢个价格争咗成10,000多蚊，究竟有乜嘢唔同呢？其实咧 High 4 EZ 呢部车咧用咗个解钮式嘅四。

区结构啊，咁另外啦，佢嘅电池嘅度数啊，续航嘅里程啊，都会更加强啲嘅。咁按照翻啦，倪建军佢自己嘅讲法咧，就讲到啊，呢部车咧满足大家泛越野嘅需求。嗱，呢个泛越野咧有讲究啊，啊，即系你喺城区当中嚟开嘅话咧，我既可以保持翻燃油经济性、能耗，又或者系电池嘅续航里程当中咧，亦都系可以发挥到呢个大电池嘅优势。只不过佢可能。四驱或者是硬派越野能力稍微弱翻丁咁多，咁放到 Hi4T 上边啦，佢嘅电芯度数嘅电池嘅度数咧会更加之低，但系咧用咗一个我哋讲紧嘅全动轴进行连接嘅呢一部车讲紧嘅佢嘅纯电续航里程可能会低啲，之但系佢可以做得到嘅硬派越野能力，包括啲三把锁嗰啲啊，佢其实都俾得到你嘅。咁最值得拎出嚟倾一倾咧，就系佢插云把般轴距咧加长咗啊！佢去到三米啊！呢件事啊，好多朋友咧一见到之后咧，轴距加长咗，哇，空间大咗，正喎、啊！咁但系咧呢件事边有咁简单咧？睇真啲啊！佢虽然轴距加长咗咁多啦，啊之但系车厢入边嘅空间几乎冇变嘅啊！咁点解会长咗咁多？你啲空间去晒边度啊？去塞晒个引擎舱嗰度啊！佢系加长啦，去到923mm 啊，前边个悬挂系缩短咗噶。咁呢个操作为咗乜嘢咧？当然系为咗塞更加大嘅发动机喺当中，因为长城都会有自主研发嘅呢部 V6 啦，同埋 V8 嘅发动机。所以咧呢度都延伸出一个问题啦。其实对于好多纯粹嘅呢啲越野玩家嚟讲啦，你加长轴距其实系牺牲咗你通过性嘅。所以咧，轴距越长咧，通过角啊，理论上就肯定受到影响嘅。咁啊，长城都权衡过，佢话要照顾翻更加大嘅市场。嗱，呢个市场咧就系我有越野嘅心，但系我冇越野嘅时间嘅。我更加希望呢一部车带到方盒子嘅造型，俾得到我就够噶啦。嗱，呢个取舍你话好唔好咧？我反而觉得咧系一个信号啊，即系话俾大家知啦，坦克300咧，我唔单止满足于。依家佢系想做一个不断进化嘅平台，所以若然咧重度嘅越野发烧友咧，可能真系谂清楚啊！呢、這个加长对于你嚟讲，实际意义又大唔大呢？咁啊，讲完咗呢部咁纯粹嘅硬派越野啦，其实再转头啊，睇一睇佢另外一部新车叫 H10。嗱，呢部车嘅定位咧好清晰啊，就系泛越野或者咧越野风味。城市嘅 SUV， 好多人问啊，佢同呢部艺牌嘅 V9X 咩关系呢？简单啲嚟讲，你可以当佢系 V9X 嘅平替版。咁啊，讲起平替版咧，有冇底气啊？啊，平替系咪意味住佢有减配呢？我记得嗰一日，即系早两日星期日嗰阵时候啊，我去到咗长城嘅门店嗰度睇一睇呢部车。啊，我发现有好多。嗰啲真係上咗年纪啦，嗰啲叔叔啊，真係排队去睇部 H10 啊，呢个画面几有意思啊，佢哋仲要同班 friend 喺度讨论，佢哋以前呢都基本上係长城 H6 嘅啲车主嚟嘅，对于长城呢个品牌呢有感情亦都有信心。咁讲返呢 H10 呢一部车啦，其实佢上市发布之后呢、這个意义喺边度呢？咁当然第一个希望做爆款啦，因为睇返个预售价格21万嘅呢个起步嘅预售价格。咁按照返呢啲车企惯用嘅做法啦，去到正式发布上市嘅话呢，预计都会有降10000蚊左右嘅。倘若我就当佢去到20万左右嘅呢个起步价格，佢有啲咩硬科技、硬实力攞出嚟俾大家？第一个800伏嘅平台架构，第二个激光雷达版本，第三个呢部车全系标配翻双电机嘅四驱嘅。好啦，咁佢上市发布咗之后咧，边个真系咬牙切齿咧？一定就系方程炮，一定就系嗰部泰七。因为泰车咧，依家喺 DMI 版本当中啊，坦白讲啦，佢虽然卖得好啊，但系依家走量嘅车型啦，几乎都系放咗喺 EV 版本上边嘅，因为有二刀电池加持，亦都有兆雅闪充平台喺呢部车上边，你可以见得到。之但系我哋如果放翻喺 DMI， 因为佢上市发布咧已经讲紧系上一年嘅9月份噶啦，所以咧佢并未有搭载最新嘅二代刀片电池啦，有好多人咧喺度等紧啊，因为对于呢啲我哋讲泛越
越野啦，或者系城市嘅越野。

翻啲底蕴喺度，同埋咧市场嘅口碑啊、认可度都放喺呢个位置当中嘅。我亦都问咗下啦，我同我哋汽车部入边啊。几个同事一齐倾咗下计，我话拎出咗啦，泰七啊，拎出咗 H10 啊，甚至乎啦，攞部战舰700啊，吉利准备上嗰部战舰700啦，啊斗喺度啊，睇睇诶边部车啦，你哋觉得更加好睇少少啊？其实咧10个当中有6个佢都投咗 H10， 投咗呢一票啊。所以咧，其实呢个 IP 即系长城嘅呢个 IP 咧，喺固有大家嘅认知当中，甚至乎越野圈啊那些老炮嘅心目当中，佢一定有一席之地嘅。咁之但系你随住市场行情嘅变化啦，随住依家大家对于户外露营风嘅追求嘅话咧，呢啲咁样方盒子嘅越野车、泛越野车，以前讲紧，哇，你搵去刨坑，哇，你搵去攀山涉水，我就会拣你啫。但系依家唔同啦，你试下依家喺油价咁高嘅基础之上，你叫佢哋买一部坦克300嘅燃油版本，喂大佬，喐啲都去到12升、13升油嘅、哦。咁我加咗个大电池之后咧，我有100多公里、200多公里嘅纯电续航里程，的而且确可以满足到好多人对于降低油耗嘅需求，对于降低能耗嘅需求。咁其实咧，你都随住。去到咗26年当中，呢啲方盒子造型嘅车型呢都一隆中咁哇涌晒出嚟嘅。无论係长城又好啊，奇瑞又好啊，吉利又好啊，或者 BYD 都好啦，大家都开始玩返方盒子造型嘅车型。咁亦都意味住呢个市场嘅波动呢会更加之大啦。有啲人呢就等几时呢，我等佢降价。因为方盒子嘅造型嘅车型呢好坦白讲啊，呢个市场份额系一个少数派嘅报告。我经常话呢啲肯定系小众车型嚟嘅，就等于我哋讲玩一啲猎装版本车型嘅。哇，你睇到极黑007GT 成功咗啦，一股两嘅状况啦，可能会喺一两个月当中一定好嘅，因为大家都鍾意新鲜感啊嘛。我知道噶，1到6个月，1月份到6月份啊，就今年啊，佢上市发布咗成500-600架新车，大家都睇到眼花缭乱啦。咁但系真正卖得好嘅有几多部呢？有啲人话啦，到依家你仲买油车，你有冇发现啊？其实我睇咗下啲销量数据，我好中意睇数据，因为数据可以反映到呢个市场究竟系 buy 边套。有啲人话油车，唉，边会超过10000架啦？真系错。我睇到六月份当中啊，海美瑞卖咗接近16000多架，咁啊，同埋咧，轩逸反而降低咗，轩逸依家排名去到第5左右嘅啫。所以你唔好话啦，依家呢啲车型啊，哇，喺我哋个个都冲晒去买电车，更加多嘅人啦，其实对于充电唔方便、唔便捷嘅朋友仔，又或者讲紧，其实我每年啊，我开嘅公里数真系唔大嘅呢班朋友，或者电视、冰箱、sofa 呢啲唔系我睇重嘅地方，我更加睇重嘅，希望呢一部车经久耐用、省心、稳定、可靠嘅，佢哋真系会揀翻一部油车去睇睇。系啦，多谢晒你哋嘅点赞先啊！我睇到喺我哋同车时代啊呢、这个微信嘅视频号当中啦，好多啲新朋友啊、老朋友啊都系嚟到直播间啊！多谢晒郭啦，多谢晒喜洋洋啦，多谢晒 Carol 啦，多谢晒红云连连啦、战斗小队长啦，你哋掉出嘅礼物啊，你哋点赞啊，我全部都睇到啊！阿云信咧就喺直播间就话啦。佢话长城 H10 啦，家用越野方盒子标配激光雷达支架，确实可圈可点。但系我相反啊，觉得咧啊，真正玩硬派越野嗰啲，唔知听紧直播或者睇紧我哋直播间啲朋友仔，有几多个人真系玩硬派越野嘅咧？而玩硬派越野当中，大家对于机械结构佢嘅稳定性有信心，定系话对于我哋更加多嘅电子化加持之下，会更加之有信任感呢？我觉得真正玩硬派越野嗰啲朋友仔咧，佢哋睇重嘅系希望呢一部车唔好喺啲荒山野岭当中，哇，跪低咗，唔好掉低咗我。佢哋真系希望呢部车系做到成熟同埋稳定同埋可靠。好啦，咁倾完咗啦，长城嘅车型之后啦，亦都想过一过啦。因为除咗呢两部咧，最近啲工信部，哇，啲车展活动啊，多罗罗啊，好多新车会出到嚟，什么自驾 RX 啦，蓝图追光。

S 啊，嗱呢部车咧又系玩翻啲轿跑造型嘅 SUV 啊，蓝图嘅追光，咁仲有理想 i 八嘅改款，佢会变成有单电机嘅版本啦。呢个价格肯定会比双电机现在在售嘅版型啦，会更加之有价格当中嘅浮动。咁仲有 Mega 改款咧 ，Mega 改款咧就毋庸置疑啦，肯定上四粒激光雷达嘅方案嘅，因为呢一部车系佢主打翻高端，甚至乎成个品牌势能向上最关键。一个车型冇办法啦，以前因为某啲奇奇怪怪嘅原因，搞到佢滑铁路。咁仲有啦 ，BYD 嗰部大汉啊，哇，5米3车长，续佢3米1，续航都超过1000公里，即系讲紧比嗰部海豹08仲要长，续航里程比佢仲要长，问你怕未？OK 啦，咁呢一 part 嘅电卡价到啦，亦都即将告一段落先啊。咁大家呢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我哋会统一，无论係 Ken 哥做节目，因为係我做节目啦，我哋都会统一用返同车时代呢一个微信公众号啊，微信嘅视频号去开播嘅。咁多位都可以嚟到我哋直播间当中一起倾偈啊。咁等阵呢我哋都会邀请返啦唔同嘅嘉宾代表去上线啦，同大家分享翻，又或者睇翻我哋汽车后市场当中转入去服务啊。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双蒸1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2: 大热天，三即汗味难清。今期推介五后合一嘅浪奇香薰洗衣珠，热情护色，柔顺留香一体，两盒100粒，仅需$45，一粒洗10件啊！另有梵英洗衣珠两桶280粒，$99。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3: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0: 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到咗四点钟打后啦，嚟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啊！嚟睇缓慢嘅路段，海白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沙龙路嘅沙头工业园双向，一零五角道三落路跨线桥往中山方向，德胜东路嘅五沙大桥往顺潘路。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往广州车流量系比较大啲。咁另外咧，亦都提醒翻咁多位啊，顺德嘅轮桂路主道安里特大桥啦，去到展业路嘅路段有围蔽施工，途经车辆啦可以绕行翻主道辅道啊。咁另外咧，南国路口禁止左转，工期去到出年嘅三月份。欢迎大家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跟住我蓝晓儿，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3: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4: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5: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4: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5: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4: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5: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6: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7: 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8: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9: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8: 小心，呢啲系土路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0: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8: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1: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12: 星浪破界，重构大湾区汽车服务升场，同车时代 2.0 全新升级版节目7月20号正式上线，新能源车科普改装升级，连审避坑，车友维权，网约车指南全覆盖，广播、视频直播、社区互动，一站式打造买车、用车、玩车全链路服务。我哋是大湾区车主专属的综合服务平台，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7月20号下午3:30准时开播。

0: 界，自成一派。我哋立足本地车市，全局视野，一站式包揽拣车、养车、改车、维权、自驾多元板块。
1: 行业资深嘉宾轮番上线，视觉直播搭配电波声浪双重加持，精准拆解车友痛点，专业质感塑造专属于佛山车主的高阶听觉阵地。
0: 热爱做引擎，
1: 破界向前冲。Hey, Auto Man， 行车时代无车不换，极速飞驰。
2: 系啦，醒神醒神啦，嚟到咗我哋四点钟打后嘅同车时代节目当中啊，我系阿聪。咁啊，头先咧听我哋版头都知道啦，今日咧亦都系我哋同车时代 2.0 版本啦，全新换新升级嘅第二日啊吓。咁第二日当中咧，我哋都会轮番邀请翻我哋啲嘉宾代表啦，上到嚟直播间当中。其实咧以往咧，我哋节目咧可能讲啲资讯类比较多啲啊。其实咧，我哋同咗无论系 Ken 哥又好啦，又或者我哋喺呢个成个部门当中啊，每一位。我哋嘅同事咧倾咗下，我哋想将呢个节目啦后续啊打造成为为车主去服务嘅生活嘅一个平台。咁其实咧好多人咧就话啦，喂，入买电车之后啦，充电真系一个好老大难嘅问题。你公用充电桩啦，又话要排队啦，又要兜路啦，其实嗰啲电价都比较贵嘅。特别喺我自己换咗电车之后啊，我真系深有体会。我得个 sales 同我讲啦，聪少，你唔好挑战人性。我话一蚊鸡一度电好平啫，有咩挑战人性咧？佢话唔系，你有家庭充电桩嘅话咧，讲紧啊2.4毫升一度电，一度电咧跑个6-7公里左右，你每公里。你的成本可能就几分钱，哇，不是吧。咁后来呢我亦都是找了我们的能效充电桩，找了我们的这个相熟的这些代表去入手了两个充电桩，哇，发觉呢，哇，真的很抵玩。咁啊，同埋咧，好多车主啦都会选择安装家用充电桩啦。但系市面上边啊，即系讲紧好多嘅充电桩品牌系五花八门嘅，平嘅几嚿水，贵嘅咧可能去到几千银都有啊。好多车主根本就唔知道点样分嘅，又话边啲安全啊，或者有啲咩坑啊，最惊咩咧？质保啊，保障啊，安装有冇隐患啊？咁今日咧，我哋直播间咧都专门请嚟咗啦，能效充电桩嘅资深专家，我哋方梅啊，全程咧同大家拆解翻啦，车主最关心嘅、最实用嘅，同埋可以避到坑嘅家用充电桩问题啊！你好，方梅，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大家下午
2: 好啊！系方妹啊，方妹咧就话啦，喂，冲少，我头先咧睇咗下，你话仲开咗视频直播，我专门化咗个妆，我话唔使嘅，我哋啲原生态直出噶，啊，冇问题嘅。咁大家咧都可以嚟到我哋同车时代啊微信嘅视频直播间当中咧一齐去倾偈嘅，跟住落嚟进入到我哋嘅新能源玩家。
4: 新能源车实战技巧，养护使用专业解答，我哋系新能源玩家。
2: 系啦，欢迎晒方妹嚟到直播间当中啊！其实咧，我都想同阿方妹讲下啦。其实依家咧开电车嘅老友记真系越嚟越多啦。咁但系好多人咧买咗车之后就发现啦，喂，充电真系比较麻烦。你话公用充电桩排队兜路，电价唔平啊！好似我哋越战越勇啦，喺直播间就话啦，哇，一蚊鸡一度电都仲话平啊，真系有钱啊！我未入手之前咧，我真系以为自己可以 cover 得到嘅，咁后屘咧先发现啊，哇，2.4毫升一度电咧，真出挺生嘅吓。咁啊，呢啲充电焦虑咧，阿方妹啊，你又点睇嘅咧？
3: 嗯，怎么说呢？其实。
2: 哎，对，方妹，我们对这个麦说，
3: 其实现在的充电桩的话，为什么说，要自己有一个家用充电桩比较方便？其实我自己也是一个，也是一个女司机，我开的是油车啊，但是我后面我把我公司里面的车全部都换成了电车，图的什么？图的就是我们那个家用电的一个晚上充电便宜嘛，2.4毛一度电嘛，对不对？那自从我充了我家用电，2.4毛一度电以后，我去外面充电，哪怕8毛钱。我也觉得好贵。
2: 唔系你兜路，你都要兜一兜去。
3: 对，
2: 平啲嘅地方充电。
3: 是的，是的，就是你可能你以前开油车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哎，9块多一升油，你可能不眨眼你就加了。但是现在你在外面充电，你可能你还得货比三家。就是差一两毛，你都觉得有点心疼。
2: 系啦，喂，咁呢一个讲法咧，其实我都好认可噶。其实我又想问一问阿方妹啦，一讲到装充电桩咧，我估计有啲老友咧，特别系新入手嗰啲，一头雾水啊。咁啊，据你了解啦，如果系我哋装充电桩嗰阵时候啦，有冇啲容易踩到嘅坑咧？即系你哋遇到嘅嗰啲车主遇到嘅坑系乜嘢咧？
3: 啊，都会有，因为现在市面上的充电桩不都是品牌五花八门的嘛，对不对？我其实我觉得现在我们完全就可以只抓住一个国家的一个新政策，就是从2026年8月1号开始执行的一个新国标。新三 C 的一个产品认证的一个这么一个充电桩、那就因为这么一条政策，其实国家已经砍掉了很多那种小牌子杂牌子，因为很多装起它都没办法像以前的那种小作坊的模式，然后去达到我们国家对充电桩的这么一个新国标三 C 认证的一个要求。所以我们现在我觉得最重要的，你就确保你首先买的这个产品一定是符合我们国家这个出台的8月1号出台的一个新国标新三 C 认证的这么一个证书，肯定要有这么一个证书存在，那才能保证我们这个产品的质量、售后、质保都是有一个全面的一个保障，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新信息。
2: 喂，咁我想想问啊，方妹啦，其实我哋喺后台啦，因为我哋之前咧曾经系开启咗呢个投票啊，同埋开启咗咧后台嘅留言啊，有好多人咧就话啦，其实依家我自己睇到嘅，你去到啲乜嘢叫做即系乜海鲜市场当中咧，你会睇到好多不同种类的充电桩，真是讲紧啊，可能400-500左右真是有交易的，真是，但是呢个400-500咧，遇到啲乜嘢问题咧，就是维权的问题啦。有时候咧，你觉得个铺头，喂，你买嗰阵时佢仲喺度啦，但系当万一发生咗问题咧，喂，我要进行质保啊，进行维保嘅时候咧，你揾唔到佢啊，呢一下先拗教啊嘛。
3: 其实这个怎么说呢，因为我们现在有些车企啊，他可能就是在买装的时候，他可能也会赠送这个充电桩加一个安装权益套包，但是有些车主他可能就是觉得我没有车位，我安装可能没那么划算，他就在这种市场里面去跳蚤市场里面去进行一个二手的一个售卖。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车企他在送这个桩的时候，他一般会绑定车的车架号。
2: 对，
3: 那这种情况，如果说你买回来，当你的充电桩你可能使用正常的时候，你觉得没什么问题，但是一旦发生售后了，它就是车企这边查到跟你的车架号匹配不上，那你这个权益，这个售后的一个质保权益其实也等于是零了。
2: 咁我头先都讲咗啦，阿方姐系嚟自能效充电桩嘅，有啲人咧就话喂，冲少能效充电桩，喂系咩料啊？其实咧能效充电桩咧，亦都系深耕咗喺我哋国内啊，系好多大品牌嘅一个代工嚟噶吓，即系你哋依家买紧嘅小鹏嘅官方充电桩，或者蔚来官方充电桩，甚至乎极客嘅呢啲充电桩咧，其实都系由能效系进行一个代工噶。
3: 没错，因为能效的话，它的前身是高斯宝，它本身的话就是做模块跟帮人代工出身的，就是刚刚冲少这边也说到的一些品牌，其实也是能效这边在代工，然后它就自己有了自己的一个自产自销自研发的这么一条整条生产线这样子，所以相对来说，它的整一个售后体系也好，然后生产体系也好，它都会比其他的品牌，一个是响应快，一个是质保时间比较长，就是整个售后体系更有保障这样子。
2: 系啦，方妹咧同我哋画咗个大体嘅框架啦。我想提醒翻咧，听紧我哋直播咧，又或者依家喺我哋同车时代微信嘅视频直播间睇紧直播嘅老友记啊，今日喺节目期间咧，亦都想同大家讲能效充电桩系有专属嘅福利，系可以俾到我哋同车时代嘅所有朋友嘅。大家依家可以攞出你嘅手机啊，跟住啦，喺微信你可以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喺呢个畅驾车主俱乐部嘅微信小程序当中，你嚟睇下我演示啊，呢个位置啊，有个特惠商城嘅，点一点特惠商城，你会睇到有个充电桩嘅安装。咁啊，今次咧我哋做到嘅呢个官方嘅权益价格系几钱咧？1680 1688蚊，1688蚊包咗乜嘢呢？一个7000瓦嘅主机，30米嘅线材。只要大家喺呢个平台当中落咗单咧，俾咗3嚿水啊，338蚊嘅订金之后啦，到时候阿方姐佢哋嘅团队啦，去安装完啦，你检查咗 check 过冇问题系嘛，觉得系OK 过到关嘅，然后再俾埋尾款啊，咁大家。

0: 咧都可以趁住呢个时间啦，去到我哋唱家车主俱乐部嘅微信小程序去睇睇，有需要嘅朋友可以揸紧时间去落单吓。咁啊，头先咧我睇咗下我哋嘅同事啦，整理咗啦，一啲关于一个充电桩当中嘅问题啦，亦都想在线啊，我哋问一问方姐啊，等阿方妹啦啊，帮我哋进行解答先。第一条问题咧，阿强哥咧就话啦，佢我啱啱买咗部电车，嗱，依家上落班咧，一系就去商场排队充电，一系咧就早上提早出去充电站。我知道啦，八点钟之前平啲啊嘛，
1: 系啊，
0: 朝早八点钟平啲啊嘛。咁佢又想问一个好实际嘅问题，究竟家用充电桩你悭到几钱先？几耐可以回本啊？方妹。
1: 这个问题其实真的很现实啊，因为怎么说呢，我们的电车就是包括一些什么 SUV 车型也好，然后小汽车车型也好，它的一个它的一个电耗都是在100度是15公里这样子，对，然后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家用电的一个电费的话，晚上预约充电它是大概是2.4毛一度电，那这种情况下来我们充满一年大概按照20000公里来算的情况下，那我们这边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电费也大概是在3000块钱左右，那相对于我们去外面充的话，即使你是利用晚上的一个时间段去充，因为他们外面也是晚上充电便宜嘛，那相对下来一年下来也大概也可以节省到3-4千块钱这样子，因为你一度电2毛4跟一度电8毛的区别其实还是挺大的。
0: 啊，梗系啦，争成倍有多。咁其实咧，有啲人咧就话啦，哇，关于呢、這个即系特别质保方面啊，其实能效充电桩可以俾到点样质保嘅条件呢？
1: 能效的话，其实它在市面上其他品牌来比的话，它的一个充电的一个一个质保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它是5年质保，它所有的一个小桩的一个机型，它都是5年的一个质保，桩体5年质保，然后枪线跟屏幕这种易损件的话，它也是能给到2年的一个质保。
0: 系啦，唔怕同大家讲啊，因为咧，喺我自己小朋友啦，去到训练啊，我小朋友去击剑训练啊嘛，咁其中咧有两个家长咧，佢过嚟同我讲噶，佢话喂，我有听你哋同车时代节目，我认得到你，咁我听到能效充电桩，你有冇装先系嘛？阿聪少，你成日话你自己喺度宣传呢个能效充电桩，我话我真系有，我两个小区啊，我呢、這个新嘅小区，我依家系好少喺度住嘅，咁所以咧，我系用咗个共享功能，可以赚翻啲零用钱
1: 嘅
0: 噃。
1: 是的，能效的充电桩啊，就是我们同车时代这边这一款天眼，它其实就是一个邻里共享版，就是哪怕你。本身你可能车子充电比较少，那你可以把它分享出去给到邻居一起去充电这样子，然后可以赚一点咖啡钱呐、啊，或者是。
0: 唔系，但系咧呢个赚钱还赚钱啊，你赚钱都有个良心先得，你冇理由话你个服务费你可以自己 set 嘅，你 set 到1蚊一度电，2蚊一度电，搵鬼搵你充咩？系咪啊？
1: 对，还是要符合
0: 你符合翻呢个行情先得啊吓。咁仲有第二个咧，就系其实市面上边大多咧，你送嘅呢充电时间呢一个。主机啊，即系个桩体咧就已经坏咗啦。你再去买佢嘅话咧，又要使多2-3千蚊。咁而去到能效充电桩当中咧，佢哋俾到5年嘅呢个主机嘅保修嘅吓质保条件嚟嘅。咁啊，线材保几耐咧？
1: 线材的话，电缆工程这一部分的话，我们都是保2年的。
0: 2年嘅时间，好。咁啊，超出咗30米咁啊，点计啊？
1: 超出30米的话，我们会有一个报价单，然后正常情况下的话是40块钱一米。那其实有关注过新能源的一些车主，他们都应该知道现在铜价其实一直在飙升。
0: 对。
1: 那正常情况下，很多车企他们的一个3×6平方的一个国标主人电缆，他们的单价是45足足的。
0: 即系你啊，就平到5蚊鸡。
1: 我们这边的话是还是给了大家一些优惠，40块钱一米这样子。
0: 好。这个都是我哋同车时代嘅专享福利啦，官方嘅福利嚟噶吓。咁第二条问题，阿杰哥咧，佢话佢嘅情况比较特殊，佢又住喺啲老旧小区啊。冇固定车位嘅，但係佢特别想装充电桩，佢又想问下你啦，老旧小区冇车位，装唔装到？
1: 老旧小区的话，其实如果你的车位，你租赁的一个车位满1年以上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去跟物业这边申请一个新能源电表安装这样子，就是。

0: 哪怕你这老旧小区有可能就是说物业说，哎，我这边老旧小区可能电容量不够了，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以各种理由来去推诿这种情况。
1: 嗯，
0: 那其实我们也是可以通过供电局这边的一个增容改造的这么一个措施来进行跟物业这边去周旋。
1: 嗯，
0: 那就是说我们供电局这边他会有一些绿色政策来支持到电车车主这边，去监督到物业这边去进行一些电容改造的一个整改。
1: 嗯，
0: 那你有可能就是说我老旧小区我电容量这边的位置已经满了，那我去从其他地方拉电过来，
1: 嗯，
0: 可能是距离比较远。那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也是可以去跟供电局那边联系，说就是看一下能不能在你车位附近找一个合适的一个位置，然后做一个电表集中箱。
1: 嗯，
0: 那这个电表集中箱里面可能会有十几二十几个的一个电表量，
1: 嗯，
0: 供到那么多车主来使用。那这种的话，我们去联系供电局，他们也是免费来帮您去，去弄的，所以这个可以不用担心。
1: 喂，其实听你讲咧，我觉得如果系即系啲小白啦，或者系第一次接触嗰啲啦，佢会觉得有啲头都大晒，你哋到时候会唔会提供翻相应嘅指引啊，俾到我哋班朋友？
0: 都可以的。我们一般，我们就是包括我有些车主他可能太忙了，我没时间去包装电表，其实我们也是可以带包装的。
1: 嗯，
0: 而且给到我们这边的车主都是免费带包装的，我们从来没有说去跟别人收钱这样子。但相对很多其他品牌的车企，他们会把这个是作为一个自费服务，就是说你要出300到400的费用去我这边帮你跑供电局这样子。
1: 嗯，
0: 那包括你这边物业你确实是因为太忙了，你物业你没办法对接，其实我们也是可以通过线上对接的一个形式，然后去给你们物业进行对接，去走这个物业流程，包装电表，那直到你这边电表充电桩装完为止这样子。
1: 嗯，喂，阿芬姐呢，佢呢个问题下一个问题，阿芬姐呢佢就问到点上啦，佢话佢开緊一个一部新能源车嘅，最近呢就想装充电桩，不过市面上边品牌好多，我唔知点拣。咁佢又问啦，能效充电桩同啲其他品牌充电桩去比咧，你强喺边度先？
0: 其实刚刚第一点就已经说到这个问题了，因为刚刚说到的就是从8月1号开始，国家这边强制要求的一个3C新国标认证，对不对？
1: 嗯，
0: 那我们其实已经在6月底就已经开始在慢慢切换这种新国标，就是具有3C认证证书的这么一个条件。那我们现在所有的产品都已经是新国标3C认证了，这个是重中之重，我觉得啊。
1: 嗯，
0: 因为你有了这个新国标，你既然已经获得了国家的认可，那它的一个质量也好，售后质保也好，它都已经是满足了国家的这么一个要求。那另外的一个的话，就是我觉得它的兼容性也很重要。
1: 嗯，
0: 因为现在很多市面上它确实车不单单充电桩的品牌也多，它车的品牌也多，
1: 兼容性，
0: 对，它的兼容性还就很重要。那可能就是说我买了这么一个充电桩，我可能后续万一我现在我手里面的比亚迪已经在用了，我后面我又换了其他车子，那能不能兼容呢？这也是一个问题。那所以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我们这一款充电桩的话，它的兼容性是基本上是达到了99.99%。只要是你这个车子有一个国标交流口的，那我们都是通用的。
1: 嗯，
0: 那如果说像未来一些车型它可能只是有一个直流口的，那也可以考虑我们的直流桩。
1: 嗯，好，咁亦都系解决咗大家好多嘅疑惑啦。第一个兼容性嘅问题啊，我唔同品牌当中，话你呢个能效充电桩可唔可以充到我唔同品牌？即系我屋企当中有两部车噶嘛，系咪先？
0: 啊，
1: 两部车当中你就随时地你可以将 A 车系嘛，你今晚去 A 车充电嘅 ，OK， 第二部啦，第二晚当中你将你架 B 车又攞去充电桩呢个充电，亦都系冇问题嘅。咁另外一个啦，亦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就系我哋今次啊，我哋官方嘅权益其实可以做到呢个7000瓦嘅能效充电桩啦，系包30米嘅线材，包埋安装，佢系做到1688蚊。呢个价格其实我可以咁讲，我对比过嘅，因为我自己买车之前，我系对比过好多啲咩海鲜市场又好啊，甚至乎我睇咗啲品牌充电桩，极黑3000蚊，我话得啦，拜拜。你3000蚊一个充电桩，我唔搞你啦。我依家去揾阿芳姐揾能效充电桩，我两个充电桩啊，我就真系离嗰个电标比较近啊，就唔使加钱嘅。如果超过咗30米之外嘅话咧，就可能要大家咧补翻系45蚊。 一米，
0: 40蚊一米，
1: 40蚊一米啊，补翻40蚊一米啦。咁啊，咁多位如果感兴趣嘅，又或者为我呢个听咗你哋讲之后啦，啊，真系对于充电桩安装系有需求嘅，都可以喺微信嘅小程序当中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你点一点啦，我哋个特惠商城啊，记住点一点特惠商城会睇到个充电桩安装。OK， 你点咗入去之后呢，要畀300多蚊嘅呢一个我哋讲定金啊，定金。咁然后呢，方姐佢哋个团队呢就会即时啦同你建返个专属嘅微信联系群。方姐都喺度㗎，你可以认住佢个样，一睇佢个样就知道啦，哇，係好有福气㗎。咁到时候呢会全链路地从你呢个布装之前需要准备嘅材料啦，你要对接去到一个物业当中要准备啲乜嘢嘢啦，跟住去电网当中点样申请。然后再去到同你预约翻呢个安装嘅时间，全部搞掂晒之后，你再俾翻1300多蚊嘅呢个尾款啊，就完成晒成个服务噶啦。咁而完成咗呢一套服务之后咧，佢哋嘅桩体都能够保证有5年嘅质保嘅。咁啊，线材就系2年系咪？
0: 系
1: 啦，线材就2年，即系个头咯，加埋个头就2年时间。
0: 充
1: 头啊，充电头同埋嗰条线咧，就质保系2年嘅时间啊。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你就可以找得到我哋嘅专属购买链接噶啦。咁啊，阿方姐咧今日亦都系解决咗唔少啲朋友嘅问题啦。大家都可以继续啊喺后台私信我哋嘅，因为从今个礼拜开始啦，阿方姐咧就会每个礼拜嘅礼拜二晏昼啊，都会嚟到我哋同车时代2.0新能源玩家嘅环节啊，都会邀请阿方姐上嚟嘅。除咗同大家解答翻电车充电嘅所有问题之外咧，都会带嚟充电桩安装嘅专属福利啊！多谢晒方姐啊，多谢晒方姐。咁啊，我睇到有啲老友记咧话，哦得啦，我依家去落单啊，咋咋冧落单，因为依家咧我哋有个叫做加急嘅通道啊，阿方姐应该一个礼拜左右点都搞掂晒啦吧？啊，从申请跟住到你哋安装。
0: 应该都可以
1: 嘅，都可以系嘛，得嘅，得嘅。
0: 最主要系睇下物业呢边配唔配合咯。
1: OK， 好啦，咁我哋亦都去只歌仔休息一下先啦。多谢晒方姐，我哋下个礼拜都会再见面嘅吓。
0: 好啊。好

0: 佛賓三間粵菜標準化，優品全程，知情知味。佛賓月餅提醒你，而家嘅時間係
1: 下午4:30。

0: 暑假熱辣辣，發出由聯手廣州融創，一齊玩雪玩水，降降温。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巴布亞企鵝巡遊，驚喜出現喺你身邊。
0: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
1: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
0: 全程獨家發出由加碼送埋大碼氣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騎我啦！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搶位啦！
2: 924路況，
3: 望望大鐘時間嚟到4:30打後，關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況。嚟睇缓慢嘅路段啦，佛山大道嘅佛山大桥往蓝石，广佛高速嘅沙涌去到横沙路段往广州，车流量系比较大啲。咁另外啦，仲要提醒翻咁多位，顺德容桂嘅工农路北关路口啦，去到永新路口有分阶段嘅围蔽施工，途经车辆请按照翻延长嘅交通标志线啊，指示通行，又或者提前绕道行驶。工期去到9月30日，请大家互相支照。发现路面情况，欢迎在唱价 APP、 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和报路况。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吹游，
0: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严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1: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0: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5: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好啦，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预计从今日晏昼嘅2点去到夜晚嘅8点，佛山系多云间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嘅暴雨，偏南风系2级，气温25到31度，相对湿度65%到95%。

0: 让意志，等我哋快速转换释放模式啦！
1: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2: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3: 让埋啲小伙伴行街淘宝先。
4: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1: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的暑假是怎样度过的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的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的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5: 陌生来电，嘘寒问暖谈感情。小心杀猪盘，骗光钱财无踪影。
6: 投资理财高回报零风险，全部都是精心包装的陷阱。
5: 冒充公检法电话办案，或者声称是安全账户叫你入钱。一律收线不犹豫啊！
6: 拆单返利，喐喐手指就赚钱。
7: Oh no！
6: 嗰啲都系钓鱼嘅有利。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转账汇款先核实。
6: 守住底线唔贪心，骗子再精也枉然。
5: 遇到骗子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6: 反诈同心，你我同行。
1: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8: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9: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10: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11: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1: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
12: 星浪破界，重构大湾区汽车服务升场，同车时代 2.0 全新升级版节目，7月20号正式上线。新能源车科普，改装升级，年审备坑，车友维权，网约车指南全覆盖。广播、视频直播、社区互动，一站式打造买车、用车、玩车全链路服务。我哋系大湾区车主专属嘅综合服务平台，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7月20号下午3:30准时开播。
13: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4: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齐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13: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4: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13: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4: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13: Hey Automan， 同车时代见证热火中。
15: 好，再嚟到啦，我哋全新一 part 嘅同车时代节目当中啊，我系阿聪。咁啊，头先啦，我哋喺后台睇到啲老友记话，哇，聪少话乜你换画换得咁快嘅？我话梗系快啦，因为我哋已经转做呢个服务平台啊嘛。咁啊，当然啦，我哋要邀请翻啦喺汽车后市场当中啦，唔同嘅嘉宾啦嚟到我哋直播间入边啦。咁啊，除咗啦，你可以喺 FM92.4 系听到我哋嘅节目啦，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啊。以后无论系 Ken 哥做节目，亦或系我做节目啦，我哋都会在同车时代这一个微信的视频号当中约定大家去见面的。每到这个时候我们都进入到这个重磅的干货环节，因为我发觉最近那些天气真的不太好，今早上突然之间一场大雨，搞到我们很多老友记有些措手不及。在这个时候我就发现，哇，有些老友记会将个车窗降低，他今早在捽捽捽我搞边货呢。原来一问先知道，我们这位同事他说他的车窗防爆膜看不清，即是你的眼就感觉上整个路面的情况都不能够 好清晰地去看见。所以呢，其实喺车窗嘅车膜当中嘅选择啦，其实都有好多嘅坑啦，包括车窗嘅呢个改色膜啊，或者係我哋讲嘅啲车衣上边啦，亦都有好多朋友仔会有需求嘅。咁所以呢，我哋每逢礼拜二晏昼啦，我哋都会邀请返啦我哋嘅新模范啦，我哋铁膜中心嘅主理人啊，应该要兴讲主理人啊，坚少系嘛？
7: 系啦，冇错啦。
15: 啊，个主理人，啊，呢个主理人咧就着咗一件咧好型仔嘅衫嚟到直播间啦，大家都可以嚟睇睇。啊，呢个 logo 好正嘅。咁当然啦，其实佢带嚟嘅产品啦，包括佢想上到节目当中同大家分享嘅嘢，都系好多干货嘅。好，事不宜迟，进入到我哋嘅铁膜新模范啊！
12: 全车铁膜干货分享，改色车衣选择指南，我哋系铁膜新模范。
15: 点啊，坚少呢个板头 OK 吧？
7: 非常之好，
15: 非常成，非常之有嗰种魅力吧，系嘛？好有 passion 嗰啲感觉啊！
7: 系听到好澎湃嘅心情，
15: 好澎湃。啊，几乎咧，我哋都要言归正传啦，因为阿坚少咧嚟到直播间咧，咁除咗带嚟好澎湃嘅呢个声线之外啦，当然就系要讲到我哋铁幕当中嘅那些事啊！阿坚少，几乎每一位车主提咗车之后呢都会做一件事嘅。佢哋呢就会写一线就话啊兄弟我哋除咗嘅话啦喂送俾我都唔要
7: 啊。好多时都系咁因为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呢而家我哋目前市场上嘅写一线呢基本上呢即系话你买一部

0: 新车哦，送个防爆膜啊，
1: 系啊，
0: 送个头枕啊，
1: 系啊，
0: 呢啲基本上咧就大礼包嘅一个标配嚟噶啦。咁、你话送落嚟究竟要唔要咧？咁啊呢样嘢亦都要睇我哋车主每个人对自己部车、或者对自己嘅驾乘感受有冇一啲更高嘅要求。咁啊，如果你当你对于呢个驾乘嘅体验，或者系对于呢、这个膜嘅呢个隔热系有追求
1: 嘅，
0: 咁、我就建议咧，就应该咧就去揾翻线下嘅专业嘅贴膜中心咧，去拣翻一套系啱自己用嘅呢个窗膜。系啦，
1: 喂，其实咧可以咁做嘅。你话啦，佢送嗰啲膜，你觉得冇乜信心咧，你咪立咗佢翻嚟先咯。立咗翻嚟之后，你啲海鲜市场嗰度二手卖翻出一样啫嘛。跟住我哋就贴翻喺线下当中，揾翻啲品质好啲嘅，揾翻啲质量好啲嘅，揾翻啲隔热啊或者系防紫外线、防红外线效果好啲嘅膜，咪一样嘅道理嘅。
0: 系嘅，冲少。
1: 其实咧讲真嗰句啊，因为去到咗呢个贴车膜啦，我真系有一样嘢系。感受是好深的。你睇下依家嗰啲咩新能源车啦，哇喐啲都整一个咩大大嘅天幕出嚟嘅。
0: 对，冇错。
1: 咁有啲天幕呢就讲到话，我防紫外线係 99.999% 嘅。只要你呢唔会话係大太阳之下呢，佢都唔会有啲咩防晒效果点好好㗎。但我同你讲，其实我睇咗市面上边每一个品牌商佢讲到防爆膜呢个叫做车窗，佢做到嘅隔绝紫外线嘅效果呢其实冇用嘅。你都会觉得佢係熱，佢可能就係防晒咗啫，唔晒但係好轻嘅。咁然后呢我旧车呢我係咁嘅，有个全景嘅天窗啊，咁佢送嗰啲咁嘅膜啦，咁佢唔包含呢个车顶嘅。
0: 对，一般係唔包呢个天窗嘅。
1: 然后我去到出面讲緊十几年之前啦，呢、这个膜洗咗我三嚿几水。三嚿几水，佢美其名呢係叫强生嘅膜嘅。但係我其实我感觉上呢成个隔热效果我係俾佢困咗嘅。我係俾佢困咗。
0: 最后系咩感受呢？
1: 最后嘅感受呢就係贴咗之后好似感觉暗咗啲，但係都系好轻，都系好热嘅。其实呢啲膜呢其实系咪真系可以能够做到咩隔绝咩红外线紫外线做得咁好嘅呢？靓嘅膜嚟计。
0: 呢、这个肯定系会做得会更好嘅，即系品牌。或者系靓膜咁计啦，吓咁点解话4S店送嘅嗰个膜，我哋点解用起身硬系觉得啊光线系暗咗落嚟啦，
1: 系啊，
0: 咁但系咧都系唔隔热，因为咧好可能就系由于4S店呢方面咧就佢要控制成本啊嘛，
1: 系，
0: 因为都系送啊嘛，
1: 系，
0: 咁所以咧佢4S店系唔会俾最靓嘅东西俾你嘅，
1: 系，
0: 咁呢个你一定要接受嘅，
1: 冇办法啦，
0: 你冇办法，因为人哋送啊嘛，系嘛，
1: 你要求咁高，你唔要系啦，咁啊
0: 系啦，咁你话喺4S店佢送俾你，你仲要系你冇办法去拣颜色啦。你鍾意深定係鍾意淺？
1: 冇㗎，边有揀呢？
0: 颜色你冇得揀。咁第二个就係话佢送俾你嘅你连体验过。啱唔啱我用呢？你係冇体验嘅。咁所以就係话喺我哋当第一台车落地，我哋要去做贴膜。咁啱先我所讲嘅就係话咁我哋应该我哋去搵返一啲你值得信赖嘅一啲品牌或者系一啲贴膜中心，
1: 系
0: 你自己亲自去拣一拣，无论系呢个红外线嘅阻隔能力啦，紫外线嘅阻隔能力啦，包括膜嘅一个透光度啦，你都可以喺线下嘅门店咧自己去体验好，体验过啦，反正有七种八种嘅膜，
1: 系
0: 你自己拣好。你去再贴，咁啱先阿冲少你所讲到嘅就系话，究竟佢系咪真正可以做到隔热咧？咁我相信咧，一分钱一分货吓。
1: 系，
0: 咁至于佢点样可以做到咧？其实喺我哋膜嘅呢个演变嘅呢、这个过程里边咧。我哋第一代呢系叫做掩饰膜啦。
1: 掩饰膜
0: 啊，就系做咗层颜色上去啦。
1: 就系睇嘢深，即系睇嘢个透光度冇咁高。
0: 通透性囉。
1: 通透性。
0: 咁你好比如话我哋屋企，我点解拉咗个窗帘好似感觉上冇太阳入到嚟，我觉得冻啲吓。咁所以就系而家我哋好多车主即系话有个困扰就系话或者有个误区，越深色嘅膜佢嘅隔热呢就越好。实质唔系咁嘅。
1: 系。
0: 咁喺我哋嘅膜里边嘅话呢，啱先讲到第一代掩饰膜，第二代金属膜。
1: 系。
0: 嚟到我哋而家第四代 我哋已经系属于咧。

0: 就係呢個磁控箭射嘅一個生產技術。咁佢喺膜嘅表層咧，佢係平均噴塗。
1: 哦，
0: 噴塗咗一啲我哋肉眼睇唔到嘅一啲金屬粉塵上去嘅，咁呢個金屬粉塵咧，實質佢就係起到好關鍵嘅呢種熱量嘅反射同埋阻隔，
1: 係
0: 去達到就係我哋喺個駕乘感受裏邊會有一個更加清涼愉快。咁样嘅一个体验感。
1: 坚少，你睇下我哋喺视频直播间有位叫西门吹水嘅朋友，佢话：，唉，讲起啊，真系一头烟啊！四 S 店送嗰啲车膜啦，两三年之后就甩色啦。喂，佢呢种系咪就系你讲嘅1.0时代咧？
0: 1.0时代，染色膜
1: 啊！喂，即系太阳晒多咗，佢就越晒越浅色嘅。
0: 佢嘅甩色咧，就主要系会受到阳。即系太阳光照里边嘅紫外线同埋嗰个红外线嘅嗰个影响啊，其实时间一耐嘅话咧，你唔好话你件膜系甩色，你包括车里边嘅内饰啊，啲门板啊，佢都会甩色。有一样嘢系会深色
1: 啊，你嘅皮肤啊，你手
0: 啊，皮肤会深色咗。
1: 咁所以咧，你成日见到嗰啲人啦吓，网上边好多梗嘅，开车嗰阵时咧担住把遮啦，开车嗰阵时咧做晒全身嘅防晒面罩啊、袖套啊，手指都要遮埋，嗰下嗰手嘢咧真系好拗教噶。咁啊，讲到啦，如果系甩色之余咧，其实啲膜咧靓与唔靓嘅话，对于我哋讲嘅健康方面都会唔会有啲隐患嘅咧？
0: 呢个会有绝对嘅关联性吓。对于我哋人体健康，因为首先第一样嘢，膜系点样上到玻璃嘅呢？一定系有胶水嘅，
1: 贴嘅。
0: 咁呢个胶水呢，就实质佢里边主要嘅成分就系甲醛啦。咁膜嘅基材如果亦都系选咗一啲劣质材料，咁时间耐咗，一样系受到太阳嘅光照、高温下边嘅话咧，佢会挥发咗一啲本嘅一啲化学成分，甲醛嘅化学成分，亦都会喺我哋呢个车嘅内饰会吸附喺里边，甚至乎就话喺我个车厢里边嘅话，其实都会有呢啲危害到我哋呢个健康嘅，即系特别系我哋啲孕妇啦、儿童啦、或者老人家啦，一吸入咗呢啲咁嘅气体嘅话咧，点解会坐车会晕啊？即系当然有人坐车会晕系因为个脑水问题啊吓，咁亦都会有就系话呢种吸入咗呢啲咁样嘅有害嘅一啲气体
1: 系
0: 气味，咁啊导致咧就会出现有少少晕车咁嘅感觉噶啦，
1: 喂，难怪啦！我哋睇到喺后台有位叫佛山车神嘅朋友，佢就问你啦，阿坚少，我部车就系4S店送嘅膜嚟嘅，贴咗两年，依家后挡玻璃起晒啲泡泡，仲有啲味添，点算好？我直接撕咗佢，换新膜会唔会整烂后边啲发热丝嘅咧？
0: 首先我俾个建议俾我哋呢位车友啦，千祈唔好自己喐手，因为咧喺我哋嘅后挡风玻璃咧。我哋系有遍布咗一条条嘅嗰个发热丝嘅，咁当你睇到就系话，你个后挡，贴咗膜之后会起泡，咁呢个好大程度咧就系因为当发热丝加热嘅时候咧，会导致到我呢一张膜吓，即系首先我哋判断啱先嗰张膜咧就应该系属于比较差嘅一啲膜啦吓，咁佢会令到佢嘅基材包括佢胶水受热咗之后咧，咁就一个热胀冷缩嘅问题咧就开始谷啲泡泡起身。所以就系当出现咁嘅情况，你而且亦都闻到味道啦，咁亦都讲明咗就系话佢啲胶水里边嘅一啲甲醛就开始做挥发啦。
1: 唔系佢都几劣质噶，劣到有味出嚟添，唔起泡咁简单，有阵味闻得到噶。
0: 系，所以即系喺呢种情况下嘅话咧，我俾个建议俾我哋呢位车友咧，就尽快就系去更换咗佢。咁当然就系唔好自己喐手啦吓，因为搣呢个膜嘅话咧，佢系好容易，如果你操作唔当嘅话咧，会将呢个后挡风玻璃嘅发热丝会将佢搣烂咗嘅。咁所以将呢份工作嘅话咧，你就交翻俾我哋专业嘅贴膜中心，我哋啲师傅。即系通过加温啦，或者系呢个软化咗呢个胶水啊，呢个黏层之后嘅话咧，我哋再慢慢撕低佢，保证翻我哋原车嘅呢个发热丝咧就唔会受到损害。
1: 嗱，即时咧有人就问啊，禅城奶爸啊，佢系商务车嚟嘅，佢话喂，坚少啊，我架咧系七座嘅商务车，小朋友经常坐嘅边款膜最安全、最隔热，预算2000蚊左右，有冇得谂咧？
0: 如果系屋企有小朋友咧，咁我首先推介咧就系要考虑到就系小朋友嘅健康安全啦，同埋自己一个驾乘嘅一个舒适性啦、体验感啦。咁喺我哋呢。

0: 前挡膜咧，我哋嘅厚度咧系系四秒厚嘅，咁啊四二二上边里边嘅防爆膜，即系除咗佢高隔热之外，佢仲具备咗呢个防爆嘅能力。
1: 即系大家例示讲句 high 咗嘅话咧，佢啲玻璃唔会碎，啊，继续系贴咗喺吸附喺呢一个我哋讲嘅膜上边嘅，唔会话对人体进行一个损害。
0: 啊，冇错啦，即系话当我哋高速行驶
1: 系
0: 受到外力吓，即系比如话一啲石仔咁样弹过嚟啦，啊或者有啲高空聚物咁样。即系咁好彩就
1: 系
0: 啱啱照正呢个前挡风玻璃炸过奶，咁咧就起码呢张四秒厚嘅呢只安全嘅防爆膜咧，佢系有效咁样去保障到呢啲玻璃嘅碎片，佢唔会穿透呢张膜。
1: 明白，
0: 咁啊更加有效咁样保护到我哋呢个驾乘人员嘅
1: 安全
0: 啦。系
1: 好，咁啊去到咗啦，其实喂有冇啲更加高端啲噶？高端嘅最高端，
0: 再高端嘅话咧，咁我哋即系仲有一款咧，就系我哋嘅帝王子咯。
1: 帝王子
0: 呢个帝王子呢一款膜咧，就亦都当然即系今次就我就冇放喺呢个套餐里边，但系咧亦都可以欢迎我哋各位车友啊，可以系嚟到我哋嘅门店进行挑选同埋对比嘅。
1: 好，讲到门店，点样揾到你哋？
0: 门店嘅话咧，而家我哋咧就喺佛山咧，我哋有两个直营门店嘅。
1: 你喺边个门店咧？我要见到你。
0: 我比较多时间咧，就会喺呢、這个南海区海八路嘅华南汽车城呢个文华北路，咁我哋呢度咧就有个门店，咁另外一间门店咧就喺我哋个佛山国际车城，咁睇下各位车友咧，就如果系有想法
1: 系
0: 更换膜啦，或者系新车啱落地想去做体验啦，咁亦都可以咧就联系我哋，即系后台联系翻我哋咧就可以选择就系南海啦，或者系呢个禅城可以就近咯，
1: 亦都系就住啦，坚少讲出嘅佢哋嘅门店地址啦，亦都会引翻出我哋今次嘅福利啊！我哋会喺翻我哋畅驾车主俱乐部呢个微信小程序当中咧，系已经上架咗阿坚少头先讲到嘅三大品牌嘅，咁啊咁多位都可以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点入去之后咧，会睇到个特惠商城啊，睇到特惠商城，点咗入去，然后有个选项嘅。坚少佢哋咧就叫做车窗车膜，点入去之后咧，你拣翻相应嘅套餐。嗱，依家咧三个套餐啦，一个系精英系列，今次同埋我哋官方嘅合作咧就做到980蚊。咁第二个咧呢、這个叫遵选嘅系列啦，就系、是、做到2380蚊。咁金属顶配嘅 CP 全套嘅窗膜咧，今次做到价格咧就系2880蚊，喂，其实呢啲价格我睇咗啊，同你原价嚟比嘅话，都打咗成五点几折嘅咯。
0: 系啦，都系打咁
1: 啲。即系你个心系咪出紧血咧？
0: 回馈广大车友啦。
1: 系啊，回馈广大车友啊，哇，真系识讲嘢吓。OK， 咁亦都欢迎咁多位啦。除去咗我哋嘅佛山家嘅同车时代版面之外啦，亦都可以嚟到视频直播间啊，喺微信。你可以搜一搜同车时代呢一个微信嘅视频号，咁啊，阿坚少咧都会喺直播间咧回复大家问题嘅。睇一睇呢个叫做真系福德，佢又想问下你啦，坚少贴咗膜会唔会影响手机导航信号？
0: 首先咧，我哋喺膜嘅类别里边嘅话咧，我哋目前啊，我哋系分两大类为主，
1: 系
0: 咁第一类咧就系、是、金属膜，
1: 嗯，
0: 咁啊第二类咧。就是纳米陶瓷膜，咁啊喺纳米陶瓷膜呢一个产品上边咧，其实佢就系会因应翻就系话关于信号阻隔呢个问题，即系工厂咧就系将佢研发出嚟嘅，
1: 系
0: 咁啊陶瓷金属膜系对于手机信号啦，或者系我哋啲导航信号，包括我哋呢、這个高速路嘅 ETC 咧，呢、這个系冇任何影响嘅，
1: 冇影响嘅，
0: 系咁啊真正系会有影响嘅话咧，就系、是、我哋嘅金属膜，
1: 系
0: 咁啊而家我哋嘅金属膜嘅话咧，其实已经系。系发展到有两双银啦、三银啦，即系呢个金属层啦吓。咁金属层越高嘅话咧，佢系对信号嘅阻隔咧就会越影响越大。
1: 喂，咁你觉得如果系建议大家，即系由我唔想影响手机信号啦，其实推荐系几多层嘅膜会比较合适少少嘅咧？
0: 系咁样去理解呢个事吓。咁如果你想高隔热，
1: 高隔热，
0: 你就肯定系要拣到三层三银嘅金属膜。
1: 哦。
0: 咁、但系咧，你同时又想兼顾，我唔想影响信号，咁点处理呢？你个侧窗可以搭配翻陶瓷膜，

0: 明白晒啦，
1: 系啦，可以做咁样嘅配搭嘅，
0: 啊，
1: 系啦，
0: 诶，颜色都可以拣啦，深浅其实都可以喺套餐当中选择，系咪？
1: 可以选择，冇错，冇
0: 错。其实最靓仔系点咧？一般都系前浅后深咁样搭配就可能好啲。
1: 从安全驾驶安全嘅角度嚟讲嘅话咧，咁样嘅配搭亦都比较好，系，因为咧就前侧窗选翻透光大概系30%-35%嘅呢一类透光率嘅话咧，咁哪怕系到夜晚开车啦，
0: 系
1: 落到我哋一啲地下车库咧，佢亦都唔会话过多咁样去影响到我哋嘅一啲驾驶嘅一个视线咯。
0: 好，西门吹水咧喺直播间就话啦，系咪只有佛山有门店啊？你哋？
1: 目前我哋嘅直营发展门店咧，就都喺佛山。咁啊，想睇睇我哋西门
0: 吹水，
1: 西门吹水嘅呢位车友咧，唔知你喺边一区咧吓？睇下我哋即系话可唔可以即系服务到过去啦？
0: 唔系，可唔可以上门？哦，不过唔得喎，你施工场地嗰度。
1: 我哋讲求嘅无尘施工嘅。
0: 无尘施工系一度服务场地。
1: 睇下西门吹水有冇个无尘间俾我啦，系嘛？
0: 好快嘅，到时见笑咧，可能喺大湾区当中开多几间店都冇问题噶啦。
1: 多谢冲少，多谢。
0: 好 ，OK， 睇一睇呢位喺我哋佛山家嘅同车时代版面啦，叫做咸鱼，佢话啦，嗱，当初呢个膜搞咗我成7000蚊。咁啊点啊？质量好嘅膜咧，会系好到点样咧？佢呢个情况系点样？起泡泡。起泡泡系咪啊？我哋睇，
1: 我睇睇先啊，睇睇先。呢个膜我而家咁睇，好似佢起咗个雾状。如果起到个雾状嘅话咧，两种情况啦吓。第一，胶水有问题。第二咧就系佢呢个基材啊，呢个基材肯定系发生咗某啲变化，所以咧就喺呢个车嘅一个侧边咧，佢就起咗一个雾状喺
0: 雾状喺度嘅，
1: 系啦系啦，
0: 即系唔系话可以攞嗰个雨刮刮甩佢，刮唔甩嘅呢啲系
1: 呢个刮唔甩
0: 嘅，
1: 系刮唔甩。
0: 咁好似佢咁嘅情况，点搞佢咧？
1: 咁呢个
0: 搣咗佢，
1: 呢个系影响咗驾驶视线噶啦。咁呢个因为都系前挡风玻璃，咁我建议咧就系要搣咗佢咯，系
0: 好。咁啊，呢个大咖小声咧，佢就喺直播间问啦：，喂，坚少，如果斋贴主副两幅隔热要好嘅，大概几钱？佢要透光靓仔啲
1: 啊？系咁噶吓，我哋呢位车友吓，即系如果你系需要即系话叫做两个前门
0: 透光，
1: 净系两个前门啫，
0: 系两幅前边主副。
1: 如果系两个前门嘅话咧，其实我哋嘅价格吓，我哋嘅价格从300蚊到3000蚊。都有啊！你可以嚟到我哋门店拣，即系话从膜嘅呢个隔热嘅能力啦，佢嘅透光率啦，佢嘅反光度啦，其实都可以拣。即系啱先我所讲到，如果你净系两个前侧窗，你就3000蚊嘅300蚊嘅预算起，
0: 系
1: 到3000蚊都有啊！即系话我哋目前而家我哋贴膜中心，我哋亦都可以提供到就系我哋嘅比较优秀嘅国产品牌嘅厂家，亦都提供到我哋进口品牌。
0: 咁不如咁啦，我哋嘅大咖小声，今次阿坚少做到嘅，你贴全车膜都系980蚊，你何必就贴两个膜都成3嚿水啦，差唔多系嘛？一幅3嚿水，你讲嘅系咪啊？
1: 对，两个侧窗
0: 3嚿水。喂，咁我加多少少钱，我依家全车都系有新嘅防爆膜。咁同埋咧，其实呢一个效果，包括埋我哋所讲嘅品质咧，喺同样嘅价位段当中，或者唔同嘅品牌当中咧，其实坚少呢一个佢做到咩水准嘅？你980蚊呢个？
1: 而家目前我哋980蚊呢个咧，系我哋呢个力达 C5 品牌嘅膜，佢系一个国产品牌嚟嘅。咁目前按照佢嘅呢个隔热，即系隔热嘅呢个参数啦，我哋所讲嘅叫做太阳能总阻隔率。咁佢呢个参数咧，系可以达到咗我哋呢、这个进口品牌嘅一个。中端，咁当然你话从我哋而家我哋俾到广大车友嘅呢个价格嚟讲嘅话咧，如果匹配同等呢个太阳能嘅总阻隔率，去到我哋某些一线进口品牌，佢哋嘅价格咧就应该会系喺4000蚊-6000蚊嘅嗰个消费度，消费额度咯。
0: 好 ，OK， 咁啊，咁多位啦，都可以继续嚟到我哋佛山家嘅同车时代版面啦，又或者系嚟到我哋同车时代嘅微信视频号当中一齐倾偈。播报时，转头翻嚟继续慢慢倾车。
2: 下午5:0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4: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3: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4: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3: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4: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趣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0: 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到咗五点钟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啦，桂丹路嘅罗村隧道往桂城，机场大道嘅机场路口往罗村立交，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嘅双向。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再俾多啲耐性。咁另外提醒翻咁多位车主老友记，配合翻啦升级改造，南海丹造生态路桂丹路口啦，去到白水塘路段实施咗全封闭嘅管制，途经车辆请绕行翻阳光路桂丹路，工期去到九月中。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悠长暑假，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24号 ，DJ Ken 带队一次性带你行完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地道美食同百年古迹，带人尽情摊特色潮汕美食，小朋友逛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细出行，仲等咩啊？
3: 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4: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5: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4: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5: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6: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7: 保安康。
8: 声浪破界，重构大湾区汽车服务声场，同车时代 2.0 全新升级版节目，7月20号正式上线。新能源车科普改装升级，连审备坑，车友维权，网约车指南全覆盖，广播、视频直播、社区互动，一站式打造买车、用车、玩车全链路服务。我哋系大湾区车主专属嘅综合服务平台，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7月20号下午3:30准时开播。
9: 各位车友，我是 DJ Ken。暑期嚟咯，或者你都会有一种想带住自己小朋友出去自驾游嘅心情。但系唔少朋友私底下同我吐槽，唉，想带细佬哥出去玩，但系揸车自驾游头痕。点解啊？自己揾攻略揾成晚，又揾唔到地道嘅食肆，惊俾人斩下。导航呢又乱七八糟又塞车。景点呢赶完呢度又赶嗰度，搞到攰到冇晒心情。不过嚟紧唔使烦啦，因为今个月24号将会由我 DJ Ken 带队同大家一次过玩尽潮汕五城，3日2夜嘅自驾行程，专门为我哋大湾区嘅车主家庭量身定做，绝对唔会踩雷。先记低我哋嘅报名热线先啦，0757223688888，0757223688888。嗱，成个行程啦，我哋一班车友一齐自驾，节奏悠闲唔会赶。第一日车队一齐出发，先去普宁，跟住直奔红洋食街揾食咯。哇，嗰度啲小食啊够晒地道，比如话外脆内嫩嘅普宁豆干啦，香气十足嘅蚝仔烙啦，够晒上头嘅生腌啦，任你同埋小朋友慢慢拣。食饱之后，我哋就会逛下德安里巨型古宅，同小朋友一齐睇下百年嘅潮汕大宅，见识下独特嘅民居建筑。晚黑我哋就会去到潮州入住酒店之后，大家一起再开餐咯，安排地道嘅鲜切牛肉火锅宴，哇，清汤底趁新鲜嘅吊龙肥牛，一家大细都鍾意。第二日悠悠闲闲起身，我哋会先去行下广济桥、潮州牌坊街，食尽当地嘅美食。晏昼车队就开去汕头啦，我哋会带大家行下百年骑楼，逛下桥批博物馆，小朋友啊仲可以亲手写桥批明信片，仲会打卡阿摩的情书嘅电影取景旧址。晚饭重头戏嚟啦，卤水狮头鹅宴，哇，啲卤水汁炆出鹅肉油润入味，各种潮汕卤味配菜一次食够。第三日我哋先漫游揭阳古城，然后再去揭西嘅棉湖古镇，行飞围打铁街，打卡电影当中同款嘅爆米果小摊，沉浸式感受市井烟火。留意啦，我哋今次3日2夜嘅行程，全程领航车、护航车、DJ Ken 同埋专业嘅自驾团队带住大家一齐出行，每部车都会有对讲机，前面嘅路况点样，边度有嘢好食，边度好停车，实时通报，完全唔使自己认路。 做功课，过程当中我哋仲会欢声笑语一齐互动。所以今次嘅行程，一齐揸住自己嘅爱车，带埋屋企人，一班车友结伴上路，呢种自由自在嘅乐趣喺普通嘅大巴团完全体会唔到噶。快啲记低我哋嘅报名热线先啦，
3: 0757-22384-6，0757-22384-6，
9: 7月24号 DJ Ken 等住你哋一齐出发啦！
1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4: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齐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1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4: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1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4: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10: Hey Automan， 同车时代见证热播中。
0: OK， 醒神咁多位老友记嚟到咗五点钟打后啦，继续返啦我哋全新同车时代 2.0 嘅节目当中啦。咁喺直播间除咗阿聪之外啦，亦都有我哋新模范贴膜中心嘅主理人坚少，欢迎晒坚少。
11: Hello， 大家好。
0: 係咪坚少呢，剛才我哋喺后台啦都傾咗好多嘢，包括啦我啲踩过嘅坑啦，我都同阿坚少分享咗下㗎。咁因为呢我提车嗰陣时呢係送咗一个应该讲咩某 M， 唔係某 M， 某某亮系亮某膜啊，送咗亮某膜俾我嘅。咁最近咧，因为有一段时间咧，天口比较兴啊，啲特别系中午啲太阳咧，好鬼晒。咁我咧同阿坚少喺度分享啦，话喂，点解呢啲膜俾咗我之后咧，我睇到即系我感觉到个手嘅感觉都啲灼热嘅感觉嘅。阿坚少咧就话。你呢、這个你睇下啦，佢有冇啲咩电子质保啊嘛。
11: 係即係如果你正常品牌、品牌厂家嘅话呢，佢应该係开返一个属于佢品牌方嘅电子质保俾你啦。咁、一般我哋会教我哋啲朋友你去贴乜、品牌乜品牌都好啦、即係为防止你係贴咗个漏嘢，
0: 系
11: 或者俾人困咗、你一定要同商家咧就攞翻一个厂家嘅电子质保、而更加确保你贴上去嘅系正品。
0: 好，咁啊头先咧，阿坚少分享咗咧有三个唔同价位段嘅全车贴膜啊，咁啊呢三个价位段嘅全车贴膜咧，我又想问下啦，佢哋嘅质保有几耐咧？
11: 首先咧，而家我哋个精英系列啦、精英系列咧就我哋全车嘅质保咧系8年嘅，咁、去到我哋嘅甄选系列同埋我哋嘅金属系列嘅话咧，我哋系提供10年嘅一个质保期嘅。
0: 好，咁啊10年质保期，我估计都有冇啲人过嚟翻挞嘅咧吓，即系话，哎呀，坚少，喂唔得，你同我重新整过，有冇啲咁样唔愉快嘅情况啊？
11: 更多嘅情况会系车主
0: 买新车过嚟，
11: 10年后买咗部新车，或者系5年换咗部新车，佢系会要求我同佢贴翻之前嗰一套膜。
0: 哦，喂，咁喂，10年之前贴嘅膜同埋依家贴嘅膜价位当中有冇相差咧？
11: 肯定系平咗啦。
0: 嗱，980蚊，980蚊。佢依家等于系成个隔热效果啦，隔住紫外线嘅效果啦，可以做到我哋讲紧高端品牌嘅中间啊，中间嘅
11: 中间位置，
0: 4-5千蚊左右嘅效果。其实咧讲多无谓，我真系想大家可以去到现场去睇一睇，去感受一下先。系咪坚哥讲讲边度揾到你？
11: 我再讲多次我哋嘅门店地址啦，吓、咁第一个咧就喺我哋嘅挨住南海。呢、這个华南汽车城，咁具体地址咧就喺呢个文华北路嘅，咁大家喺呢、這个地图搜索嘅话咧、可以搜索到我哋新膜范贴膜中心啦，系新鲜嘅新鲜嘅新

0: 咁啊膜咧就系贴膜嘅膜吓，无范嘅范啊，新膜范。咁另外我哋一个直营嘅门店咧就喺我哋呢个佛山国际车城里边嘅，咁啊可以喺地图上边亦都系搜索富豪贴膜中心。咁啊富咧就系富贵嘅富，豪咧就系三点水一个豪气嘅豪啊，富豪贴膜中心。
1: 好 ，OK 啦。咁啊，如果头先讲到嘅三大套餐咧，最平嗰个咧系980蚊嘅。咁如果中端嗰个咧就系2380蚊。咁啊，最高端咧就系2880蚊嘅。咁啊，咁多位咧都可以嚟到我哋嘅唱价车主俱乐部呢个微信嘅小程序当中啦，揾到特惠商城啊，特惠商城会有个车窗车膜嘅选项嘅，你点入去选择翻你相应嘅套餐，咁我哋会俾翻少订金啊，100蚊啦、200蚊啦，同埋300蚊不等嘅呢一个定金啊，定金，咁到时候咧你可以去到现场线下施工啦，喂，你 check 完之后啦，睇完之后啦，冇问题，你再将剩低嘅尾款咧直接。俾我哋见过啊，呢、這个冇问题噶，你睇过冇问题先，跟住你再找尾款啊，呢一样嘢系我哋俾到个官方嘅福利啊。好，跟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转落去第二个同汽车美容相关嘅环节啦，我哋讲一讲车衣，
2: 全车贴膜干货分享，改色车衣选择指南，我哋系贴膜新模范。
1: 好啦，坚少嚟到一贴膜新模范啦，我哋咧转一转个版头啦，跟住就去睇一睇啦。今次车衣当中啦，其实咧车衣呢一个咧有好多人会有个疑惑嘅，佢就问你啦，坚少贴咩车衣啊？我呢部车先10万蚊左右，仲要系智商税嚟嘅啫嘛，贴咗车衣有咩用啫？系咪有冇人去咁样同你讲啊？
3: 有，你哪怕系买50万嘅车啊，亦都有车主系咁同我讲嘅，
1: 系
3: 冇用嘅
1: 啊。咁实质上咧？
3: 咁任何产品研发出嚟系有佢客观存在嘅理由，
1: 存在即合理，
3: 冇错啦。
1: 啊，咁啊，诶，唔好意思啊，阿坚少，我哋插播一下先，因为有位叫老迈嘅朋友啊，喺直播间当中咧，佢一直喺度刷屏啊，想问一问你，撕膜除胶嘅费用点计先？我哋穿插一下呢个广告。
3: 呢位老迈，
1: 老迈
3: 的车友吓，咁呢个撕膜除胶费咧，咁正常我哋门店咧。是会收取返300蚊嘅一个撕膜除胶费嘅。咁你呢个问题呢就问得好专业㗎啦，撕膜除胶费呢五隻字呢就係、是、平时我哋日常用得最多嘅。好啦，咁我哋同电台嘅呢个合作价里边我係包咗啲300蚊嘅。
1: OK，
3: 留麦你放心过嚟揾我啦。
1: OK， 放心过去揾啦，直接喺翻我哋嘅唱价车主俱乐部呢个微信小程序当中，记得先落单啦，亦都会有优先施工嘅权益系俾到大家噶。好，言归正传啦，讲翻车衣，咁究竟咧，我哋普通啲家用车有冇必要去贴车衣，或者平平地嘅入门嘅车衣啦，同埋啲高端嘅车衣有啲咩核心嘅差距呢？
3: 首先解答你啱先第二个问题先，即系话平嘅车衣啊，贵嘅车衣，佢有冇咩唔一样？
1: 系
3: 呢、這个都系嗰句说话，一分钱一分货啦。咁佢唔同嘅东西，主要有几大点嘅啫。第一个佢嘅内黄变性
1: 啊，内黄变性，即系会唔会氧化嗰啲系嘛？
3: 啊，对啦，
1: 变黄，原本透明嘅变得黄冚冚咁。
3: 系啦、啊，因为佢呢个 TPU 里边嘅呢个毛粒啊吓，咁实质佢打散咗之后啦、即系造成呢个车衣嘅主材。其实佢呢个材料咧，佢系好容易会受到紫外线嘅呢啲长时间嘅照晒咧，佢系会慢慢去发黄。
1: 系
3: 啊，任何车衣都会，只不过就系话越靓品质越好嘅车衣，佢黄变嘅时间佢系会延长嘅，佢系慢慢拉长嘅。
1: 其实呢个就不可逆嘅，即系类似我哋咧啲波鞋啊，咪啲水晶底嘅。
3: 啊，对。
1: 哇，睇落去一开头嗰阵时咧好靓仔嘅，哇，系好似啲啫喱咁样啊，好靓嘅。但系你着耐咗之后，通过咗不断嘅氧化同空气接触嘅话咧，佢都会慢慢发黄嘅。
3: 发黄
1: 嘅。但系好似我哋 TPU 嘅呢啲车衣咧，就可以将呢个发黄嘅时间拉长
3: 嘅。对啦，会拉长。
1: 拉长到几多咧？
3: 咁延长期咧，就而家目前嘅产品咧，都会做到系4年、5年，即系慢慢先开始会出现。咁、但系即系话，如果劣质嘅车衣吓，劣质嘅车衣佢会带俾我哋一啲唔好嘅体验系咩咧？就系话， 呢、這个半年之后就已经开始就一部白雪雪嘅车咧，就慢慢变成米黄色啦。
1: 啊，咁啊好影响呢个观感咯。
3: 系啊，呢、
1: 這
3: 个、這個一方面啦。咁、第二个咧就系啊，佢嘅防污能力。
1: 嗯。
3: 啊，佢嘅防污能力咧，即系话品质越高嘅车，佢嘅防污性、滑水性，佢会更好，即系自清洁性啊，自清洁能力啊。咁第三个咧就系佢呢个就表面涂层嘅呢一个防滑伤能力。咁啊唔靓嘅车衣，你揾个指甲一刮，你可能都会见到条痕。咁、但系如果靓嘅车衣，唔好话用指甲，你甚至乎用锁匙轻轻刮下佢啊。咁但系咧就。佢会受到就系阳光，即系太阳嘅照晒，甚至乎你系攞翻嚟，即系开翻部车嚟到我哋贴膜中心，我哋通过一个烤窗嘅一个温度嘅一个加温处理咧，
1: 系
3: 佢会即系车衣佢会自己会将呢条划痕咧就自动修复翻，
1: 要自修复、
3: 啊，系呢、這个有自修复能力，
1: 系啊，
3: 系啦，咁所以就系话即系话即系主要嘅就系呢、這个高品质嘅车衣同埋一啲品质差嘅车衣，佢有呢几方面嘅一啲影响啦。当然即系话价格亦都唔一样啦。
1: 系，其实咧即系特别系啲深色嘅车咧，我就自己真系深受到呢一个叫做太阳纹嘅呢个叫咩啊？呢、這个叫影响啊。因为我自己屋企以前咧开部扫把佬嘅。
3: 系。
1: 黑色嘅，咁、
3: 嗯、
1: 啊开咗两年左右啦。你当你喺阳光之下去睇咧，呢、啲深色车佢有好明显嘅嗰啲咁嘅太阳纹啊，圆氹朵，一圈一圈一圈嘅。咁啊，可能咧就系同砂石呢、這个开车嗰阵砂石嘅碰撞啦，又或者洗车嗰阵时候，你知道嗰啲布啦吓，讲句唔好听嘅，咁点啊洗咁干净啊？
3: 可能捽
1: 下捽下捽下，捽到啲太阳纹喺度啦。其实贴咗车衣之后咧，系可以极大程度地杜绝翻呢一种情况嘅出现。
3: 首先一个新车落地、
1: 最好
3: 即刻贴车衣，
1: 即刻贴
3: 啊！咁、第二个，哪怕系用咗一段时间，用咗一段时间，啱先阿聪少所讲嘅、已经开始有呢啲一圈一圈嘅太阳划痕、太阳纹出嚟啦。其实贴完车衣之后嘅话咧，系可以覆盖到
1: 哦，即系睇唔到啦，
3: 吓都变咗睇唔到，
1: 变咗睇唔到
3: 系啊。咁第三，如果你部车真系即係好嚴重啦，即係甚至乎即係話自己平時有啲嗨嗨碰碰啊，咁其實咧可以做翻一個漆面修復之後咧、就係再貼翻呢個車衣。咁啊貼呢個車衣嘅話咧，而家我哋嘅7.5mm 啦、8.5mm 啦啊呢類產品嘅話咧，我哋都可以提供就係五年嘅質保。咁、五年嘅質保係一個咩意義咧？就係話五年之內你所有嘅漆面嘅項目你係唔需要做嘅。
1: 哦，明白啦，即系你啲咩打蜡啊、镀晶啊，全部都唔使搞，
3: 嗰啲唔使搞啊，即系起码你喺呢、這个漆面嘅维护上边嘅话，你应该即系一个车主正常嚟讲，佢都会五年时间啦，佢、应该都可以悭翻个千零两千蚊啦吓，即系当然有啲。要求比较高嘅，咁佢可能就系、每半年去做次镀晶啊，或者去抛光啊。咁、其实你贴完个车衣之后，你系唔需要做呢样。
1: 咁所以咧，其实车衣我觉得就唔系智商税啦。听咗阿坚少咁讲啦，劣质嘅车衣先系智商税。
3: 对对对对，咁所以就系我哋广大车友咧，即系如果对于即系话隐形车衣系有样咁嘅需求嘅话咧、无论新车好旧车
1: 都好，
3: 其实都可以贴。因为啱先阿聪少所讲到嘅就系、贴完车衣之后，越深色嘅车或者系黑色嘅车，贴完之后咧，佢嘅光亮度系提升咗嘅、即系会黑得会更黑，蓝得会更蓝，红得会更红。
1: 啊，咁样即系越嚟鲜艳嘅颜色啊！
3: 系啦，冇错啦。
1: 有人咧就问你啊，喂，坚少，听你咁讲啦，嗱，我啊心郁郁噶啦，咁究竟你呢个贴车衣几多钱先啊？
3: 今次嘅电台嘅合作价咧？咁我哋 6.5mm 嘅车衣吓，
1: 系
3: 我哋喺商城咧，我哋嘅合作价咧就系3380。咁我哋广大车友咧就反正去到我哋呢个唱价
1: 车主俱乐部，
3: 车主俱乐部，咁喺上边支付嘅订金，支付嘅订金，好似3380嘅，咁支付呢个300蚊嘅订金啦，咁剩低嘅呢个3080咧就嚟到我哋门店咧就施工完之后再俾，
1: 唔使急噶，你施工完先睇过啦，OK， 你收货啦，你再俾尾款，阿健哥有咩问题随时联系我哋客服啊，我哋客服24小时在线嘅 ，OK， 健哥继续，
3: 咁另外一款产品咧就系我哋提供就系呢个7.5秒。

0: 嘅产品吓，7.5mm 嘅话咧就系3880蚊嘅，
1: 冇错
0: 吓，3880蚊呢个系我哋同电台一个比较优惠嘅吓，即系反回馈我哋，
1: 即系呢个官方嘅优惠啦，唯一官方优惠渠道。
0: 冇错，当然我哋亦都会有呢个8.5mm嘅产品啦，咁亦都会有呢个甚至去到10mm嘅产品，我哋其实都有啊。咁我哋啲车主吓。即如果是对这个隐形车衣有兴趣的也都可以来到我们线下门店呢先去做对比。
1: 是。
0: 对比完之后呢就再选我究竟是 7.5mm 啱我还是 6.5mm 啱我。
1: 咁呢个 6.5mm 和 7.5mm 呢即係大家可能喺选择当中呢都会计个条数。因为我睇咗啦係大概多咗係5嚿水左右嘅。即係就会对比啦喂我点解要加呢5嚿水去买你呢个 7.5mm 嘅车衣入手你呢个 7.5mm, 我唔入手 6.5 得啦。
0: 係咁嘅咁 6.5 同埋 7.5 呢呢个mm数就係我哋一个厚度单位系啦，咁其实越厚嘅呢个车衣，越厚嘅车衣，佢嘅防刮花能力、防刮穿能力，甚至乎刺穿能力，佢咧系越厚就越好，系啦。咁当然即系话你话系咪一定要去到要我要贴10mm 啊咁样？咁其实亦都唔需要话去咁极致，系啦。
1: 你按照翻你嘅需求，按照翻你自己对于呢个产品嘅你想啊呢个预算系几多啦？直接可以去到我哋嘅唱驾车主俱乐部啊，微信小程序特惠商城，你点入去车窗车膜呢个选项当中啦，你会睇到头先阿坚少讲到嘅两个车衣啊，记得啦，先锁。锁定翻我哋嘅名额先，然后去到到店完成晒所有施工，你再俾翻尾款。跟住落嚟啦，要回复一下啦，喺我哋后台当中班老友记嘅问题啊，呢、这个叫高明车友会会长，佢问你坚少车衣刮咗，可唔可以局部补嘅，定要成块换呢？补完睇唔睇得出嚟？
0: 系咁，如果系。比如话翼子板啊，翼子板呢啲位置嘅话咧，因为佢本身比较个结构比较细块嘅，咁呢个咧就可以成，即系嗰个翼子板坏咗，就系成幅翼子板换咗佢啊，
1: 就算换咗嗰忽，换咗嗰忽。
0: 咁好啦，如果系比如话去到我哋嘅前杠或者后杠，特别系即系话转弯位呢啲地方啊，只要唔影响美观嘅，车主又想悭钱嘅，咁我哋可以做一个局。部嘅补贴落去，
1: 哦，补贴
0: 系，因为你个补贴同埋成条钢贴过，就争成3倍4倍价钱。
1: 喂，咁你系点咧？你即系将嗰忽要换嘅，你戒甩佢系咪？撕甩佢，跟住贴翻一幅上去。
0: 对啦，对啦，因为点解我话要拣嗰啲转弯位啊，嗰啲卡拉位咧？因为嗰啲唔会好角。咁再加上我哋贴膜师傅嘅技术水平咧，我唔话俾阿聪少知嗱，嗰度我换过嘅，你系睇唔出
1: 嘅，
0: 你睇唔出。
1: 边个会咁样睇你部车？咁样睇你个辘嗰个位置啦，系嘛？
0: 唉，对啦，
1: 一般咧可能比较明显边度咧？引擎盖，
0: 唉，车门，
1: 车门或者你门把手嘅位置，经常睇到嘅嗰个位置，即系嗰啲忽诶个辘卡拉位嗰啲咧，就可以补补嘅。
0: 咁你唔嫌丑嘅，我都同你补到，
1: 都补到，唔系呢个费用。
0: 睇大细嘅啫，即系你如果 A 四纸嘅咧 ，A 四纸，即系我哋同车时代嘅车友角度嚟咧 ，A 四纸我送啦，
1: 送嘅，
0: 哎呀 ，A 四纸我都唔好意思收啦。
1: 好，咁啊，大家咧都可以去到我哋讲一讲去边度揾你哋先。
0: 咁我再报多一次呢个我哋门店嘅地址吓，咁首先咧就系我哋南海区华南汽车城，就挨住呢个海百路嘅文华北路咧，咁我哋有一个直营嘅贴膜中心，咁大家地图上边搜索咧就系新模范贴膜中心，咁新鲜嘅新模新模范啊，
1: 系新模范，
0: 新模范模新鲜嘅新吓，模系贴膜嘅模，范咧系模范嘅范啊，咁新模范贴膜中心，咁另一个直营嘅门店咧就喺我哋呢个佛山国际车城嘅，咁大家地图搜索。就是呢个富豪贴膜中心，富贵的富豪就是3点水的那个豪，带一个豪气的豪，富豪贴膜中心。
1: 坚少有样嘢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咧喺我屋企出边咧系有一辣咧嗰啲露天停车位嘅，一般喺露天停车位咧有一个好大嘅痛点，有啲可能会有雀屎嘅，跟住咧如果有啲系啲氯化芒咧会跌啲芒果，咚乜嘢啊跌落嚟嘅，有啲系点咧？树胶好痛苦噶，呢啲咧你要捽甩佢。如果你系比较顽固少少咧，你真系要去到洗车档，佢用啲乜嘢除胶剂啊，帮你除先除得到嘅。好似呢一种经常停。

0: 喺户外嘅呢班老友嘅、嗯，我觉得不妨真系你贴副车衣，我讲句唔好听嘅，你咪捽佢系啦。
1: 系冇错冇错，
0: 你咪捽你都唔会伤到啲漆嘅。
1: 因为我哋有专门嘅呢种车衣嘅去污蜡嘅，咁、所以咧就其实我哋一年到头特别好似系夏天呢啲时间啊、
0: 嗯，
1: 就系嗰啲果仔咧又叮叮噹噹喺度跌。
0: 系啦，嗰啲叫氯化锰啊，我知道噶吓。
1: 跌落嚟，一粒粒嗰啲，又紫色啊，嗯、又黄色啊，雀屎啊嗰啲都会有嘅，咁、即系有个车衣喺度保护住个车漆，即系起码个车漆佢唔会话，因为好似因为雀屎呢啲咧，佢系含酸性嘅，
0: 即系有腐蚀嘅，有啲腐蚀性嘅，
1: 即系你时间耐咗，你唔去洗嘅话咧，佢会即系话渗透咗入去你个车漆上边，咁、但系咧，我哋隐形车衣咧。佢就會更好咁樣去保護到，就係唔受呢啲呢啲咁嘅干擾、污染啊，
0: 好啦，最後咧回覆多一位喺直播間老友記嘅問題啊，佢問堅少前後擋風玻璃貼嘅話係幾多錢？
1: 前后挡风玻璃嘅话咧，如果你系拣我哋嘅精英系列啊，拣我哋嘅精英系列，其从呢个500蚊，从500蚊到5000蚊都有得拣，啊，我哋呢位车友你亦都可以嚟到我哋线下门店去先做体验，体验完之后嘅话咧，我哋再俾一个组合方案俾你，
0: 好啦，嗱，讲讲先呢个贴膜嘅价格咧吓，即系贴窗膜价格咧，系唔包含你嘅天窗嘅。唔包含贴窗膜噶，呢个系行规嚟嘅。
1: 诶，对啦，
0: 呢个行规嚟嘅，唔包贴窗膜嘅。如果你要贴埋天窗膜嘅话，大概个费用加多几多到？
1: 咁一样都系从200起，系咯。
0: OK， 一样从200起啊，按照翻你唔同嘅材料。最后亦都想同大家讲讲先啊，坚少啦，佢到时候会每个礼拜二啊晏昼嘅呢个4:30啦到5:30当中咧，都会同大家见面嘅。咁除咗解决翻啦，大家对于车衣啦系嘛车窗膜啦等等嘅问题，其实咧今日节目咧，我哋仲介绍少一个，就系呢个改色膜，我哋留到下个礼拜慢慢再倾啊。好多谢晒我哋阿坚少啦，亦都提醒多咁多位。如果想享受翻我哋新无凡贴膜中心嘅专属嘅官方嘅优惠，记得锁定翻我哋唱家车主俱乐部微信小程序，你点一点特惠商城，你会揾到车衣车膜呢个选项嘅。点咗入去之后啦，按照翻你嘅需求拣你嘅车窗膜，又或者拣翻你嘅车衣都系 OK 啊。好多谢晒咁多位支持同埋捧场，下个礼拜嘅同样时间啦，坚少再会同大家见面啦。今日嘅节目就系咁多啦，拜拜，多谢大家，拜拜。

悠长暑假，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24号 ，DJ Ken 带队一次性带你行完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地道美食同百年古迹，大人尽情叹特色潮汕美食，小朋友逛古街打

0: 影视场景，一家大细出行，仲等咩啊？
1: 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2: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3: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2: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0: 好啦，咁啊，收工时分嘅五点半钟过后咧，望望出边嘅马路状况。现时都见到喺桂丹路罗村隧道联和路段往桂城方向咧，稍为缓慢啲嘅。机场大道沙坑路段双方向两条车龙伴住，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仲有女水大道沙涌市场亦都系双向有慢。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仲喺桂华路江湾路跨线桥往南庄，清辉路嘅东落路口亦都系双向有咪摩。105国道嘅陈村路口往广州嘅方向现时麻麻地。高速上面咧，见到广佛高速嘅沙涌跨线桥往广州嘅方向，现时咧车仔都比较多吓。最后要提提大家嘅，喺顺德容桂公龙路北关路口至到永新路口有分阶段嘅围蔽施工，途经车辆咧要按翻现场嘅交通标志线指示通行，或者提前绕道行驶。工期就去到9月30号嘅，大家互相知晓啦。欢迎大家登陆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出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3: 居然之家家发会嚟啦！即日起至8月2号，购物至上折，单笔最高立减2000蚊，新屋装修、家居换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
4: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好，睇睇出面嘅天气状况。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咧，佛山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嘅，吹两级嘅偏南风，气温介乎于26到29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75%，最高95%。嗱，今晚咧我市依然会有雷阵雨嘅，间中咧雨势仲比较大添。22号咧会有雷阵雨，局部咧雨势亦都比较大。去到23号开始咧，降雨就会减弱，气温就会缓慢上升翻。近期雷雨天气比较频繁，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的阵风等等强对流天气。现时室外气温是 28.9 摄氏度。这一刻的天气先同你关注到这里。

0: 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江湖浮沉，合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詹士也。
3: 九样九样，我乃文旅金七招牌，人称滋味盒范奇，专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0: 喂，嗱，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湾区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1: 阿占兴，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
2: 名震江湖，双合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1: 好啦，今日嚟到礼拜二嘅傍晚时分吓，5:36呢度 FM92.4 嘅名震江湖啊，多谢晒大家。
3: Hello， 又系星期二啦。
1: 系、哎、啊，冇错。咁今日咧礼拜二咧，除咗会有范琪之外咧，仲会有黎华老师啊，嚟自六 Q 教育嘅。Hello，
3: 大家好，我系六 Q 教育嘅黎华老师啊。星期二又带嚟咗原创嘅心理测验。
1: 系，冇错。咁咧就大家咧可以先去上去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嗰度去睇睇今日嘅心理测试。
3: 系啦，今日条题目最好都系自己睇。睇先会有感觉，因为呢啲文字亦都只可以靠着眼去睇嘅、
1: 我觉得文字呢本来是有温度嘅。係啦，可以感受一下阿黎華老師今日設計嘅呢條心理測試，無論從提幹啦，定話係八個選項嘅每一個字咧、其實用心少少去睇，品味一下，即係叫做即係啜一啜佢啊，咁樣即係叫攆下佢啊，咁就會有即係一啲自己嘅唔同嘅感受，你就揀嗰個你覺得最顺耳、最顺眼嘅嗰一个，
3: 因为咧，亦都系我设计心理测验嘅初衷。
1: 系
3: 好多时候，我哋好想了解自己、了解别人，又或者有啲感情啊、情感啊，或者啲情绪讲唔到出嚟嘅时候咧，原来有一条心理测验玩完之后，我可能讲得出，又或者会有一种俾人理解同懂得嘅感受。
1: 系，
3: 所以我会设计心理测验。最初系因为小朋友啊，又或者身边嘅朋友好多。内心的一些东西说不出来，讲不出来，咁不如玩条心理测验啦。所以今日条心理测验呢，其实我觉得可以好宽广，亦都可以好窄。所以呢，我哋六点之前我哋先埋个关子。
1: 是
3: 啦，大家呢可以去佛山街 APP， 然后我哋花生板块嗰度睇一睇，读一读条题目嘅。
1: 冇错。系啦，咁咧就有时候咧呢啲心理测试啊，或者点都好啦，或者系人哋嘅一句说话咧，可能就系你嘅开瓶器，系、即系话可能你谷住谷住，咁啱就系喺某一段嘅说话或者某一件事情，去令到你可以有一啲嘅释放，系嘛？你可以当系开瓶器，或者系一个大锤。巴士嗰啲咧，
3: 其实我好多谢呢个节目，因为呢个节目其实好多时候，好睇上去好似系我同大家撬开一个情绪嘅出口，又或者更懂得自己嘅，你可以讲佢系一个作壁取光嘅一个口，但系我多谢呢个节目，系因为原来何尝唔系我自己嘅情绪出口咧，所以我每一条心理测验好似或多或少同我自己有关，或者同我身边嘅朋友有关，所以今次题目咧，一阵间一讲咧就，我觉得是人世间的常理常情、我哋避免不到的嘢咯。
1: 系 ，OK， 好啦，咁就先去分享一啲开心的事情先。系啦，咁好多朋友都系不断咧私信我哋啦，
3: 要睇电影，
1: 又或者系啦，冇错，又或者喺其他嘅一啲嘅平台嗰度咧留言俾我哋，就话你哋几时有观影团啊？
3: 我要睇电影，
1: 系啊，仲要一嚟攞两个。
3: 有两部电影，
1: 两部电影。首先第一部电影咧，要同大家讲嘅咧就系今个礼拜六嘅晏昼，晏昼四点啊，稍微晏少少，但系咧呢一部电影最近啱啱一上画嘅时候咧，
3: 票房就好好啦，
1: 票房又好啊，又或者口碑都爆，双爆嘅。我觉得呢样嘢咧，其实都系难得，因为开始嘅时候，我对呢一部电影本身嘅嗰个期待值唔高，甚至乎我喺节目嗰度，我都同阿詹咧，即系叫点讲咧，即系叫做分析过我自己嘅睇法，就话哇咁多个人物能唔能够好好咁讲好每一个人物嘅个性啊、故事啊、等等啊咁样，咁啊要好长篇幅咯，咁样
3: 像啊嘛，
1: 系啦，冇错啦，啊点知出到嚟个口碑可以咁爆嗱、先同大家讲下先，呢一部咧就系啱啱新上画嘅《八仙》，
3: 系啦，我哋讲个《八仙过海》个《八仙》。
1: 冇错啦，八仙过海，
3: 但系系动画片嚟嘅噃，
1: 各显神通啊！咁啊，当中咧主角咧就钟离权啦，同埋咧就吕洞宾两个啦，最靓仔嗰两个啦、其他咧都即系叫各有特色咁样样啦，
3: 系啦，好有特色嘅一啲神仙，
1: 冇错啦。嗱，咁啊呢一部嘅电影咧，甚至乎有朋友话可以媲美哪吒
3: 哦，点解可以媲美哪吒咧？
1: 首先咧就系佢其实啲造型咧。都幾似嘅，同哪吒嗰度，因為好多朋友都話咧，因為當其時哪吒二咧係動用咗我哋即係叫全國好多一啲嘅
3: 動畫師
1: 啊，同埋呢個製作公司啊、特效公司、一齊去打造，
3: 全民去做嘅一樣嘢，
1: 冇錯啦，即係叫合力嘅。咁所以咧就話喺呢一部嘅八仙當中，其實 都会有一啲可能系即系之前亦都系参与过。
3: 好有经验。

0: 嘅，
1: 系啦，咁样样或者或多或少会有啲拉楞嘅咁样样。
0: 咁嘅画师同动画公司，
1: 咁啊，所以咧就系佢喺成个世界观上边咧系宏大嘅，
0: 系啊，世界观，
1: 冇错，世界观当中系宏大嘅，再加埋咧就系剧情当中咧，佢亦都有即系叫点讲咧，有大家觉得诶都系。叫意料当中嘅嘢，亦都有一啲出挑嘅一啲嘅意外。
0: 啊、你睇咗未先？
1: 我未睇，
0: 我都想睇啊！
1: 我所以我就系谂住咧，今个礼拜六嘅晏昼就同埋阿龙少一齐去睇啦，系啦，冇错，今次阿龙少带队，
0: 而且系我哋熟悉嗰个电影院啊，
1: 冇错，喺城门头嘅呢个 ICC 国际商业中心嘅四楼，就佛山嘅大洋时代影城嗰度。就會睇呢一部嘅高分嘅國民，因為咧而家已經係去到 8.3 啦，即係某版嘅嗰個叫做
0: 啊嗰、那個評分、
1: 評分去到 8.3，、
0: 啊、其實幾高啦，
1: 算高啊呢一個
0: 動畫真係高啦，
1: 冇錯，係、啦，咁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就上翻去我哋嘅佛趣遊上邊咧，就去下單啊，咁今次咧我哋就係29.9，包含咗電影飛啦、飲品啦、
0: 炮
1: 谷啦，
0: 而且小朋友米三以下唔佔座咧，係免票噶。
1: 冇錯啦，咁你抱埋小朋友去睇就 OK 啦。
0: 我覺得暑假睇一出啱小朋友，即係一家大細嘅電影，而且係世界觀咁宏大，同埋我哋熟悉嘅神話嘅神仙故事。
1: 你數唔數得曬八仙出嚟先？
0: 我淨係識何仙姑、呂洞賓，係咪有個鐵拐李啊？
1: 鐵拐李、何仙姑、曹國舅、漢中離、呂洞賓、韓湘子，跟住咧藍彩和。
0: 啊！真系唔记得晒啊！
1: 系啦，七个嘛，系、
0: 啊、
1: 啦。咁但系当然咧，就唔真系唔净止佢哋七个，
0: 仲有好多其他噶嘛，
1: 仲有福禄寿
0: 啊，
1: 系啊，兼且喺最近一啲即系叫做放出嚟嘅物料当中咧，仲出现咗真系喺每一次嘅呢一个嘅、啊、即系叫做呢种咁样样嘅中国神话体系嘅电影啊作品当中，
0: 唔可以兜开嘅一个人。
1: 佢一定会出现，唔知点解。
0: 啊，佢好有观众缘。
1: 冇，咁唔净止观众缘咁简单啦，佢系我哋国人当中最熟悉嘅一个角色。
0: 我觉得唔止国人啊，其实你睇外国都、啊、都识噶。
1: 冇错。
0: 啊，外国人都识佢噶。
1: 我哋神仙当中嘅战力天花板
0: 系啊，
1: 亦都系我哋国人由3岁到80岁都一定知道嘅嗰个
0: 代代相传嘅一个角色，
1: 真系代代相传
0: 系啦，就系、是、我哋好犀利嘅，我齐天大圣孙悟空啦，
1: 冇错啦，啊，佢都会喺呢一部八仙当中
0: 有露面吧，
1: 有露面，
0: 有彩蛋，
1: 甚至乎系即系有少少，即系有几又好啱佢个性。同時亦都為呢一部嘅八仙嘅劇情當中加入咗好有趣嘅一啲咁樣樣嘅劇情，
0: 所以大家咧除咗去睇八仙，仲可以數下究竟佢喺邊度出現咗。
1: 哦，即係你講即係孫
0: 悟空究竟喺邊個角喺個邊個位出現咗？
1: 嗱，咁啊，所以咧歡迎大家可以喺我哋嘅佛山教花生板塊咧，又或者喺我哋正在視頻直播當中嘅江湖二叔公嘅視頻號呢度咧，同我哋一齊去傾傾，係嘛？即係大家能夠數得出嘅。有孙悟空嘅，无论系佢做主角，定话作为一个彩蛋等等咁样样嘅形式出现嘅作品，有边一个系你自己比较中意嘅一个形象？
0: 嗯，
1: 即系中意嘅形象嘅意思系咩嘢呢？就系孙悟空呢一个嘅角色，佢出现过，例如系大圣归来啊，又或者
0: 一定要卡通吗？
1: 唔一定卡通，唔一定卡通嘅。咁、例如好似就周星驰之前嘅电影啦，系啦，即系西游降魔伏妖啊，咁都有啊，系、咪？即系呢一个嘅关于孙悟空嘅形象，大家比较中意嘅，我包含埋呢一个嘅呢个
0: 电视剧、电影、卡通、
1: 电影、卡通，仲有就系一啲游戏
0: 哦
1: 嘅作品，系、啦。咁即刻有朋友咧，阿希咧就话啦。六小龄童
0: ，YYDS，YYDS，
1: 咁呢个绝对。
0: 我上几日去咗一个景区，然后咧就有孙悟空即系客出嚟客串，然后即系孙悟空嗰啲动作啊、扮相啊，全部都仲系复刻啊六小龄童。
1: 冇错，
0: 即系嗰啲动作啊、啲鬼马神态啊。
1: 佢哋几代后戏嘛，佢哋屋企。系咪先？咁所以咧，我覺得就係第一個係傳承啦，第二個係真係有真功夫。
0: 嗯，
1: 係啦，六小齡童老師
0: 咧，而且人哋一睇就會知道呢個係孫悟空。
1: 冇錯，佢唔會係其他人。
0: 嗯，
1: 係啦。咁當然咧，就係、其實咧就六小齡童老師咧，佢又真係唔淨止塑造咗一個孫悟空嘅角色，
0: 但係太經典。
1: 但係真係
0: 真
1: 係太
0: 經典，
1: 太經典啦。
0: 嗯，
1: 係啦。咁大家可以喺各個唔同嘅平台同我哋分享一下，喺你心目當中嘅呢一個孫悟空嘅形象。是来自于边

0: 一部嘅影视作品，甚至乎游戏，
1: 又或者你系点样识孙悟空？
0: 点样识都系睇影视作品啦。
1: 系咯，就
0: 系
1: 话你印象深刻噶啦。咁你仲未讲喺边度买票啊？
0: 啱先咪讲咗喺佛翠游嘛，喺佛翠游小程序啊。
1: 哦，
0: 系啊，喺佛翠游小程序，
1: 29.9。
0: 好啦，咁就小自由佢讲咗一个，我都觉得呢一个喺我嘅生活当中都可以排到前三嘅。
1: 嗯，
0: 就张卫健版本嘅 TVB 嘅。
1: 我刚才都
0: 《西游记》
1: 系啦，我都谂起，然后佢嗰个 slogan。
0: 系哟，使乜惊啊？系咪系啦？张卫健版本嘅确实
1: 都好经典，
0: 相当之经典，
1: 好鬼马，而且
0: 今日在前，
1: 我觉得好灵动。
0: 系，系啦，咁大家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吓。咁就然之后越嚟越多朋友入嚟，咁欢迎晒大家。VR 咧就话啦，黑神话悟空都走唔甩㗎啦，咁样。
1: 其实我未玩过呢个游戏。
0: 嗱，咁
1: 唔系呢个游戏要畀钱㗎。
0: 係啊，要畀钱㗎。係
1: 啦，而且係个电脑版嘅游戏我真係未玩过。
0: PS5 都有嘅。
1: 喔、哦。
0: 但係呢就点讲呢，黑神话悟空入边呢有两个。一个呢係个主角，嗰、那个叫天命人。嗰、
1: 哦、
0: 就嗰、那个唔系孙悟空。
1: 哦、
0: 但孙悟空有冇出现呢？有。係啦，大圣残躯入边系有嘅。
1: 哦。
0: 係啦。
1: 即係你玩过呢个游戏。
0: 有梗有啦。
1: 嗯。
0: 係啊，有啊有啊。咁啊，跟住咧就糯米糍咧就话佢嘅系动画片嘅，就系呢一个上尾嘅大闹天宫、
1: 哦，又系好经典。
0: 哇，呢、這、一个
1: 嗰、那个系瘦瘦削削同埋油，我觉得系好似油软体操。
0: 佢基本上系奠定咗呢一个嘅孙悟空喺动画入边嘅一个最经典嘅形象，
1: 嗯、
0: 应该系佢。
1: 嗯，
0: 如果你将咁多嘅关于动画片嘅呢一个嘅形象摆出嚟嘅话咧。最有型，即系唔好讲最有型啦，即系叫最能够打动到我哋一睇，哦，活到 DNA 冻啦。喺我嘅角度，肯定都系上尾嘅大闹天宫。
1: 系啦，
0: 诶，
1: 咁啊，讲起就系嗰个饺子导演啊，哪吒嗰、那个，佢话佢当年都系受呢部
0: 系冇错
1: 电影，
0: 冇错，因为
1: 呢个卡通，
0: 佢当中佢有呢一、這个嘅即系。哪吒其实都有啊嘛，
1: 有致敬嘅画面，
0: 本身有系、嗯、啊，佢其中有一个就系当阿敖丙即系个灵魂互换咗去阿哪吒个身体上边嘅时候，出咗嗰个样啊嘛，呢个好似原版啊咁样样，嗰个时候系即系叫做又系一波嘅回忆杀啊，系啦，咁欢迎大家同我哋一起去分享一下，喺你哋心目当中，我哋讲真系讲前三啦，好唔好啊？讲前三嘅关于我哋嘅呢个
1: 孙悟空
0: 系啦，边一个嘅扮相？边一个嘅形象个孙悟空系我哋最中意、最记得住嘅咧？咁样样，好，我哋睇睇先。
2: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3: 爱玩水就拣灵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2: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3: 团费都系意志投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4: 健康7:30，
5: 健康小课堂，
4: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5: 开讲啦
6: ！Hello， 大家好，今日咧系由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老年精神心理科嘅许锦兵医生会同我哋一齐探讨下啊，对一啲长期要照顾认知障碍老人嘅家庭咧，其实家属压力好大嘅，成日都会有焦虑崩溃咁嘅情况。嗱，我哋点办好呢？
7: 我也特别理解照顾家属的一个辛苦，我也给几点实用的一个建议。那第一点就是学会适度的放手，和家人轮流照看，给自己留下一个休息的一个时间，不能时刻的绷紧。第二点，多参加一些家属的一个交流会，倾诉一些心得啦，学习一些照顾的一个技巧。第三，系统的学习一些专业照护的一些知识，减少照顾中的一些矛盾和挫败感。第四，如果自己出现长期的一个失眠啊，或者情绪比较不好啦，容易发怒等等之类的，那可能需要及时的一个就医调整。善待自己，才能善待家人。希望每一位照料者都能劳逸结合。
6: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8: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FM 92.4，逢工作日晚高峰，凡奇阿尖，名震江湖。

0: 都睇晒，你都系
1: 唔系我睇晒噶，但系我唔记得咗叫即系究竟系大圣娶妻定系月光宝？唔记得
0: 大圣娶妻应该系第二部吧，系咯。咁即系反正就系喺当中。周星驰所扮演嘅
1: 孙悟空咯，即系你谂下咁多猪肉在前，真系佢都可以塑造一个人哋永远都会记得嘅孙悟空嘅形象。
0: 系，其实系好难噶，
1: 系 啊。
0: 但系你谂翻咧，就系有一啲系会即系印象会比较模糊，即系例如系甄子丹系有扮过孙悟空，同埋就系阿边个咧，郭富城都有扮过。系啊，
1: 郭富城记得。
0: 啊，郭富城记得系咪？
1: 记得。
0: 系咯、
1: 但系甄子丹真系。
0: 好似系吧，应该有扮过吧。
1: 嗯，
0: 系啦。如果
1: 不如除咗讲你哋最深刻嘅，不如话俾我知一啲冷门嘅孙悟空。
0: 系啊，
1: 系啊，喺评论区
0: 有扮过。
1: 系啊，喺评论区话俾我哋知边啲冷门嘅孙悟空嘅卡通片或者电视剧啊或者电影。
0: 彭于晏咯，好似彭于晏好似有扮过吧，系咯。有朋友话张卫健版本嘅《西游记》有几深入人心，就系、是、某主题乐园入边有 NPC。嘅嗰种系揾咗好似呢四师徒嘅演员过嚟扮佢哋。
1: 呢期好兴嘅一个直播就系四师徒喺野外求生。
0: 嗰个就另外一个歌系广西嗰边嘅嗰四个。但系呢一个啱先呢个小朋呢个小自由佢讲到嘅咧，就系、是某个乐园。
1: 某个千古情吗？
0: 某唔系我哋，系某反正就系某个呢一种咁样样嘅景区。
1: 有角色扮演嗰啲。
0: 某个景区嘅 NPC。
1: 喂，而家真系好似好兴噶。
0: 好似哇最似啊边个最似系黎耀祥？
1: 哦，
0: 劲似。
1: 黎耀祥猪八戒嘛。
0: 系啊，劲似。最唔似系江华。系啦，咁但系嗰个我真系睇过系，确实系都几惊为天人嘅。
1: 嗯，
0: 系啦，喂，真系有好多朋友都系提到印象深刻，都系张卫健。
1: 因为
0: 尤其我哋广东啊嘛。
1: 因为我哋读书嘅时候晚晚追啊嘛。
0: 系，
1: 嗯，
0: 当时又真系
1: 冇，又睇翻屋企睇电视，好开心嘅一件事。
0: 哦，林更新，
1: 林更新，林更新系
0: 边出啦？林更新又有系嘛？
1: 其实我有，我想
0: 月光哦，《仙女奇缘》系冇错，《仙女奇缘》唔系大圣娶妻。哎呀，即系我都搞乱咗，
1: 然后我哋都记错咗。
0: 系啊，
1: 哦，
0: 跟住亦都有啲朋友就系，嗰个龙珠嗰个，
1: 龙珠嗰个孙悟空，嗰个细细粒嗰个，
0: 唔系嗰个去到后边咧，主要都系攞翻个名嘅啫，系啦，
1: 剧情其实冇乜关系，
0: 冇乜关系嘅，都冇乜太大嘅关系，系啦，咁啊，跟住就啊，好多朋友都有提到啦，系啦，系啦，李连杰都有扮过，其实好多人都有扮过，
1: 系咯，但系
0: 所以就系话，即系只要需要佢嚟救场嘅时候。孙悟空就会出现，系、啊，即系无论系哪吒嗱，好似旧年嘅哪吒二，去到最后吓、定海神针一出嚟嘅时候，大家都会，
1: 大家都知
0: 道，都知道佢边个即将会出嚟，
1: 边个系会攞咗呢条定海神针嘅人、
0: 啊，系啊，咁啊，跟住好似新神榜，杨戬 啊等等啊呢啲，即系都会有，
1: 一定有交集。
0: 一定有呢个人
1: 本身喺呢个我哋嘅神话宇宙入边啊，其实佢就系不能忽略嘅一个人。因为仲有一样嘢讲到就系、是，佢系大石头爆出嚟噶嘛，你唔使觉，唔使考虑，点解会好似杨戬咁，点解会有三只眼啊？然后阿姜子牙点解又会变成咗一个神仙啊？又或者哪吒点解会有咩风火轮啊？嗰啲你仲要讲故事，但系孙悟空嘅故事个个都知啦。
0: 冇错，
1: 系啦，
0: 即系佢系唔需要再花时间去介绍呢个人物系咩人。咁我觉得真系孙悟空呢一个嘅角色，
1: 包括佢嘅性格啊，
0: 系独一份嘅，系独一份嘅。
1: 嗯，
0: 系啊，哎呀，真系太多啦啊！跟住黄渤都有，黄渤就系、是、佢扮嗰个就系一个系。系啦，咁反正咧就有好多呢一个角色嘅吓，咁反正大家就睇啦吓。咁同埋大家唔好忘记咗吓，就系、是、7月25号晏昼吓，礼拜六嚟嘅四点钟，我哋就会喺城门头路禅城区嘅城门头路嘅 ICC 国际商业中心四楼佛山大洋时代影城，咁会有我哋阿龙少咧带住大家一齐去睇呢一部嘅高分嘅动画电影，就系、是、八仙。咁到时候我諗我应该都会过去睇㗎，因为我都想去睇。係啦，咁就咁啦，好唔好？
1: 好。
0: 好，咁呢就另外呢就係、是、大家都可以上返嚟我哋嘅呢个江湖二叔公当中，就呢、這个视频号啊，因为呢、我哋又要为大家呢去推荐好嘢。呢、這、一个好嘢。
1: 正啊。
0: 呢、這、一个我冇
1: 入嚟就见到啦。
0: 因为本身呢一、這个嘅产品

0: 品咧，
1: 好远啊！你把声
0: 呢一个产品咧，就已经唔系第一次同大家去推荐啦。
1: 嗯，
0: 这个咧就系我哋嘅呢个浪琪嘅呢个洗衣珠。
1: 系啊，因为好靓嘅洗衣珠、啊。
0: 只要你喺屋企当中，你系负责洗衫嘅嗰个，你就会知道呢个洗衣珠对于我哋
1: 系几咁重要噶。
0: 点讲咧？首先，我先同大家先抛出咧，就系真系抵。
1: 嗯，
0: 真系抵，
1: 真系抵。我呢个精打细算嘅家庭主妇话俾你知，我系成日都要买呢样嘢噶。
0: 冇错，嗱，佢系24.9元到手一盒有50粒，
1: 哇，
0: 咁啊洗50×3啦，哇，好香啊！你一打开，哇，嗰啲香味扑面而嚟，我最中意呢一种
1: 樱花香，
0: 我最中意呢一种咁样嘅香味，系啦。咁啊，另外咧，仲有咧就系有一个系到手两盒。45元，一共有100粒，一百粒，咁啊，
1: 未够啊，一百粒未够啊。
0: 这个基本就已经系一个季度啦。
1: 嗯，
0: 你90日啊嘛，系嘛，咁你100粒嘅话，你
1: 我屋企人多，咁点算？
0: 你如果你人多嘅话，仲有一款140粒嘅，
1: 哇，
0: 两桶280粒嘅。只需要99，
1: 真系好抵啊！点解可以咁好用？
0: 只要你唔系话即系叫做每日都洗衫嘅话，280粒，我大概估
1: 我系每日洗衫嘅噃。
0: 我大概估已经可以够我哋一年嘅用量，接近一年。
1: 如果三口之家一定系够一年嘅。
0: 系啦，三口之家你够噶。因为你唔会话你嗱，打个比方，好似嗱夏天咁样样咧，
1: 夏天就日晒，
0: 夏天真系日晒。
1: 但系冬天有阵时你可能只系洗底底嗰啲咧，
0: 咁你会燥噶嘛？你会燥2日到3日，因为你个洗衣机你起码你都可以放
1: 单身啊，一年都洗唔晒添。
0: 冇错啦，咁所以咧，我觉得呢一个咧系相当之适合大家，
1: 好大桶啊，
0: 系去囤货嘅。呢一个再加上咧，佢本身个香型咧系好。好令人哇，千人千片，真系好舒服嘅嗰种。
1: 我可以话俾你知，佢唔单止有洗衣液啊，嗰个叫咩？柔顺剂咧，佢仲有留香珠噶。
0: 冇错，
1: 所以佢系好香噶。
0: 系啊，佢留香珠佢最好嗰样嘢咧，就系每一次你打开嗰一个嘅衣柜嘅时候，都系扑面而嚟嘅呢一种咁样嘅香气，系相当之舒服嘅嗱。当中可以俾大家望一望呢度咧，就佢会有呢个留香珠嘅香啦，
1: 然后紫色
0: 咁啊，跟住咧就系呢一啲嘅
1: 柔
0: 顺
1: 剂
0: 啦、
1: 洗涤剂
0: 系
1: 啦、
0: 洗涤剂
1: 啦、
0: 去污啦咁样样，系啦，咁啊就因为咧，浪琪佢本身就系一个咧，我哋都
1: 好
0: 熟悉嘅一个大品牌啦，
1: 真系好自豪啦，我
0: 冇错啦，香薰洗衣珠，咁啊就同常见嘅洗衣珠咧，可能咧就单香。但系咧呢一个咧，佢就真系有好多种啦，咁多种唔同嘅香体有五效合一，咁当中会有呢个复合蛋白酶啦，再加埋纤维酶啦，再加埋脂肪酶啦。嗱，其实呢啲大家听到就会知道，专门嚟分泌咩啲油渍啊、
1: 污渍啊，
0: 系 啊等等啊嗰啲啦，咁样样。跟住咧，仲有咧就系
1: 佢
0: 加强抑菌，
1: 佢仲要除螨抑菌达99.9%喎。
0: 冇错，
1: 专为洗衣机设计嘅喎。
0: 冇错，同埋咧想同大家讲一样嘢就系、是，因为喺夏天。大家衫系洗多咗嘅，另外仲有一样嘢咧，就系经常落雨。一落雨嘅时候，如果你屋企嗰部洗衣机唔系嗰啲
1: 系
0: 带埋干衣嘅话咧，你就要阴干啲衫。你阴干啲衫，你用普通嘅嗰啲嘅洗衣液啊、洗衣粉啊等等咧，佢就会真系有阵噏味嘅。但系问题系咩嘢咧？喺夏天嘅时候，如果你用呢一个咧，你就唔你哪怕你阴干啲衫都唔会有阵噏味，因为佢本身就已经自带呢一种益菌，同埋就
1: 系
0: 佢有嗰个香薰嗰啲嘅香珠、留香珠，就帮你系解决咗呢一种即系叫夏天经常落雨、冇太阳晒衫而产生嘅嗰啲嘅噏味。我觉得呢样嘢系，尤其我哋呢啲咁样样嘅家庭嘅即系叫做。点讲咧？唔好讲一家之主啦吓，即系反正即系你系要做家务嘅，你就会知道呢样嘢究竟有几咁实用。真系嘅。如果你思考一下，你就会知道。再加埋咧，就系佢当中嘅呢一个柔顺因子，就系、是、你哪怕你洗完啲衫，你唔会夹硬你掹下
1: 佢。佢唔会好多静电。
0: 系啊，同埋咧就系佢唔需要话你点样样去整佢，佢都唔会令到你啲衫晒完之后或者干咗之后一撬撬
1: 一嚿嚿
0: ，即系叫做巢晒咁样样，
1: 打棘
0: 啊嗰啲，佢都会有呢个柔顺咁样样嘅因子去帮我哋。 最后嘅就系、是、当然啦，啱先我哋讲到嘅呢一个嘅
1: 太抵买啦，
0: 系啦嗱，真系抵买嘅。
1: 喺我哋嘅视频号就可以买啦。
0: 冇错啦，喺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嗰度。我哋今日会有两种喺度啦，系啦，咁大家可以咧
1: 根据自己嘅需要。
0: 冇错，
1: 如果系家庭嘅话，我建议买大桶嘅。
0: 大桶嘅，大桶嘅，佢而家一桶系140粒，你两桶就280粒，99
1: 有两桶啊！
0: 任你玩啦，任你用，任你玩。我觉得呢一个系真系抵玩，
1: 真系抵玩，真系我成日都我哋成日都要买呢啲日化用品嘅嘢，就真系
0: 系啊，因为呢啲系家庭嘅耗材嚟噶嘛，你都必须要用，
1: 好似办公室啲纸咁，你系不得不买嘅一样嘢嚟。
0: 对于我自己嚟讲嘅话咧，我真系中意用洗衣珠多过用呢个
1: 洗衣液。
0: 洗衣粉更加唔用添啦！
1: 而家洗衣粉真系唔用啊！
0: 系啊，洗衣珠系我真系，我一见到一有呢个价钱，我一定会入货，一定会囤货。
1: 我觉得啊，我哋点解我哋可以咁多好嘢咧？真系，
0: 系多啲上嚟就大家就知道啦。
1: 我每次嚟到都要剁手。
0: 最主要呢啲全部都系我哋日常当中会用到嘅嘢，系啦。OK， 好啦，呢个时间我哋可以去报时吓，同埋咧就睇睇路况。转头翻嚟咧，我哋就会进入到我哋今日嘅心理测试嘅时间。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3: 傍晚六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5: 双蒸18219装酒，蒸年粉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6: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家天下广场。
7: 大热天，三色汗味难清。今期推介五效合一嘅浪琪香薰洗衣珠，洁净护色，柔顺留香一体，两盒100粒，仅需45元，一粒洗10件啊！另有梵英洗衣珠两桶280粒，99元，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2: 924路况。
0: 好，望望出面嘅马路状况啊！嗱，现时咧见到喺海柏路、桂江立交、亚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有缓慢，仲有桂丹路嘅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咧，亦都系立罗当中。机场大道沙坑路段双方向仲未点行得嘅，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都系例牌塞住。女水大道沙涌市场双向、文华北路、佛坪路口亦都系双向有阻滞。佛山大道佛山大桥至到江湾立交往蓝石车城至到江湾立交往大沥方向呢一边都系立立路啊。桂华路嘅江湾路跨线桥往石梗南海大道路口双向，仲有清辉路嘅东乐路口同样系双向咧继续布慢。105国道嘅陈村路口往广州，仲喺红旗中路嘅翠竹路口往海味立交方向，现时都系麻麻地。高速上边咧，见到广佛高速嘅沙涌跨线桥往广州咧，现时车多啦。欢迎大家登陆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9: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日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10: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9: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10: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2: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招本色旁身嘅。名侦江湖有三色，第一色识玩，名侦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色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色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式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11: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5:30，名震江湖，请啦。
0: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多谢晒，系啦，咁啊，多谢晒大家啦，入到嚟我哋嘅直播间啦。咁、然之后咧，就啱啱同大家去分享咗我哋今期嘅呢一个江湖好货啦，
1: 好货、
0: 就是、我哋嘅浪
1: 非常实用、超级实用嘅浪琦洗衣珠啊，
0: 正骑士 Clean Night。

0: 咁啊，跟住咧五合一啦。咁啊，其實咧呢一啲，我覺得係家庭嘅耗材咧，其實係可以囤貨嘅，即係包括啲咩紙巾啊，呢一啲洗衣
1: 珠啊，其實用得好快嘅。
0: 其實真係會見住佢用得快嘅。
1: 而且咧，你用都唔上下，你想換下噶？
0: 係啊，冇錯。
1: 你想換下花神嘅？
0: 係冇錯，但係咧就我覺得佢好啊，好在咧就係即係都係嗰種幾種嘅享受啦。當你真係你覺得呢一個家務係得你做嘅時候，你就要喺家務當中揾樂趣啦。
1: 哎，我好有樂趣嘅，關於樂神。
0: 係係嘛？
1: 我係好中意咧，即人你知除衫就反转啦，哎，总之就乱七八糟啦。我
0: 系
1: 好中意晾衫嘅时候反翻正佢，蹬翻直佢，特别系条领整好佢，甚至帮佢扣埋嗰粒纽，等佢晒完之后仲系呢个形状。
0: 我都会，
1: 我好中意呢个过程噶。
0: 系啦，
1: 我唔知点解啊。然后我啲屋企人晾衫咧就求其挂起咗干就系噶啦。
0: 我以前都见过啦，有一啲即系例如条裤咧，佢系搭咗上个裤头嗰度嘅，即系佢都冇系两只裤脚都自然垂低，佢系其中一只裤脚咧喺
1: 啊，戚啊戚下，
0: 戚啊戚下，又或者系咧就系嗰啲长袖衫咧，喺其中有一边个衫
1: 袖咧，
0: 仲缩喺件衫入边嘅嗰啲咧，
1: 我系接受唔到嘅，我晾衫嘅时候我系接受唔到嘅。
0: 哦，你接受唔到咁样晾衫，但你一定会掹翻正佢，
1: 缝翻出嚟。系啊，仲有就系、当然有啲衫咧，我又系好即系洗衫掉洗衣机咧，我会好好心机咁攞洗衣袋掹住佢啦。
0: 有啊，
1: 你知唔知道我上个月啊买咗部新嘅洗衣机系三个窿嘅？
0: 系咪佢入边包含埋嗰啲即系
1: 三孔啊？唔系，系可以洗under。同埋洗襪襪，同埋洗衫。其实我屋企系不解噶。但系我就唔知点解，我就觉得自从有咗嗰部嘢之后，哇，成个感觉都舒服晒。
0: 系啊，即、就、系、是、我都系咁讲咧，就系、是、既然都要做家务啦，不如就将呢个家务变得更加之 enjoy。
1: 我同你讲，即系声讨我话要嘥钱买部洗衣机嗰啲人咧，
0: 又唔系你
1: 洗衫噶，
0: 冇错。
1: 佢觉得做乜咁多嘢掉晒落去，系啦，
0: 系
1: 嘛，所以。既然是我洗衫，梗系我嚟拣我嘅工具啦。
0: 就由我自己，边个做呢个家务，就边个话事买乜嘢去帮轻去做呢个家务过程嘅呢个工具。
1: 系啦，所以各位喺直播间，喺直播间有粉洗衫嗰啲，你就自己拣。
0: 冇错，
1: 嗯，
0: 就系咁就啱噶啦。好啦，嗱，其实咧，我哋都系即系，既然即系入得嚟咧，我哋都喺度讲咧，就系即系叫做。热爱生活啦，
1: 热爱生活
0: 系啦，热爱我哋每一天的
1: 为了让自己每一天都活得好。
0: 跟住讲埋呢个，我觉得都几有意思嘅，就系啲裤袋会反出嚟，佢觉得核突，会塞翻入去嘅。我都会，
1: 会噶，我都会，系啦，我都会噶。
0: 系啦，嗱呢一种
1: 仲有袜啦，
0: 袜啊袜，你都会反翻正佢，
1: 我会反翻正佢，然后一只只夹啊。
0: 我都咁我唔至于一对一对啦。
1: 我睇下够唔够勾。
0: 哦，
1: 即系够唔够夹？够夹咧，我一定系一只一只嘅；唔够咧，我就一对一对。
0: 如果我系夹一对一对咁夹咧，我就会知道有冇物有事唔见咗。
1: 咁我呢啲嘢唔介意嘅，我唔见咗就买个对啦。
0: 好啦，
1: 我哋再讲落去就变咗一个家政节目啦，已经。
0: 系啊，我哋冇时间讲我哋今日嘅呢个心理测试。
1: 今日条心理测验咧，真系。一定要听晒我前面呢段前序，我系特登写嘅，系啦，因为为咗衬托呢个题目，就系话人生一程有人奔赴热烈璀璨，有人安于平和自在，无论是波澜或是平淡，我哋终将会走完属于自己嘅旅程。假设你嘅墓碑，只允许刻一句说话，即系唔刻名，唔刻生于边，死于边嗰啲，只系刻一句说话。你觉得墓志铭，你嘅墓志铭抛开世俗嘅评价、他人嘅期待，净系忠于你自己嘅内心渴望。你会想喺你未来嘅呢一个自己可以选择嘅墓志铭，有八句说话，你会拣边一句？今日条心理测验系为自己拣嘅，当然唔系话有啲咩唔好嘅嘢，只系想讲，我哋叫向咩啊？向死而生，
0: 向死而生系咪你想讲？
1: 系啦，向死而生。咁咧就，所以简单呢个题目就系话，如果俾你拣你自己嘅墓志铭，你会拣以下呢八句嘅边一句咧？咁所以我今日就系话。题目我哋好难重复，你最好咧就睇一睇去我哋佛山街入边选一选。咁如果要讲嘅话咧，就分别有以下八句。第一句系 活过、写过、爱过。咁、当然点解会有写过呢？因为呢句墓志铭唔系我作出嚟嘅，系斯汤达呢个作者。
0: 一个法国嘅作家，
1: 系啦，个作家佢自己嘅墓志铭，当然你可以忽略写过嘅，你可以话活过啊，食过

0: 外过都得嘅，系啦，即系例如啲美食家就食过啦吓。咁、第二句就系话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第三句就系此生忠于自我，不曾迎合。第四句就系以微光温暖过旁人。第五句就系一生奔赴山海，尽兴而行。第六句就系平凡度日，心安即是圆满。第七句是行微小善事，全场九温友。最后一句就是家人常伴，平安足矣。
1: 其实都好应景嘅。咁当然啦，我哋即系关于呢一个嘅生与死呢一个嘅课题咧，系我哋人生必须要面对、必须要学习嘅一样嘢嚟嘅。我哋要尽量去避开，我哋避唔到嘅，因为你人生当中一定会经历嘅呢一个，甚至乎可能系即系你身边你认识嘅等等啊呢啲，你都会见证到某一啲嘢。所以呢、再加埋就係呢段時間可能大家會留意到
0: 好多
1: 比較即係叫做大家會睇到新聞啦，
0: 難以去忽略嘅一啲生離死別啦。
1: 係啦，冇錯，好似例如尋日新聞當中嘅謝賢啦、四哥啦，仲有鍾景輝啦，係啊，即係前段時間啦咁樣。咁尤其喺呢幾年當中都有慢慢陸陸續續好多一啲咁樣嘅即係叫做我哋熟悉嘅一啲叫做係名人啦，
0: 仲有施南生啦，
1: 係啊等等啊呢啲咁樣電影方面啊，
0: 包括咧、
1: 啊、
0: 其實我自己好多親朋好友啦，其實有陣時點解要寫一條題目？我有諗過另外一條心理測驗，我就今日咪前同你講嘅。我有想过另外一条心理测验的题目大概是这样的。如果有一个亲人离留之际、你最想他只可以，例如他只可以讲一句说话，其实你想他讲什么呢、例如好好照顾自己啦、又或者帮我好好照顾边个啦，又或者我
1: 托付
0: 系啦，又或者我嘅银行存折系密码系乜嘢啦，即系我有谂过呢一条题目嘅，但系我觉得将个世界观同价值观宏大啲拉长啲、就唔好谂人哋啦，不如谂我哋自己，
1: 系
0: 即系如果有一日真系我哋可以为我哋自己去做呢件事嘅时候，系啦，咁我哋会究竟想留低啲乜嘢咧？咁当然，今日条心理测验可以先讲系测咩嘅。第一就系你究竟你嘅性格特征啊，你嘅内核系点样嘅人咧？第二就系话，如果我哋想无悔过好呢一世，因为所有嘅嘢都系为咗过好今日或者过好我哋自己当下嘛。咁有啲乜嘢我哋系可以做嘅？即系我想无悔我人生，我想我人生真系活出我写嗰句墓志铭咁嘅话，我可以做啲乜嘢呢？
1: 无悔者一生。
0: 系、啊，哇！呢首歌又系好经典。所以嘅话咧，大家快啲上去我哋佛山家花生板块去揀一揀你嘅答案啦。
1: OK， 好，咁就我哋咁多个选项当中。暂时为止咧，有啲系冇人拣嘅。
0: 啊，有人冇人拣，冇人拣嗰个系我拣噶。
1: 哦，
0: 我未上去拣咋。
1: 暂时哦，咁你上去拣嘅话，咁就
0: 系啊，我就系拣呢个。我刚才咪前都同你讲咗，我拣呢个。
1: 咁啊，跟住咧就有朋友咧就话，咁到此一游咁算系咩嘢咧？
0: 到此一游你自己拣啦，到此一游都好多种道法噶。
1: 系啊，
0: 有奔赴山河系咪？有温暖人哋系咪？有屋企人嘅，你要自己谂下，你究竟想以咩方式嚟啊？到此一游过咧。
1: 系咁大家唔一定要将呢件事情睇到好似好沉重。
0: 我觉得冇人睇得沉重嘅，只系今日呢个心理测验嘅话咧。我觉得系算系我攞出嚟铭记一下，或者叫怀缅一下，我会觉得呢段时间离开我嘅一啲亲人啦。
1: 系咯，好，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要去讲个客户声音，转头翻嚟我哋逐个同大家去解释一下。
2: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揾伟普新能源。
3: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接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年见。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喂，暑假嚟咯，屋企里边嗰个小朋友系咪日日都扭计出街食？呢一期嘅放心好物暑假零食专场咧，帮你一铺搞掂晒，喺屋企可以随时随地开餐。首先推荐呢一款门店同款意面，煮耐咗都唔容易黐埋一嚿，劲道 Q 弹，麦香浓郁啊！特调配方，一盒里边配有六种嘅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系肉香味啊！有三种口味可以拣，番茄味、培根味、辣椒味，都系意面好经典嘅风味。59.9就有五盒，再送多你一盒，一共到手六盒，可以拣同一 set 嘅，亦都可以话三美各两盒，翻去试匀佢，平均一盒都唔使10蚊鸡。中意啲香口嘢，呢一包香酥鸡柳咧，你一定要试一试啦！用原块鲜鸡胸肉切割，撕开金黄脆皮，入边系一丝丝真实嘅鸡肉纹理，轻薄果粉工艺，炸起身，哇，蓬松酥脆，一啖咬落去咔嚓声，外脆内嫩，里边啲肉汁冚唪唥都挤晒出嚟啊！一包有300克，69.9到手四大包，每包仲送甜、咸、辣三款嘅饮料，想点食就点食啊！追求淡淡肉感，爆汁烤肠嚟啦喂！一啖咬落去，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简单，冇啲乱七八糟嘅添加剂嘅，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啊！七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蚊任拣三盒，再送多你12条嘅黑椒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填满，宵夜早餐都有晒着落啦喂！仲有经典 pizza 火热反肠，黄牛风味。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听到都流晒口水，系咪？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焗佢几分钟就搞掂晒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69.9到手4只圆形披萨加3只芝士船披萨，一共7件，计埋落嚟一份都唔使10蚊鸡啊！全鲜零食现已开启折扣优惠，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6: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7: 名镇里面
6: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
1: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我哋今日嘅名镇江湖啦。礼拜二咧有心想事成啊，继续会有六超教育嘅黎华老师啦，同我哋一齐分享。
0: 今日带嚟一条，我觉得系我哋人生避唔开嘅无常嘅一条题目啦。
1: 系，
0: 咁咧其实就系、是、话如果我哋可以话人嚟呢一世系嘛，无论你系点样嚟，然之后点样走，我哋都要潇潇洒洒咁过完呢一世。咁如果有机会俾你自己嘅墓志铭啊，写一句说话，唔好理人哋世人点评价，他人点期待，你最想其实就系你最想留喺呢个世界嘅最后一句说话。
1: 系，
0: 我觉得个题目可以变成就系、是，如果只系俾你喺呢个世界留低一句说话，你想留低乜嘢说话？
1: 系
0: 啦，咁就有8个选项嘅，咁咧大家就可以去我哋佛山家花生板块嗰度去睇一睇。
1: 冇错
0: 啊，嗱，而家我都未去投票，就已经有人投咗啦，
1: 都有人投，
0: 系啦，有人投咗，而且有啲票，即系有啲选项又系好多人拣噶。咁今日我哋嘅题目咧。嘅答案公布就从第一个答案开始。
1: 好，
0: 咁啊，第一个答案就系话，其实呢个真实存在嘅，刚才讲嘅法国一个作家嘅一个墓志铭啦，就系话活过、写过、爱过。咁啊，今日你揀呢、這个，如果你揀呢句说话，
1: 都小朋友揀啊，
0: 系啊，都多。你揀呢句说话作为你嘅留低呢个世界嘅一句说话嘅话咧，原来你嘅人格内核系热烈体验型。系啦，咁点讲咧？就系话你系好重视生命嘅丰富度嘅。即系无论呢个生命嘅长短，你都希望自己嘅生命啊系好丰富啦，然后感情充沛，愿意大胆奔赴热爱啦，排斥枯燥拘束嘅生活。将体验感当作人生嘅第一追求。
1: 我谂到啦，有一句说话系啦，好啱去形容拣呢个嘅朋友嘅。人一世物一世，乜都试下。
0: 系啦，就系咁样啦，就系乜都要试下。所以嘅话咧，今日嘅题目讲咗啦，我哋唔系净系总结人生，我哋仲要如果想无憾。即系我哋人生无憾，或者叫活好当下，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呢？咁丽华老师每个选项都会俾4个小 tips 嘅，当然咧你可以听咗，可以实践，亦都可以根据你自己嘅节奏去选择。佢只系一个建议。咁如果拣一嘅话咧，即系第一个选项活过、写过、爱过嘅呢句说话嘅人咧，咁咧你可以做啲咩咧？第一，你可以定期记录你嘅生活啦、文字啦、照片啦、手账等等，即系你要留低一啲嘢，你要记录一下。例如写下笔记啊、发下 blog 啊，
1: 系啊，朋友圈嗰啲都好。 可以
0: 啦，朋友圈嗰啲啊，又或者写下小红书啊，发下视频号啊，留低所有令你心动嘅瞬间。呢个心动唔系爱情嗰个心动啊，系我哋讲啊，突然之间有啲觉悟、
1: 有 feel
0: 啊，
1: 我哋所讲，而家有 feel 嚟啦，
0: 系啊吓，我哋叫啊吓，嗰一瞬间嘅感受写低佢，或者见到路上有只小猫好可爱，你影低咗嗰刻可以分享。

0: 其实我觉得咁样系可以令到你嘅生活更丰富啦。第二样嘢就系话，你可以主动去奔赴一啲你好想去嘅人同风景。记住，唔好再等合适时机。合适时机呢四个字会拖慢咗你，同埋拖延咗你。所以有阵时你只要诶、万事唔使区别嘅，啊差。即叫做八成啊六成嘅 ，OK 啦，你就要出发啦，你就要行啦，减少自己嘅拖延同观望。第三样嘢就系接纳自己所有嘅悲欢情绪，唔好压抑伤感，亦都唔好收敛住你嘅开心同欢乐。有啲人话：哎呀，我唔敢笑得咁开心啊，惊人哋啊点样睇我。所以你揀呢个选项嘅你，一定要开心同唔开心，你所有嘅情绪你都要尽情去释放，完整咁体验生命带俾你嘅每一种情绪同感受。最后就系、是。每年去试一样新鲜嘢，即系例如有啲人话：，诶、我未去，未食过印度菜，诶，你今年不如去试下。
1: 咁大镬
0: ？印度菜唔难食嘅，你咪去印度食就得啦。你唔好去印度食，
1: 我宁愿想试下潜水啊，或者跳伞啊，奔驰浸啊嗰啲，
0: 得嘅得嘅得嘅，
1: 我觉得呢个生存率更高一啲，
0: 冇人叫你饮恒河水，
1: 哎呀，
0: 所以就话每拣呢个选项嘅你嘅选项嘅你，每年啊吓，唔系叫你每日啦，每年俾一样新鲜嘅嘢俾自己去拓阔自己嘅体验嘅边界，
1: 系。
0: 咁就可以帮助你更好咁活喺当下啦。
1: 好啊，呢、這、一个你体验型啊，啱先阿莹姐都话，我都系拣第一噶咁样样，系啊，即系样样嘢都试下咯，都真系啱先我哋总结嗰句，人一世物一世，乜都试下。但
0: 当
1: 然，
0: 嗯、
1: 但系呢个有底线嘅，系嘛，即系一啲，梗系喺我哋嘅
0: 即系恒河水就唔好饮啦。
1: 唔系，就唔系讲呢样嘢，我系讲喺我哋嘅道德同埋喺我哋嘅呢一个法律。嘅允許嘅情況之下，
0: 呢個當然我哋要做一個守法嘅公民啦。
1: 冇錯，同埋咧就係唔好去傷害到其他人咁樣先得噶嘛，係嘛？嗱，你睇下阿瑩姐即刻話啦，我揀一啊，我好勤力寫朋友圈噶。如果要我寫嘅話咧，我會寫本
0: 自傳。
1: 哦，係喎，
0: 佢一定會寫本自傳。
1: 哦，好啦，
0: 係咪啊？本真自足啊。
1: 好，咁跟住咧，我哋就睇下第二個
0: 選項啦。
1: 冇錯，
0: 第二個選項又係一個名人。是啦，一个叫罗素，罗素好似都是一个作家。是啦，一个名人的一个真实存在的墓志铭来的。他就是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如果你揀这个选项的话呢，你是属于通透知足型。即是你的人物内核是通透知足的。其实听这几个词你就知道啊，原来你的性格特征就是心态比较阔达啦，松弛啦，好少纠结过往的一些遗憾啊，讲到底就唔记仇㗎其实。係啦，亦都唔会追名逐利攀比啊，接纳生活而家嘅得失啦，知足常乐。即係其实好多嘅得失会睇到好轻。重点就係呢，如果你想此生无憾活喺当下嘅话呢，有四样嘢你又可以试下㗎噃。第一样嘢就係放低一啲执念。刚才讲你虽然呢就好接纳生活嘅得失，但係呢有啲执念。即系当然啦，信念同执念系两样嘢嚟噶。执念就系话你坚持，其实会耗内耗你自己嘅嘢咧，就唔好再去执着啦。你试下，有啲你冇办法改变嘅人同埋一啲事情，你就唔好反复咁去纠结啦。咁咧聚焦喺自我嘅成长入边，咁就
1: 系
0: 你可以做嘅第一件事啦。第二件事咧就系、是，可以列举自己嘅幸福小清单，亦都系我经常喺节目入边咧讲嘅。自己要记录自己嘅高光时刻，又或者同伴侣同朋友嘅高光时刻，特别系细路仔啊，你知唔知啊？教细路仔嘅时候咧，你真系好容易会动气啊。细细个嘅时候咧，你就要记录佢嘅高光时刻。当佢曳嘅时候就话：，细个嘅时候其实佢都好乖嘅。系啦，或者同老公嗌交、老婆嗌交嘅时候咧，哎呀，原来佢喺我唔舒服嘅时候，佢又做过啲乜嘢嘅？佢又对我屋企人做过啲乜嘢？咁样你咪可以，好容易可以叫做接纳佢啊。同埋咧，你亦都可以感受到好多生活嘅小美好啊，多啲我哋叫小确幸啊，记录一啲小幸福、平凡嘅小美好咧，亦都系非常之适合拣呢个选项嘅人噶。咁第三个咧就系减少对外界嘅依赖啊。呢个外界嘅依赖其实更多咧系外界嘅环境啦、标准啦，即系叫你唔好同人比较，系啦，唔好攞人哋嚟比。都唔好攞身边人同出边嘅人比，即系唔好就，哎呀，我睇下人哋同我屋企，哎呀，不堪回首，即系呢啲嘢就唔好做啦，即系话放低你嘅对比。第四样嘢就系学识同自己和解，学识。

0: 推动自己和解，同埋咧有啲遗憾可以补嘅话咧，就即时去补啦。有啲唔可以补，已经翻唔到转头嗰啲咧，就将呢种遗憾用喺其他人身上去补偿俾其他人，去了却自己嘅遗憾。
1: 嗯，冇错、嗯。其实就每一个人人生当中都肯定会有遗憾嘅。
0: 嗯，
1: 你话冇就假嘅，只不过咧可能咩时候我哋会开始，即系呢一种嘅似似咩？我睇透咗啦，
0: 所以咪叫通透。
1: 我睇化咗呢件事情啦，哦，佢就系咁样样。
0: 我要放下啦，
1: 系啦，我可以去接纳咁样样。
0: 其实可以分享一样嘢，就系丽华老师咪有四个小朋友嘅，
1: 系。
0: 咁我有三个都大咗啦。咁啊上几日我就同细嗰个去旅行，咁咧佢对去到有一间酒店，佢好扭计。然后咧就成日都唔瞓觉，佢仲要好大声喺度叫。然后嗰阵时已经凌晨一点钟。咁其实我如果喺屋企嘅话咧，我系会任由佢情绪去抒发嘅，我觉得冇乜所谓。但系喺个酒店，而且间酒店感觉隔音又唔系好好嘅时候，凌晨一点钟咁样大叫，哇！嗰一瞬间，其实你求母亲嘅阴影面积，我惊隔篱啲人以为我拐带细路啦，我又惊隔篱嗰啲咧会过嚟敲门啦，哇！各种情绪，各种碰撞。但系嗰一个瞬间，我放低，我突然之间唔知点解放低咗一啲信念或者啲执念，然后我本来好嬲噶，我本来咧手足无措噶，但系我嗰一瞬间突然之间放低咗之后，你知唔知道佢仲喺度闹噶？我揽住佢同佢讲，妈妈接纳你，妈妈爱你，无论你做啲乜嘢，妈咪都系爱你嘅。如果你叫系可以嘅，但系妈咪想你唔好喊，妈妈爱你，妈妈永远爱你，我爱你呢个人。然后佢就突然之间唔叫啦。呢就系神奇嘅嘢啦。我
1: 系
0: 由个我唔系个口讲，我系个心接纳咗佢。我感受到自己嘅语言好温柔，我感受到我系成个拥抱佢。然后佢突然之间真系唔叫。
1: 好，咁啊，欢迎大家入到嚟我哋嘅江湖义叔公嘅视频号嗰度咧，去睇我哋直播啦。咁同时咧，亦都可以睇下我哋今期嘅江湖好货啦，吓就系我哋嘅浪奇洗衣珠啦。咁同时咧，要参与到我哋今日嘅心想事成嘅选项咧，都可以喺佛山街花生板块上边去选一选嘅。哈叔咧就话佢拣五嘅，都对自己好啲，尽兴而行。反正嗰啲其他嘢全部都系身外物嚟噶啦，你都带唔走嘅，所以咧尽量就去即系叫做。即系尽兴啲啦，系咯，
0: 系啦，我好中意哈叔，佢每期唔单止写佢拣乜嘢，佢一定会写埋佢嘅感受。
1: 点解啊？
0: 系啊，真系，所以一阵间一定要好好听听答案。
1: 系，冇错。咁啊，当然都有啲朋友咧就系、是、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啦，咁样样吓。咁啊，同时咧亦都有朋友咧就佢话啊，睇下先吓，阿 VR 佢话虽然话题好似有啲沉重，但系好有必要去开展呢一个嘅即系关于生死观嘅呢个教育，确实系嘅。即系我哋呢段时间我哋睇过好多一啲影视作品又好咩都好啦，即系当然当中有一句嘅即系叫主题啦，就话生死以外都系小事啊嘛，系啦，只有生同埋死系人生嘅大事，咁所以就但系你大事当中你用啲乜嘢嘢嘅态度去面对，
0: 其实就代表住即系喺个叫做真系生死面前，你用咩去态度去面对，亦都代表住你对呢个世界，你对活着啊，其实系有啲咩期待或者有啲咩行动。
1: 好，咁我哋睇下先。
2: 傍晚六点半。

0: 佛宾月饼精心选材，自有生产线全流程品控，正月饼佛宾做。
1: 暑假熱辣辣，佛翠游联手广州融创，一齐玩雪玩水降降温。
2: 冰滑梯、掟雪球、雪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巴布亚企鹅巡游，惊喜出现喺你身边。
1: 新爱水世界，玩水唔怕晒。
2: 入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
1: 全程独家佛翠游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2: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鹅啦！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3: 9/24路况。好，望望出面嘅马路状况啊！嗱，现时咧见到海白路、桂江立交双向有慢啦，五口大桥往广州嘅方向咧，亦都系面貌当中嘅。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

0: 现时粒粒啰，机场大道沙坑路段亦都系双向有阻滞，桂兰路东二路口各个方向现时打紧列，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向，丽水大道沙涌市场路段同样系双向有面膜，沙龙路沙头工业园往西桥方向呢一边要稍微耷耷有嘅，佛山大道佛山大桥至到江湾立交往兰石，车城至到江湾立交往大力方向现时车展紧。岭南大道陆景路口各个方向仲要稍微等等红绿灯，桂华路嘅江湾路跨线桥往石埂，再南海大道路口双向，灰旗路天虹路口亦都系双向有阻滞。105国道嘅陈村路口往广州，仲有红旗中路翠竹路口往海味立交嘅方向，呢边都仲系要塞一阵啊。桂南路嘅南头大桥往用桂。高速上边咧，见到广佛高速嘅沙涌跨线桥往广州，现时车多噶。欢迎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居然之家家发会嚟啦！即日起至8月2号，购物至上折，单笔最高立减2000蚊，新屋装修、家居换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
3: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好望望出边嘅天气状况，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佛山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吹两级嘅偏南风，气温介乎于26到29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75%，最高95%。今晚呢，我哋依然会有雷阵雨嘅，间中雨势比较大，听日呢就会有雷阵雨啦，同埋呢局部会有大雨。去到礼拜四呢，降雨就会减弱，气温又会慢慢上升返上嚟啦。近期呢这个雷雨比较频繁，需要注意返防御短时强降水，同埋局部地区嘅阵风特登强对流天气。而家出面係 28.8 摄氏度嘅。呢一 part 嘅天气先同你关注到呢一度。

0: 旋律藏住盛夏的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宵悠长假期。
1: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邀你分享。
0: 是吹着风扇快乐起舞的午后，是担着凳仔守在电视机前面追剧的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的暑期经历。
1: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的歌曲，或者追过的最难忘的电视剧，讲出属于你的夏日独家故事。
0: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谊，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2: 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大家好，我是江湖人称汤记的汤宝源。
3: 好啦，咁啊，今日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多谢晒大家啊！今日咧，我哋嘅黎华老师咧带咗嚟嘅呢一条咧，其实都系我对我哋人生嘅一种嘅思考啦。咁啊，有啲朋友咧就话：，生不带嚟，死不带走吓。咁、但系咧，你话即系呢一个对于我哋作为一个人生，即系点解要写呢一句喺我哋嘅碑上边，其实系代表咗一种咩嘢咧？即係有啲時候就係我哋自己嘅人生嘅態度，或者我哋所謂嘅追求的，
4: 我哋真係唯一可以留喺呢個世界上嘅一句説話啦。
3: 嗯，
4: 因為咧，上段時間有人同我科普啊，孔廟啊，孔廟嗰啲歷史全部都係鑿喺石頭上邊啊。
3: 嗯，
4: 所以咧係冇人改到嘅，即係你寫紙啊、竹簡啊，甚至甲骨文，你可能都會化咗。
3: 嗯，
4: 但係刻喺石頭度凍咗喺度嘅話咧，就好有歷史考究啦。即係所以孔廟係真係我哋叫做儒家思想啊，同埋我哋中國文人啊，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一個叫咩角色啊？
3: 係 OK 好啦，咁啊跟住落嚟，我哋繼續係
4: 第三個選項啦。
3: 此生忠於自我，不曾迎合。
4: 哎呀，咁睇呢句説話就知道呢個一定係獨立清醒型嘅人啦。
3: 嗯。
4: 咁啊，拣呢个选项嘅人，佢本身嘅人格就系自我边界清晰啦，反感讨好型内耗啊，即系唔系讨好型嘅人嚟噶。人生准则永远都遵循本心，唔愿意为他人眼光妥协。咁、如果想此生了无遗憾嘅话，可以做边四件事呢？第一就
3: 系
4: 学会温柔而坚定咁拒绝别人，消耗自己啊。即系唔系叫你系人就拒绝，而系别人消耗你嘅时候，你就要拒绝人哋嘅请求，唔好觉得愧疚。第二样嘢就
3: 系
4: 持续探索自己真正嘅喜好，唔好因为别人嘅否定而放弃自己嘅热爱啊，忠于自己热爱啊。第三样嘢就
3: 系
4: 减少向外寻求认可，即系我哋经常讲嘅喺心理学上面讲嘅自我评价体系，自我评价体系系大于他人评价体系嘅，即系唔好以人哋嗰把尺嚟去度自己、你认为自己一个点样嘅人就系、自己。就是一个怎样自己的一个人、建立自己稳定、而不是飘忽的自我评价体系、即是自己有把尺，把尺是自己心里面、第四样东西就是勇敢去选择一些小众的道路、不用去强行融合和自己三观不合的圈子、这个就是你想你要做的人间清醒，你要做的这四件事，那你就了无遗憾了、
3: 其实我又真的同过一个即系点讲咧，即系叫做演员啦、主持啊，或者叫做
4: 即系清醒人嘅人，
3: 名人啦、就
4: 系、
3: 林晓峰，
4: 系、
3: 啦，阿 Low 林晓峰，咁咧就其实咧，即系佢都有同我讲过嘅，佢话佢当其时佢去参加芒果台嘅一个节目，
4: 嗰个
3: 综艺节目嘅时候，佢话其实咧。佢哋嘅嗰個錄影時間咧就係好長嘅，錄影周期好長。喺佢冇佢嘅呢個氣氛嘅時候，佢自己就會喺酒店嗰度，然之後就係打開個個陽台，就望住出邊。其實就俾咗好多個時間俾佢去消化，又或者思考人生。佢係一個好中意思考人生嘅人。佢當中佢講到就話，佢話當佢諗明白咗一樣嘢，就話當人哋。去攞你去同其他人去做比较嘅时候，你係可以好淡然嘅，就係你比较咪比较囉，係咪你比较只能够讲你嘅呢个取向，你会鍾意边个多啲，你唔鍾意我唔代表我唔好。係啦，佢讲嘅呢个重点就係、你唔鍾意我，你唔揀我唔代表我差㗎喎。唔好喺呢件事情上边去做一啲所谓嘅个内耗。另外仲有就係、今朝我啱啱睇完何洁嘅一个采访。 何洁最近都好多一啲出圈嘅嘢嘅，佢唔系佢歌，可能系佢个人生嘅态度啊等等啊咁样样。佢当中佢讲到咗一件事情，佢就话唔好作一啲过多嘅解释。
4: 嗯，
3: 对住嗰啲唔系爱你嘅人，你根本冇必要去同佢解释。爱你嘅人，佢误会你，你可以去解释，因为你值得咁做。
4: 嗯，
3: 因为嗰个人系爱你嘅，系希望你好嘅。咁样你可以解释，但系如果嗰啲人根本就唔爱你，根本就唔将你当作一回事，你唔需要喺呢个人身上嘥一秒嘅时间，唔需要嘥任何嘅口水，唔需要去同呢啲人作任何嘅解释。
4: 系啊，所以咧拣特别系拣呢个选项嘅人，人间清醒就真系一定要你有自己嘅评价体系，唔好依赖别人或者外界对你嘅评价体系，你就会活得更通透啦。
3: 嗯、OK，、嗯、好，跟住我哋睇下第四个选项。
4: 第四个选项刚才讲啦，原来冇人拣嘅，其实就系我自己拣嘅。
3: 但系而家都有啦，而家
4: 都有啦，但都系少嘅吓、嗯，感觉系最少嘅。
3: 嗯，
4: 唔知点解我今次拣嘅会同大家唔一样，可能又即系呢句说话，以微光温暖过他人，我真系好中意。
3: 嗯，
4: 啊，我真系会写嘅，我觉得我系会写嘅。
3: 系，
4: 然后就代表拣呢个选项嘅你咧，系人格内核系温柔利他型，共情力极强，成就感来源于陪伴帮助他人，习惯性换位思考，天生温柔包容。我觉得我真系都系属于天生温柔包容。我最记得我婆婆，当然我婆婆仲喺度啦。我婆婆曾经喺我细个嘅时候，我未结婚十零岁嘅时候，佢就话：哎呀，丽华好就得人噶。
3: 嗯，
4: 系啊，佢真系好好噶咁。
3: 嗯，
4: 所以佢嗰阵时其实后面仲有一句祝福嘅说话嘅。
3: 系，
4: 佢话丽华咁好人，咁就得人，佢第日一定会嫁个好老公嘅。
3: 嗯，
4: 我婆婆当年系咁样讲嘅，我就记住咗呢句说话，所以我觉得我系嫁咗个好老公嘅。咁啊，拣呢个选项嘅你咧，如果真系此生了无遗憾，要做边四件事咧？第一，善意要分优先级，要先照顾自己嘅情绪，你要自爱，你先可以爱他人，亦都唔好通过你觉得爱他人，人哋爱翻你作为期待或者回馈。
3: 嗯，
4: 我爱你系因为我觉得你系值得被爱，但我爱你唔系因为我希望索取，即系呢个选项啊，所以你要先照顾自己嘅情绪，同埋先爱，学识爱自己，再去学会爱他人，唔好过度。

0: 投资。第二样嘢就是主动向身边嘅人表达赞美同包容，多啲欣赏身边嘅人，珍惜每一段真诚嘅人际关系。第三件事就是坚持做一啲微小嘅善事，例如喺腾讯善
1: 我知道啦，
0: 嗰个叫咩？腾全名叫。唔知腾讯咩咩咩善啦，公益啊，
1: 腾讯
0: 公益嗰类啦，去做下一啲小事啦，又或者咧多啲去帮助下身边嘅需要帮助嘅人啦，倾听下身边嘅人嘅烦恼，其实都系帮紧人嘅。第四样嘢就系学识分辨嗰啲唔识得感恩嘅消耗型嘅关系，即系嗰个人摆明就系不断咁索取你嘅时候，你都要识止损，系啦，唔好俾人搏命咁样揾笨啊，其实就系唔好俾人揾笨咯，
1: 系，
0: 就是这个选项的。
1: 是。那我跟住呢还有就
0: 第五个选项。
1: 第五个选项。
0: 第五个选项就是一生奔赴山海尽兴而行。
1: 啊、那这个是哈叔简呢
0: 哈叔简呢那人格内核就是自由探索型。骨子里向往无拘无束热爱远行。佢本身就中意行出去行下徒步啊，用脚嚟丈量呢个世界啊，当然而家用车都得吓。咁啊，厌恶一切不厌恶一啲不一成不变嘅枯燥嘅日常，终身都渴望探索呢个世界，亦都代表住好有好奇心同探索欲嘅一个选项嚟嘅。咁如果了无遗憾要完成嘅四件事情，第一件就系要规划一啲长线嘅出行计划，唔系净系短途，要有长线嘅出行计划，去睇下自己心心念念嘅一啲诗和远方啊，拓展下眼界同格局。第二件事就系持续学习一啲新嘅知识，保持好奇心，终身成长。系呢个选项嘅一个了无遗憾嘅事之一啦。第三就系唔好俾稳定同安稳束缚。有阵时系有阵时唔系日日吓，有阵时要识得跳出舒适区，尝试多啲新嘅工作环境啦、工作方式或者生活方式嘅。最后就系、是、喺漂泊同呢个扎根啊之间啊，即系既来之则安之，同埋寻找唔同新嘅方式方面，要揾到平衡点。同时要学识松弛有度，要紧张嘅时候，要忙碌嘅时候，一定要让自己全身心咁投入。松弛嘅时候咧，唔使教嘅呢、这个选项嘅人，松弛系唔使教嘅。但系咧，心和身必须有一个要在路上。就系呢个选项啦。
1: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
0: 唔好太自由。这个选项教你的一样嘢就是该忙的时候要忙。自由的时候尽情咁去自由就得啦。
1: 有时候呢有啲朋友呢佢哋嘅即概念啊，个思维方式咧，同我哋会有啲唔一样。有啲朋友觉得咧就系、是、我就需要我喺一个地方稳稳定定、勤勤恳恳，我出几多力，我赚几多钱，我使得心安理得。有一种有一啲朋友系咁样样嘅，即系叫处世嘅哲学系咁嘅。
0: 系啦，其实有选项，下一个就
1: 系。系啦，冇错。咁但系咧，亦都有一啲朋友就好似我哋啱先我哋讲嘅
0: 第五个选项，
1: 第五个选项一生奔赴山海，
0: 尽兴而行。
1: 因为我哋而家咧，其实我哋呢一个嘅社会咧，原来发现搵钱嘅方法唔系净系得一种，就系、是。坐住喺度，安安定定，安安稳稳，
0: 有好多产生到价值嘅方式。
1: 系啦，冇错啦，系嘛？我系一个旅游博主，我就通过分享一啲嘅旅游嘅呢个特色啊，等等嘅各方面啊，咁样样一直在路上，一直都可以有呢一种咁样样嘅，即系叫做我将佢变成咗我的生活方式之余，佢有一种工作嘅态度，同时亦都一个收入嘅来源。是可以的、哦、
0: 可以并轨的。
1: 是可以并轨，而家有太多呢种可能性。我哋成日都话啊呢、這个赛道好得咁样。从来都冇人諗过原来系可以搵到钱。嗱、啊、所以呢样嘢呢我觉得系几啱呢一种嘅朋友。
0: 系啊，去即你可以将热爱变成事业，同时你嘅事业入面可以搵到你热爱嘅嘢。
1: 系冇错。有朋友话我系鍾意无拘无束，但系唔鍾意出门旅游做住去。我可以每日都过。可以过一成不变的生活，你只是不想被人管理啫，关咩事啊？系嘛？我觉得阿爬皮，你嘅谂法系咪你唔中意俾人管？你只系需要希望自己可以静静地。
0: 其实你系中意安稳，
1: 安稳啊！
0: 系啦，但系你唔想你嘅思想或者你嘅想法被束缚，同埋你一啲行为被控制啫，就未至于话奔赴山海。
1: 咁好啊，跟住我哋就睇下第六个选
0: 项。第六个选项呢就係、是、真係最多人揀啊。
1: 係啊，哇呢、這
0: 个。哇呢、這个真係。
1: 哎
0: 仲有一个。
1: 仲有一个。
0: 啊。
1: 呢一个
0: 又係有共性嘅嘢啦。咁第六个嗰个叫做呢句说话係平凡度日。 心安即是。

0: 圆满，摆明就系佛系型啦，好佛系嘅一句说话啦。咁、所以咧拣呢个选项嘅你本身就系、已经睇淡咗世俗嘅竞争啊，或者一啲功名利禄啊，唔中意被外界定义嘅成功啊，即系唔好话人哋话你咁样先至可以成功，佢唔再追逐人哋口中嘅成功啦。人生嘅终极追求系内心嘅平静，同埋咧自己揾到自己心安之处。咁啊，了无遗憾嘅要做嘅四件事，第一就系真系要简化欲望啦。咁啊，其实拣呢个选项嘅人都做得到嘅，同埋咧简化欲望嘅同时，要清走多余嘅嘢，即系屋企嗰啲该执嗰啲、该掉嗰啲咧，或者冇用嗰啲嘢咧，一定要清清佢，同埋无效社交要斩断啦。减少一啲叫做不必要嘅一啲社交啊，或者一啲关系。咁第二样嘢就系、有自己嘅爱好啦。刚才讲到啦，无论你系静坐啊、读书啊、品茶啊，令到自己嘅内心可以揾一个，即系讲到底就系我哋以前讲嘅可以享受孤独。你孤独又好，或者你小众啲嘅活动又好，你自己钓鱼都系、我相信呢个选项嘅人都中意钓鱼嘅，佢中意嗰种同自己连接、同大自然连接嘅感觉、
1: 又或者咁讲咧，就系中意钓鱼嗰啲朋友应该会拣呢一个，拣呢一个我唔一定中意钓鱼，但系中意钓鱼嘅朋友应该会拣
0: 呢、
1: 个选项，平凡到一。
0: 咁第四个要可以做嘅嘢咧，就系守住自己嘅生活节奏。系啦，自己嘅时间啊、作息啊，唔好俾大环境啊去裹挟啊，亦都唔好俾卷啊，我相信都卷唔喐嘅。拣呢个选项嘅就系唔想卷，所以先系想喺即系平平淡淡过好自己嘅人生啦。我觉得咁样嘅生活方式其实一定系有佢原因嘅，一定系经历咗咁多嘢之后，揾到自己嘅舒适嘅地方。咁啊。享受孤独本身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你知道吗？很多人就是不肯享受孤独，然后愿意折腾去寻找这些叫做折腾自己，到最后回来一场空的大有人在。所以揀这个选项的平凡度一生的呢、真的可以找到自己的节奏，享受一下自己的时间就 OK 了。
2: 你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3: 爱玩水就拣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2: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3: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4: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2: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4: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2: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4: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
2: 晚晚温都冇，日日好逍遥。
4: 佛翠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都冇轮住摊。
2: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4: 茂名特色餐，温都冇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2: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4: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5: 出门好似焗桑拿，夏日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防晒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2: 修身防晒衣 UPF 50加，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5: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2: 两支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喷体。
5: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防晒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
6: 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大家好，我是江湖人称汤记的汤宝如。
1: 好啦，咁啊，翻嚟最后一部分嘅名镇江湖啦。咁啊，今日咧，黎华老师同我哋去分享一个，即系我哋人生当中必定会面对嘅一个嘅话题。
0: 就是说如果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如果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和期待，我们可以揀我们墓志铭上面留的一句说话，你会留什么呢？咁我们讲讲个题目啦，虽然是长一点。咁分别有这八句，当然啦 呢八句有啲係名人嘅，有啲呢係我總結嘅。

0: 叫做无悔过好呢一生，或者叫做更好咁样过好自己人生呢，有四样嘢或者有四件事情系可以接落嚟要讲嘅，就系
1: 第
0: 七啦，
1: 同埋第八啦，
0: 系啦，第七呢，第七就唔算好多人揀、
1: 嗯、
0: 第七讲嘅呢句说话、行微小善事，全场九温柔。我记得一开始节目啊 ，Kimmy 就讲咗啦，佢琴日生日仲去捐咗400毫升嘅血、
1: 嗯，
0: 总共而家已经有4000毫升啦。咁、
1: 嗯、
0: 佢留呢句说话，佢嘅人格内核就系奉献治愈型啊。
1: 嗯，
0: 本身就是很奉献、很疗愈的一个人，所以他的性格就是内心温柔善良，不追求轰轰烈烈的成就，坚信细碎的善意都可以拥有巨大的价值。其实选这个选项的你呢，即除了刚才我讲这些之外，还有就是你是很愿意做一些小事。我们小时候读一句诗，勿以善小而不为的，勿以恶小而为之的，选这个选项一定是善小他都愿意去做做嘅一个人嚟噶，咁、嗯、如果此生想无憾要做嘅四件事，第一就系、是，原来都要将温柔留翻俾自己，唔好、
1: 嗯、
0: 对自己过于苛责，因为你温柔咁善待自己，你先识得点样去善待他人。
1: 嗯、
0: 原来有阵时你为别人做嘅事情，不遇一句良言，
1: 嗯、
0: 即系你以为我为别人做呢啲事唔系更好咩？诶、
1: 嗯，
0: 原来有阵时温暖嘅语言，
1: 嗯、
0: 啊，同埋欣赏嘅语言，
1: 嗯、
0: 即系赞下人哋啊，
1: 良言一句又三冬暖，
0: 系、哎、啊，
1: 真系。
0: 所以就一定要识得用温柔嘅力量去温柔自己，温柔他人。第二样嘢就系确实系适合长期轻量化公益，
1: 嗯、
0: 即系唔使话倾尽你所有，但系以细水长流型去做公益，唔好太牺牲自己，因为唔堪牺牲。
1: 嗯，
0: 系啦，啊细水长流咁去释放善意咧，你先至可以永远咁即系不断咁温暖人间嘛。
1: 嗯，
0: 第三样嘢就系包容世间嘅不完美。啊，对身边嘅人，啊，对陌生人保持善意啦。第三样嘢就系要有边界感，千祈唔好俾将你嘅善意俾他人利用。啊，唔好单方面无底线嘅付出，除咗对陌生人，包括对自己身边嘅人都系。咁咧就同刚才讲嘅俾人揾笨有啲似嘅一样嘢，就系你唔好不断咁样俾人去内耗你。
1: 嗯，
0: 就系呢个选项嘅。建议啦
1: ，OK， 好，咁啊，最后一个啦、嗯，第八个选项亦都系即系并列啊，
0: 并列
1: 好多人，
0: 唔系啊，最多啊，我而家睇咗系最多，
1: 而家系最多人拣就是、家人常伴、嗯、平安足矣，
0: 咁肯定系顾家安稳型啦，好顾家噶啦，
1: 系，
0: 咁顾家嘅人咧，本身你嘅性格特征就系亲情系你嘅精神支柱啦，
1: 嗯，
0: 亦都系你所有奋斗嘅最终目标啦，守护屋企人嘅平安安全一。家人齐齐整整平平安安，一定是你一生的信条嚟噶。咁拣呢个嘅你，如果想活得更好啊，又或者叫做更好咁陪伴家人嘅话咧，可以有四样嘢做啊。第一，一定要有固定嘅时间放低手机，
1: 嗯，
0: 真正心与心嘅沟通，先正系可以俾你家人感受到爱噶。而唔系，我搵几多钱翻嚟，或者我为屋企做咗几多嘢，你一定要放低手机，放低所有嘢，同屋企人去倾听。咁当然有啲人同我讲话，我讲多错多，或者啲细路仔青春期唔肯听我讲嘢，咁点咧？咁咧你就可以约埋一齐去玩，即系佢中意嘅方式，你陪佢去体验。亦都系一种爱。咁、
1: 嗯、
0: 第二样嘢就系主动去表达爱同感谢啦。屋企人做咗啲嘢嘅时候，你其实拣呢个选项嘅人，好想屋企人多谢佢，即系话哎呀辛苦啦，你为屋企付出咗咁多。但系你想收获呢句说话嘅时候，何尝屋企人又唔系想你多谢佢、
1: 嗯？
0: 所以原来感恩一定要双向嘅。你想人哋睇到你嘅付出，你要先睇到别人嘅付出。例如个小朋友今日可能只系将对鞋放好咗，冇乱咁掟，你识得欣赏佢。
1: 嗯，
0: 佢听日可能就会帮你洗碗，后日可能就会帮你晾衫。
1: 嗯，
0: 啊，所以嘅话咧，你识得欣赏他人，你一样会收获到他人嘅欣赏。第三样嘢就系兼顾自己同成长，唔好太牺牲自己，一定要守住自己嘅本心内同埋自己嘅能量。第四就系你自己要做好健康同财务嘅规划。
1: 嗯，好，咁希望咧呢八个选项咧都可以俾到我哋一啲嘅人生启示。毕竟我哋开始嘅时候已经讲咗啦，除了生死啊，没有大事。
0: 嗯，
1: 吓咁既然我哋都必须要面对嘅呢一课，我哋通过呢一个嘅课题去反映出，原来我哋嘅人生系可以按照自己嘅呢个意思、嗯，可以过得更加之好。系咪？咁所以咧，今日好多谢丽华老师啊，同我哋去分享咗呢一条，
0: 亦都
1: 冇错，亦都好啱我哋。

0: 呢段时间啊，咁就喺结束嘅时候咧，会送出呢一首歌啦。因为其实我哋节目好少播歌，但唔知点解好想播呢首。
1: 今日好想播，所以留翻时间大家欣赏。
0: 冇错，呢首歌系嚟自陈奕迅嘅《最后派对》。好，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0: 晚上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3: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2: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3: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2: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3: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4: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5: 你真是我儿子吗？
4: 嗯，
5: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4: 这个吗？
5: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4: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房价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5: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6: 多一声问候，
7: 妈
8: 妈，
6: 多一点交流，
8: 这裙子真好看。
6: 多一次陪伴，
7: 剩余了赶紧提干。
6: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9: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经常会跟你说马上，
10: 喂啊爸，我想吃你整的包啊。
11: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9: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12: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9: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嘅膊头、明亮嘅眼睛。但系佢哋最惊被偷走嘅唔系青春。而是你。
11: 阿女啊，这个手机导航怎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的？
10: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现在马上教你。
9: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0: 好啦，同我一刷新路况先啦。缓慢路段呢，我哋系见到海柏路嘅鸭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啊，机场大道沙坑路段往乐松，桂和路桂江铁路桥沙水路口双方向，女水大道沙涌市场路段嘅双方向，文华北路佛坪路口嘅双方向，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蓝石，车城至江湾立交往大力，岭南大道陆景路口嘅各个方向，桂华路江湾路跨线桥往石梗都系有立落。咁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啊，横沙至沙涌路段往开平方向咧系车仔比较多啊。配合升级改造，南海丹造生态路桂丹路口至呢个白水塘路段啊，实施全封闭管制。途经嘅车辆咧，请绕行阳光路桂丹路工期到九月中。欢迎各位登陆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同埋布路坊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早上九时间，一日三餐想悭啲功夫，试下广东老字号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套餐啦！30年本地企业，广式茶楼供应商源头工厂，品质保证，价钱靓仔，啖啖满足鲜肉干蒸、皮薄肉鲜小云吞、爆汁韭菜猪肉饺、粗粮藜麦叉烧包、肉香板碗生肉包，本色丰富，口味多样，配料表干净，健康放心。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美味一件到家。
3: 暑假出游抵玩福利嚟啦！
2: 每周三早上10点锁定佛出游小程序，领佛山民宿消费券，预订民宿自高立减400蚊。
3: 平台仲有周边城市各式酒店优惠任你拣，暑假出游就上佛出游。
4: 驱散孤单，拥抱热爱。你好，有趣，湾区最懂你嘅轻娱乐社交平台。点唱激情，留言互动，畅聊访谈，更有专属兴趣社群等你加入。在这一片声音天地，你的每份热爱都能够找到共鸣，每个故事都有人倾听。即刻打开有趣魔小程序，开启独一无二的社交奇遇。
0: 欢迎大家咧，叫做锁定 FM92.4 嘅你好有趣节目啊！咁同时欢迎大家喺佛山加呢个 APP， 以及喺湾区龙伯伯微信视频直播间同我哋实时互动嘅。咁啊，睇到我哋直播间嘅嗰个主题咧，好多朋友已经系不断咁样打问号啦啊！点解佢唔出镜啊？咁啊，系啦，呢个传说当中嘅你哋话好有女人味啦，阿龙少永得不到的女人咧，今日得到啦，今日
5: 不但止得。得到，而且我哋得到嘅呢个方式咧，纯粹就系意外嚟嘅，即系源自于一个月黑风高嘅中午嘅一场意外。你知而家中午成日落雨，
0: 而家中午都会月黑风高
5: 嘅，真系月黑风高嘅一个中午嘅一个意外。
0: 咁紧要？
5: 系啦，咁于是乎咧就撮合咗我哋两个，终于都有机会一齐，系啊，做一样嘢。
0: 欢迎敏总，
5: 系所以话咧就系应验咗嗰句，
0: 只要
5: 你仲喺呢个世界上，冇乜嘢系冇可能嘅。
0: 冇错，就系咪好似我哋以前有成咩一日唔死都有新闻噶咁样。
5: 系啊，就系咁样啦。所以咧就系我自己都觉得成件事系好意外嘅。
0: 系嘛？
5: 系啊，因为我原本谂住
0: 原先嘅设计都唔系咁，我剧本都唔系咁样行嘅。
5: 原先嘅设计唔系咁噶嘛。咁跟住我哋嘅同事就话啊，咁既然原本安排嗰位女主持佢去咗大团，咁我哋不如揾另外一位女主持咯。咁样。
0: 咁你揾咗 round 之后揾到自己嘅？
5: 因为我唔使钱啊嘛我可以免费做呢件事，
0: 你真正抵食夹大件添啊！
5: 咁所以咧就冇办法啦，即系谂嚟谂去好啦，咁我一于就自己
0: 谂啦。
5: 咁所以咧就系、是、又俾咗个机会我。原本咧好彩就系、是、我设计成件事嘅时候咧，我就根本冇应承过个商场。

0: 会唱歌。
1: 即你唱歌，
0: 原本你同另外一位同事，你知各位同事都好唱得噶啦。我哋都冇同佢讲话我哋会唱歌，所以我话诶嗰啲唱歌啲嘢唔使准备。
2: 系
0: 系啊，好彩冇咋。如果唔系嘅话，
1: 我
0: 都唔知，我
1: 唔紧要嘅。
0: 唱乜嘢？
1: 你咁抵谂，你哇！你睇下佢哋话咧。好兴奋啊，已经吓，即系哦，佢哋已经估到你口中嗰个咩都唱得下嘅嗰位女主持啦，已经都估得
0: 系，因为佢真系而家即系呢几日都冇做节目嘛，系咪先？咁佢又冇咁快翻啊嘛，
1: 系啊，
0: 系啊，哇，所以就我顶上咯。
1: 佢哋而家喺度起哄啊，敏总出镜，
0: 大家都喺度谂，嗱你哋不如先谂下我哋呢坛系咩事先啦。
1: 喂，究竟点解我会邀请阿敏总上线我哋嘅节目咧？你哋即管尽情咁样猜。
0: 系啦，尽情咁样猜，咁睇下咧，你哋系猜咗啲乜嘢？
1: 系
0: 你猜我猜。
1: 其实基本上咧，因为我下午啊，而家我哋行为艺术，阿敏总你可能即系见到我着咗件红马甲咁样样吓。
0: 啊，系啊，最近啲股票还好嘛？
1: 就系我哋系汉大 A 学穿搭，今天红马甲，就系因为今日个市系升咗。
0: 咁你前一排成日着绿色咩？
1: 系啊，俾人哋闹到咩咁啦已经，但系唔关事嘅。其实呢个本嚟呢个因果大家颠倒咗嘅啫。其实
0: 系咩？即系所以今日你同范总就系一个绝配。
1: 范总系绿色嘅，我系红色啊。好啦，就大呢个其实系汉大 A 学穿搭一个行为艺术嚟嘅。咁我哋下午咧逢收盘之后咧就会大概一个钟咧，大家叫做啊互吐心中情啊，
0: 系
1: 倾下偈啊。诶，
0: 我都好中意睇噶。不过不是你的直播间，在支付宝上面都有专门有个圈的嘛。
1: 是吧，
0: 即是我不知道它上面的真定假啦，但是都真的尽诉心中情的，大家都。
1: 是。咁呢其实我就透露了的，我今日下午因为其实一边同你在这里微信啊，就已经知道了各方面的安排。咁我就其实预告了，我说首先呢今晚敏总会上线。至于他出不出镜呢，咁要看他意愿啦，咁样。
0: 是啊，因为我都好意外的。你知我是今日中午最终先知道呢坛嘢。
1: 你真係纯粹顶上啊。
0: 係啊，即係其实呢如果我下一次再嚟嘅话呢，我应该礼拜五啊，或者。
1: 好，欢迎。
0: 礼拜五
1: 嗱，预告啊，咁啊想出唔出镜先。
0: 我盡量執
1: 好
0: 嘢口味出嚟，好唔好啊？
1: 听到啦。
0: 好唔好啊？得唔得？
1: 得。
0: 係啦，我盡量啦。其实呢我同你讲，
1: 你仲要清凉啲嘅，佢哋喜欢
0: 清凉啲，
1: 系
0: 唔得噶？直播室你会俾人禁噶，
1: 唔会，
0: 唔得噶。
1: 我哋呢个尺度好大
0: 嘅，唔可以着低 V 噶。我同你哋讲，系啊，唔可以噶。你见而家啲女明星啊，低 V 中间都要摄张纸嘅。
1: 你唔系啊，我哋仲有其他女主持。
0: 不过其实咧，我又冇咁嘅风险，我冇咁嘅风险。
1: 点解咧？
0: 你冇拉佢就唔会封嘅。
1: 唔系，即系呢啲好似时间咁啫，挤挤都仲系会有可能有嘅。
0: 唔会刻意。
1: 佢哋话系都要睇敏总啊！星期五大家约定啦。我啱啱想表述嘅就话咧，其实我哋有其他女主持上线咧，佢哋其实系啦，好似吓逢星期三四上嚟嘅嗰个咧，哇喺而家开辟咗一条新嘅赛道啊！
0: 系嘛？佢系咩赛道啊？
1: 擦边带货。然之后我哋上次咧，哇喺嗰一下讲笑啫吓，即系你估真系擦咩？但系咧就上次我哋。是首次咧喺呢个直播间里边咧卖咗几百份嘅嗰啲芝士，哦，好紧要啊！
0: 咁其实本身嗰个芝士好食都好关键嘅。
1: 咁系，好啦。咁至于敏总咧，星期五会上线啦。咁都系
0: 今日都上嚟嘅。
1: 系啦，今日已经上线啦。
0: 今日开始咧，我都会加大我喺呢个广播嘅露出程度。
1: 好嘢。
0: 因为点解咧？我之前承诺过大家，我会做一套我哋全部主持人嘅明信片。
1: 系。
0: 系啦，咁已经做好晒噶啦。
1: 哇。
0: 系啦，咁跟住咧，依家咧就系约紧各位主持咧帮手签名。
1: 吓。
0: 咁嗰个信封咧，都个厂喺度即系加班加点咧印刷紧噶啦。咁
1: 仲有信封噶，
0: 有信封。
1: 我以为净系嗰张相，跟住后边咧系明信片啊嘛。
0: 跟住咧，我哋而家咧就喺度咧，我啱啱喺电脑度咧就分派紧。即究竟呢啲明信片呢我要设计几多组，你知而家都好兴盲盒㗎啦。
1: 哦，
0: 我个仔使咗咁多钱去买呢啲盲盒，我系时候
1: 吸收呢个经验啦。
0: 係啦，
1: 系时候收割返大家啦。
0: 吸收呢个经验啦。其实即有阵时呢，我今日下昼喺度间緊个表嘅时候都喺度諗緊。做人呢其实真系当你有一日呢想去自己做呢啲咁样嘅设计嘅时候呢，你都会有一啲好艰嘅諗。

0: 法，
1: 无奸不商，你睇吓，
0: 系啦，
1: 最终解释权归主办方所有。
0: 你就真系会觉得，哎，冇理由咁顺摊俾你一次过攞晒大全套嘅，系咪啊？你而家买卡都系，
1: 佢哋喺度估系咪敏总你嗰款系隐藏款嚟噶咁样？
0: 我嗰款其实而家就冇分咩隐藏款嘅。嗱，我而家咧系全程首次透露，你而家听紧你好有趣嘅节目咧，你哋系第一手知道嘅。真真正正。可以有全套的是一共分了 ABCDEF ABCDEF 即是六份，
1: 什麼這些是什麼 size 啊，這些是 ABCDEF
0: 每份裡面有八個到七個主持人，大部分都是八個主持人，那你真真正正換了這六套呢，你就可以拿了大全套，那而其他那些、其他那些全部都是隨機的組合，而佢嘅份数亦都系唔确定嘅，即系有一啲佢就系做两百份嘅，有一啲佢就系做五百份嘅，派完就冇噶啦。
1: 哇！
0: 系啦，咁所以咧，真真正正可以攞晒全部大全套嘅人，
1: 系
0: 呢个城市，亦都可以话系呢个地球。只系得八百个人，
1: 系啦，讲得夸张啲就
0: 系
1: 咁嘅，可以系呢个地球啊嘛，
0: 就系呢个地球就得八百个人啊嘛，
1: 宇宙
0: 呢八百个人入边，其中有接近五十个人系我哋自己主持人，
1: 咩意思啊？
0: 咁我哋
1: 即系我哋自己会
0: 自己作为主持人，我都要俾个大全套大家，
1: 系
0: 啦，留作纪念啦，
1: 系
0: 咪？即系啲工友要齐啊嘛，
1: 系
0: 咪啊？
1: 集齐有冇敏总拥抱啊？佢哋问啊，
0: 集齐，诶嗱，
1: 集齐会
0: 而家咧，我哋个明信片咧就做好啦，嚟紧我哋就会有一系列嘅地面嘅见面会活动。咁我哋呢，你知啲偶像组合佢都会有小分队㗎嘛。我哋而家呢都会分小分队出嚟嘅。咁然之后唔同嘅小分队呢就会去到唔同嘅地方同大家呢有线下嘅握手会。我原本呢嗰位女同事上嘅时候呢，我仲喺度諗緊话好唔好加埋个拥抱。你知有啲明星见面会。
1: 我要啊，
0: 可以揽㗎嘛。
1: 係呀。
0: 但系我后嚟咧，
1: 我即刻去，
0: 我就好惊佢啲粉丝咧，就即系太肉紧咧，揽到吓亲佢啦。咁所以我后嚟就谂话，咁我将佢
1: 我代佢哋啲粉丝嚟，嗱佢啲粉丝揽我，
0: 手会，
1: 佢哋啲粉丝揽我，我就
0: 去揽佢，
1: 系我就为咗转述呢一个热情。我嚟，
0: 咁我哋
1: 呢啲粗重功夫啊，
0: 我哋而家咧就初定咧系握手嘅。系啦，咁嗰日
1: 争咁远，
0: 嗰日即刻叫我哋同事将嗰、那个独特艾琳嗰个润手霜攞过嚟，俾我哋两个捽咗捽捽佢，跟住握之前问话点啊，你中意咩味啊？我捽好咗之后，再同你握咁样。
1: 你艾琳嘅味道，
0: 或者我哋好耐之前咧，我哋好耐之前咪带过一款香薰咧，咪有啲咩香格里拉大酒店啊、万豪酒店嗰啲香味、
1: 醒起啊，系
0: 系啊。啊，嗰啲都可以喷、哦。
1: 佢哋唔系，佢哋睇嚟佢哋都系饥不择食、哦。
0: 即系点样饥？
1: 佢话抱龙笑都得啊，咁样握手啦，已经改成咗唔好预输咯。
0: 系咪啊？
1: 但系佢哋话唔得，
0: 要揽系嘛？
1: 你哋呢个握手即系相当于握我，唔得，敏总。你要顶上嗰、那个拥抱，
0: 原本嗰个女主持我都冇谂住俾你哋揽噶，系咪先？系咯。
1: 哇！但系你讲到好吸引啦，即刻。
0: 或者咁样，我哋限制年龄啊。
1: 吓、
0: 系啦，十二岁兼以下可以揽。
1: 我超咗少少期，过咗少期啫。
0: 跟住话，
1: 个个话想见你啦。
0: 今年系我嘅第四个十二岁，所以敏总你应该揽我四次咁样。
1: 啊，你睇下你逢系啲男听众咧，我睇吓佢哋就话我唔要拥抱龙少，去拥抱敏总。
0: 多谢你哋嘅厚爱啊！
1: 嗱，咁我哋先预告一下先吓，你哋即系拥唔拥抱到咧？就睇下你哋有几踊跃啦，到时再算啦。但我哋通常呢、都系会系咁以呢，就系、是、会护住一下阿敏总嘅，都系咁以嘅啫吓。首要预告一下嚟緊嘅呢个星期日嘅下午四点钟吓、你哋呢想见敏总啊，想握手敏总啊，或者包括我啦咁啊，同埋咧就唔知道你哋擁唔擁抱到啦，咁樣咧啊，包括就係攞埋我哋嗰個簽名嘅嗰個明信片啊， 咁咧就。

0: 星期系呢一个星期日啊，呢、這个星期日下午4点去到呢、這个岭南大道嘅嗰个商场，嗰、那个商场名咧就叫做印象城。
1: 系，
0: 嗯，咁咧你哋就会见到我以及阿敏总啦。咁至于系咪你可以单手揽到我及敏总两个一齐咧？咁就睇你哋呢、這个、啊、以你哋呢个实力为准啦。
1: 系，咁我而家咧就为咗方便大家去了解啦，因为其实成个活动咧，我哋都系即系举办得比较紧张同埋仓促嘅，咁、所以咧，依家我哋先入拉个群先，即系本身我哋已经有一个主持人群噶啦，
0: 系
1: 系啦，就喺我哋原本嗰个广播主持人二群入边咧，我哋就今日继续放个码出嚟，即系你有兴趣参与我哋嗰日嘅活动。
0: 点解系二群放一群唔放吗？一群都放啊，系嘛？
1: 就因为二群仲有好多吉位嘛。
0: 哦，你意思系嗰个码咧就导向入去二群。
1: 系啦，咁我而家咧已经就放咗喺嗰个佛山家我哋花生你好有趣个板块嗰度置咗顶嘅。
0: 哦，系
1: 啦，你哋想参与嘅可以去扫。嗱，讲真，嗰日咧我会带我哋两个会带一部分嘅明信片去到现场派嘅。
0: 系。
1: 咁啊，你哋亦都系全城啦，亦都系全宇宙啦。最快攞到噶啦，因为其实其他嘅主持人咧攞到嘅只系自己嗰份，即
0: 系
1: 好似龙少今日攞到嘅系自己嗰张，咁、但系你话想攞套组嘅话咧、就真系嗰日系最快嘅。以往我哋有好多唱价嘅粉丝都知噶啦，以前我哋派车贴都系噶嘛，派车贴嘅话咧，我哋以往可能一次过3-4千人攞到车贴，或者3-5千人攞到车贴咧、你都系攞到嘅、但系今次我都同大家讲啦，
0: 就唔一定攞到嘅，
1: 佢成个份数系。真系唔多，因为第一，你每一份入面起码有7-8张明信片，再加埋个信封，其实佢嗰个成本系比我哋嗰啲交车贴要贵噶。
0: 冇错，
1: 系啊，咁而且咧，我哋今次又涉及到咁多主持人，系一个大全套。你谂下，我哋几多年未出过呢啲嘢？
0: 全套服务
1: 系啊，即系好耐啦。咁当然啦，我都好诚实嘅，嗰日我唔会喺现场一次过将嗰六大套派晒，系啊，我只会系攞其中一啲出嚟。
0: 哇，
1: 系啦，即系呢啲都系缘分，但系我哋嚟紧都会有唔同嘅小分队，
0: 系
1: 系啊，而且我哋今次嘅呢个活动入边咧，仲会有其他啲小礼品啦，即系我哋现场会设计一啲互动环节嘅，
0: 系
1: 有啲小礼品啦，咁同埋后边咧，我哋会有呢个签名同埋握手嘅环节啦，咁至于拥抱就再谂。
0: 嗱，咁咧好多朋友咧就好具体啊嗰啲问题，佢话4点到几点结束啊？我惊住赶唔切啊！
1: 我唔会噶，我哋4点好快噶咋。如果大家现场人多咧，我哋就即刻快快脆脆。
0: 唔系，佢就系希望你唔好咁早结束啊！
1: 我6点前点都会收摊噶啦，
0: 所以你都要揸紧。
1: 因为个场6点之后要交俾第二组人啊嘛。
0: 跟住咧就问到，喂，你周日下午系咪印象城？系咪地下？系喺咩位啊？咁样好具体。
1: 具体入群之后咧，我哋晏啲会发通知噶啦。即系你哋先有兴趣先入群啦。咁仲有就系嗱，以往咧一般呢啲嘢，我哋系咪要对积分先？正常噶嘛。
0: 正系阿村长越志越问嘅，几时喺线上对，使唔使抢噶咁样？
1: 嗱，你参与我哋呢个活动咧，其实你嚟到现场咧。你基本上就唔需要参与抢呢个环节噶啦。
0: 哦，你哋现场唔使特登抢啦。
1: 但系第二就系、嗱，都要积分噶噃。咁、可能你第二个问题就吓、你几多分啊？我冇分，我系咪嚟唔到啊？
0: 紧张啊！
1: 你唔使惊。而家同你哋做紧节目嘅呢位男主持，佢叫乜嘢啊？龙百万。佢有好多积分嘅。
0: 咁啊点咧？
1: 嚟到现场，你分唔够嗰啲咧，由龙百万出。
0: 我补。我贴，
1: 我都可以贴。我睇下我而家有几多分先。
0: 哇，
1: 你而家有几多分啊？你睇下你而家有几多分？
0: 我觉得冇想象中咁多。
1: 我依家嘅积分系246，144,159。喺我的嗰度睇嘅。
0: 我知呢只嘢太难学打开，我知嘅。
1: 系啦，咁啊，你系几多？你都系六位数啫系嘛？
0: 系啊，嚟睇先。过十八千万、十万、百万，喂，真系百万噶
1: 吓！系啊，
0: 睇住啦，4,542,793分。
1: 咁啊系咯，
0: 哇！
1: 你一个
0: 即管过嚟，大家
1: 一个人，
0: 你又拉我嘅，
1: 一个人2000分都唔使。
0: 哎呀，阿可爱飞天猪话佢12,000咋？
1: 嗱，一个人2000分都唔使
0: 啊！
1: 你如果唔够分，剩低嘅就龙伯同我包，
0: 系啦，
1: 系啦，我哋两个啲咁样嘅实力，即系我实力就麻麻地，以龙少嘅实力，
0: 实力强横，
1: 冇问题。

0: 嚟噶。你谂下，你400万啊嘛，系咪？
1: 450几万。
0: 我就当你400万
1: 啊。
0: 如果系过十八千万、十万、八万，除以如果系一个人系2000咁计咧，其实唔使2000嘅，
2: 即系
0: 你都可以包到2000个人位，系咪啊？
1: 我包起你哋。
0: 所以嗱，第二嘢话呢一 round。我嘅，我都唔，我哋唔敢随便讲，
1: 系咪？但系我够胆。
0: 但系今次呢啲，
1: 我唔系随便嘅人。
0: 系啊，
1: 我随便起身就可以包围起你哋。
0: 系，哇！我喺度谂紧，其实咧仲有一种情况就系、是，你比如话好似我咁，我亦都好想好大方咁做呢啲，我想包起全场嘅感觉。
1: 系、
0: 假设。假設有一日呢個見面會係得我一個人嘅、
1: 嗯，
0: 其實我都唔怕嘅，我都可以包嘅。點解咧？
1: 點解咧？
0: 我可以走去問下龍勁、
1: 哦，
0: 可唔可以？
1: 佢嗰啲又好犀利嘅，
0: 佢嗰啲
1: 轉一轉過去係咁。
0: 佢繼承咗邱靖老師嗰啲。
1: 係咯，
0: 太恐怖啦！
1: 啲積分可以繼承幾緊要啊？
0: 係啊，佢嗰啲積分太恐怖啦。
1: 喂，佢哋好緊張啊！講下佛山家幾時可以兑換先咁樣。
0: 係啦，而家咧我哋就未有咁快上，
1: 啊、
0: 但係呢個星期日咧。你嚟嘅话、嗯、即是你入咗我哋呢个群係啦，然之后到时我哋会有报名表嘅、
1: 嗯、
0: 你填咗嘅话呢，你就係全城最早攞到嘅。
1: 最靓嘅仔。
0: 係呀、啊。而且嗰啲版呢係嗰啲限量200份嘅版嚟嘅。
1: 好，嗱我再即係揸重点咁样同大家讲讲。首先呢就係、是、敏总呢呢排会陆陆续续呢上市我哋各大嘅呢、这个广播节目。
0: 啊，会去宣传呢样嘢。
1: 系啦，咁另外咧就系、是、斋我哋节目嚟计咧，呢、這个星期五咧已经约定咗阿敏总咧，星期五晚上7点就
0: 大妆，
1: 大妆上节目，佢系愿意露脸嘅。咁至于着得清唔清凉咧，就到时再讲。
0: 我同你讲，我最近咧咪就系因为血糖高啦，咁然之后咧
1: 苗条咗好多，我已经预告咗。
0: 唔系，我就要成日做运动啦。咁、
1: 嗯、
0: 跟住咧，我后嚟啲运动裤着得太耐啦，旧啦。咁我前几日就去咗我哋隔篱嗰个商场买条新，买条新嘅运动裤，即系我今日着呢条。你听我讲，系我今日着呢条好普通嘅运动裤。咁然之后咧，我当时入去呢个品牌。嘅时候我就话啊，你呢度咁多男装冇乜女装嘅咁样，佢话系啊，呢位女士你想买乜嘢？我话我想买条裤啦咁样，我话呢啲裤好多都系男士着嘅咁样，跟住佢话唔系啊，你睇下呢一条啊，呢一条系女装嚟噶咁，跟住我入去试咗一下，我就觉得奇怪啦，女装裤点解会俾个 XS 我呢啊咁
1: 加细。
0: 加细，其实我系冇可能着加细嘅。咁、跟住咧，佢话我话喂，
1: 而家中意啲紧身啲嘅
0: XS， 我真系着唔落嘅。我话我可能读小学5年级嘅时候我就着唔落噶啦。咁跟住咧，我就话你一系就俾翻正常嘅版，你俾个 L 码我啦。如果唔系嘅话咧，我唔啱着。佢话唔系咧，呢一条裤你真系唔使着到咁大。我心谂话，嘿，乜加
1: 细啲
0: 好？乜加细啲女装咁体贴咩？系咪先？
1: 你真系啊！
0: 咁啊，跟住咧，佢后嚟就我后嚟咧，佢就俾咗条小码我。佢话咁一系咁啦，你试下条小码先。
1: 加细就细啦。
0: 小码你一定得嘅咁样。咁我小码着咗落去之后，我话喂，我先唔讲其他，我话条裤太短啦，即系唔得啊！我话着裤唔可以太短啊嘛，你掉咗上去，你明明系一条长裤运动裤，点解变咗9分裤咧？咁
1: 系
0: 咁后嚟咧，佢就俾咗一个 M 码我。咁 M 码我着咗落去，我着咗落去之后咧，因为你知呢一排好兴嗰啲阔嘅裤噶嘛，
1: 系啊。
0: 咁我后嚟谂下唔系，我平时买裤都买 L 码，
1: 嗯，
0: 硬系觉得买 M 码有啲唔系好习惯。我话算啦，你都俾条 L 我试啦。
1: 哇！你从呢个加细一路试到 L 啊，
0: 咁我就 L 着上去之后咧，我就觉得有啲松松地嘅感觉，同埋个裤咧够长。咁后嚟咧埋单嘅时候，我谂，其实我都瘦咗啦。
1: 啊
0: 算啦，我都系买翻条 M 码啦咁。
1: 啊，又降
0: 翻。咁我就好开心咁买条 M 码走咗啦。
1: 咁依家咧？
0: 好啦，走咗嗰晚翻屋企剪嗰条吊牌嘅时候，我睇到咗嗰个吊牌下后边，我其实系想睇佢几多钱，即系我想睇佢原价几多钱，因为佢话佢打折俾我嘛，打折俾我200几蚊啦。咁我就想睇下佢原价几多钱，原来嗰个标签上面系冇原价嘅。
1: OK，
0: 但系就写住一个 M E N man，
1: 我都估到
0: 佢将条烂。男装裤，呃我话系女装买俾我，
1: 所以嗱，所以
0: 太过分啦。
1: 系啦，听住我哋节目嘅朋友吓、啊，即系我哋其实咧系嗱，首先我可以作证咧，敏总系苗条咗好多。
0: 唔系，系因为我之前真系好大只嘅，
1: 所以
0: 之前有跟过我去，
1: 所以我咪话你抵谂啊，今次顶上咪抵食加大件。
0: 但系你又听我讲先啦，虽然咧而家节目时间冇几多，但系呢样嘢咧都含金量高嘅。前一段時間咪就係有兩大平台，減肥十斤可以贏1000元，你應該有留意到啦。
1: 我冇點樣留意。
0: 真係西紅柿首富嗰個咧就入咗現實啦。
1: 現實，
0: 你減十斤你就可以贏1000元。咁其實咧，以我後嚟嗰、那個體重咧，我係好難再減十斤噶啦。
1: 唉，可惜佢遲咗。
0: 你聽我講。於是乎咧，我就做咗一件你哋全宇宙都諗唔到嘅決定。我食咗两日嘅
1: 增翻肥，
0: 冇错，
1: 咁狠，咁你攞到嗰1000元啊？
0: 太过分啦！我报咗名，但我未填晒资料，我决定我食翻几斤佢，因为咧对于我嚟讲，你肥翻3-4斤，我易过借房，我真系一日肥2斤，我好容易嘅。咁我咧就食咗3日。我而家未称啊，我估计我嘅战绩应该可以肥咗4斤噶啦。我食咗3日。
1: OK。
0: 咁啱啱好就係今日中午，我諗住係食嘅最后一日，因为我諗住今晚返屋企我就影相记录低啲维度，跟住我就报名。
1: 对。
0: 然之后我咪好容易减十斤囉，呢啲嘢好好简单嘅啫，係咪先。咁我就细估唔到。
1: 点呢，
0: 我突然间就接咗呢单嘢嚟做，礼拜日要去呢个印象城。
1: 咁你又要迅速索心喎、啊。
0: 哎呀，搞到我今晚饭都冇食啊。
1: 哎呀，又蚀翻俾佢，但系嗰4斤你又已经上咗身喎。
0: 唔系，我今晚就影相，我今晚就报名，我趁住我依家仲系肥咗4斤，我即刻报名，你知唔知道？
1: 你快啲向阿圆圆索赔，就系因为佢打乱晒成盘计划，本嚟我可以揽佢噶嘛。唉、哎，真系啊，我都嬲啊，搞到
0: 咪就系咯，我谂住话，你知唔知道我原先嘅嗰个体重？减十斤系好难减嘅，我你俾我再食多两日，
1: 咪咯，
0: 我再减十斤我就好易减，
1: 就好有信心噶啦嘛。
0: 你而家叫我喺呢个位停，你知唔知道喺呢个位停减十斤有几难啊？唉，真系，所以我真系觉得成件事就系点解咁拗教系一个意外。系啊，我本身我嘅人生系计划好晒啲 plan 噶嘛，你知唔知个体脂秤啊？我都系前晚先到货噶，跟住咧今日戴嘅呢一个运动手环咧，都系为咗搭配嗰个体脂秤。我为咗加入呢个行动，我真系投入咗成本，我誓言旦旦就要瘦十斤，我睇下佢俾几多钱我。
1: 好啦，而家问题来了啦，嚟紧嘅呢个星期日下午嘅4点喺岭南大道所在嘅嗰间
0: 商场
1: 印象城，大家过嚟睇下，阿文总又可唔可以迅速将佢已经上咗身嘅嗰几斤，啜一声咁样又可以吓搣翻出去啦？
0: 因为比赛咧，佢嗰个报名时间系56日减十斤，
1: 咁唔系你照报啦？
0: 我报啊，我今晚就报啦，
1: 一定要报。
0: 我趁其实我今日中午都仲系食咗噶。
1: 我睇嚟我都要报喎，睇嚟有啲动力喎、
0: 啊，
1: 有啲比赛咁样。
0: 其实对于我哋呢啲人到中年，你肥翻几斤用乜嘢啊？但系呢个世界上最难系乜嘢咧？最难杀。
1: 我今晚知佢几时结束报名、啊？
0: 而家仲可以报啊？
1: 佢系最迟几时结束報
0: 名？我唔知佢几时、
1: 啊。我要嗱一声食翻10斤先啊嘛，再狠啲。我食20斤，我就唔信最终我减唔翻10斤。
0: 可以去两个平台，可以去两个平台。
1: 两个平台玩晒。
0: 一个系某经，你哋男士好中意购物嗰、那个，
1: 我知
0: 一个系阿福，
1: 好
0: 系啊，
1: 哦，我知嗰、那个咩健康嗰、那个嘛，话
0: 系啦，两边报，两边都报，我就系两边都报，
1: 好嘢，
0: 系啊，体脂秤要有，
1: 你哋简直系见证住一个真人 show， 嚟紧嘅呢个星期日下午4点，千祈咪错过，先嚟睇下我哋家下系咩款嘅先啊，
0: 56日之后。
1: 星期日啦，
0: 萧坚啊，
1: 萧坚佢呢排
0: 已经开始节食啦，
1: 佢咪蚀底咗咯，食翻20斤肥先啊！嗱，嚟紧呢个星期日啦，同大家讲啊，星期日嗱、啊、就系喺呢个岭南大道上边嘅嗰个印象城啊，咁咧我同阿敏总啊就睇下呢个所谓嘅呢个咩报名前报名后，你哋嚟见证，就咁话啦，咁啊同埋咧就好多 限量版嘅，我哋系啦，烧坚蚀咗，佢哋话蚀到离晒谱吓。
0: 系啊，佢又冇报名喎，佢应该冇报名，佢根本唔知啲。
1: 即刻游说嘅，嗱，仲有好多限量版嘅，我哋各位主持人嘅嗰个明信片啊，就系、是、真系限量版，
0: 系啊，亲笔签嘅。
1: 你哋要去到现场先有，如果唔系咧，你喺线上。

0: 抢都未必抢得到噶。
1: 系啊，至于积分嘅嘢，你哋唔使担心，你哋唔够嘅，我哋会帮你爆。
0: 啊，就咁话啊。约定大家，咁啊，我哋又先约定阿敏总咧，星期五继续上线我哋节目啊。
1: 系
0: ，OK， 多谢晒敏总啊，期待星期五再同你倾偈，拜拜。
1: 拜拜。
2: 晚上7:30。

0: 悠长暑假，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24号 ，DJ Ken 带队一次性带你行完普陵、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地道美食同百年古迹，大人尽情摊特色潮汕美食，小朋友逛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细出行，仲等咩啊？
1: 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2: 四路方，
3: 好，同大家刷新路况啊！环马路段见到海白路嘅坳口大桥往广州啊，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和顺，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大沥，桂华路江湾路跨线桥往南庄啊有流落啊。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嘅双方车仔比较多，提提各位，顺德容桂工农路关路口至到呢个永新路口咧，有分阶段嘅违规施工啊！途经车辆咧，请按照翻呢个现场嘅交通标志线指示通行，又或者系提前绕道行驶啊！工期到9月30号，各位互相知照。欢迎各位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查路方同埋报路方。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居然之家加百会嚟啦！即日起至8月2号，购物节上节，单笔最高立减2000蚊，新屋装修、家居换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
6: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佛山气象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偏南风两襟，气温系26至29摄氏度，相对湿度75%至95%。

0: 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1: 爱玩水就拣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0: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1: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2: 出门好似焗桑拿，夏日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
3: 放心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0: 修身防晒衣 UPF 五十加，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3: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0: 两折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喷体。
3: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配齐。
4: 早上时间紧张嘅上班族，早餐想食好啲，下午茶宵夜想简单快手又好味。万飞喺度推荐你嚟试下嚟自顺德嘅广东老字号企业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啦。作为广式茶楼嘅供应商源头工厂，品牌享誉全国，品质有保证。新出嘅美味茶点套餐，到手五件都只需要69.9元，每一款都各具特色。包括有香滑干蒸、鲜肉云吞、爆汁嘅韭菜猪肉饺、藜麦叉烧包、肉香生肉包。先讲下手工包制皮薄馅满嘅香滑干蒸先，佢单一粒咧有32克，个头同茶楼食到嘅一样。肉馅佢系用成块嘅猪后腿肉切割，肉含量超过85%，一啖咬落去全部都系爆汁嘅肉粒，37黄金肥瘦比，蒸8分钟你就可以复刻到正宗嘅广式茶楼味道。藜麦叉烧包面皮里面添加咗青藏高原三色藜麦，内馅系选用猪后腿肉，相比传统叉烧包增加咗粗粮。

0: 柠檬营养升级咗，美味负担亦都更加少。椰鲜肉云吞嘅馅含量咧，亦都超过咗75%嘅。每一啖你都可以食到实实在在嘅肉粒，面皮咧系加入咗全蛋液，煮嘅时候都冇咁容易穿。厨房小白都可以轻松搞掂一个上汤云吞。单只有60克嘅韭菜猪肉饺，里面除咗有猪后腿肉之外咧，仲搭配咗脆嫩嘅韭菜同埋清甜嘅沙葛红萝卜，口感丰富，爆汁鲜美。饺子皮咧只有0.5到0.6毫米，真正嘅皮薄馅靓啊！蒸煎煮炸都可以，咁我就推荐你先蒸再煎，外脆内嫩。而生肉包咧，佢就选用咗东北嘅黑土小麦搭配麸皮粗粮，面皮松软劲到唔黐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嗱，呢个套餐咧款式丰富，口味多样，加热即食，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69.9元，性价比好高噶！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将呢一份嘅美味带翻屋企，仲有更多嘅套餐都有优惠噶。
1: 再微小的热爱都值得回响，再孤独的灵魂都能找到共鸣。当兴趣化作社交纽带，在湾区你永远不会独行。这里是美好有趣，点唱、访谈、社区互动，一站式满足你的社交期待。快来加入这一场声音狂欢。
2: 我告诉大家听咧，就其实我啱先准备咗你哋以前咧经常话我要听嘅咁咧，雷老襟啊，因为咧那个版头啊，即系以前唱下欢乐点嘅雷满襟嘅嗰个版头咧，系阿敏总演绎得非常之精彩嘅嗰个版头啊嘛，啊，我其实准备咗噶。啊，咁啊，趁住依家啊，系啦，大家仲喺度探讨紧敏总究竟系一个乜嘢形象出现啊，等等啊，又话我咩敏总一上线啊起谈啊，想拥抱敏总啊，你哋嗰啲啦，咁啊一边咧就听啊敏总嘅演绎得非常之到位啊，呢个情感上面吓，演绎得好出色吓嘅一个版头啊，就系亦都怀念下咧。当初我哋仲系呢个唱架欢乐点时代嘅嗰个 feel 嚟咯吓，三二一，
3: 写歌嘅人读对琴，唱歌嘅人用情深，听歌嘅人梦里寻，有故事嘅人泪满襟，唔怕音乐太动听，就怕歌曲惹共鸣，惹共鸣。愿你寒冬有人相迎。亮夜有人相迎，一首歌曲过后，万种恩恩向荣。唱架欢乐点，龙少陪你睇最美嘅风景，最美嘅风景。
2: 呢个好似除咗系阿敏总录之外，仲要系佢亲自操刀去制作嘅添啊！哇，真系才华横日啦，简直啊！系咁，至于佢呢、这个啱啱提到嘅吓、啊，报名咩瘦十斤啊等等嗰啲都，我哋都祝愿佢成功啊！我开始有少少想缩沙啦啊，因为咧即系食肥十斤容易啊，降十斤我觉得系怕有难度，我唔敢轻易食翻肥佢再嚟咯、啊，真系啊！好啦，啊，睇下你哋啲留言先啊！匿名嘅朋友啊，龙少啊，我系寻日嗰个匿名嘅听众啊，被亲近熟悉嘅人刺痛，让我怀疑所有人。但今日重温节目咧，手机里边讲话嘅你让我落泪，而且仲系止唔住大哭。你唔知道我系边个，却愿意用你最温柔嘅话给我一个拥抱。多谢你让我知道，原来我还能配得上那一丝不带刀的声音。哇哇！以前呢，我就成日反复讲一句话：悲观者往往正确，但乐观者往往成功。我其实以前嘅我系一个相对悲观主义嘅人。但是慢慢随住我年龄渐长，其实我更加愿意去成为一个乐观主义者。我甚至曾经同我太太探讨过，我话假如我哋乜嘢都冇办法留俾仔女，
4: 只能够揀一样，我希望是乐观。

听到系李国祥、伦永亮，总有你鼓励。因为啱先咧又播翻《唱假欢乐点》嘅吻总六嘅嗰个版头，另外又谂翻，其实《唱假欢乐点》究竟系喺乜嘢时候会诞生呢一个节目嘅？其实当时就系喺呢一个新冠好严重嘅时候啦，推出咁样嘅一档节目，就系希望同大家一齐共度时间，互相勉励。其实每一个人可能都会在某一啲嘅阶段会遇到好迷茫，觉得前路无光嘅时候，可能有人一句鼓励嘅说话，就有如喺佢嘅内心点起咗一眼灯，令到佢喺未来嘅日子可以更加有力量去前行。我谂当时嘅呢一个唱假欢乐点，其实佢承载嘅嗰个历史使命咧，亦都系咁样。

每晚呢个钟数，我哋嘅广播夜空就会陪伴住大家嘅，有我哋 FM92.4， 依家已经变成咗你好有趣节目，而我依然都系我啊。虽然唔知几时有可能都真系会同大家告别呢个时间段啦，但无论点都好啊，我们曾经一起度过某些时刻，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匿名的朋友在粉丝家上面留言话，有人嫌弃我朋友圈没深度，我就想问了，难道你朋友圈天天都在直播挖地吗？要咁深做咩啫？系嘛？讲起呢度咧，我又真系有啲嘢想同大家分享。

听到嘅系袁洁莹嘅《放过我》。首先你系要放过自己啊，唔好太在意人哋点睇啊。我觉得都系好想同大家分享嘅，就系话世上只有一种成功，就系以你自己喜欢嘅方式度过余生。所以呢，我哋并唔系活喺人哋定义嘅嗰个标准里面，最紧要呢放过自己，同埋你一定要懂得爱自己啊。其实人生系一个筛选嘅过程，你安安分分咁样做好你自己嘅嗰个本色，演绎好你自己嘅本色啊。至于筛选过嚟嘅是怎样的人呢，自然是跟你同频的话呢，就会跟你走得越来越近的。

0: 同埋咧，曾几何时啊，我系不断咁样纠结啊，比如话。即系一啲娱乐搞笑嘅嘢，究竟佢对我哋有冇帮助呢？即系所谓嘅肤浅嘅有冇用呢？系嘛？我吓、自诩自己系一个都懒有深度嘅人啊嘛，系啦，咁啊总会去即系好中意定性啦，一种执着啦吓，即系定性，喂嗰啲咁样嘅你嘻嘻哈哈笑完有咩用啫？系嘛？你睇睇嗰啲冇营养嘅有咩用啫？嗰啲。只不过是麻药，佢又唔系解药，系嘛？但后来咧，其实我都慢慢开始释怀，自己谂通咗啊，麻药都一样系好需要嘅，因为点解呢？其实我哋人咧系会自我恢复嘅，但系你系的确需要一定嘅时间，所以嗰啲所谓嘅麻药又好啊，嗰啲抚慰又好啊，等等等等嗰啲咧。啊，所以所谓嘅咩鸡汤啊，诸如此类都好啦。其实佢系争取到一啲时间，等你缓和缓解啊，等你慢慢松弛，等你系自己慢慢去恢复。所以我后来觉得，其实也没什么所谓哈、麻药其实佢都系解药。
1: 等一个人，你可以等几耐？

署名翻工上蛇王话 ：，龙少，喂，寻晚去睇咗《争洛阳》啊，依然好得啊，贴近原著，而且好型啊，吕布嗰个剑毛真系型啊，一出场好有压迫感，但系都刻画出佢不忠诚嘅一个形象。特别系三英战吕布嗰个动画，哇，打戏嘅快慢镜切换，同埋兵器碰撞嘅金属闷响，男仔肯定中意啊，推荐。我都好似刷到话，话唔错啊，呢个评分啊。钻石玻璃心话：点风吹不走的笑容，传递直面挫折的积极态度。

阿南中小英子话啱啱食完饭，打开佛山家，今晚等阿龙龙上钟啊，一定要嚟打卡支持，一边散步一边听歌，点陈百强嘅等，屋企里边有好多黑胶唱片，想怀念一下佢，回忆一下青春的快乐。

听到是陈百强、叶倩文合唱的《等》。美好的记忆啊，收到消息，敏总今晚上我节目，静静听下，静静出嚟同各位老细打一次。怀集星哥啊，喺珠海长隆海洋王国花车巡游活动现场啊，影咗视频过嚟俾我哋啊。

0: 咁我预告下啦吓，敏总咧嚟紧嘅呢个星期五晚上嘅七点咧，继续上嚟我哋 FM 92.4你好有趣节目啊！咁大家咧可以音频听啦，视频嘅话咧就喺湾区龙伯伯微信视频直播间，佢就承诺咧湿正自己啲眼耳口鼻露脸嘅。啊！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号呢个直播间啊，咁跟住咧嚟紧嘅听日星期三、后日星期四咧，啊 QQ 弹弹嘅万飞就会上线噶吓、啊。喂呀，日日都有美女相伴啊！好啦，我哋稍微休息一阵，冷静下先。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晚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洗得快。
4: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5: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4: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5: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6: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7: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8: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啊多元化啲，你啊知道好啦。
9: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10: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6: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
11: 大热天，三色汗味难清。今期推介五效合一嘅浪琪香薰洗衣珠，洁净护色，柔顺留香一体，两盒100粒，仅需45元，一粒洗10件啊！另有梵英洗衣珠两桶280粒，99元。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12: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13: 早上九时间，一日三餐想悭啲功夫，试下广东老字号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套餐啦！30年本地企业，广式茶楼供应商源头工厂，品质保证，价钱靓仔，啖啖满足鲜肉干蒸、皮薄肉鲜小云吞、爆汁韭菜猪肉饺、粗粮藜麦叉烧包、肉香饱满生肉包，本色丰富，口味多样，配料表干净，健康放心。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美味一见到家。
4: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5: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4: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100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5: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14: 有趣灵魂终会相逢，温暖声波永不独行。这里是你好有趣，聚焦同城社交，以兴趣为引，以歌声为媒，搭建专属城市生活乐园。FM 924与你相约，趣玩、趣聊、趣交友，加入兴趣社群，共享热爱。
0: 阿频谱人生话打卡点停风啲歌啊，哇咁多啊，大包围啊，蒸发对治坏习惯不需要理由，爱后余生别来无恙。啊，小白同学话嚟翻首蔡文佑嘅好不好，歌父母啊，话约定啊，送俾远在外省旅游嘅莫总，祝佢啊旅游旅途愉快啊，记得带手信翻嚟啊，我唔要同詹叔一样嘅石头啊。听到嘅系对你太在乎，陈慧琳。

Silver Sky Dragon 话龙爷龙粉晚上好，加班会更好。不是明天会更好吗？意思咧点平凡明星或者纪念日俾所有人？

这个 piano 版本是短少少的。风行天下话紫苏大将与我无关，紫苏大啲拉和皮争。嘿，紫水晶话带你去散步，点晚风心里吹俾所有听众。转紧出嚟，林峰版本晚风心里吹啊！

史提芬真话打卡龙少啊！近排听到四哥离开嘅消息，特别想点汪明荃嘅《用爱将心偷》送俾四哥以及所有人。我哋嘅一代巨星活到90岁都咁型啊，永远怀念。

大家可以预约一下7月26号嚟紧嘅下午4点星期日啊，禅城嘅印象城有小弟同埋敏总会同大家一齐见面，可以入群。咁啊，大家喺佛山家嘅我哋呢个你好有趣嘅节目板块嗰度啦，置顶贴嗰度，你哋可以见到入群嘅嗰个二维码。

有朋友问啊，即系星期日下午四点咩主题啊？就系、是、我同阿敏总两个人咧，会同大家即系叫做线下见面啦、啊。亲切交流啊，握手，至于拥唔拥抱啊，未知啊。咁就同大家互动一下，玩下游戏啦。如果你哋有需要吓、啊，包括任何嘢都可以提出嘅。有人话想听歌系嘛，有人话想睇下敏总扭下腰啊，转下呢、這、一个富赖圈系嘛，各种啊，欢迎你哋提出啊。

0: 听到的是汪明荃用爱将心偷。
1: 麻辣爸爸爸话：，喂，龙叔，喂，你介绍嗰啲芝士粒真系好正啊！中午啱啱收到货，下午已经拍咗五粒，问下要唔要急冻？唔使急冻，你唔使激动，就系那个冷藏就得啦，唔使急冻啊！

有朋友要我响响四群朵，好耐冇撑，咁啊得闲过嚟撑下啦。尾数1357嘅朋友啊，龙少晚上好啊，敏总晚上好啊，打卡你好有趣啊，大家晚上好，全世界晚上好，撑你好有趣，听住924你好有趣，946嘅经典音乐，仲有901嘅广播版顺时广播嘅人晚上好，946、924、901嘅电台主持晚上好，哇大包围咁样问好啊。

听到嘅谢霆锋爱后余生。玉莲话点谢秀文，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送俾阿黄生收听，祝佢身体健康，工作顺利。爱 online 话我爱文总啊，就好似我爱黎明咁，顺便点袁洁莹放过我。

跟住落嚟嘅系黄霄云，左手指月，浩浩二声点左手指月，或者系黄龄嘅嗨歌。张宇话：喂，其实你份正经工都几好啊，时不时有靓女相伴，就当系工资唔出够。

跟住落嚟嘅系林欣彤《平凡明星》。燕飞翔话：我原本有31万积分嘅，有段时间冇听节目，啲积分冇晒啊！点解？点解啊？可能你要问一问佛山家上面右上角嘅嗰个 AI 啊，阿嘉嘉，你问下佢点解？点解我啲积分冇咗嘅？但系据我所知，系真系定期会清积分的。

二拎啊，想点从不孤单，从不喜欢孤单一个。唱歌教师法律起步啊，静静听歌默默撑场。凌云苏啊，静静听歌啊，嚟啦，静静乜乜出嚟同关闹晒打个哈次啦喂。踩单车啦喂，金沙都等你发咗一大串嘅呢个英文过嚟啊。为咗保险起见，我都系唔读啦。尾数402嘅朋友，一边踩单车一边听歌啊。

听到嘅黎明翻唱刘德华嘅《情感的禁区》，匿名嘅朋友话：，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啦。想点华仔17岁，怀念四哥，霆锋节哀。唱嘅《九月施法乐起步》话：，今晚试试白土巴洛啊，嗰、那个喵克兰多嘅奶酪小粒系嘛？我都食咗，我拍咗两粒啦，我都啊。

陳寶人生話：阿萬少，嘿，我又表白成功啦！砰砰砰砰砰。李燕就話：龍伯啊，萬少啊，雖然好想去擁抱敏總，不過你啊，算罷啦。哎呀，侮辱性極強啊，對不對？你這個。署名多多奶爸话嚟翻首关正杰嘅《追红尘》啊，冇啊，冇佢个版本、啊，转紧出嚟嘅系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

好啦，欢乐嘅时光过得特别快啊，又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我哋听晚七点到八点半继续互相陪伴，睇翻《识追橙钱》嘅交白。我听晚系红马甲定系绿马？

马甲，睇下听晚上嚟嘅 QQ 弹弹嘅万飞吓，系啊，咩、啊、颜色系嘛？好啦，听晚见 ，Goodbye，Good night， 小马。

0: 佛芬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知味。佛芬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1: 晚上八点半。

0: 暑假熱辣辣，佛出游聯手廣州融創，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溫。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巴布亞企鵝巡遊，驚喜出現喺你身邊。
0: 新愛水世界，玩水唔怕曬。
1: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
0: 全程獨家佛出游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騎鵝啦！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3: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话时话暑假啦，计划好带住小朋友去边度玩未啊？哇，出边个太阳咁鬼毒辣啦，行两步就好晒啦。出门装备你执齐未呢？放心好物呢一期咧就帮大家严选夏日防晒清单。如果你成日都要拎住手机拖住小朋友，又或者系踩住单车，都冇手腾出嚟攞遮，呢一件嘅 Essence 修身防晒衣咧就系为你而设噶啦。双重遮蔽科技，挡住紫外线，同时亦都隔热，喺太阳底下都系亮浸浸噶。最紧要嘅咧系着上身超显瘦咯。Essence 嘅剪裁腰线即刻出晒嚟。凉感面料摸落去滑捋捋咁，袖口仲有冇自动设计，踩车都唔使惊个手背变阴阳色啊！ UPF 做到50+，多个颜色可以拣，69元就有一件啦。而家落单再送你冰丝防晒口罩一个，从面到手臂一次性配齐，唔使左拣右拣啦。如果你鍾意宽松唔想太贴身，冰丝宽松款嘅防晒衣啱晒你啦。正肩宽版型对好多身形都好友善，着上去唔会虎背熊腰，拉链一拉，透气面罩自动冚住你大半张面，仲有 3D 网眼透气通畅。重点系冇严重加咗黑胶涂层，前后左右都遮光，一件等于买到6件嘅防晒装备。外套、面罩、帽檐、冰袖、指套、侧袋，一样都有自动嘅设计。袖口包到半掌，两侧仲有口袋，放锁匙、放手机超方便。UPF 做到50+，69.9就。

0: 可以到手一件啦。身上遮得严实，个头咧都要照顾到。推荐你买呢一款两折防晒帽，设计上咧就好特别嘅，经典折叠，高敏翻折，可以调节帽檐嘅长度，调节扣一拉唔容易跌出嚟。帽墙里边仲配埋呼吸机理汗带，吸汗唔黐牙，经典配色超百搭。而家69.9就可以入手一顶啦。微信手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齐靓住过夏天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出门好似焗桑拿，下日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放心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1: 修身防晒衣 UPF 50加，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0: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1: 两节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襟底。
0: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配齐
1: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吹游，
0: 避暑就去梁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严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1: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后，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0: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期盼已久的暑假如约而至，等我们快速切换释放模式啦！
4: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5: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4: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淘宝先。
6: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7: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嘅暑假系点样度过嘅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嘅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嘅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8: 有人有我巴得的我四季放暑假，
7: 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9: 陌生来电，嘘寒问暖谈感情。
10: 嗯，
9: 小心杀猪盘，骗光钱财无踪影。
11: 投资理财高回报零风险，
10: 啊，
11: 全部都是精心包装的陷阱。
9: 冒充公检法电话办案，或者声称是安全账户叫你入钱，一律收线不犹豫啊！
11: 拆单返利，喐喐手指就赚钱。
12: Oh no！
11: 嗰啲都是钓鱼的有利。
9: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转账汇款先核实，
11: 守住底线不贪心，骗子再精也枉然。
9: 遇到骗子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11: 反诈同心，你我同行。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3: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2: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3: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2: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3: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暑假出游抵玩福利嚟啦！
2: 每周三早上10点，锁定佛出游小程序，领佛山民宿消费券，预订民宿至高立减400蚊。
3: 平台仲有周边城市各式酒店优惠任你拣，暑假出游就上佛出游。
4: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5: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4: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6: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7: 早上时间紧张的上班族，早餐想食好啲，下午茶宵夜想简单快手又好味，万飞喺度推荐你嚟试下嚟自顺德嘅广东老字号企业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啦。作为广式茶楼嘅供应商源头工厂，品牌享誉全国，品质有保证。新出嘅美味茶点套餐，到手五件都只需要69.9元，每一款都各具特色，包括有香滑干蒸、鲜肉云吞、爆汁嘅韭菜猪肉饺、藜麦叉烧包、肉香生肉包。先讲下手工包制皮薄馅满的香滑干蒸先，它单一粒有32克，个头同茶楼食到的一样，肉馅它是用成块的猪后腿肉切割，肉含量超过85%，一啖咬下去全部都是爆汁的肉粒，3:7黄金肥瘦比，蒸8分钟你就可以复刻到正宗的广式茶楼味道。藜麦叉烧包，面皮里面添加了青藏高原3色藜麦，内馅是选用猪后腿肉，相比传统叉烧包增加了粗粮藜麦，营养升级了，美味负担也都更加少，而鲜肉云吞的馅含量也都超过了75%的，每一啖你都可以吃到实实在在的肉粒，面皮是加入了全蛋液，煮的时候都没那么容易穿，厨房小白都可以轻松搞定一个上汤云吞。单只有60克的韭菜猪肉饺，里面除了有猪后腿肉之外，还搭配了脆嫩的韭菜和清甜的沙葛红萝卜，口感丰富，爆汁鲜美。饺子皮只有 0.5 到 0.6 毫米，真正的皮薄馅靓啊，蒸煎煮炸都可以。那我就推荐你先蒸再煎，外脆内嫩。而生肉包它就选用了东北的黑土小麦搭配麸皮粗粮，面皮松软劲到五千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这个套餐款式丰富，口味多样，加热即食，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69.9元，性价比好高的，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将这份的美味带回家，还有更多的套餐都有优惠的。
8: 郑聪越讲越掂，
9: 点解啲衰嘢单单都有我份？点解身边啲人个个都揾我笨？

0: 公都市母阴公，
1: 都市都市都市母阴公，母阴公啊，母阴公，
2: 都市母阴公。

0: 灿，阿灿死撑食晒啲汉堡包，食完仲撑住台脚，笑得好灿烂，希望啲包冇撑烂佢个胃啦。阿灿死撑食晒啲汉堡包，食完仲撑住台脚，笑得好灿烂，希望啲包冇撑烂佢个胃啦。
1: 都市冇阴公，
2: 都市冇阴公，
3: 都市冇阴公。
4: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5: 郑聪越讲越掂。
6: 喂喂，各位。劝君莫惜金，留意劝君识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系咪个个都听过啊？识背添啦，系嘛？问你边个写噶咁，系咪唔知道呢？啊，点解我会知道你唔知呢？因为我都唔知，而且似乎冇人知。嗱，成日咧都话咧，时间咧就系金钱。咁大家有冇算过咧？你嗰啲时间咧，即系计计数值几多钱啊？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咧一齐解锁呢一首冇人知边个写嘅《金留意》，唐代最直白嘅享乐主义指南啊！吓，《金留意》，唐，无名氏。劝君莫惜金留意，劝君识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呢只就系古代最实在嘅人生经济学啊！金留意，奢侈品嚟，会贬值嘅。少年时，时间硬通货嚟嘅。花开嘅时候，喳喳冧摘啦，唔好等花谢咗，净系可以摘树枝。直须折咁样读解粤语，呢种急促感咧，就好似喺度催住你要行动咁样。歌仔有得唱啦，曾付出。几多心跳来换取一堆堆的发票，人值得命中减少几秒，点啊？多买一只表，确实最贵嘅奢侈品就系浪费唔起嘅时间啊！你咧，你最想花开堪折直须折嘅一件事系乜嘢啊？嗱喂，又留言立下 fat 啦，最紧迫嘅三位紧张大师啊，整张紧张壁纸送过你啊！欢迎你点赞收藏，听日我哋一齐行动。

0: 港粤电，郑聪粤港粤电。
1: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粤港粤电》。
2: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
1: 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2: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1: 有你捧场，一定得。

多嘅信息啦，都係話好聽啊，或者第一次聽啊，啲就好耐冇聽一首歌，你就證明係聽過呢一隻歌啦。我個人覺得咧，就真係優秀嘅，始終真正好嘅東西啦，或者係好經得住時間考驗嘅東西啦，唔會話好似嚟到今時今日咧，因為科技好發達啦，又或者可能有 AI 啦。又或者可能对于未来来睇，而家其实都好落后都好啦。咁你仍然都会觉得，咦，就是一个优秀嘅歌者嚟嘅。如果你认为佢嘅歌曲都系好听，或者呢首歌都系同你有共鸣嘅，咁我谂佢喺另外嘅一个维度里面咧，佢都系会好开心啦。曾经有啲咁好嘅作品啊，仍然影响到后来嘅一阵又一阵嘅人。讲紧陈百强咯，呢一首歌咧就叫做《漫长盼望》。咁、有两个人如果去倾偈咧，讲开话，喂，其实你有啲咩好好想做到或者好好希望可以实现嘅嘢噶咁。咁结果如果有另外一个人咧，就同埋嗰个提问嘅人讲啊，我咧想第日咧可以食好多好多只蛋挞，因为蛋挞太贵啦，而家我发现啊。咁同埋咧，我又想买几架车啦，想有等楼好大栋嘅，到时咧仲会咧就。

0: 装修嗰啲格局咧，同埋嗰啲材料咧，好好嘅。咁一路讲成个钟咧，都讲咗好多啲物质嘅嘢。咁嗰个人都忍唔住我讲，喂，你不如长话短说啦。其实你就系想发达啫，系嘛？你就想有钱啫，咁即系例如咁嘅意思。咁我哋就会讲话，我哋无谓将啲嘢讲到吓五个字，讲到嘟嘟嘟嘟嘟咁样啊，咁。呢五个字是什么呢？我们今期越讲越掂啦。第一个要分享真的很漫长啊，真的。我交给洋葱讲一讲这个粤语的俗语先。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水蛇春咁长，春在粤语当中就是指蛋。正確的字應該是未成肉，譬如說雞蛋，人就叫它做雞春。水蛇的春連起一起，好像長條的形狀，看起身非常之長。引申的含義就是事物極長，而且帶有冗長、囉嗦、沉悶感的貶義色彩，通常用來形容人講嘢長篇大論沒完沒了，又或者是文章清單排隊太長，令人觉得非常之唔耐烦啊！咁广东人咧对蛇嘅解剖结构好熟悉啦。蛇嘅蛋即系蛇春啦，同一般嘅圆形鸟蛋唔一样，佢系软皮而且一连串咁逼埋一齐噶，呈长条嘅形状。因此民间就有水蛇春咁长嚟形容嗰啲好长条嘅嘢，后屘就演变成为专门形容语言又或者系文章好长好乏味咁解。你可唔可以讲嘢长话短说啊？每次都水蛇春咁长，我听咗都瞓着觉啊！今日买烧鹅嘅队伍排到水蛇春咁长，唉，算啦，我都系唔买啦。类似嘅讲法仲有一匹布咁长，不过一匹布咁长咧，更加偏向于形容成件事说来话长咁解。当你觉得一个人讲嘢好似老太太的裹脚布又粗又长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用粤语同佢讲，唉，乜你讲嘢水蛇春咁长噶？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龟，
1: 一蚊一只龟，
2: 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好嘅，唔该晒洋葱啊！咁啊，讲到话水蛇春咁长啦，往往都带住少少咧唔认同或者贬义，即系对方嘅嗰啲说话，你觉得 O K 嘅，反正我明嘅，你想发达啫嘛，唔使讲个几钟俾我听。讲到水蛇春咁长咁，即系呢一句就唔会系用嚟赞人哋嘅，即系话喂佢讲嘢真系精彩，次次都水蛇春咁长，我哋唔会咁讲嘅。咁至于啱先咧，洋葱都提到嘅另外一个词啦，就系都系长啦，一匹布咁长啦。咁对于如果系想听对方讲嘢嘅咧？即系话喂，呢单嘢究竟点嘅啫？我点解佢两个会嗌交嘅咁？咁对方同佢讲啦，就话啊，一匹布咁长。咁呢个时候想听古仔嗰个讲话，喂，好彩就有几惊唔系一匹布咁长啦。咁啊，慢慢听啦，愿闻其详啦。

0: 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越听越啱听。
1: 水蛇春咁长，除咗形容一啲物理意义上好长嘅嘢之外啦，仲形容一啲说话啦，非常之臭，而且冇营养又好长。如果一段感情又冇开花又冇结果，就咁摊喺度没完没了，又算唔算系水蛇春咁长？所以做人又好，拍拖都好，爽快一啲会好过一啲噶。嚟听谷子乔。没完没了。

要多谢啦，就大飞哥留言啦，就话系啊，聪仔水蛇春咁长，一定唔系赞人啦、啊，通常都系话人哋讲啲嘢咩话，语言超晒标，讲嚟讲去都系嗰三幅皮咯，咁样系啊，讲嚟讲去三幅皮一定系佢其中一种形态咯。啊，即系同一个观点，正如你所讲啦，翻来覆去都系讲几次，就好似水蛇蛋咁样，你见到第一粒都 OK 嘅，点知后面一粒接一粒都系嗰啲都冇晒新意咁样。咁另外一种情况，讲人哋水蛇春咁长，可能同离题都系有关，即系讲东讲西，但系讲极都讲唔到个重点，就兜嚟兜去，永远都好似睇唔到个尽头，都唔知如果再认真不断岌头听我讲嘅话，可能今晚呢个会议都仲会继续噶咁样。第三样嘢可能就讲得细节太多啦，即系人哋系问你嘢嘅，咁佢都有答嘅，咁但系都详细到哇，即系啲老师都会讲嘅，喂唔使啦，咩朝头早绑鞋带，绑好鞋带之后，我再洗尿一下手，然后和爸爸妈妈打开铁闸，跟住出门口去锁上尿门，咁即系咁具体嘅嘢唔使啦，咁即系冇人想知道咁多噶，咁如果你发现咧，如果自己讲嘢都真系可能有时会出现到水蛇春咁长嘅话，真系要问下自己，究竟我重点系乜嘢，人哋想听嘅系乜嘢。

0: 悠长暑假，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24号 ，DJ Ken 带队一次性带你行完普陵、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地道美食同百年古迹，大人尽情摊特色潮汕美食，小朋友逛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细出行，仲等咩啊？
1: 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2: 旋律藏住盛夏的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宵悠长假期，
3: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邀你分享，
2: 是吹着风扇快乐起舞的午后，是担着凳仔守在电视机前面追剧的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的暑期经历，
3: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的歌曲，或者追过的最难忘的电视剧，讲出属于你的夏日独家故事。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谊，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4: 越讲越掂，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是招积良，我同你一起收听
5: 越讲越掂。

0: 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2: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0: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3: 越讲越掂。
4: 哦喂，早两日咧收到呢位观众嘅留言啦，就嗌我用粤语咧读一下宋代文豪苏轼嘅《水调歌头》。咁我就回复佢话，虽然咧估计呢首词咧全网应该好多粤语博主读过噶啦，咁不过我都可以凑下热闹嘅。咁啊，始终真系一首治愈千年焦虑嘅神作嚟嘅。咁个人认为绝对系值得拜读啦。我系郑聪啊，如果你都中意粤语。

0: 又咁啱鍾意古诗词嘅话呢，欢迎你关注我同埋你一齐用粤语去解锁古人嘅生存智慧。水调歌头，宋·苏轼。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朝暮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唔知你觉唔觉啊，成首词呢其实就系苏轼嘅深夜心理治疗记录嚟嘅。我欲乘风归去，想摆烂嘛，又恐琼楼玉宇，怕冻亲，最后何止在人间，都系返返落嚟食返碗云吞面实际啲。特别系起舞弄清影个弄清影，粤语读弄清影或者弄清影都得。真系有一个人呢对住个月光跳舞嘅孤独浪漫。点解话苏轼呢系自喻系高手呢？关键在于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呢一句。粤语读悲欢离合四个字跌宕起伏，好似人生本身咁样。佢唔系同你讲大道理，而系话俾你知，唔完美先至系生活嘅真相。你最近有冇啲乜嘢此事古难全嘅遗憾啊？又或者边句诗词呢曾经会治愈过你啊？留言分享下。我冇礼物送俾你嘅，但我一定会去为你点个赞。嗱，如果今日晚黑啦，你都系望住个月亮喺谂紧嘢，记得苏轼呢一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点赞、收藏、转发呢条片俾你挂住嘅人啦，日日都可以系中秋节嘅。下集预告李商隐嘅感失，唐代最神秘嘅盲盒诗啊，睇下到时会唔会见到你啊？
1: 开心听，
2: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3: 你收听紧嘅系
2: 越讲越掂，
1: 开心听，
4: 开心讲。
5: 越讲越掂，郑聪。

0: 难题再不成问题，说我可以。
1: 我当然你明白啦，就系歌词里边讲到嘅，说我可以咧，都系首歌里边最重要嘅东西咯。即系无论你系做任何嘅事啊，爱情啊，或者系生活啊，遇到咗困境啊，或者喺大时代下面啦，点样去把握个人嘅命运，都记得同埋自己讲一声，我得嘅，我可以啊，咁样。咁所以呢首歌咧，陈奕迅嘅《从何说起》。咁我唔知啦，就有好多嘅乐评家都可能会评价过。咁个人觉得佢就真系唔系单纯嘅一首情歌。咁更加多可能都关于譬如话人生定止系爱情嘅，咁更加可能系喺即系都好好地去生活嘅。但嗱，你话喂呢单嘢真系好复杂嘅，从何说起咧？咁对方好惊，喂嗱，你唔好啊，你次次讲嘢都系冇重点噶，你水蛇樽咁长咁样，你仲要问我啊，从何说起咁样？咁但系如果唔系，你话呢样嘢系好精彩嘅，嗱，对方都好想听嘅咁样，嗱，喂，从何说起咧？咁对方会讲话，喂，唔紧要啦，你慢慢谂，我等你，从边度讲起都好，一匹布咁长都好，我都肯听。阿顺子留言就话一匹布咁长，一匹布究竟系有几长咧？咁样。一匹布咁长，其实冇话好具体讲话几长嘅，即系你问我几多米咁，呢个冇一个好固定嘅标准嘅答案啦。因为古时候，譬如话汉代啊，或者系其他朝代啊，都有啲区别。咁基本上面应该系十零米到几十米啦，咁甚至乎可能上百米都会有嘅。呢个就系好视乎嗰、那个计算嘅单位。如果按照譬如话度量衡令嗰啲咧，就应该大概系十四五米度啦，四十尺就一匹。咁至于你话去到汉代嘅时候，就有啲变化啦，但系都系十零米度。咁至于后期咧，即系古代后期嘅时候咧，大概可能就讲十丈。如果十丈嘅话，即系三十几米咧。咁如果计到百几米嗰啲，就系而家嘅纺织业啦，有啲规格唔一样啊，六十码、八十码、百几码。咁你一码就差唔多系一米，咁即系如果咁计嘅话，你就十零米可

0: 可以系答案，三十几米可能又系，过百米可能都系。好啦，咁啱先咧，我哋讲完咗嗰种咧，就即系话水蛇春咁长，就系讲一个人讲说话嘅时候咧，哇，嗰啲长度真系又长又臭，你唔想听咁多，但系佢系都要讲，真系搞到你好烦啊咁样。咁而对于经常讲嘢咧，都系水蛇春咁长嘅，你问佢一句咧，哇，佢起码都要讲几十句先讲得完嗰件事，次次都系咁样，好沉气嘅，同佢真系唔促膝长谈都唔得。点解佢话喂嗱，今晚好地地啊，好兄弟，好姊妹坐低落嚟啊，经通宵啊，咁哇唔系啊嘛，又。倾通宵咁，佢真系正一咧，就系、是、我用三个字去形容呢啲人咧。粤语世界里边咧有呢个词嘅，交俾洋葱讲一讲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长气袋，字面意思就系装满长气嘅袋。引申的含义就是说这个人呢讲嘢啰里啰嗦长篇大论没完没了暗暗沉沉。在粤语里面长气本身呢就是一个形容词来的，形容那条友呢讲嘢又多啦，喜欢反复暗沉啦。咁而长气袋呢就将佢名词化咗啦，变成专门指代啰嗦之人咁样嘅称呼，通常带有吐槽唔耐烦嘅意味，但係有时候呢喺朋友屋企人之间呢亦都带有开玩笑嘅成分㗎。呢度个袋係咩意思呢？广东人运用比喻嘅构词法，将嗰啲长气呢具象化。嗱，你想象下嗰、那个人整个袋都是那些讲不完的暗暗沉沉的说话，样所以就用袋这个字呢生动勾勒出一个气息绵长讲嘢不绝的形象。譬如你可以讲你真是一个长气袋来的，同一件事你可以翻来覆去讲成个钟的。老豆又化作他的长气袋本色了，我出到门口还听到他咦暗暗地在讲嘢。
2: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阿卡卡话长气袋咧，衰过水蛇春。哦，咁啊系啊，你水蛇春咁长就即系嗰次讲说话话好长咯。咁啊，长气袋就即系唔系嘅，铺铺都系咁样。咁个人本身就系呢一种人咯，咁样。有啲回忆型嘅长气袋啦，即系身边都会有嘅，即系你次次你一同佢倾偈，佢就话：哇，嗱，想当年咧，廿几年前咧，咁有排讲嘅喎。咁第二种就系一啲好说教型嘅长气袋咯，即系同一个道理啊，你可以听佢讲十次八次，每次佢用词都系差唔多。咁当然仲有一种长气袋啦，就大家会接受啦，唔似啱先嗰两种，即系我哋系觉得佢挨沉啲，啊知啦知啦都冇问题啦咁样，咁但系我哋都会理解啦，包容啦，同埋甚至乎都会珍惜嘅。就例如我哋啲长辈啦、阿爸阿妈嗰啲啦，即系因为担心你啊，咁佢重复百几次，喂记得食早餐啊，啊记得着多件衫啊，个冷气机记得唔好开咁冻啊，咁样系好长嚟嘅。咁但系呢个长气系爱嚟嘅，咁所以我哋又接受到。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越听越啱听。讲到长气袋，真系暗暗沉沉而依暗暗，你脑海里面会想起哪一首歌，哪一个人呢？会不会是跟着下来的这一段台词呢？月光宝盒是宝物，乱抌佢会污染环境，如果掟到小朋友咁点算呢？就算掟唔到小朋友，掟到啲花花草草都系唔啱噶，悟空。点啊？你啲回忆有冇翻晒嚟啊？

咁当然啦，如果你喺睇呢套戏嘅时候啦，熟悉都知道啦，仲要啊你中嚟啊，你中我咁样，即系够味啊！你真系，事实咧就今期一讲到嘅。

0: 晚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4: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星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占位啦。

0: 佛芬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全程，知情知味。佛芬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1: 晚上10:30。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晚上11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远离上头电子烟，守护你我健康。在这个充满诱惑的世界里，有一种看似时尚的电子烟正悄然流行，一些不法分子将这种添加有合成大麻素或依托米脂成分的电子烟称为上头电子烟。上头电子烟表面上与普通电子烟没有差别，披着时尚潮流的外衣，经常出现在酒吧、KTV 的

娱乐场所，对青少年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不少青少年或被诱导，或被欺骗吸食上头电子烟，在不知不觉中染上毒瘾。依托米酯是一种不溶于水的白色粉末状物质，吸食含有依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后，产生所谓上头的感觉，实际上是毒品进入人体后产生的短暂快感。长期吸食会出现情绪突变、妄想狂躁、头晕呕吐、意识不清等不良反应。过量吸食会出现休克窒息甚至猝死等后果。2023年10月1日，我国将依托米酯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进行管制，被列入管制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一旦被非法使用，便可视为毒品。所以说，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在生活中还有其他新型毒品花样翻新，伪装成可乐、奶茶、跳跳糖等生活中常见的零食、饮料，让人防不胜防，危害青少年健康成长。检察机关提醒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为青少年营造一个干净、健康的成长环境，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的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的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有一种笑容是自信的表达，繁荣乡村文化，筑牢中国文化自信根基，让百姓得到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有一种笑容是丰收的喜悦，惠农助农推动乡村振兴，为了让亿万农民生活得更美好。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暑假出游抵玩福利嚟啦！
2: 每周三早上十点锁定佛出游小程序，领佛山民宿消费券，预订民宿至高立减400蚊。
1: 平台仲有周边城市各式酒店优惠任你揀，暑假。

0: 保障，
1: 唔抢一秒钟，唔
2: 静止温度。
0: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3: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1: 今日节目我哋嚟倾一啲好得意嘅事情，同时都可以讲一啲好深入嘅事情。先从简单嘅事情开始，因为呢个简单咧系最近好多朋友嘅小玩意，佢就叫拼豆拼豆，拼咧就拼音嘅拼啦，豆就系豆豆嘅豆啊，拼豆。咁如果你屋企嘅小朋友喺度玩，又或者你都喺度玩紧嘅话咧，我谂呢期节目值得大家一听吓。讲到拼豆嘅话，究竟有几咁火咧？先睇一组嘅数据好冇？小红书上边拼豆嘅相关话题浏览量已经系超过咗12.7亿次，讨论量超过咗500万条，好多人咧一接触落嚟就发现，哇！这个拼豆真的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咁啊，点样去形容停不下来啦？有网友讲过吓，话佢网购嘅264色嘅新豆子喺星期六早晨就送到屋企，于是就马上拆开开工啦。当你再抬头嘅时候，发现太阳已经落山，而我一早起身都仲未洗面呢。好多家长可能唔理解一下，咪就係一堆嘅彩色嘅豆子拼埋一齐，有咩好玩呢？係咪觉得好枯燥啊？所以今日节目里面呢，就从心理学角度嚟同大家倾倾呢，就呢个拼豆背后的上瘾密码。听完或者你就会明白，小朋友拼豆或者就算我哋拼豆玩到由朝玩到夜晚啦，其实都唔係一件坏事嚟嘅，甚至可能会系我哋需要嘅一种情绪良药添。
3: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1: 有啲朋友可能听过拼豆，有啲朋友可能今日先至喺节目里面听到拼豆这个东西。咁所以呢，首先同大家介绍拼豆是什么呢？它就是一种手工 DIY。它是以不同规格的彩色塑料火粒作为原料。咁呢个火粒中间是空的。咁一个圈咁样，中间一点。咁将佢哋呢就拼喺专用嘅模板上面。其实模板就是专用嘅一块板，一块白板。咁你就放你啲豆豆入去。经过加热定型之后呢，就会成为一个完整嘅图案作品。因为呢啲塑料火粒佢係通过加热之后佢咩佢会溶㗎嘛。溶咗之后佢哋相互结合起埋一齐，就会成为一个即相互结合就会成为一块板咁样啦。咁就好似一张图画啦，一个卡通图案啦，甚至会複雜到一啲嘅像素画啦。亦都可能呢会慢慢从一幅画变成一啲立体嘅摆件下，五颜六色嘅豆仔，呢啲塑料豆仔通过拼合啦，通过呢个加热熨烫之后就会成为手中嘅艺术品。而拼豆嘅走红一啲都唔意外，因为佢具备咗解压自愈、创作自由、低成本、容易上手呢啲特点，唔需要好专业嘅设备，亦都唔需要提前预约场地，何时何地，只要你打开呢盒豆子，攞出一块板坐低落嚟就可以啦。所以呢种比较低门槛嘅咧，亦都好容易俾学生群体去中意佢吓，所以好快都会普及。咁好多人都话啦，拼豆可以令人忘记时间，系咪真嘅咧？一拼沉迷，染上咧就不得了啦。所以究竟佢有啲点样嘅魔力咧？嚟同你拆三个嘅拆解。拼豆满足我哋三个嘅心理深处嘅开关，所以会令到你一拼沉迷。边三个开关呢？第一个开关就系心流体验。心就系我哋心脏嘅心，流就系流动嘅流。呢个系嚟自一个心理学概念嘅，叫做心流体验。咁就系指一个人完全沉浸喺某一个活动里边，忘记时间，忘记周围嘅环境，进入咗一个完全忘我嘅状态。拼豆又啱好可以俾你忘记时间，忘记周围，系咪？佢系具备咗触发我哋心流嘅一个好关键嘅要素。第一个好重要嘅要素就系佢有一个好明确嘅目标。目标系咩？你拼豆系希望拼一样嘢出嚟噶嘛？系咪？我拼一个图案，拼一个公仔，系咪？你有一个好明确嘅目标。第二个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有一个比较清晰和简单的规则，很简单，一点都不复杂，你就按照图纸来摆放，甚至随你自己随心摆放都是可以的。第二个就是即时的反馈，就只要你放一粒豆下去，放两粒豆下去，你即时就看到效果。

系咪拼成一个点样嘅公仔、点样嘅人，你马上会睇到结果。呢个系叫可操作性，即时反馈。咁第二个咧就系挑战同埋技能嘅匹配啦，即系佢虽然简单，但佢有挑战。点样挑战？从简单到复杂，你可以简单啲又可以做到，复杂啲嘅你亦都可以循序渐进慢慢做到，考你耐心啫。但唔系话做唔到，即系基本人人都可以做到嘅，复杂同简单都可以。所以呢啲就系心流啦，呢啲一齐共同形成嘅就系心流。咁呢份嘅心流令到你忘我。当小朋友进入呢种心流状态嘅时候，我哋大脑会做啲咩咧？就会释放多巴胺，带嚟嗰份嘅愉悦感同埋满足感。咁所以点解大家在拼斗的时候，经常一坐就坐几个钟头，完全唔觉得吓、啊、时间咁快就过咗去啦咩？哇，咁快就天黑啦！所以呢种嘅体验咧，对于缓解我哋嘅压力啦，提升专注力都有非常非常之大嘅帮助嘅。所以第一个就系叫做心流体验。我有阵时呢种嘅心理嘅支持就好似我哋食嘢咁样，佢喺度滋养紧我哋。佢同我哋食食物，即系食完好食嘅朱古力，系咪你都会好开心？食咗好靓嘅糖，你都会好开心。其实系一样咁样去满足紧我哋嘅需要。咁呢个心流体验就是其中一个。咁第二个开关系咩呢？掌控感。喺而家周围嘅环境啦，充满住一啲不确定嘅时候。我哋嘅学习啦、考试系咪都会有啲不确定啊？我唔知道出卷系出啲咩题目系嘛？有阵时我哋好难有呢种嘅掌控感，甚至会经常因为学习考试会有啲失控感。而拼豆咧就完全提供咗一个可控嘅环境啦。每一粒豆喺图纸上边都有一个确定嘅位置，每一步你都知道你要做啲乜嘢嘢。拼豆的过程不需要担心中途会出错没办法挽回，是不是？因为它到最后才压这个加热嘛，所以你拼豆过程当中错了不要紧，我们重新再来过这几粒，重新再拼过，不需要说去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这种高度确定性可以帮我们对抗现实当中的不确定那份感觉，所以会为我们带来那份安全感。而这种确定性的回报也可以满足我们对掌控感的基本需求，为我们拼斗人的内心建立起一个稳定的心理锚点。所以这种可见性的正向反馈可以有效地去缓解我们对未知的焦虑。所以这种掌控感我相信对于很多人都是需要的，除了小朋友现在之外，你会发现其实包括现在社会 AI 的发展越来越快，我们的确很容易会产生对未来的迷茫，对未来一些焦虑感，那种真是非掌控感、失控感，真是的。我这段时间其实会接触到一些朋友都会发现哎呀就是很迷茫、很迷茫，咁所以拼豆咧，可以话俾你听前方系点样，只要你咁样拼、咁样拼、咁样拼 ，OK， 咁你就可以得出你想要嘅嘢啦，系咪啊？所以佢有目标，亦都有呢个简单嘅规则。呢个系第二个开关，就叫掌控感。第三个开关叫做行为式的正念。好多人讲啊，正念系咪好虚无缥缈嘅嘢啊？系咪要咩打坐啊，或者要啊乜乜想咁样？其实唔系嘅。你睇下我其实呢啲正念喺我哋生活当中其实都会存在。而拼斗嘅专注过程本身就系一种叫行为式嘅正念。咁摆喺我哋嘅即系摆放呢个豆，因为佢豆仔好细粒噶，大家其实玩过或者而家可以上网去搜索一下，呢个叫拼斗嘅活动。拼就系拼音嘅拼，斗就系刀子的刀。在这个摆放这个刀子的过程当中，你的注意力是集中在哪里呢？是不是我拎，是不是我整个过程当中我没有分心的，我是先拿个粒子拿个夹去穿了这个豆子之后呢，就集中精力将在这攞取和在摆放在这个模板上面。所以呢暂时会令到我们放低杂念而专注于当下，因为它这么啱是细粒的豆，那你又不能够大运动去处理，那你就要精细动作，你又要慢慢放，是不是慢慢做，专注于当下。而这种的状态就已经可以达到了我们那种打坐类似那种乜想的这种放松和减压的效果。所以就算你拼斗一时走个神，哎呀不小心放错位置不紧要，因为它是松动的嘛，它还未开始压成为图片，于是你还可以慢慢踢它起身，然后再重新放过。所以拼斗反过来是要求我们全神贯注于当下。

0: 冇太多嘅时间去谂其他乱七八糟嘅嘢。当你知道你自己走神嘅时候，哎呀，唔小心拼错咗，系咪？我要重新嚟过啦。咁所以喺呢个过程当中就系叫被逼专注嘅体验。咁呢种被逼专注嘅体验咧，好有意思嘅。对我一个大好嚟讲咧，就系我哋当你好攰嘅时候，其实就系最渴望嘅一种休息方式。点样去讲就话，当我哋疲惫大脑最渴望嘅休息方式呢，就因为大家而家临瞓之前会做啲咩？大家瞓觉，夜晚我哋瞓觉系咪要休息啊？俾我哋大脑要休息，包括中午午休嘅时候，大家休息之前都会拎咩嘢啊？即使你知道好攰啦，我大脑需要休息啦，但我哋都会拎住部手机出嚟。其实咁样系唔好嘅，即系咁样会阻止到我。我哋去休息嘅，所以如果我哋大脑需要休息，除咗我哋瞓觉之外，仲可以做咩呢？系啦，拼豆就系呢个其中一个方法啦。包括之前我哋讲咩十字绣啊，嗰啲咩秘密花园要你画画啊，即系填色啊，咁其实都系类似咁样样嘅方式，就叫被逼专注咁样嘅体验，令到你可以感受到。嗰一刻嘅片刻嘅大脑嘅放松同埋宁静，专业上面嚟讲叫做行为式正念。咁当然啦，亦都欢迎大家同我一起去交流下，欢迎你可以进入到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手机客户端，咁可以去到下边嘅花生菜单栏当中啦，进入我哋直播间当中一起互动交流一下。刚才同大家讲到嘅就系呢个拼斗下，其实佢系触碰到我哋人类心理深处嘅几个开关。第一个系心流体验嘅开关，第二个系掌控感，第三个系叫。行为式正念，这个在拼斗的过程当中我得到的这个心理的滋养。咁除此之外，即系除咗呢个过程之外咧，仲有一样嘢系满足咗我哋嘅，就系归属需要同埋社交认同啦。喺心理学里边有一个叫自我决定理论，咁里边会讲到就系我哋人类有三种基本嘅心理需求，边三种啊？自主需要、能力需要同埋归属需要，而拼斗又啱好满足咗我哋三大嘅需求。嗱，咁其中归属需要咧，就经常会俾我哋家长忽视嘅。其实完成咗最后一个作品之后咧，好多嘅拼斗人或者小朋友，佢哋会将呢个作品点样啊？影相，影相之后点发去朋友圈？系咪？跟住就话俾大家听啊！我用咗一个下昼，仲要一日嘅时间嚟。做咗一个作品出嚟啊，咁系咪啊？我哋希望得到大家点赞同埋评论，哇，你好犀利啊！咁哇，原来呢个咁复杂嘅你都做到，系咪？呢种系带嚟深深嘅满足感。其实我哋偶尔咧，生活里边大家都可以利用呢种嘅社交媒体，系咪？通过朋友圈发出去俾大家点赞，系咪？都系大家可以有一个同频嘅一个需要。唔单止系咁，将自己嘅作品放喺自己嘅生活圈里边去分享交流啦，或者翻到屋企，俾爷爷嫲嫲睇下，哇！你今日咧拼咗咁样咁吓，咁其实亦都可以就系话俾我哋一种叫轻社交嘅模式。可以同人哋因为共同嘅爱好产生连接，亦都能够保持适当嘅距离，唔需要勉强社交。这种有连接但不压迫的社交方式，对很多内向或者社交能力正在发展的小朋友来说非常宝贵的。这件事希望大家也可以不妨了解一下，就是小朋友他说哇不错，不一定说你考试成绩，我集中 在他这些作品不错的时候，我们给足够的支持认同点赞给他。咁佢就会得到，所以拼斗呢样嘢就係可以满足一定嘅社交需要。其实呢个唔係一个新嘅现象，我刚才都讲到十字绣啦，之前仲有嗰种钻石画系咪呀，咁再到而家拼斗。睇似好简单嘅手工劳动下，之所以可以打动一代又一代嘅年轻人，打动一代一代嘅小朋友，你会发现其实佢哋都希望达到一个目的嘅，就係、是将我哋嘅混乱内心啦，系咪好烦躁？白天可能上班系咪，但到翻到屋企或者当我业余嘅时间，我要将呢个烦躁内心去进行净化，通过呢啲活动，慢慢去归整整齐。你会发现十字绣又好啦，钻石画都好啦，佢系咪都系好要求整整齐齐噶？即使系画，你都要喺里边有重复啦。安静可控，有始有终，这种力量的确会 对于在繁忙当中我们、产生对未来未知或者情绪容易起伏的我们来讲，其实会可以提供一个非常之好的令到我们平静下来的方式。所以无论是小朋友都好啦，或者我们大人都好啦，特别我都说这段时间我会去了、朋友开的这个拼豆店，哇，我就发现不是很多小朋友的啫，更多的是什么年轻人啦、拍拖啦，甚至妈咪辈啦，我们这些都会有的。真的有时候当我们焦虑，当我们有情绪波动的时候，不妨借着这些机会给我们大脑一个好好的休息。好啦，咁我哋先结束呢一 part 啊，跟住落嚟，我要讲下我哋对家长究竟点样嘅建议。如果你作为家长又喺度拼紧豆嘅话，咁又有啲乜嘢建议俾你呢？收翻嚟继续倾。
1: 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嘅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哋喺呢度等你。
2: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3: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2: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FM 94.6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0: 继续翻嚟节目，今日同大家讲讲呢个话题，叫做拼豆。呢排咧都好火嘅一个小玩意啊！拼豆，拼就系拼音嘅拼，豆就系豆豆嘅豆吓。咁啊，将啲豆一粒一粒嘅好细粒嘅豆仔穿埋一齐啊，唔系叫穿啊，放喺模板上边，然后咧就再用呢一个嘅热烫一压压佢，咁跟住咧就会令到佢成为一幅图画咁靓。而我哋今日节目重点同大家关注嘅就系呢个拼豆系好事一系坏事咧？我玩呢个拼豆，其实咧系真的不是坏事，甚至会系我哋一种嘅情绪解药。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0: 刚才都同大家分享咗，佢可以满足到我哋内心深处嘅几样嘢，一个系心流体验啦，掌控感，行为式正念，咁当然仲有一个社交认同。嗱，讲到咧，如果我哋好多嘅家长啦，其实而家亦都喺拼豆当中揾到一啲乐趣，其实呢个亦都系件好事嚟嘅。对于我哋忙碌嘅成年人嚟讲，拼豆会提供咗一个低成本、低门槛、随时随地都可以玩嘅一种放松嘅方式。佢唔需要你花好长嘅时间，就算系你可以放低佢，慢慢下一次再嚟拼过。佢亦都唔需要专业嘅设备，唔需要特登去揾场地，十几分钟嘅空档可以拼几粒。而更重要的就是，如果你能够理解拼豆这个心理原理的话，你就可以好好地去理解，咦，为什么我的小朋友又会这么喜欢他呢？而不是一味地去催他，不要玩啊，快点去写作业啦。其实拼豆表面上面可能是叫玩，但另外一个层面，你会发现它都是我们的什么情绪的解药。所以如果作为爸爸妈妈啦，你都喺度喜欢呢个拼豆嘅话，我都会建议你可以尝试同小朋友一起去拼。拼一个作品嘅过程当中，喺呢个过程里面会更为之重要。冇评判，冇催促，冇问佢作业写晒未啊，我哋唔做呢啲扫兴嘅追问，而係大家安静咁坐埋一起，各自拼各自嘅作品，或者各自完成作品里面嘅其中一部分，合作完成一幅嘅图。这种陪伴有时比我们千言万语讲很多的道理更加之有用。你在旁边一起拼，小朋友会觉得，诶，我的兴趣爱好你会尊重我，我也来支持你的兴趣爱好，大家尊重，互相尊重，互相接纳。而他不需要为自己的放松方式去辩解，也不需要偷偷摸摸地去玩。这种尊重的感觉其实也是亲子之间最好最基本的要求。当然了，拼豆有咁多好处，系咪都系求其啊？你中意玩就玩啦、啊、咁。 咁当然都唔系。所以作为家长啦，无论你系玩家啦，亦或系小朋友先至系玩家都好，跟住嚟有几点嘅建议同大家一齐去分享一下。喺呢度亦都欢迎你可以同我一齐交流噶，欢迎你进入我哋嘅手机客户端佛山街 A P P， 进入下边嘅菜单栏花生，然后点击入去啦，可以进入到我哋嘅互动嘅留言区当中。好啦，咁啊几点建议？第一个咧就系话我哋要接纳小朋友对拼豆嘅呢种喜欢嘅程度，但亦都有度。拼豆唔系浪费时间，对小朋友嚟讲咧，佢系一种嘅情绪调节的方式。如果他在学习的时候压力会比较大，或者考试之前甚至跟朋友同伴之间会有些小吵啊，心情非常不好的话，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突然间自己拿个拼豆出来拼拼拼拼拼，其实这个是什么？大家刚刚在我讲完之后现在会理解到没有？当佢攞嚟拼嘅时候，当佢心情唔好嘅时候，其实呢种系一个非常之健康嘅解压方式，比佢刷手机好得多。而且拼豆咧可以产出一啲实体嘅作品，呢种实体嘅成就感咧，同你刷手机咧嗰种嘅满足感，其实系根本两回事嘅。刷手机你可能真系刷完之后，你仲系会觉得空虚嘅。如果你心情唔好去睇手机，大家会唔会好明显嘅感觉嘅？你好似仲系咁咯，即事情都仲系咁，仲系解决唔到。但系如果你拼豆嘅话，你喺拼嘅过程当中，可能你就会喺脑海里边冒出咗一啲解决问题嘅方法。点解呢？因为拼豆过程，我哋刚才上一拍已经讲咗啦，佢系可以令到我哋大脑放松休息嘅一个过程。所以正系当你喺焦灼不安嘅时候，当你遇到好多困难嘅时候，你解决唔到，你就去拼豆。喺呢个过程当中，你令到大脑休息，于是佢系咪更加会，即系佢就会再度去活跃，就唔会有疲惫感。咁所以你一啲嘅问题可能就会喺呢个时候冒出嚟啦。当然拼豆系咪亦都会好容易令人上瘾啊？呢个上瘾，我觉得系会加翻少少咁。上瘾好嘅，所谓嘅上瘾吓，因为点样啊？一坐可能一沉落去就坐好几个钟头，喐都唔喐。所以家长其实可以同小朋友去商量一下嘅，就系、是、玩几耐啦，乜嘢时候停？嗱，呢种约定唔系话唔俾玩。我首先要强调就话，嗱，你只可以玩20分钟，或者只可以玩一个钟。但系呢一个钟结束之后，唔系话嗱咁就唔俾玩啦，唔系咁，而系我哋去设定呢个时间进行呢个约定，系帮助佢进行自我管理。比如话我哋每日净系玩40分钟，玩完之后我哋就收啦。咁但呢样嘢可以放喺呢度，系咪？我哋听日再继续拼过，而且呢个过程当中，我哋第一有时间点啦，第二我哋会眼见到系呢样嘢就放喺度嘅啫，我听日会继续嘅，所以会俾佢学识就系话为自己嘅爱好去设置一个边界。为自己的时间观念设一个边界，所以这个过程都是一种成长，都是我们时间观念的一种成长。第二点要注意购买安全啦。咁啊，继续再会提提，就系话最近咧就系、是、市场监管总局提出嘅呢一个14岁以下儿童使用嘅拼豆产品，必须要通过玩具强制性嘅产品认证，亦就系话3C认证。所以敬请各位家长喺买嘅时候咧，亦都帮我哋小朋友睇睇呢个包装袋上边嘅标识标志系咪正确嘅，系咪呢个正版嘅包装。咁同时都要留意翻佢呢个3C认证喺呢一个最后成品嘅呢个运烫嘅过程当中，即系热压过程当中，佢会唔会产生刺激性嘅气体？如果有嘅话，咁就快啲掉咗佢啦。咁仲有一样嘢就系呢个运烫，如果小朋友尚小，即系仲系比较细嘅话咧，都系要我哋大人去帮佢做呢一个嘅烫豆呢一个嘅工作，最后呢个工作噶，因为烫豆大家都知道非常之热吓，咁一定要注意。第三个咧就要注意就系唔好急住要话我作业未写完，咁我就唔拼啦。当你见到小朋友喺度拼豆嘅时候，唔好第一反应咧就话俾佢听，喂，你喺度浪费时间。而先问一句，呢、这个图案几好睇、哦？你大概要拼几耐呢？系咪啊？我哋先行入佢嘅世界里边，俾你企喺门口落个命令，会更加之容易赢得佢嘅信任。所以一个好嘅沟通起点，会比你讲100句嘅催促会更加之好。第四个就要区分放松同埋逃避啦。如果小朋友只系完成作业之后拼一拼放松一下，咁呢个系一个健康嘅事情嚟嘅。咁但系如果当我哋情绪一唔稳定啦，当我哋喺烦躁嘅时候，我就马上去拎呢个拼豆，甚至我哋因为拼豆而影响咗我哋其他处理事情嘅时间，甚至有小朋友因为拼豆而唔去做作业，逃避社交，逃避出门，咁可能咯。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留意了， 重点唔系话呢个拼斗，系咪？如果小朋友为咗拼斗唔出门啦，唔社交啦，我喺呢度想提醒大家一句嘅就系、是，罪魁祸首唔喺拼斗身上。呢、这个时候我哋要用心去了解一下，喺佢现实生活当中系唔系有需要被关注嘅压力？喺现实当中，比如做作业呢一块，佢宁愿去拼斗都唔想做作业，咁我哋就要了解一下呢、这个作业对于佢嚟讲系唔系一个压力？所以关注嘅点唔系喺拼斗嘅本身，而系拼斗背后隐藏住佢要躲避啲乜嘢嘢，佢担心啲乜嘢嘢，喺背后隐藏住咗一啲乜嘢压力，佢系冇释放出嚟，冇表达过出嚟嘅。呢样嘢希望大家要知道，呢、这个亦都系我好经常喺节目当中提醒各位家长，当我哋小朋友无论沉迷拼斗又好啦，或者你觉得系沉迷手机都好啦，当佢沉迷于呢一样嘢。而去逃避某一啲嘢嘅时候，我哋一定要留意问题嘅罪魁祸首，一定唔喺佢沉迷嘅呢样嘢身上，而系佢嘅逃避嘅嗰样嘢。我哋要揾到佢究竟逃避乜嘢嘢，去帮佢解决咗嗰件事。咁佢面前所沉迷嘅呢样嘢，就根本就不会一回事，就会烟消云散。咁所以拼斗点解会火呢？其实佢并唔复杂，亦都冇高深嘅技术含量，只系话俾我哋听一个真相，就是、无论大人抑或小朋友啦，都需要一种嘅方式，从我哋自己纷扰嘅思绪当中抽离出嚟，通过拼斗可以揾到片刻嘅专注同埋平静。而嗰啲被学业啊、人际啊、未来裹挟嘅焦虑咧，嗰啲无处安放嘅胡思乱想，或者都可以通过一粒一粒嘅拼斗，慢慢俾你放低去。所以如果你屋企有拼斗的小朋友，不妨尝试去理解他，陪伴他，跟他一起去拼一阵。如果你自己也喜欢拼斗的话，那希望你可以为自己留下一段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放下手机，放下锁匙，专注于眼前这一片方寸之间的创造。不妨给个机会自己试试吧，好吗？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听日再见，拜。
1: 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的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们在这里等你。

0: 悠长暑假，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24号 ，DJ Ken 带队一次性带你行完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地道美食同百年古迹，大人尽情叹特色潮汕美食，小朋友逛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细出行，仲等咩啊？
1: 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2: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7点半，睇睇路面情况。而家缓慢嘅路段需要提醒你嘅，海白路呢边就留意一下5丫口大桥过广州方向，开始车多啦。早上又开始上班啦，系咪？另外，佛山大道桂华隧道过大理方向亦都系热闹起身。德胜东路嘅东新高速入口过翻番禺方向，亦都收到车多嘅报告。提提你，南海女水大埔大道嘅一环路辅道以及系大埔工业路交叉口封闭咗部分车道，因为有施工需要进行。建议咧喺呢个施工期间啊，过往车辆提前规划路线，因为系要绕行周边道路噶。工期去到8月31号啊，各位互相知照声。亦都欢迎你继续登录上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各位一路平安。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居然之家家博会嚟啦！即日起至8月2号，购物至上折，单笔最高立减2000蚊。新屋装修、家居换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
5: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接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5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夏天出门，你系想被热浪劝退，定系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中意解放双手又惊风扇缠绕头发？呢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咧，就一定要试下啦！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5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嘅尴尬。挂颈放台2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啊！活动价先至89蚊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蚊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蚊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暴热消，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7: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嘅健康保驾护航。7点半，继续收听健康7点半。
2: 早晨，早晨，7点半，开启今日健康7点半嘅直播时间。你而家收听紧 FM92.4。亦都系可以通过手机就系下载佛山加 Plus 呢个嘅 APP， 然之后喺花生板块点击收听而家你喺图标上面见到嘅节目同埋频率。啊，你而家收听紧呢个时间段系健康7点半啊！各位早晨，我系主持人邵瑞云，健康第一天从早晨开始。系啦，咁啊，今日早上好多朋友已经上线咗佛山加花生板块咯。嗱，好似豆豉鲮鱼就话：喂，星期三啦，系啊，今日星期又过半啦。睇个天气，今日应该系大晴天啦。又系啦，我觉得个又字用得唔系好啱，因为上两日咧其实都系有雨嘅。 啊，不过无可否认啊，今日开始咧雨势会渐弱，然之后跟住嚟咧出太阳嘅机会啊会明显同埋多咗。咁啊，当然啦，太阳露面嘅时间多，温度又蹭蹭咁样向上涨啦。啊，跟住嚟嗰种热嘅感觉又会翻嚟啊！系啦，咁除咗斗士凉雨之外，蓝天啦，似曾相识啦，微风弱风微尘啦，被初龙咬的人啦，岁月悠悠，稻花香，同埋我选单史新丽丽，亦都已经上线啦。仲有一位有我哋好多主持人嘅名组成嘅昵称咧，朋友佢话喂，可唔可以评价下我啲早餐啊？嗱，我唔系好明佢点解要我评价佢早餐啦，但系我只想用三个字去总结，就系很难填。应该系种嚟嘅，系咪？除咗种之外，仲有冇多其他嘢咧？我就唔系好清楚啦。比较流咯，比较饱咯，同埋如果以健康嘅，我哋之前讲过健康早餐嘅一个搭配嚟讲咧，你梗系唔合格啦。哇！這个早餐嗱又干啦，啊，即系而且又油啦，仲有全部都有啲比较饱腹噶啦，啊。早餐食到咁滞，会唔会有啲略饱咧？所以如果你叫我评价你个早餐，就好难评啊。咁总的嚟讲咧，就系我唔会拣咯。系啦，咁啊早上仲有你当然啦，喺我哋方生板块方面咧，每日朝早啦吓发早餐嘅嗰几位朋友，都系一啲好食搭配，同埋真系咧可以好吸引人嘅嗰啲几宫格嗰啲吓，咁啊你可以再留一留，睇下佢哋几时发今日嘅早餐上嚟，咁你又对比一下，咁你就会知道点解会俾好难评呢三个字啦。系啦，咁啊今日嚟到咗系七月嘅22号啦。而家外面嘅温度咧就唔算太热嘅，28度左右。今日咧就系咩天气情况咧？今日咧就系多云间晴吓，太阳开始出来了。局部地区会有雷阵雨吓，但系仲系有雨。同寻日嘅温度相比，其实可能差唔多，但因为我哋啱先讲啦吓，太阳出嚟嘅时间多咗嘅话，温度方面咧就即系呢个体感会比寻日喺。冇咁多，即系落雨同埋唔落雨之间体感就肯定系会落雨嘅舒服啲嘅。局部地区有雷阵雨，吹两级嘅东南风，温度今日最低系27度，最高33度，相对湿度系65%到95%。听日开始降雨减弱，气温回升啊！听日见到而家目前预测咧，温度最高又去翻到35度啦。咁所以温度一高翻起身吓啦，见到明后几日咧，目前气象台嘅网站提示咧，就系应该太阳会即系主要系太阳大晴天嘅，呢个雨水出现嘅机会就会少啲啦。咁又要准备迎接啊咩天气啊，准备迎接一个空调外机嘅天气感觉啦。
5: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7:30。
2: 系啦，已经其实今日7月22号啦，暑假都开启咗10日噶啦。第一批放完暑假出去玩嘅朋友都翻咗嚟啦，系嘛？咁跟住落嚟就准备第二批出发噶咯。系咁，所以咧，即系今日咧喺节目开始之前咧，都隐隐地，应该系稳稳地提醒大家。嗱，我哋如果下个星期想跟住我去咧个闽粤啦，即系福建再加上广东汕头嘅呢几个城市嘅呢条，我觉得2026年亲子好适合出游嘅路线，今日就系最后一日报名啦。所以咧呢个时间都要提一提大家，系啦，今日系最后一日报名吓，即系如果你话想同我去咧，就今日一定要报名啦，揾到我哋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咁啊仲有三家旅行社共同策划嘅，咁所以喺佢哋线下嘅门店亦都可以同步报名，咁啊包括有广之旅啦、禅之旅同埋富盈假期呢三家旅行社都可以直接去到门店，因为今日咧就系最后一日吓，如果想7月27号出发嘅呢团，今日就最后一日报名啦。当然啦，下个月仲有团期嘅，你自己睇睇时间啦吓。咁啊，应该嚟到跟住就第二批准备出游嗰啲朋友啦。不过咧，我就觉得其实我成日都谂紧，点解大家会有即系有啲人咧就系嗰种话，我放假就想去玩嘅，咁所以咧就会好多时候就安排喺假期啱啱一开始嘅时候就出发。然之后有啲就话唔得，我放假嗱，毕竟上个学期吓咁攰，我要唞一唞先，唞够啦，起码喺屋企歇翻一两个星期先啦吓，因为寒暑假仲系有啲长嘅，跟住再出发啦。咁所以呢个时间咧就差唔多到第二批出发嘅朋友，仲有啲咧就系嗰啲 即非常之向上努力嘅同学仔同埋家长啦，佢可能就会喺七月份先安排一啲兴趣嘅课程啦。系咯，佢话小朋友唔可以荒废嘅假期，系啦，先等小朋友上完啲兴趣课程先，八月份再出发，玩完翻嚟准备开学收心，差唔多啦。所以八月份咧就有第三批、第四批陆续会出发嘅朋友。其实唔知道你系属于嗰种想先苦后甜咧，系啦，即系话我前面可以做好多嘢先嘅，临开学之前再去玩，玩完之后翻嚟开学嗰种先苦后甜咧，定系先甜后苦，咩都唔理啦，玩完先啊，玩完翻嚟再做暑假作业啊，再做其他嘢。我唔知道你系属于边一种嘅呢个规划嘅群体啦吓。无论哪一种都好啦，暑期方面近有近的玩，远有远的玩，都还是会希望可以带啲小朋友出去看看，或者应该说希望趁着这个这么长的假期，家长和小朋友都一起放松下。咁近的周边几日游啊，自驾游啊，远的飞一转啊，或者是高铁啊，现在都非常之方便。咁但因为现在很方便的话，就变了其实出门我们要带的东西已经不是很多了。基本上我哋之前都提醒话，出发之前你嘅行李箱里面有一啲必备嘅用品、药品，你携带起身，方便啲就 OK 噶啦。因为而家哇咁方便，你去到边个城市有临时需求嘅时候，有边度买唔到啊？系咪？咁但系有一啲唔同嘅情况，我哋就要有唔同嘅准备啦。譬如话，如果你去嘅嗰个城市，今次嘅旅程系主要系玩水嘅。你可能就要准备一啲预防玩完水之后上嚟湿身啊、冻亲嗰啲药物啦，或者担心玩水嘅时候啲磕磕碰碰啊，即系嗨嗨碰碰嘅时候有受损嘅，好似碘伏啊呢啲咁样消毒嘅药物啦，咁呢啲就系可能你根据自己去嘅唔同嘅地方、唔同嘅路线，然之后需要携带喺身上嘅，因为你临时攞起手，你就可以用得上啊嘛。咁如果你去到一啲同我哋本地气候啊，仲有飲食習慣差异都好大嘅地方，譬如话内蒙啦、新疆啦呢啲地方嘅话呢，咁可能你就要携带多一啲适合肠胃、稳肠胃嘅药物啦。所以呢，其实你去唔同嘅地方呢，你嘅呢个行李箱里面做嘅准备都系唔同。咁呢啲就係我哋可以提前准备嘅。咁仲有一啲喂临时发生嘅情况，如果发生咗嘅话，有冇一啲及时自己可以做得到嘅急救措施呢？例如话啱先去玩嗰啲嗨嗨碰碰已经係小事啦，但係假如你话遇上跌倒啦，仲有咩情况呢？就係即係暑期方面有几个项目呢係大家即係带小朋友出去玩你要留意嘅。有跌倒啦，有去到一啲阳光好猛嘅地方晒伤啦，仲啱先所讲嘅一啲割伤，割伤你冇諗住係咪一定要有利器先割伤㗎，其实唔係嘅。因为而家好多时有啲植物啦，佢都会有一啲介口位，即係好锋利嗰啲仲有一啲就係点样，就係去到即係反正有一啲场所，当你唔觉嘢嘅时候，其实真係好容易係碰碰。仲有就係扭亲啦，係啦，呢啲都係小朋友跑跑跳跳好容易会出现嘅唔同嘅身体状况。所以暑假去玩开心好紧要，但是安全同埋健康亦都唔好大意。今日呢我哋健康七点半呢，我哋逐项逐项同大家讲讲，假如真係发生唔同嘅情况嘅时候，我哋有冇一啲自己可以掌握到嘅急救措施係可以做到嘅呢？
6: 朝早七点半，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
2: 首先讲下呢一个嘅跌亲嗰种，就係从高处跌落下坠落伤先。一般嚟讲呢，即係高处跌落当然係我哋喺行进过程当中要注意安全啦。咁但有时即係我哋所讲嘅高处呢，又唔係话真係嗰种好高。你有时即係啲梯级几个梯级位，小朋友玩下玩下跳下跳下嘅时候，佢唔觉意踩空咗，咁呢啲都可能会有一种嘅坠落伤嘅。一般嚟讲下坠落伤嘅程度同佢坠落嘅高度系成正比，越高就梗系越危险啦。但有啲时候呢，即系我哋啱先所讲啦，可能唔好高两三级楼梯呢啲跌倒，就真系话跌倒就跌倒噶啦。咁呢个跌倒嘅情况呢，都可能会出现好严重嘅后果嘅。咁所以即系当你系有啲高度差，小朋友喺跑跑跳跳呢个时候唔觉意跌倒，出现有坠落伤嘅时候呢，小朋友当时嘅表情肯定系好痛苦，甚至咧会出现有一啲意识障碍。咁睇下佢跌倒边个位置啦，如果跌到系同头部相关嘅话咧，家长就千祈唔好大意。 咁呢个时候咧，如果真系跌倒嘅时候，家长首先唔好轻易去移动你个小朋友，甚至乎咧唔好话心急就抱起个小朋友想跑，因为你真系要考虑到佢系跌倒咩位置。如果跌倒同呢个颈部或者系头部以上有关嘅话咧，咁呢个时候就千祈唔好轻易轻举妄动啦。以免呢就俾佢造成一啲二次伤害。所以呢个时候呢就建议尽快拨打120嘅急救电话去求助。因为你拨打120之后呢电话嗰边嘅接线员呢佢会有啲专业嘅指引去指导你呢个时候可以为小朋友做啲乜嘢缓解嘅措施。咁如果你话唔係呀，唔係好高啫，就好似所讲几级楼梯嗰啲比较高度比较短嘅一个高度啦。小朋友的意识也是清醒的话，那这个时候家长就可以稍微叫你小朋友喐喐，譬如说膊头啊、脚啊，就看看他的关节位啊，即膊头啊、脚这些位有没有这个受伤，还喐不喐得。如果某一侧的膊头或者是脚，咁今次跌倒之后出现咗喐唔到啊，甚至乎啲变形可能就有骨折嘅情况啦。出现啲畸形咁样嘅情况，亦都系要尽快拨打120急救电话寻求帮助。系啦，点样固定啦？同埋咧，如果真系出现咗变形，即系有骨折嘅情况，呢啲情况小朋友肯定好痛嘅。咁你除咗要即系安抚佢，唔好俾佢乱咁喐，导致呢个伤势更加严重之外，仲可以做啲咩现场嘅急救措施？系冰敷咧，定系揾啲硬嘅一啲嘅板可以帮佢即系夹一夹嘅嗰个位置咧？嗱，呢啲如果你系唔识处理嘅话，拨打120之后咧，会有专业嘅人士去指导你点样做一啲简单同埋应急嘅措施。所以我觉得坠落伤呢一件事咧，系即系高度高有高嘅危险，但系。即系嗰啲高度唔系好高嘅，几级楼梯啊？呢啲咁样嘅情况，我哋都唔可以忽视，因为小朋友仲系比较脆弱啊。几级楼梯咁嘅高度，如果真系跌落嚟嘅话咧，佢受伤嘅边个位置，其实都系我哋估量唔到噶。咁另外，仲有一个都喺暑假期间，如果出去玩嘅话，好常见嘅就系咩晒伤啊！真系，我觉得全国都好热啦。我自己今次上个星期咧出去嘅即系休年假去嘅地方咧，亦都系正好系比较热嘅嗰几个城市，每年喺热方面都出晒名噶啦。这个外面嘅温度日日都38度以上嘅，咁所以咧，即系我自己就即系见到咁嘅温度，咁嘅太阳都唔想出门啦，咁啊梗系稳阵啲啦。但系你知啦，当你去到玩嘅时候，你话唔出门，小朋友唔通真系陪你喺酒店？你去到一个城市，你肯定会想出去行下嘅，系咪？咁所以就要做好防晒措施。出门之前做防晒措施啊，无论系边个城市都系需要，只系睇下你个城市嘅太阳光猛唔猛烈，你需要用到几多呢个 SPF 度数指数嘅呢个防晒霜嘅啫。所以咧晒伤都时有发生，特别系小朋友咧，佢玩起身不断咁喺度除衫或者着得比较轻薄啦，咁佢可能晒到膊头啊，即系反正露喺外面嘅皮肤咧，佢晒嘅时间一长吓，哇，好容易就会受伤噶啦。咁所以出现晒伤情况嘅时候，首先第一时间就梗系。翻嚟去翻啲阴凉啲嘅位置，脱离呢个暴晒嘅环境，然之后咧就要检查一下咁小朋友边啲位置系晒到已经有红啊，甚至乎咧已经系火辣辣嘅皮肤感。嗱，首先我觉得家长亦都要学识引导小朋友点样去分享，或者同你去讲，自己身体边啲地方出现唔舒服，就好似晒伤咁样啦。可能唔同嘅位置佢晒伤程度都唔一样，有啲就轻微啲嘅。有啲咧就已经系晒到辣到不得了，好唔舒服嘅状况底下，你就要识得引导小朋友去复述或者系形容自己个晒伤嘅情况。咁对晒伤嘅啲部位咧，嗱啲急救措施就系可以马上进行一啲降温嘅处理。首先可以用一啲即系冲凉嘅水啦，或者系用啲比较凉啲嘅毛巾进行冰敷啦，那个位置。冰敷完之后啦，等嗰个晒伤已经又红又辣又肿嘅位置开始降温之后呢，我哋就要搽一啲嘅芦荟软膏或者系保湿霜。点解呢两种呢？一呢就系因为你晒伤之后呢，你保湿霜系可以帮你补返啲水，冰冰凉凉咁样缓解嗰种好灼痛嘅感觉。其次呢，芦荟软膏佢系有一个修复嘅功能嘅。我都记得上几年嘅时候呢，当时好流行一罐即系一罐便宜大碗，好似系29定39蚊，好大罐嘅嗰啲芦荟软膏咧。而家系一啲即系超市上面咧，仲系比较热门嘅吓，同埋一啲美妆店里面咧，都仲系比较热门嘅，因为佢够平，同埋咧好啱带出门嘅时候，俾小朋友真系呢啲咁晒伤啊，跑完之后或者系白天喺外面玩完，夜晚翻嚟洗干净块面之后，去帮佢进行一啲嘅湿敷。 咁所以呢芦荟软膏啊保湿霜呢啲呢都仲係可以携带起身、啊、以免去到一啲好晒嘅城市出现晒伤之后嘅习惯，咁样就可以令到佢哋可以马上就做一啲嘅急救，即係无论系唔系晒伤，你晒完之后返嚟其实都系应该要做一啲护肤嘅措施。咁我觉得芦荟软膏都可以成为护肤措施里面其中比较重要嘅一环嘅。
5: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2: 长期讲嘢的朋友要注意保护喉咙，多些饮温开水，少食辛辣刺激的食物，避免大叫大喊。当你觉得喉咙又痕又干不舒服的时候，就要及时休息了，减少咽喉损伤。
5: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

0: 绍迹于晋，得名于唐。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1: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0: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份量。
1: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0: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
1: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0: 避暑就去梁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盐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1: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后，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过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0: 一南一北亲自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丽板间。

0: 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1: 健康七点半，
2: 健康小课堂，
1: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2: 开讲啦。
3: Hello， 大家好，今日请上线的有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障碍科的曾善仪副主任医生。我们一起倾倾，就是说当阿尔茨海默症去到了中度阶段的时候，老人家情绪烦躁啊，闹人啊，夜晚又不睡觉啊，家属应该怎样应对呢？
4: 这个时候老人家的行为，其实他们往往是在表达一种未满足的需求的，比如说身体不舒服啦，饥饿啦，或者不安乐啦。那家属呢，其实可以先尝试找原因，并不是说急着去纠正他们的行为的。那居家环境呢，也都尽可能保持稳定，物品位置都固定，可以减少这个混乱感。房间入面呢，可以留一盏温暖的小夜灯啦，帮助我们老人家夜晚的定向的。那如果他出现了比较频繁的躁动呢，建议记录行为发生的时间规律啦，有助于提前的化解的。同医生保持沟通同样重要啦，因为医生是可以评估是不是需要药物辅助去改善刚才我们讲的行为的嘛。所以非药物方法和药物干预相结合的话呢，效果自然就会更加好啦。
2: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5: 早起十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不是任务，是一种温柔对待自己的方式。工作日早上，肖瑞云健康七点半，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3: 是啦，继续回到你健康七点半的直播时间。你好啊，早晨，我是主持人邵翠云。啱先有一个保护喉咙的温馨提示，提醒我自己的。我发觉最近呢几日嘅早上呢个喉咙唔舒服嘅情况比较明显，系咪因为最近真係飲水少咗，定係天气嗰种熱嘅感觉呢令到我啲内熱逼咗出嚟呀。应该都系上个星期食得比较多重口味嘅食品，一时忍唔住。因为当你去到嗰个城市，嗰、那个城市嘅特色同埋啲味道就系比较偏向重口味嘅时候，系有啲难受得住嘅。咁虽然呢我哋每日提醒大家要点样做好即是爱惜自己的行为啊，吓点样可以令到自己身体更加健康啊？咁但有阵时候一啲啲放纵嘅话，快乐都系一种呢个健康嘅需要嚟嘅，需要快乐嘅心情同埋愉悦嘅心态。咁样安慰下自己先啦吓，跟住嚟嘅要好好保重先得啦。系啦，咁亦都见到我哋花生板块方面啦，啱先讲完嗰位朋友好难评嘅早餐之后咧吓，我哋啲好易评嘅早餐出现啦吓 ，G V B 嘅五，佢系家庭版五谷丰登啊，今日就系佢嘅早餐嘅主题啦。哇！而家卷到咁啊嘛，早餐仲出埋主题添啊嘛，五谷丰登，哇！全部都系啲好健康嘅食材啊吓，有呢个黄瓜啦，有粟米啦、鸡蛋啦、红薯啦、花生啦，即系坚果类啦、蛋白质啦吓，仲有呢个粗粮啦、牛奶啦，都已经齐全啦。系啦，值得学习嘅呢个吓。咁啊，跟住落嚟咧，一生所爱咧，我相信你呢个唔系早餐嚟嘅，你系想炫耀一下你嘅龙眼已经摘好啦嘛？我记得上星期佢同我讲佢要摘龙眼，但系一个早上就食龙眼，应该就亦都系对于早餐嚟讲咧，属于难评嘅系列。希望你食得更好一啲。系啦，继续讲翻啦，我哋今日我会分享嘅就系一个话题吓，暑假当你带小朋友外出嘅时候。除了我们之前讲到的常规的家庭常备药最好随身携带之外，有一些受伤的情况，你怎样的一些简单的急救措施我们可以提前都做一做准备呢？还有一个都是小朋友外出很常见的，就是这个跌倒之后的嗨伤。我们一开始讲的时候就说坠落伤，就是从高处跌落来，很容易做到即造成一些骨头啊、关节啊这些这样的比较严重的伤害。但是你说好像跌倒跌一跌跤卡扑一扑亲这些这样啦，这些擦伤有时候家长可能会不太在意，因为大家都说喂我细个都有这样跌出来的啦。但是在不在意我们都应该学习一下，如果真的跌倒的时候，无论自己定是小朋友，第一时间做什么呢？第一时间先用清水将这个伤口的位置清洗干净。是啦，将嗰啲沙石啊、泥土啊，即係跌到嗰、那个即係伤患嘅地方啲污糟嘅嘢冲洗干净先。如果即係冲洗嘅嗰个位置特别污糟，即係污糟到咩情况呢？即係例如喺一啲沙滩位棘到跌倒嘅时候，或者喺一啲即係佢唔係单系沙滩咁柔软，喺一啲即係路面上面有啲沙石嗰啲呢，因为我哋都试过膝头如果跌亲嘅话都几难好㗎，同埋呢都几血肉模糊㗎。好啦，咁呢啲比较难以冲洗嘅位置，甚至乎有啲好细嘅石仔或者沙粒已经系陷喺皮肤度嘅时候咧，咁呢种情况就尽量唔好自己处理啦。带小朋友去医院，揾医务人员帮你清洗干净。

0: 净呢个床面。如果小朋友只是轻轻咁样擦伤的话，先用清水冲干净呢个伤患处，再擦啲嘅碘伏就 OK 㗎啦。咁所以而家咪好多啲便携式嘅碘伏嘅，咁我觉得呢啲大家都可以即係买之后就备喺自己嘅行李包里面。咁另外仲有就係戒亲啦，戒亲呢个情况啦，有啲就係唔小心，可能有啲比较锋利嗰啲器具，譬如话刀啊、剪刀啊呢啲咁样，唔觉意戒亲啊。但其实都仲有啲新正嗰啲纸啊、嗰啲卡纸啊，比较锋利啲嘅，都会好容易唔觉意嗨亲嘅。嗱，伤口无论系浅定嘅深，首先做嘅就系及时止血。最简单嘅方法就系按压呢个患处止血。家长可以用干净嘅毛巾或者系纱布。咁当然咧，紧急嘅情况底下，即系个身边冇呢啲嘢嘅话，都可以用手指按压呢个伤口去止血嘅。记住嘅时间，通常你按压到佢呢个伤口可以止血嘅，起码都要5到10分钟。嗱，按压止血完之后咧，就睇翻个伤口啦，睇下深定浅啦。如果真系深嘅话，就要带小朋友去医院清理伤口。如果伤口特别唔规则，并且已经有明显撕裂状况嘅话咧，及时带去医院，唔好进行自己处理。系啊，呢啲其实你流血同埋伤口如果系有即系唔规则有撕裂情况嘅话，其实可大可小啊吓。啊，因为唔知道你里面仲会伤到啲咩位置，暴露嘅位置有几多，咁就直接带去医院进行处理啦。咁另外仲有一个比较常见嘅就系扭亲啊。关于扭亲咧，其实我哋都有啲比较简单啲嘅处理方法嘅，就系、如果你只系扭亲最常见系脚踝位啦，系咪？如果脚踝位扭亲嘅话咧，首先我哋建议系抬高，即系话将受伤嘅嗰个位置抬高，减轻啊呢个伤患处嘅水肿，跟住落嚟咧就可以进行呢个冰敷啦。一般咧就喺急性扭亲之后48小时之内都唔建议进行热敷嘅，即系如果你扭亲之后2日之内，你所做嘅呢、即系嗰个伤患处红肿处都系进行冰敷。其次啊，就系加压包扎啦，即系点样咧？用呢个弹力嘅绷带进行包扎，最后包扎好之后就梗系叫小朋友唔好乱喐啦，减少佢呢个活动啊，减少再度受伤嘅可能。咁而受伤嘅嗰个位置咧，尽量都唔好承重，以免加重呢个伤患处嘅水肿或者系损伤。咁但系你知啦，小朋友有阵时的确比较难以控制嘅。你带佢出去玩，真系扭亲嘅话，你又同佢讲话，哇，跟住嚟几日你唔好喐啦，乖乖地坐喺度啦，佢应该好唔开心。咁所以呢个时候咧，除咗进行呢个身体嘅呢个呵护之外，心理嘅疏导都需要噶。咁当然啦，如果你话扭亲嘅情况唔系好似你啱先所讲咁简单，出现严重嘅情况，自己处理唔到、判断唔到嘅情况咧。就是第一时间去到医院的急诊处，咁呢个时候呢就会有专业的朋友是可以帮你的啦。是啦，啱先我哋所讲的那几种都是比较常见的，带小朋友暑假出游会遇到的一些紧急的情况。紧急有紧急简单的处理措施，但当你处理不到或者已经呢个受伤的程度，你经过即是不是你轻易判断得到的情况底下，我哋就建议就近找呢个门诊去进行呢一个详细的检查，同埋找专业人士帮你进行后续的护理。希望大家出游除了开心之外，安全和健康都是要放在第一位啊！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到，我哋听日早上同样7点半继续相约啊！
1: 美好的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0: 饮杯水睇落好似一件小事，但系关乎你嘅全身健康。成年人建议每日饮水1.5到2升，少量多次饮用，唔好等到口干先嚟饮。充足嘅饮水可以促进代谢，保护肾脏噶。
1: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早晨，郑月饼佛宾做32载匠心坚守，开创宾上月，送礼自用两相宜。
4: 快乐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5: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4: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5: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988，开启写意假期啦！
4: 个人健康生活。